0: 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1: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0: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0: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2: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0: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3: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4: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6: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5: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7: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8: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9: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8: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20: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2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2: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23: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4: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5: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23: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3: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5: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23: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8: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4: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29: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30: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9: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 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 38.8%， 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2: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4: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3: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5: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3: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5: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8: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9: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8: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9: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8: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9: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 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0: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

0: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冶炼、补炼这样的一种方式，通过全球化的工装备的发展，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冶炼、补炼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 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 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 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2: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 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3: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 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2: 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3: 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 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2: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四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3: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2: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3: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
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6: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幕式在拉萨举行；
6: 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影响力逐年扩大，赛事规格持续升级，车轮飞驰间展现奋进美丽新西藏；
5: 雪域军营活动多，热热闹闹迎八一；
6: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精彩话剧和舞蹈比赛轮番上演，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5: 阿里联网工程年度检修作业启动，进一步提升电网保障能力。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西藏台消息，8月1号上午，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幕式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比赛开幕。八月的雪域高原，格桑花开，生机盎然，布达拉宫广场装扮一新，气氛热烈。10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18支参赛车队队员代表先后在主舞台亮相，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受到现场观众的热情欢迎。10时30分许，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宣布，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幕，全场沸腾，掌声如潮。随后举行了精彩的文体表演，歌舞《雪域哈达迎盛会》热情奔放，展现了雪域高原开放包容的时代风采。歌曲《云端盛赛》将乐队演奏与情景表演融为一体，唱响了高原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舞蹈扎西下卓，欢快热烈，协亲舞蹈吉祥颂庄重典雅，一动一静间彰显了西藏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 尾声歌舞四重唱，欢聚拉萨，欢快悠扬，雪域儿女手捧哈达，喜迎八方来客，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出席并致辞，自治区领导达瓦次仁、龚慧才、孙宪忠、孟小林出席，贾热、洛桑丹增致辞。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自2018年以来已成功举办六届，赛事影响力不断提升，2025年升级为国际自行车联盟男子精英 2.1 级赛事，已成为促进体育文化交流、推动体育旅游发展、对外展示西藏形象的重要平台。本届比赛为期六天，共设五个赛道，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比赛以面向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发展体育旅游、建设户外大区为主题，以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为口号，坚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宗旨，着力推动首届体育赛事季活动深入实施，不断丰富文体旅商等融合业态，积极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全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6: 8月1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请听报道。
5: 本次赛事集结了国内外18支车队、120多名车手，高水平参赛阵容创下历年新高。赛事为期六天，总赛程约 570.68 公里，将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五个赛段。对接下来的比赛，选手们充满了期待。
7: I have a teammate from Ireland, and then
8: 我们队伍里有来自爱尔兰、美国、丹麦，还有菲律宾的队员，大家都是第一次参与本次赛事。高原环境对我们来说挑战不小，但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9: 我们车队人员有来自意大利的车手、白俄罗斯的车手、还有乌克兰车手，还有埃塞俄比亚国家冠军，当然还有中国车手。希望我们的冲刺车手能发挥比较好的成绩。
5: 经过连续七届的深耕打磨，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知名度节节攀升。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副秘书长兼竞赛服务部部长韩峰：
10: 通过六年的努力，今年我们达到了2.1级别的赛事，相应的参赛国际积分也有所提升，有三支职业车队和九支海外车队，以及我们国内洲际车队，从我们首届的请队伍来参赛到各个队伍来报名参赛，背后的原因是自治区政府一直在推动我们这项运动的发展，通过赛事来带动很多国外的车队走进我们西藏，来感受我们西藏的发展和变化。
5: 越来越多的骑手慕名来到拉萨，他们中既有初次参赛的新生力量，也有连年赴约与高原赛道结缘的老将，大家带着备战成果与满心期待，畅谈对西藏的印象，也说出了自己的参赛目标。
11: 我是第一次来，我们已经配合了一年多了，配合默契上面也还可以，我就期待我们这个团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为我们团队做一些贡献付出。
12: It'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13: 西藏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和我的团队一起训练休息，我们会尽全力取得好成绩。
14: 我的名字叫李超毅，我觉得这个名字也会给我一个力量源泉，还有信心的胸切。
5: 这场赛事既是骑手比拼速度与耐力的专业竞技场，更是西藏面向世界敞开的大门。一场高原骑行盛会，让壮丽高原风光与蓬勃的发展新貌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15: 在自己家门口举办这么隆重的大型活动，我感到非常自豪，这样也能带动我们拉萨的全员健身。
16: 特别骄傲，这么多国内外选手来到拉萨，很期待这场比赛。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比赛，也可以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出去。
6: 每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都会有新面孔出现，但更多的是老牌车队、资深骑手，他们年年奔赴雪域高原，在壮阔的高原赛道上逐峰驰骋，用热爱与坚持诠释骑行精神。今天我们来认识两位赛事老朋友，邵俊奇和卡勒姆·奥米斯顿。
5: 今年是邵俊奇第七次参加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抵达拉萨仅一小时后，他便换上骑行装备，投入到紧张的适应性训练中。然而因为各种原因，第一次的训练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17: 缺氧嘛，高原肯定会缺点氧，上年纪了。
5: 邵俊奇此前刚完成环青海湖自行车赛的激烈角逐，几乎没有休整便随队奔赴拉萨，全力备战本届赛事。

0: 练备战途中，他膝盖处的旧伤格外显眼。
1: 上上个月摔的，这段时间主要是训练，把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
0: 第二天，调整好后的邵俊奇再次出发了。本次训练选址是地势险要的纳金山，这个路段坡道陡峭，风力变幻莫测，是锤炼车手爬坡耐力、临场应变能力的优质赛道。依靠多年赛场打磨出的扎实功底，邵俊奇稳稳把控骑行节奏，一路向上，最终顺利抵达海拔4100米的垭口。
1: 对手会越来越强，你也会随着对手变强，感觉拉萨越来越好，让我们的参赛体验更好了。希望取得个好成绩吧，然后自己的队友也取得好成绩，开开心心出门，安全回家。
0: 在本次参赛阵容里，不少骑手都伴随着一届届赛事不断历练成长。越跑圈风雷洲际车队的南非籍选手卡勒姆·奥米斯顿便是其中之一。
2: Yeah, just stick with us.
0: 出发训练前，卡勒姆正和中国的新队友沟通赛前战术。作为去年赛事个人总成绩第四的车手，卡勒姆今年已蜕变为引领车队的主将。
2: Pretty positive. We had some good results last year.
3: 去年我们心态很积极，拿下了不错的成绩。我的队友都是我的朋友，我很了解他们，我也会尽我所能带领指引他们。
0: 训练途中，卡勒姆主动领骑，把控整体速度，用实战演练磨合团队配合。他今年的愿望就是带着全队队员一起站上领奖台。
2: We've been training a while together.
3: 我们已经一起训练了一段时间。我们队有擅长冲刺的车手，还有适合平坦路面的队员，每个人也清楚该做什么。这一次，希望我们能登上领奖台。
0: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车队，却在高原的赛道找到了同一个答案。每一次重返都是与更好的自己重逢。发令枪响，他们将全力以赴踏上崭新征程。
4: 西藏台消息，8月1号上午，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台球项目比赛在日喀则市开赛。来自全区7地市的31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台球项目副裁判长翁小雷：
5: 本次赛事是西藏自治区级别最高的台球比赛，选手涵盖资深爱好者、新生代、年轻球员，各个选手的冲击力都很强，赛事整体竞争激烈，观赏性十足。
4: 首场比赛是由拉萨市代表队土旦平措对阵那曲市代表队扎拉托美的华彩台球卡位赛。土旦平措
6: 能通过比赛和其他运动员交流学习，促进我更快的成长。
4: 扎拉托美：
7: 接下来的比赛我会放平心态，稳定发挥，赛出自己的水平。
4: 本届运动会台球项目设华彩台球个人赛和斯诺克个人赛，将产生2枚金牌。华彩台球比赛将在3号下午产生首枚金牌，斯诺克比赛8号下午举行决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4: 81建军节来临，西藏军区各部组织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戍边官兵立足岗位，凝心铸魂，在高原之上以多种形式庆祝81建军节。请听报道。
8: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9: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0: 在海拔5000多米的某训练场，西藏军区某部组织官兵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凛冽高原寒风中，官兵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雪域山谷，进一步坚定官兵扎根高原、矢志强军、为国戍边的信念。誓言落在行动，坚守扛旗使命。节日期间，执勤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是高原官兵长久以来刻在骨子里的忠诚。在海拔3600多米的西藏军区某部，官兵整装踏上巡逻路，大家克服高寒缺氧、道路崎岖等不利条件，脚踏实地，坚守站位，守护祖国边境安宁。军营之内，浓厚节日氛围持续升温。西藏军区某部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举办庆81主题文艺晚会，官兵们以歌舞诵读追忆峥嵘岁月，重温长征精神。 大家纷纷表示，一定牢记革命先辈嘱托，传承红色基因，扎根雪域边疆，担当强军使命。
10: 值此八一建军节，作为军属，我们由衷致敬人民子弟兵，祝愿部队宏图大展，全体战友万事顺意。

0: 我们会守好小家，永远做部队坚实的后盾。
1: 我是慈发一家杰，愿你平安顺遂，初心不改，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同时也祝各位领导战友们八一快乐，万事皆安，
2: 铁骨铮铮守疆土。
3: 亲人的牵挂是前行的力量，而在八一这个特殊的节日，军属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军人的关心和思念。广大官兵纷纷表示，将带着家人的理解与期盼，坚守岗位，忠诚履职，用实际行动守护祖国的长治久安。
4: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自治区总工会联合驻藏部队举办军地青年交友联谊活动，来自驻藏部队机关单位的120名单身青年共赴浪漫之约。联谊活动上，击鼓传花、肢体协作小游戏、桃花朵朵开等趣味互动轮番登场，轻松的环节迅速打消了大家初次见面的拘谨，现场氛围暖意融融。
5: 整个活动过程中，他们精心设置了非常多的游戏，认识更多的朋友。
4: 通过互相了解，12对青年成功牵手，收获美好缘分。
6: 初步了解了一下，觉得还可以。
7: 我们也是老乡，然后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希望下一步我们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8: 演员啊，各方面都是比较搭，也很多话题都能聊得来。
9: 就是希望能今后能进一步互相了解。
4: 一场暖心的军地联谊，既为单身青年牵线搭桥，也进一步夯实了双拥共建的深厚根基。据了解，近年来自治区总工会紧盯青年婚恋需求、生活期盼，持续联动多方资源，搭建交友交流平台，累计服务青年超3000人次，已有400多对青年通过各类联谊活动牵手结缘。自治区总工会女职工部部长王阳：
10: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加强军地合作，全区范围内呢广泛开展军地青年交流联谊活动，更好地为我们单身青年呢搭建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平台。
3: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剧目《珠穆朗玛》在自治区话剧团剧场上演。这部剧以老西藏精神为核心主题，通过几代西藏建设者的故事，展现了自18军进藏以来的75年间，西藏的历史变迁与一代代建设者们的无私奉献。真挚的表演将往昔岁月生动还原，台下观众仿佛置身那段艰苦岁月，跟随剧情回望西藏发展历程，心底生出无限感慨。观众杨劲松：
11: 这场剧特别精彩，我们看到了18军前辈们在西藏艰辛工作历程。在西藏这个缺氧的地方，我们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我们要弘扬老一辈精神，把西藏建设得更好。
3: 整场演出情节朴实动人，台下观众认真观看，阵阵掌声接连响起。自治区话剧团国家2级演员洛桑念扎：
12: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能够体现老西藏精神的话剧，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我们如今的美好生活是有很多先辈们付出了很多努力甚至生命才换来的，希望去加倍的珍惜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活。
3: 自治区话剧团团长普布次仁：
13: 下一步就要不断去打磨提升，然后到基层去演出，让广大基层百姓也能看到这些好的作品。
4: 西藏台消息，7月30号，全区离退休干部第二届舞蹈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的内容之一，本次大赛共有12支代表队参赛，他们带来的参赛节目题材丰富，特色鲜明，既有热情奔放的藏族传统歌舞，也有歌颂党恩、赞美家乡、礼赞新生活的原创舞蹈。昌都市老干部代表队队员泽仁江村：
14: 排练过程中，大家齐心协力，刻苦打磨，只为把最美的银发风采、最真挚的家国情怀展现出来。今后我们会继续永葆积极向上的生活姿态，充分展现新时代西藏老干部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4: 经过评委专业评审、现场综合打分，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及各类优秀奖项。比赛不仅展示了全区离退休干部的精神风貌，也是我区积极推进老干部文化养老、丰富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举措。 自治区老干部活动中心主任吴秀英：
15: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提升服务质量，持续打造银铃文化品牌，让老干部晚年生活更加充实，更加多彩，不断增强老干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6: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4: 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2026年度检修近日正式启动，这是该工程继2021年首检、2023年系统性年检之后第三次全面深度检修，也是覆盖范围最广、保工标准更高、协同作业复杂度最大的一次综合性检修。电力作业人员以精细化检修守护边疆供电稳定。请听报道。
3: 从7月30号开始，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检修作业有序推进。此次检修持续14天，将采用2阶段分重点方式实施，计划在进行全线消缺检修工作的同时，开展多项重点工程，确保检修与重点配套工程高效衔接。当前，工作人员正沿着线路全线摸排，开展设备改造、隐患消除、保护装置优化等一系列实操工作。阿里供电公司输电巡检中心一班代理班长旦增桑珠：
17: 这条线路是属于阿里地区的一条生命线，对阿里地区极为重要。这次我们是为后续的电网运行进行线路消缺工作。
3: 阿里联网工程于2020年12月建成投运，工程输电线路全长1689千米。工程投运以来，区域供电可靠性显著提升，有力支撑了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本轮系统性检修将全面校验高原电力设备运行状态，优化电网故障处置能力。国网西藏阿里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中心副主任格桑次仁：
18: 这次年度检修不仅是对这条电力天路设备健康水平的又一次全面检验，更是西藏电网持续补强体质增效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提升阿里电网保证能力，为阿里地区及沿线用户精通民中安全可靠供电奠定坚实基础，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边疆民生持续改善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
4: 今年，成都市从甘肃、新疆引进的优质啤酒花品种在三江流域试种成功，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开辟全新赛道。请听报道。
3: 走进成都市农科所啤酒花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一垄垄啤酒花整齐排列，藤蔓顺着枝架爬满棚架，翠绿的枝叶间挂着饱满的花苞。成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见习生旦真旺姆正仔细查看记录着啤酒花的生长状态，一旁的工人有条不紊地除着草，基地里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旦真旺姆：
19: 现在正处于啤酒花开花的关键时期，我们严格按照专家的要求来浇水、除草、打枝的，看着它们长势越来越好，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期盼有个好的收成。
3: 基地工人，昌都市卡若区卡若镇瓦约村村民江嘎：
20: 我在这边干活有20多年了，学到了很多种植技术，今年又学会了啤酒花的种植，我也想回去试着种一种，增加收入。
3: 为拓宽昌都特色农牧产业发展路径，补齐本地酿造原料供给短板，今年昌都市农科所组织工作人员赴甘肃、新疆两大啤酒花主产区，筛选引进5个优质啤酒花品种，开展试验种植。昌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啤酒花项目技术指导叶正荣：
21: 共持某9800株种苗已2026年4月完成定制，我们结合昌都高原气候制定全套的管护方案，前期改良土壤，生长期分阶段调控水肥，常态化疏枝疏叶，优化通风，优化田间环境，配套高原叶冬培土防冻措施，形成从定制到休眠全周期的标准化管护流程。我所专门外聘的专家驻场配合项目负责人全程跟进。
3: 经过精细化培育管理，引进的5个品种已有3个绽放花苞，藤蔓繁茂，长势喜人，啤酒花试种取得阶段性成果。昌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牛继平：
0: 过去昌都本地酿酒所用的啤酒花全靠外省长途调运，运费高，鲜品损耗大，一直制约酿造产业的发展。我们立足高原日照足昼夜温差大的天然优势，反复攻关完成啤酒花本土化试种，如今藤蔓顺利开花，彻底打通了原材料的自给堵点。
3: 此次引种试验成功，啤酒花种植的核心技术已成熟落地，为后续大面积推广种植筑牢了根基，也为培育高原特色经济作物积累了实操经验。昌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牛继平：
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筛选适配高海拔的优良品种，完善整套高原管护技术规程，形成宁夏各县区复制推广的标准化模式，联动本地酿造企业，打通产销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科技兴农实实在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以下是一组简讯：上半年拉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8.46亿元，同比增长3.0%，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
4: 今年以来，日喀则市外贸进出口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上半年全市实现进出口总值21.14亿元，贸易顺差19.96亿元，占全区外贸总值的54%。同时，里兹口岸发展势头良好，上半年进出口货物2600多吨，进出口贸易额超1.5亿元，口岸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彰显。
3: 近日，第81至90册的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专家论证评审会在西藏藏医药大学举行。经权威专家组全面严格的学术评审，该套典籍顺利通过审定，计划于今年年底正式出版。
4: 今年藏式甜茶标准化建设取得突破，作为日常消费和文旅热门品类，西藏立项编制藏式甜茶等三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填补了相关领域空白，为产品品质化和规模化出口打下基础。
3: 近期因国道109线改造管制，大量车辆分流至国道317色尼区段。针对实际路况，色尼养护段克马工区优化巡查养护机制，错峰开展路面修补、灌缝整治、动态清零道路病害。目前辖区道路养护成效显著，通行状况安全平稳。
1: 理论与实践。
4: 干部干部干字当头，怎么干是考验干部能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既要带领大家一起定好盘子，理清路子，开对方子，又要做到重要任务亲自部署，关键环节亲自把关，落实情况亲自督查，不能高高在上，凌空倒虚，不能只挂帅不出征。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领导干部的责任使命，为领导干部把谋事与干事统一起来指明了科学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领导干部既要谋事又要干事》，文章说，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实践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只是看看材料，听听汇报，表表态度，走走过场，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其实质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谋事就要全面掌握情况，准确把握实际，这是科学决策的前提，是为民造福的基础，更是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谋事与成事之间是干事，作为领导干部，定好盘子只是第一步，后续理清路子、开对方子，还需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实际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动的，因地制宜找到发展路径，对症下药解决实际问题，都需要领导干部扑下身子，深入基层，摸透具体情况，摸清困难挑战，摸准群众需求，真抓实干才有真知灼见。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只有亲临一线、亲身实践、亲自把关，才能不断矫正坐标， 调整思路，完善方法。定盘子、理思路是岗位赋予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本色，归根结底见之于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成色，秉持为民之心，摒弃私心杂念，办实事、务实功，才能见实效。

0: 出事情。领导带头，万事不愁，言语朴素，道理却深。领导干部身处关键岗位，是群众的主心骨，是干事创业的带头人。以上率下既是领导方法，也是工作方法。领导干部带头冲锋在前，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身先士卒，敢于担当，从而激发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的勇气，汇聚星火燎原的力量。领导干部以上率下真抓实干，并不是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而是要找准定位，尽职尽责，上下贯通，前后衔接，最大限度地以头雁效应激发群雁活力。善谋事，肯干事，才能心中有数，手中有招，行动有方，既挂帅又出征，方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凝聚起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在新征程上不断书写新的荣光。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9度到18度。那曲多云转雷阵雨，5度到14度。巴宜区小雨转阴，13度到20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1度到23度。狮泉河小雨，东风3到4级，7度到19度。卡若区阴转多云，9度到24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阳。
1: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儿发生。1974年8月2号，为支援西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上海、辽宁、江苏等地及国务院各部系选派389名教师入藏工作，首批援藏教师被分配到8所中学任教，并协助当地政府在拉萨筹办师范学院。他们克服高原、缺氧等重重困难，决心扎根边疆，为我区教育事业做贡献。
0: 2007年8月2号，国务院批复东北地区振兴规划，规划立足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实际，明确区域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助力东北地区加快改革的步伐，实现经济社会全面振兴，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3: 我是岳伟。眼下我区的天气依然维持多降雨模式，局部大雨雷阵雨多发，雨天行车风险持续偏高。同时高考各批次的录取工作正陆续进行，12306专门上线了2026级新生的专属预约购票新功能。下面就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结合气象预报和铁路便民新政，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出行安全提示。来吧西西。
4: 西西来了，首先给大家介绍最新的全区天气情况。近期我区降水依旧频繁，局地雨势偏大，其中明知日喀则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阿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昌都南部、拉萨那区西部和东部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余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持续的降雨天气让全区路面整体偏湿滑，能见度时好时坏，山区道路边坡土壤含水量高，落石小型滑坡积水险情易发，大家近期自驾通勤、进山放牧、旅游出行一定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通过临水临崖弯坡路段，密切关注短时天气变化，尽量避免雨天夜间长途行车。西西再给大家科普一个很多车主都不懂的交通误区，交通事故没有发生碰撞不代表没有责任，很多驾驶人觉得只要车子没碰到对方车辆就和自己无关，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认知错误。近期江西高速就发生一起典型无接触事故，一辆白色小车在高速快车道突然减速压实线变道，随后直接在慢车道违停，后方正常行驶的车辆紧急避让，最终导致后车追尾。虽然白色小车全程没有和任何车辆发生物理碰撞，但交警明确判定变道停车的白色小车干扰了正常通行，是事故全部诱因，依法承担事故的全责。西西提醒大家，有几类行为最容易引发无接触事故，违规变道、强行加塞、迫使后车急刹、避让撞护栏、转弯起步不礼让直行车导致对方紧急避险翻车摔倒、路边随意违停占道、逼行人和非机动车绕行引发事故、夜间乱用远光灯、乱

0: 鸣喇叭，干扰视线，惊吓路人，引发摔倒事故。如果遇到无接触事故，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没碰到车就直接开走，擅自驶离现场很可能被认定肇事逃逸。正确处理流程是：第一时间停车保护现场，固定证据，立刻报警报保险，清晰说明是避让干扰导致的无接触事故，有人受伤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全程如实陈述，配合调查。对责任认定有异议，可以在3日内申请复核，最后留存事故认定书、维修票据、医疗凭证，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同时，交通方面还有一个好消息，随着高考各批次的录取工作陆续开展，全国铁路也针对2026大学新生的购票难题，在铁路12306客户端全新上线了新生预约购票的专属服务。今年刚入学的大一新生只需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完善个人信息，填写姓名、就读学校、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和毕业年份，就可以进入新生入学预约购票专区。新生可以提前预约8月17日至9月14日的单程车票，预约时间为开车前20天至17天。这项新政非常便民，新生本人可正常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需要注意的是，预约订单提交后无法修改信息，但在兑现前可以随时取消。新生和家长可以灵活安排返校行程。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上半年拉萨市总工会联合市公安局完成全区首批10个工会驿站嵌入便民警务站的试点建设。据了解，本次选取的10个站点均设在城区人口密集、新业态劳动者流动频繁、户外劳动者集中的繁华路段，包括权益馆、宗角路康公园、五岔路口等便民警务站。各站点空间充足，基础设施完善，警务力量充足，能够充分地承载工会服务的职能，辐射范围广。
2: 牦牛产业是西藏特色富民核心产业。目前，西藏自治区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暨第三届优良畜种评比大赛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纳曲市扎实有序推进，盛会开幕进入倒计时阶段。本次大会旨在集中展示全区优质牦牛种质资源，搭建专业的产业交流产销对接平台，普及推广良种繁育与现代科学养殖技术，同时聚力做强牦牛区域公共品牌，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统筹草原生态保护与畜牧业协调发展，持续拓宽牧民增收渠道，助力全区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昨天上午，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布达拉宫广场隆重开幕，18支参赛队伍的代表依次登台亮相。开幕式上，雪域哈达迎盛会、吉祥颂、欢聚拉萨等节目轮番登场。本届赛事为期6天，设5个赛段，总赛程约570.68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赛事以体育为媒，以赛道为卷，以速度为运，让更多人通过自行车运动领略西藏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进一步讲好中国西藏故事，传播中国西藏声音。
2: 近日，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发布关于新增部分藏医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明确新增无果无弄雀等110项藏医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并同步确定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报销类别。新政策将于本月8号起正式施行。根据通知，此次新增的一百一 110项赠医类项目均实行最高指导价格管理，医疗机构不得上浮收费，下浮幅度不限。此次新增的赠医类服务价格项目仅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使用。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2: 记者日前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期间的2倍。为此，国家电网将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有力保障沙割荒、水风光等大基地清洁能源外送消纳。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达到了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的投资收益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到了5.76%，基金运营取得了良好业绩。
2: 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围绕持证上岗、合同规范、行业标准化建设明确统一发展规范。此次新政围绕明码标价、信用监管、持证上岗双向权益保障，打出治理组合拳，多管齐下整治市场乱象，推动家政服务业朝着标准化、职业化方向发展。具体内容我们将会在稍后的话题板块为您详细讲解。
1: 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在刚刚闭幕的阿根廷第138届国际畜牧农业和工业展览会上，中国企业带来了多款新型农业无人机产品，可以根据不同农业生产场景调节负载能力、工作性能和操作特性，满足多种需求，受到多家参会农业企业的重视和青睐。
2: 美国艾克森美孚公司和雪佛龙公司7月31号发布的财报显示，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价走高，这两家石油巨头2季度盈利暴增。数据显示，艾克森美孚2季度实现145.25亿美元盈利，大幅高于1季度的41.83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的70.82亿美元。雪佛龙公司财报显示，该公司2季度实现盈利120.72亿美元，大幅高于1季度的22.1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的24.9亿美元。
1: 韩国国会7月31号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是韩国推进检察系统改革的又一项立法举措。韩国国会先前已经通过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提出的检察系统改革的相关法案，废除检察厅，并将其的两大职权拆分，设立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分别负责起诉和侦查。
2: 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8月1号否认有关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传闻，通过曼德海峡是完全免费的。声明强调，任何以通过曼德海峡为由要

0: 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8，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2: 我是月伟，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啊，家家户户都能搭上话，就是家政服务。现在不管家里是年轻人上班忙，孕产妇需要照顾，还是长辈行动不便要人陪护，大家多多少少都找过家政，这行真和咱们的日常日子绑得非常紧。
1: 没错，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家政服务业早就不是以前单纯的打扫卫生这样的小事情了，官方啊把它定义成为稳就业、促消费、惠民生的关键民生产业，能够提供不少的就业岗位，也能够拉动老百姓日常的服务消费。
2: 确实是这样，这次由商务部牵头，联合其他8个部门一起出台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9部门联合发文，这个规格真的不低，能够看出来国家是实打实想把整个家政行业好好的规范一遍。
1: 那为什么全国层面要专门出台这样一份重磅的政策呢？我们先从需求的这一头来看啊，最近这些年全国老百姓手里的收入都在稳步提高，大家不再只是满足吃饱穿暖，而是追求更加省心更加舒适的居家的生活，那么家政的各类细分需求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
2: 对，那么以前大家总是觉得请保洁找月嫂是可有可无的额外开销，能自己干的就自己干，现在呢是完全不一样了。不管一线大城市还是2-3线中小型城市，居家保洁、母婴护理、老人陪护、全屋收纳、新房开荒，这些服务啊，全部都变成了家家户户离不开的刚需，市场体量也是一年比一年大。
1: 需求爆发式增长带来的好处是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家政行业的门槛相对友好，很多中年务工人员、灵活就业人员都能够在家政行业找到稳定的收入，全国范围内上千万人靠着家政服务实现了就近就业，对于缓解各地的就业压力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
2: 的确，这些年家政行业发展速度真的很快，但是配套的规则监管却没跟上，各种乱象短板显现，各地老百姓吐槽的点啊几乎是一模一样。
1: 是的，你比如说啊，同样是全屋的深度保洁，有的商家只擦看得见的表面，有的会清理厨房卫生间的死角，还会擦拭玻璃，但是不同公司的收费就差了好大一截，服务内容也没有白纸黑字写清楚，消费者下单之前啊根本分不清好坏。
2: 另外就是目前很多家政从业者直接上岗，没有参加过正规技能培训，也没有考取对应的从业证书，尤其是月嫂、养老陪护这种对专业度要求很高的岗位，有没有系统培训，服务水平天差地别，很多消费者找服务人员全靠碰运气，行业信任度一直提不上来。
1: 同时，线上的家政平台、线下小型中介也是遍地开花，不少商家不跟消费者签规范的服务合同，服务前啊口头承诺一大堆，一旦出现加价、服务缩水等等这样的情况，消费者想要维权却处处碰壁，平台和中介之间相互推诿，最后啊很多人只能是自认倒霉了。
2: 不光消费者吃亏，家政从业人员自身的权益也没有保障，这是全行业普遍存在的另一重矛盾。很多小型家政机构不和工作人员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没有基础社保、意外险，要是上门服务途中摔伤、磕碰受伤，所有损失只能自己承担，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啊，根本没有兜底。
1: 还有定价混乱、隐形消费的问题也是非常常见的。不少中介先用极低的标价吸引客户下单，等工作人员上门之后啊，就以

0: 油重、户型大、房间难打扫这样各种的理由额外的收取费用，消费者为了不耽误事，大多也是只能被迫加价了。这类投诉在全国各大消费投诉平台也是常年居高不下。
1: 所以这次由国家出手，九部门从信用监管、从业资质、合同规范、价格公示、双向权益保障多个角度出台硬性规定，给全国家给全了家政市场立了统一的规矩，从根源上整治了这些长久存在的行业顽疾。
0: 咱们再来详细的聊聊这几份新政里最接地气和普通人息息相关的要求。首先就是明码标价、分级定价。新政明确，所有的家政企业必须要按照服务难度、从业人员技能等级划分不同的收费标准，所有的服务项目额外收费条目都应该全部对外公示，不允许上门之后临时加价，从源头杜绝了隐形消费。
1: 持证上岗呢，是新政的核心硬要求。以后全国范围内母婴护理、养老陪护这类的专业岗位，从业人员必须持有对应技能证书才能上岗，企业呢还要留存培训资质相关档案，没有证书私自安排上岗的企业会有对应的监管约束，慢慢淘汰没有专业能力的零散从业者。
0: 规范服务合同也是重中之重。新政要求所有的家政服务教育都要签订标准化的服务合同，里面写清服务时长、服务内容、收取的金额、双方全责损坏物品赔付的规则。不管是线上平台还是线下的门店，都不能再只是口头的约定，发生纠纷的时候，合同就是最直接的维权依据。
1: 还有全国统一的家政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这一点也是特别关键。国家依托统一线上信用平台，收集全国家政的企业从业人员的基础信息、从业记录、投诉记录、奖惩情况，消费者在下单之前就能够在线查询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有没有违约记录一目了然，彻底打破消费者和家政从业者之间的信任壁垒。
0: 除此之外新政还专门兼顾家政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要求企业和全职家政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缴纳基础保障的相关的保险，灵活就业人员也要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一旦工作期间发生了意外，从业者就能够拿到相应的赔偿，不再出现受伤无人管的情况。
1: 可以说，这份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相当于一套完整的治理方案，一边保护普通消费者，规范商家经营行为，一边保障家政打工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推动整个行业朝着标准化、职业化、规模化发展，让家政服务业能够长久健康运转，持续发挥稳就业、拉动民生消费的作用。
0: 民生保障涉及方方面面，除了日常的居家服务，子女求学也是众多家庭的头等大事。当前全国的高考录取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大批考生陆续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开启崭新的求学之路。不少家庭关心学费、住宿费以及就学开支的问题，担心经济压力影响孩子入学。但是2026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全新升级，服务更加便捷，全力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求学兜底。今年的贷款额度、办理流程、签约方式都有了哪些新变化呢？具体能贷多少、怎么申请、有无利息、新规的亮点又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就让西西给大家带来最新最全的官方助学贷款的解读，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为全面落实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助学政策，2026年国家助学贷款是全面优化升级，政策福利力度更大，办理流程更加便民，广大新生和家长可以放心了解，按需申请。首先，西西和大家讲清楚国家助学贷款的核心定位。 它是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承办的纯信用助学贷款，全程无需任何抵押，无需担保，专门面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贷款资金不仅可以全额覆盖学费、住宿费，剩余额度还可以补贴学生在学校的日常生活开支，全方位减轻家庭就学负担，是专为学生量身打造的惠民福利政策。很多家长和学生最关心贷款额度和利息问题。2026年执行的最新标准是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贷款2万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贷款2.5万元，完全能够覆盖绝大多数院校的就学开支。贷款利率统一按照同期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70个基点执行，属于超低惠民利率，并且有一项核心福利，学生在校读书期间所有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全额补贴，学生本人无需承担一分钱利息。如果毕业后继续攻读研究生、博士，还可以持续申请贴息政策，真正实现求学零利息。同时，大家可以放心还贷压力，助学贷款贷款周期灵活，最长可按照剩余学制加15年执行，最长贷款年限不超过22年，并且毕业后享有5年的还本宽限期，宽限期内只需偿还利息，无需偿还本金，极大缓解了毕业生刚步入社会的经济压力。目前助学贷款分为2类，分别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类政策福利一致，但办理地点、时间不同，不能同时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是当前主流的办理方式，新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在校生暑假期间都可以在户籍所在地的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覆盖面广，办理便捷。校园地助学贷款则是开学后通过就读高校统一向银行提交申请，适合异地报到来不及返乡办理的学生。西西给大家整理了2类贷款的必备办理材料，大家提前准备好可以少跑冤枉路。办理生源地贷款需要携带学生本人及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户口本，新生携带录取通知书，在校生携带学生证，同时备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这份表格可以随录取通知书领取，也可以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官网自行下载，办理现场也可免费申领。办理校园地贷款流程更简洁，仅需学生本人身份证和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即可。今年助学贷款最大的便民新变化，就是取消了共同借款人必须现场面签的硬性要求。以往首次办理生源地贷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必须同时到场签字，今年全新开通远程授权功能，共同借款人只需通过短信链接或扫码完成线上授权，电子签名，学生一人携带材料前往现场即可办结，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大幅简化了办理流程。最后，西西做一个重点总结，2026年助学贷款政策优势十分突出，纯信用无抵押，在校就读零利息，贷款额度充足，还款周期宽松，适配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家长，助学贷款是正规惠民政策，大家可以按需合理申请，但是需要诚信履约还款，珍惜个人征信记录，借助国家政策的助力，安心完成学业，逐梦前行。
1: 好的，谢谢西西，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视线落到西藏，重点来说一说拉萨的家政市场，全国家的家政行业遇到的机遇和问题在拉萨呢也是存在的，同时咱们高原城市还有自己独有的市场特点。
3: 最近这些年啊，拉萨的城市发展速度是越来越快了，本地居民的生活品质也是一年比一年高，大家对居家生活的要求也是越来越细致，家政服务的需求一年比一年旺盛，原本可有可无的家政服务啊，现在也变成了拉萨很多家庭的日常刚需。
1: 就拿最基础的房屋保洁来说，城关区阳光都市小区很多住户啊都会定期预约家政上门打扫，现在手机上随便点开线上平台就能够直接预约保洁服务，不用出门沟通，操作起来啊特别方便。很多上班族平时工作忙，下班之后也没有精力深度打扫全屋，找专业的家政上门能够省下大量的时间和体力。
3: 除了日常的保洁、月嫂、母婴护理在拉萨年轻家庭里的热度特别高啊，很多准备生孩子的家庭也会提前很久预定月嫂，主要是家里的长辈掌握的育儿产后的照料方式都偏传统，缺少科学系统的护理知识，产妇生完孩子之后需要休养，新生儿喂养产后的恢复就很难依靠老人独自兼顾了。
1: 专业月嫂经过系统学习，同时懂新生儿看护和产妇身体调理，能帮新手夫妻平稳适应带娃的生活，专业知识到位，全家人也能更安心。除了保洁和月嫂，房屋深度清洁、全屋收纳、老人居家陪护这些业务在拉萨的订单量也在持续上涨，市场的服务种类越来越丰富。
3: 拉萨东郊经营多年的某家政公司的负责人表示，近几年门店的订单总量一直在上涨，新房开荒、全屋深度保洁两类业务增长是最为明显的。早些年客户只要求扫扫地、擦一擦表面的灰尘，现在大家的要求细致了很多，不再满足千篇一律的保洁流程。
1: 是的，不少市民会根据自家户型、家具摆放、家里人的生活习惯，主动和家政团队沟通，调整打扫的重点区域，还会定制专属的收纳整理方案。大家现在追求的不只是把屋子扫干净，而是贴合自家生活习惯的个性化、精细化服务。能看出来，拉萨家政消费的潜力特别大。
3: 需求持续走高是好事，但全国家政市场存在的乱象在拉萨本地同样也是存在的。不少市民在家政消费的时候踩过各种各样的坑，体验感也是大打折扣。最先被大家频繁吐槽的就是上门后临时加价的隐形消费的问题。
1: 有无兴趣的居民啊，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市民在线上平台预约两小时深度保洁，页面清清楚楚标注一口价198元，没有额外收费项目。结果家政工作人员上门开工之后，以厨房油污厚重、房屋死角污垢多为由，当场啊要求再加100元的服务费。
3: 这种情况真的是特别让人无奈啊！很多时候大家预约家政都只是为了招待亲友搬家入住这类固定时间的事，临时更换家政人员根本来不及，只能被迫的掏钱加价，事后找线上平台投诉大都都是得不到妥善的处理办法，同样的问题反反复复的出现，却没有有效的约束手段。
1: 比起临时加价，从业人员缺少正规资质更让大家心里不踏实，尤其是聘请长期居家的家庭护理员，老人陪护的时候，安全和专业方面的隐患也是特别突出。
3: 有市民曾经通过线上中介找家庭护理员照顾家里的老人，面试的时候啊，中介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护理员做过很久的家政，那么全场是没有拿出任何的技能培训证书、从业资格证明，当时看护理员性格和善就敲定了服务，可上岗没有几天啊，各种专业短板全都暴露出来了。
1: 这名家庭护理员是完全不懂基础的老年护理知识，老人身体出现不舒服的时候，一点基础应急处理办法都不会，根本没办法应对居家照料里的突发情况，最后啊，只能提前结束服务。后来才知道，这位护理员从来没有参加过正规的家政技能培训，也没有考取对应的从业证书。
3: 像这样没有资质、专业能力不达标的家政服务人员流入市场的情况，在拉萨不少的家政门店、线上中介也是十分常见的。很多小规模家政商家为了压缩经营的成本，既不会核对服务人员的背景信息，也不会要求大家考取从业证书，直接安排上门服务，给消费者埋下了不少隐患。
1: 本地从业多年的家政从业者也表示，拉萨呢目前没有统一的行业定价标准，不同商家给出的报价差距悬殊，很多小中介先用低价吸引客户下单，上门之后层层加价，长期下来消费者对整个家政行业的信任感也是越来越低，踏踏实实合规经营的家政企业反而受到了负面影响。
3: 不光消费者会吃亏，拉萨本地家政从业人员的自身权益也会缺少完善的保障。不少家政门店不和工作人员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没有配备意外保障，一旦上门服务的时间出现了摔伤磕碰等意外，所有损失都要工作人员自己承担，想要维权是十分困难的。
1: 这些藏在拉萨家政市场里的堵点和全国行业深层次矛盾完全对应，而国家出台的这份九部门新政正好给拉萨规范家政行业、化解各类痛点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解决路径。
3: 针对定价混乱、隐形加价这个高频的问题，新政里明明白白地要求所有家政企业划分服务等级，明码标价，所有收费项目全部都要提前告知消费者，从制度上杜绝上门临时加价的行为。这条规定落地之后，就能够直接解决拉萨市民最头疼的消费陷阱。
1: 还有就是全国统一搭建的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拉萨呢现在已经是依托商务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搭建起了本地家政企业和从业人员专属信用平台，紧跟全国政策要求推进了规范化管理。
3: 据了解，目前拉萨已经在推行一企一证一码、一人一码一卡的管理模式，要求家政企业持证经营，服务人员持卡上岗，同时配套实行行业红黑名单的制度，信用记录良好的企业和从业者优先推荐，多次违规被大量消费者投诉的经营主体会划入黑名单，限制开展经营活动。这套机制完全贴合全国新政里信用监管的要求。
1: 本地呢，不少正规家政母婴护理企业也主动对标全国新政提出的高标准，主动完善内部技能培训体系，细化每一项服务的操作规范，优化上门服务完整流程，结合咱们高原家庭独有的居住环境、生活习惯，打造适配本地需求的精细化服务，慢慢改善市场整体服务水平。
3: 长远来看，在全国新政的统一指导下，拉萨市将会持续淘汰没有资质、随意加价、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违规中介，让更多持有正规证书、专业技能过硬、信用记录良好的家政服务人员走进高原的千家万户。
1: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以后找家政不用再像开盲盒，提前就能够查到服务人员的资质和信用，价格透明，没有隐形收费，出现纠纷有标准化合同兜底。对于家政从业者来说，技能培训、从业证书、劳动保障逐步完善，工作更稳定，权益有依靠。对于正规家政企业来说，市场乱象得到整治，公平经营的环境越来越好。
3: 全国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撑，搭配拉萨本地持续推进的行业整治，双向发力之下，咱们高原的家政市场一定会慢慢摆脱之前的各类乱象，朝着标准化、职业化、高质量的方向稳步向前走，用更加贴心专业的家政服务，守护千家万户日常的幸福生活。
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5: 分
6: 不分？
5: 分
6: 不分？
5: 一定要分！
6: 都说了我不分吗？
5: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6: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7: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5: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6: 啊！
5: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7: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6: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7: 呀，这么严重啊？
6: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7: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6: 哎，这就对了。
5: 分，今天必须分。
7: 啊？怎么还要分呢？
5: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4: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2: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3: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4: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5: 我是月伟。眼下我区的天气依旧维持多降水模式，局部大雨雷阵雨多发，雨天行车风险持续偏高。同时高考各批次的录取工作正在陆续进行，12306专门上线了2026级新生的专属预约购票新功能。下面就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结合气象预报和铁路便民新政，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出行安全提示。来吧西西。
3: 西西来了，首先给大家介绍最新的全区天气情况。近期我区降水依旧频繁，局地雨势偏大，其中明知日喀则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阿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昌都南部、拉萨那区西部和东部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余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持续的降雨天气让全区路面整体偏湿滑，能见度时好时坏，山区道路边坡土壤含水量高，落石小型滑坡积水险情易发，大家近期自驾通勤、进山放牧、旅游出行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通过临水临崖弯坡路段，密切关注短时天气变化，尽量避免雨天夜间长途行车。西西再给大家科普一个很多车主都不懂的交通误区，交通事故没有发生碰撞不代表没有责任，很多驾驶人觉得只要车子没碰到对方车辆就和自己无关，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认知错误。近期江西高速就发生一起典型无接触事故，一辆白色小车在高速快车道突然减速压实线变道，随后直接在慢车道违停，后方正常行驶的车辆紧急避让，最终导致后车追尾。虽然白色小车全程没有和任何车辆发生物理碰撞，但交警明确判定变道停车的白色小车干扰了正常通行，是事故全部诱因，依法承担事故的全责。西西提醒大家，有几类行为最容易引发无接触事故，违规变道、强行加塞、迫使后车急刹、避让撞护栏、转弯起步不礼让直行车辆，导致对方紧急避险翻车摔倒，路边随意违停占道，逼行人和非机动车绕行引发事故，夜间乱用远光灯、乱鸣喇叭干扰视线惊吓路人引发摔倒事故。如果遇到无接触事故，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没碰到车就直接开走，擅自驶离现场很可能被认定肇事逃逸， 正确处理流程是第一时间停车保护现场，固定证据，立刻报警报保险，清晰说明是避让干扰导致的无接触事故，有人受伤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全程如实陈述，配合调查。对责任认定有异议，可以在三日内申请复核，最后留存事故认定书、维修票据、医疗凭证，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同时，交通方面还有一个好消息，随着高考各批次的录取工作陆续开展，全国铁路也针对2026级大学新生的购票难题，在铁路12306客户端全新上线了新生预约购票的专属服务。今年刚入学的大一新生只需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完善个人信息，填写姓名、就读学校、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和毕业年份，就可以进入新生入学预约购票专区。新生可以提前预约8月17日至9月14日的单程车票，预约时间为开车前20天至17天。这项新政非常便民，新生本人可正常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需要注意的是，预约订单提交后无法修改信息，但在兑现前可以随时取消。新生和家长可以灵活安排返校行程。
4: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的资讯。2026中国大香格里拉文化旅游推介联盟活动日前在四川省的攀枝花市举行。自治区文旅厅组织推介团围绕幸福西藏扎西德勒文旅品牌，集中推介我区核心文旅资源，充分展示西藏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发展实效。
5: 日前，西藏壁画学术研讨会暨西藏壁画全集丛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的科学出版社举行。这套丛书共6卷7册，系统收录了西藏全区7个地市280处建筑或场所的古代壁画，涵盖寺庙、民居、庄园等多元类型，既有闻名遐迩的经典作品，也有散落在偏远山谷此前鲜为人知的小型寺院和石窟遗迹。
4: 由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自治区第5届文学温润心灵阅读引领风尚全民阅读活动日前在林芝开展。活动举行了文学西藏走进林芝征文颁奖图书捐赠及文学刊物南迦巴瓦发布会等活动，活动将持续到8月4号。
5: 昨天上午，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台球项目比赛在日喀则市开赛。首场比赛是由拉萨市代表队土旦平措对阵那曲市代表队扎拉托美的华彩台球卡位赛。本届运动会台球项目设华彩台球个人赛和斯诺克个人赛，将产生2枚金牌，吸引了来自全区7地市的31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根据赛程安排，8月1号至3号进行华彩台球比赛，明天下午举行的决赛将产生本届运动会首枚金牌。8月4号至8号进行斯诺克比赛，8号下午举行决赛。
4: 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那曲市党组织从1953年仅有黑河分工会一个党支部，发展到如今2842个基层党组织，7.01万名党员。党的领导实现全方位、全领域的覆盖，为那曲市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工作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
5: 近年来，那曲市巴钦县把义务植树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推动形成干部带头、群众参与、社会联动的植绿格局。自2021年以来，全县累计栽植苗木6.2万多株，绿化面积达8000多亩，整体成活率达85%，持续厚植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组成区的绿色底色。
4: 近日，阿里地区各级县纪委监委组织全县300多名干部职工开展廉洁教育主题活动，通过警示教育、专题党课、红色基地研学等多种载体形式，督促党员干部在沉浸式教育中拧紧思想的总开关，绷紧纪律的高压线，持续筑牢干部群众防腐防变的思想根基。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日喀则市聂拉木县卫生健康系统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组织31名医务工作者深入军营哨所、中心广场、退役老兵家中，开展八一系列义诊活动。党员医务工作者亮身份当先锋，内科、外科、藏医、心电图、B 超、测血压、全年全科检查及用药指导8大诊疗服务全面铺开，累计服务官兵及退役军人200多人次，发放药品价值近万元。
4: 近期，成都市洛龙县人民医院联动达瓦光明团队开展公益义诊救助服务，集中为县域内23名患有白内障的农牧民实施免费手术，帮助患者摆脱视物模糊的困扰，重获清晰视力。
5: 日前，山南市贡嘎县柯西乡为期15天的第二期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班了。在公益课堂上，孩子们不仅能够得到暑期作业答疑解惑与学科知识巩固，还能免费参加书法、美术、歌舞等美育课程，同时阅读分享、政策宣讲、文体拓展等实践活动也穿插进行，进一步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体验，有效破解了家长因工作原因忽视孩子暑期看管的难题。
4: 为补齐堆龙德庆区机场交通接驳的短板，便利群众航空出行，西藏机场集团旅客地面运输部联合拉萨市悦通站务有限公司，全新开通拉萨东嘎汽车客运站往返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的客运专线，线路将于2026年8月3号正式运营。该专线堆龙至机场直达中途无上客点，机场至堆龙途中设有3处下客点，分别是采纳东嘎桥公交站、东嘎时代广场小区公交站。
5: 当前全国的高考录取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大批考生陆续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开启了崭新的求学之路。那么不少家庭关心学费、住宿费以及就学开支问题，担心经济压力影响孩子入学。但是2026年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全新升级，服务更加便捷，全力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求学兜底。今年的贷款额度、办理流程、签约方式都有了哪些新变化？具体能够贷多少？怎么申请？有无利息？新规亮点有哪些？下面就请西西为大家带来最全最新的官方助学贷款解读，快来吧，西西。

西西来了，为全面落实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助学政策，2026年国家助学贷款是全面优化升级，政策福利力度更大，办理流程更加便民，广大新生和家长可以放心了解，按需申请。首先，西西和大家讲清楚国家助学贷款的核心定位，它是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承办的纯信用助学贷款，全程无需任何抵押，无需担保，专门面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贷款资金不仅可以全额覆盖学费、住宿费，剩余额度还可以补贴学生在学校的日常生活开支，全方位减轻家庭就学负担，是专为学生量身打造的惠民福利政策。很多家长和学生最关心贷款额度和利息问题。2026年执行的最新标准是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贷款2万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贷款2.5万元，完全能够覆盖绝大多数院校的就学开支。贷款利率统一按照同期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70个基点执行，属于超低惠民利率，并且有一项核心福利，学生在校读书期间所有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全额补贴，学生本人无需承担一分钱利息。如果毕业后继续攻读研究生、博士，还可以持续申请贴息政策，真正实现求学零利息。同时，大家可以放心还贷压力，助学贷款贷款周期灵活，最长可按照剩余学制加15年执行，最长贷款年限不超过22年，并且毕业后享有5年的还本宽限期，宽限期内只需偿还利息，无需偿还本金，极大缓解了毕业生刚步入社会的经济压力。目前助学贷款分为两类，分别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类政策福利一致，但办理地点、时间不同，不能同时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是当前主流的办理方式，新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在校生暑假期间都可以在户籍所在地的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覆盖面广，办理便捷。校园地助学贷款则是开学后通过就读高校统一向银行提交申请，适合异地报到来不及返乡办理的学生。西西给大家整理了两类贷款的必备办理材料，大家提前准备好可以少跑冤枉路。办理生源地贷款需要携带学生本人及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户口本，新生携带录取通知书，在校生携带学生证，同时备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这份表格可以随录取通知书领取，也可以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官网自行下载，办理现场也可免费申领。办理校园地贷款流程更简洁，仅需学生本人身份证和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即可。今年助学贷款最大的便民新变化，就是取消了共同借款人必须现场面签的硬性要求。以往首次办理生源地贷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必须同时到场签字，今年全新开通远程授权功能，共同借款人只需通过短信链接或扫码完成线上授权，电子签名，学生一人携带材料前往现场即可办结，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大幅简化了办理流程。最后，西西做一个重点总结，2026年助学贷款政策优势十分突出，纯信用无抵押，在校就读零利息，贷款额度充足，还款周期宽松，适配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家长，助学贷款是正规惠民政策，大家可以按需合理申请，但是需要诚信履约还款，珍惜个人征信记录，借助国家政策的助力，安心完成学业，逐梦前行。

0: 好的，感谢西西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来看国内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要任务和专项工程。规划指出，到2023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知识产权市场价值更加彰显，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更加优质，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更加高效，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更加深入，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展望2035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形成。
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昨天起正式实施，条例围绕教育培训、就业招录、创业扶持推出一系列支持政策，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条例规定，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聘招录人员时，可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在创业扶持方面，条例优化多项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昨天，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的海冰预报，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此举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为极地航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活动于2026年7月至9月在北京举办，全国共有12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参演，参演作品着重讴歌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集中体现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深刻主题。此次展演采取线下演出与线上演播相结合的方式，在国家大剧院、国家话剧院剧场等剧场进行线下的演出，同时将在中央媒体、文化和旅游部政府门户网站、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和部分地方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新媒体平台进行线上演播，让优秀作品更加广泛地走入大众，直达基层，扩大影响力。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日前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的资格。此次集采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和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血栓、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报量，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采。拟中选结果公示后将正式发布。
1: 昨天，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接续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助力当地筑牢埃博拉疫情防控防线。据了解，第三批专家组成员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中国疾控中心等，专业覆盖流行病学、卫生检疫、临床救治、病原实验室检测等，拥有防疫抗疫实战经验。
0: 日前，云南省首个水稻无人牧场在西双版纳初步建成，实现水稻耕种管收全程无人化的作业。水稻无人牧场是数字化技术与智能农机农艺技术深度融合的新型智慧农业的模式。目前，西双版纳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80%，水稻无人牧场的落地进一步打破了农机作业人工辅助的局限。
1: 针对自然界中蓝藻水华有时快速消亡的现象，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团队联合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团队，在蓝藻细胞中系统解析了铁死亡的调节性细胞死亡机制，揭示了藻华种群快速消亡的奥秘，为源头精准遏制蓝藻水。

0: 化爆发提供了新思路，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31号，动画电影《八仙》票房突破10亿元，含预售，这是今年中国暑期档热门电影之一。《八仙》于7月18号在中国大陆正式上映，以全新视角重构经典，讲述八仙故事。影片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绽放新的光彩。影片将于8月13号陆续在海外上映。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世贸组织表示，尽管中东战事带来负面影响，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货物运输中断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燃料进出口国经济增长放缓，但与人工智能等相关的电子元件贸易强劲增长抵消了这些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
1: 日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极端高温是全社会范围的威胁，需要全政府体系应对，每个国家和城市都应该制定应对高温的行动计划，配备预警系统，采取能够及时覆盖每个社区的公共卫生措施。政府和雇主必须制定高温劳动保护标准，调整工作时间，并在因高温停工时保障劳动者的收入。
0: 欧盟委员会日前宣布，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根据新的透明度规则，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图像、视频和音频等深度伪造内容必须做出标识。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内容还需带有机器可读标记，以便易于识别。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特朗普在提及乌克兰危机时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做出一些让步。他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我们正在讨论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日前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冷却水源不足，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科什核电站将在其44年历史上首次完成关闭。预计多瑙河水位在未来几周还会继续下降，该电站短期内重启的可能性不大。
1: 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日前在埃塞俄比亚首都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会出现数十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切实采取有效的防灾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1号凌晨1时33分至40分，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出现多轮密集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
1: 根据日本的行业协会统计，日本九州地区聚集了700多家半导体相关的企业，被称为日本的硅岛。受到7月28号强震的影响，当地多家工厂一度停工。有日本经济学者分析指出，在2016年熊本地震后，不少当地的半导体工厂花费了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恢复到了地震之前的产能。而受这一次强震的影响，当地的半导体产业需要多久恢复到地震前的产能水平尚不明确，这也对整个日本半导体产业产供链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0: 德国联邦政府近日发布一揽子改革方案，涉及税收、就业、养老金、医疗和行政减负等领域的34项举措，旨在加快结构性改革，提振经济。在一揽子措施中，养老制度改革被视为最具挑战性的项目之一。此前，德国养老保障委员会提出33项改革建议，德国政府计划在2026年底前通过一系列立法措施落实。据了解，德国现行的45年缴费提前退休制度允许长期参保者在达到规定条件后提前退休，领取全额养老金。该国养老保障委员会建议对此重新评估，减少提前退休激励，鼓励更多经验丰富的劳动者继续就业。
1: 当地时间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发表声明称，因出现股权项目引发各方分歧，已不再符合最初的目标，决定停止推行该项目。声明还称，计划在接下来的数周乃至数月内，本着对足球运动的共同关切，召集所有利益相关方重新磋商，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展足球事业，尤其是那些为需要支持国家的足球发展提供更多的助力。
2: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4: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5: 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平安关系你我，平安西藏。
1: 行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阳。
0: 我是月伟，我们来了解一组平安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日区应急管理厅、区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发布《西藏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火区野外火源管理办法》施行，于8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3年。办法共20条，涵盖目的、依据、适用范围、管理原则、责任分工、用火规范、处罚措施等方面，旨在有效防控人为因素引发的森林草原火灾。这是我区首次以规范性文件形式系统规范野外火源管理，标志着全区森林草原野外火源管理工作迈入新阶段。
1: 日前，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自治区民政厅出台《全区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试行。办法以党管干部、党管人才与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自主选人、用人相统一为导向，聚焦全区性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负责人的提名、审核、选举、履职、监督、退出等关键环节做出了系统的规范，构建起科学完善的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选人用人管理制度体系。
0: 当前我区全面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天气频发，林芝波米察与米林、日喀则涅拉木、定解亚东等峡谷区

0: 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随时可奔赴各地处置地质洪涝险情。同时，支队结合群众生产生活、进山放牧、自驾出行等实际，发布全方位汛期安全避险提示，引导群众提前防范、科学避险，共同守住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 近期，西藏交警正式推出公益活动学法减分新业务，拉萨作为试点城市率先开通相关服务。本次试点单位为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刘武大队、曲水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试点周期至2026年10月31号。目前，拉萨作为试点城市，相关服务已全面落地。驾驶人每次参与学法减分公益活动可减免一分，一个计分周期内累计最高可以减免6分，减免的分数直接在现有累计计分分值中扣减。
0: 近日，西藏堆龙墙至隔离戒毒所组织开展网络安全应急演练，并邀请自治区司法厅科技信息处网络安全技术专员提供技术支撑与业务指导。据了解，本次演练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原则，采用指挥中心单机模拟加多屏实景展示加同步解说的形式，高度还原计算机病毒感染画面，误点可以链接导致文件泄露、电脑违规外联以及内网违规使用存储介质等安全隐患场景，重点讲解了面对各类异常情况如何准确判断、如何规范报告、如何初期处置的标准流程，有效消除了网络安全警示技术部门职责的认识误区，进一步强化了全员参与的责任意识。
1: 近年来，山南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烈士陵园、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等阵地，结合清明节、烈士纪念日、建军节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国防宣讲、红色教育、双拥主题党日等活动480场次，深耕校园国防教育阵地，组织爱国者观影、专题讲座450场次，驻军部队进学校开展国防教育50多场，持续强化青少年的国防观念。
0: 守护绿水青山，法治保驾护航。今年3月12号，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公布，将于8月15号起全面施行。作为生态环境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典，它整合优化了以往分散的环保法规，让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有了统一的法治标准。很多市民误以为环保法律只管企业排污，和普通的老百姓生活无关，这种想法其实是一大误区。这部法典约束的是每一个社会主体，日常随手的陋习都可能触碰法律红线。今天我们就让西西带我们来解读一下这部全新的生态法典，避开身边的环保法律风险。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很多人长期存在认知误区，觉得生态违法是工厂企业的专属问题，普通居民乱扔垃圾、露天焚烧、随意排污、破坏植被都是小事，不会触犯法律。但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彻底打破了这种固有认知。法典覆盖企业、商户、个人全主体，贯穿生产、生活、经营全场景，坚持损害担责核心原则，不管是故意破坏还是疏忽陋习，只要造成生态污染、环境损害，都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行政处罚、刑事追责、生态修复赔偿，缺一不可。西西结合民生典型案例，给大家讲几个和普通人息息相关的违法场景。首先是露天焚烧陋习。以往很多居民、农户随意焚烧秸秆、生活垃圾、废旧杂物，觉得无人监管、无关紧要。近期多地依据新法典、新规查处多起案件，有村民在田间露天焚烧秸秆、落叶，造成周边空气重度污染、烟雾影响道路通行，被执法部门依法行政处罚。 新法典明确细化秸秆禁烧管控，机场、交通干线、人口密集区全域严禁露天焚烧。

0: 其余区域按划定时段管控，随意焚烧不再是小事，属于明确的环境违法行为。其次是容易被忽视的生活污染行为。很多人不知道光污染、噪音污染、生活污水乱排也被纳入法典监管范围。新规明确，商铺违规设置高亮广告灯、夜间施工强光照明、长期扰民噪音、生活污水直排沟渠河道，都属于环境违法行为。多地已有商户因通宵高亮灯箱造成光污染、夜市占道经营产生持续噪音扰民，被责令整改并处罚款。这也意味着城市精细化环保监管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针对固废处置、生态破坏，法典的追责力度更是大幅升级。不只是工业危废、建筑垃圾、装修废料、废旧机油、废弃绿植、生活垃圾，都严禁随意倾倒、沿河堆放、就地掩埋。此前有个体施工人员为节省清运费用，将装修建筑垃圾、工程废料偷偷倾倒在城郊山林、河道岸边，看似没有造成明显破坏，却导致土壤板结、河道淤积、植被损毁。执法部门通过大数据溯源、无人机巡查锁定违法线索，当事人不仅被处以高额罚款，还需要全额承担土壤治理、河道清理、植被恢复的生态修复费用，违法成本极高。在这里，西西重点提醒我们，西藏生态环境脆弱独特，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资源不可复制，修复周期极长，更是生态保护的重点区域。高原地区没有无人监管的死角，偏远山谷、河滩、林地、草原全部纳入常态化监管，不管是施工企业、个体商户还是普通群众，严禁在野外随意丢弃垃圾、堆放废料、破坏植被、开挖土方，任何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行为都会被依法严肃追责。随着8月15日法典正式施行，生态环境执法将全面升级，监管更精细，追责更严厉，覆盖更全面。西西给大家总结三点日常守法须知，守护好身边的生态环境。第一，摒弃侥幸心理，生态保护无小事，不存在偏远地带无人发现的违法盲区，无人机巡查、大数据溯源、跨区域联动执法，让隐蔽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第二，规范日常行为，坚决杜绝露天焚烧、垃圾乱倒、污水乱排、随意破坏植被等陋习，商铺经营严控灯光、噪音污染，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第三，主动参与生态守护，积极学习环保新规，发现企业偷排污水、违规堆放固废、肆意破坏生态等违法行为，及时向生态环境部门举报，共同监督，共治共享。绿水青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约束底线，也是守护屏障。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自觉学法、守法、用法，严守生态法治红线，从小事做起，从日常做起，共同守护我国的秀美生态，让绿水青山常态长存。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2: 北京时间10:27，晨光上线，温暖同行，感谢大家一路的守护，热点持续更新，温情全天在线，愿今天的每一条新闻都能给你带来满满的元气，开启美好的一天。
3: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在中国古代，博物馆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而来的？他们在古代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的呢？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一集《博物千年》。

0: 泱泱中华文脉流传，纵观中国跨越五千年的文明长河，凝结了古人智慧与文化的珍贵文物璀璨夺目，不仅见证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更使得今人可以一览古时的风貌。陈列着这些文物的博物馆，向世界展示着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让世人知晓我们源从何来，去向何方。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广受青睐，参观博物馆成为了许多人铭记历史、开阔眼界、提升素养的重要方式。在这里，我们感受着历史的厚重，倾听着往昔的回响，会为前人的辉煌而自豪，会因时代的落寞而悲伤。那么，如今遍布全国各地林林总总的博物馆，在古时又是怎样的存在？他们又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而来的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一集《博物千年》。
1: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是否发现了，最近这几年啊，我国的文博考古事业非常的出圈，从故宫到兵马俑，从敦煌到三星堆，都成了热门品牌。暑假期间啊，很多城市的大型博物馆都排起了长队，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观众愿意走进博物馆，想要去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社会现象。从今天开始啊，我将带领大家进入一个新的系列，让大家了解该如何看懂一座博物馆。其实啊，博物馆这个名称出现的时间啊比较晚，大约是在晚清民国时期才出现，但是啊，博物这两个字却出现得非常的早。早在春秋时期，

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叫做子产。子产的出身非常的高贵啊，他的祖父呢是郑穆公啊，也就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国君。所以子产从小就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啊，博学多才。后来呢，辅佐了郑国的两代国君，为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儿。有一次啊，子产出访晋国，正巧这个晋国的国君晋平公身体不太舒服，哎，就天天总闹着难受，看了多少医生都不管用，就是插不出毛病。那这个晋平公一看到子产来了呀，就开始跟子产絮叨起来自己这个病了，非拉着子产要给自己查查病。子产他也不是大夫，对吧？你说这个病这么蹊跷，这么多专家都瞧不出来毛病，这不就是故意为难子产吗？对吧？你让子产怎么说呀？但是啊，咱们子产还是真有水平的，一眼就看出来了，晋平公根本就是没病找病，纯属心理问题。于是这个时候啊，子产就化身成为了一个心理医生，就很委婉地告诉晋平公啊，就说这个病啊，首先肯定不是鬼神作祟，就是您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了，饮食不规律，情绪波动太大，所以呢，要保持一个好心情，能够早睡早起，饮食清淡，病就自然能好。可能是这个子产啊特别具有亲和力，给晋平公呢提供了足够的情绪价值，所以晋平公听完之后啊，哎，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哎，就觉得子产见多识广，于是呢就跟身边的人夸了一句：“善，博物君子也。”这也是第一次出现了“博物”这个词。当然啊，晋平公在这里称赞子产是博物君子，可不是说他是某个博物馆的馆长，而是称赞他博学多识。虽然博物馆在这会儿的中国还没有出现，但是历朝历代的帝王和贵族们可一直都没闲着，他们非常具有收藏意识，他们将很多的艺术珍品啊、古籍图书啊、文件档案啊等等都会有单独的地方来进行存放。其实放在今天来看啊，这就是三个单位的工作，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对吧？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系统。但是古代人觉得都差不多，没分那么细，反正都是要保护的重要东西。比如啊，我们今天在河南安阳殷墟的遗址会发现有很多集中存放甲骨的窑穴，其实这就是最古老的文物档案库房。有意思的是啊，这些甲骨可不是随意摆放的，而是有一定的逻辑。我们仔细来看啊，很多坑中的甲骨都是按照不同帝王时期形成的顺序来存放的，还有的呢则是将龟甲和牛骨分类保管。这无论是按照时间还是按照材质，都是今天我们博物馆库房收藏文物的保存方式。但是一直将这些文物资料放在坑里，它也不是个事儿吧。于是呢，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一个专门保存这些文物的地方，叫做天府。但是啊，有的学者说天府可不是一个机构的名字，而是一个官职，也就是说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叫做天府，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馆长呗。到了西汉时期啊，专门建立了收藏艺术珍品和图书文物的地方，还不止一个，有三个，分别是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我们称它们为汉宫三阁。这其中啊，石渠阁和天禄阁的职能差不太多，都是存放书籍和档案的地方，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图书档案馆。那我们现在啊，在汉长安城遗址当中依然能找到这两座藏书阁的历史遗存，而最初建立这两座藏书阁的就是西汉的开国功臣、大名鼎鼎的丞相萧何。话说公元前207年，刘邦的大军逼近了秦朝的都城咸阳，秦王子婴诛杀了奸相赵高，献出了传国玉玺向刘邦投降，秦朝正式灭亡。当起义的将士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咸阳城，他们看到的是巍峨的宫殿、繁华的街市和散落的珍宝。很多将士都不顾一切地各种抢夺呀，甚至连刘邦都按捺不住内心的小激动，不忍离去。还好是樊哙和张良及时劝告他，你要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啊。刘邦这才缓过神来，下令要立即查封秦朝的皇宫府库，谁也不能私自拿取。那就在这些唾手可得的财富面前啊，只有萧何始终高瞻远瞩啊，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入城之后的第一件事啊，就火速地赶到了秦朝城

0: 向的御史府，命令精兵立即封锁，禁止任何人随意的出入。然后呢，他又派得力的将士将御史府当中存放的秦朝的国家的户籍资料啊、地形绘图啊、法令案牍啊等等吧，国家的这些档案一一的收集起来，进行排查清点，并且呢分门别类的去进行登记造册，以备日后使用。后来啊，刘邦命令萧何来主持督建汉长安城的未央宫，萧何就在这个未央宫的前殿的北面宫殿群的中间的位置修建了两座阁楼，一座叫做石渠阁，另外一座叫天禄阁。他将自己苦心收集的各种的图籍档案都存放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图书档案馆。石渠阁的位置啊，在未央宫大殿的西北侧，它是一个高台的建筑，现存呢还有一个八米的夯土台基。因为它的主体建筑周围啊筑一条石结构的水渠，就好像是皇宫外的御沟，就用来防火防盗的，所以起名为石渠阁。那这个石渠阁呢，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档案馆，因为这里收藏的基本都是秦朝的各种文书、律令还有户籍等档案资料。但是啊，它还有一个别的用途，就是召开学术会议。众所周知啊，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在西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就影响了后代的统治者，比如说汉宣帝刘询。那这个汉宣帝刘询呢，平时就特别喜欢看书，经常研究儒家经典。我们知道这个儒家学科的一个特殊性啊，就是同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于是汉宣帝啊，就经常在殿堂之上来召开学术会议，让这些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谁说得好他就给谁直接认定为博士啊。当然这个博士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博士研究生学历啊。那我们说学术讨论固然是好事儿，但是皇帝还得正常办公吧，不能总搞辩论赛吧，辩论来辩论去最后也没个结果啊，他也不做任何的会议记录啊，下次再辩论的时候呢他又忘了，还得重辩，实在太麻烦。于是汉宣帝就想，干脆咱们把这种讨论啊做成一种学术活动。那就在石渠阁呢专门召开一次专业的学术讨论会，而且呢要有会议记录的，最终呢还有将专家们讨论分享的学术成果呢整理成为会议论文集，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石渠阁会议。于是啊，石渠阁的功能就是既要收藏文书档案，又要做会议中心。那我们说啊，天禄阁它也是一座高台的建筑，规模呢比石渠阁小那么一点。天禄呢是一种传说中的瑞兽，长得有点像老虎，但是呢它长了一个角。那天禄阁的作用呢其实和石渠阁呢有点相似，但是呢它不只是历史档案馆，还是皇家图书馆。这里呢保存了大量的秦代和先秦时期的书籍资料。那因为它是图书馆啊，所以说历代的专家们都会在这里进行图书的校对工作。那其中啊成就最大的就是刘向和刘歆父子。那刘向我们都知道，他是西汉的宗室大臣，但是他更是我们中国的目录学鼻祖。他确定了一系列的校书原则，那后代再校书都是以他为典范的。那他的代表作别录就是在天禄阁里整理出来的。其实啊，关于刘向校对图书，在东晋王家的拾遗记当中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神话故事。话说呀，刘向每天都扎在天禄阁里校对图书啊，什么都不管，非常专心。那有一天夜里啊，就有一个穿着黄色衣服的老人拄着一个青犁拐杖来到了天禄阁。那他看到刘向啊非常专心致志的在看书，根本就没有看到他进来。于是呢这个老人呢就朝着他的拐杖吹了口气，这个拐杖啊就冒起烟了，就着起来了。刘向一看到有火光，哎，才注意到进来人了。于是呢两个人就开始聊天。那这个神秘老人呢就给刘向讲了很多开天辟地之前的事儿。刘向是越听越入迷啊，那他就害怕自己记不住，就把自己的衣服都撕下来做笔记。那两个人就这么一直聊一直聊，聊到天亮。那刘向才想起来问问，这老人您是哪位啊，您怎么称呼啊？这老人说了，我呀 其实是天上的太乙真人，是因为天帝啊，听说在凡间有一个姓刘的人啊，非常博学，所以让我特意下凡来看看你。说完之后啊，他还从怀里掏出了一些天书来送给刘向。这就是离帐吹火的故事，就是比喻啊，专心做学问就能得到神灵的帮助。当然啊，这只是传说故事，并不是真的。但是刘向苦心钻研图书校对，确实是青史留名。那如果说石渠阁是历史档案馆，天禄阁是国家图书馆，那最后一个麒麟阁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知道啊，麒麟是传说中的神兽，但是啊，古人看到的麒麟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人说的麋鹿啊，也就是四不像。传说中啊，汉武帝曾经在打猎的时候啊，还真的打到了一只麒麟，于是啊，就盖了一个阁楼，哎，起名叫做麒麟阁。那这个麒麟阁啊，其实原来也和天禄阁一样，都是收藏档案图书的。哎，你看这个天禄是神兽，麒麟它也是神兽，对吧？所以应该是一样的图书档案馆。但是呢，到了公元前51年汉宣帝时期，因为在战场上啊打败了匈奴啊，终于战胜了。那汉宣帝呢特别的激动啊，他又想起来了曾经辅佐过自己的那些有功之臣。于是呢，就让画师给其中最重要的11位功臣都画了像。然后呢，把他们放在麒麟阁里面悬挂展览，这就是著名的麒麟阁11功臣像。所以这样一来啊，麒麟阁的功能可就发生变化了，从之前的图书档案馆变成了人物纪念馆。那在麒麟阁的11位功臣像当中啊，排在首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霍光。霍光可能有的朋友们知道啊，他是大将军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也是汉宣帝的皇后霍皇后的父亲。他可以说啊，是西汉时期非常重要的权臣，曾经力主废除了昏庸的昌邑王刘贺，也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海昏侯，而把刘询扶上了皇位，成为了汉宣帝。所以啊，汉宣帝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没有岳父霍光是不可能的，所以把他放在麒麟阁的十一功臣像之首是必须的。而十一功臣的最后一位呢，也是我们都熟悉的一个人，叫做苏武。没错，就是苏武牧羊的那个苏武。那苏武呢，从汉武帝时期就奉命出使匈奴，但是呢一直被匈奴所扣留。匈奴人啊多次威逼利诱啊，都没有让他投降。后来啊，苏武被发配到了北海来牧羊，直到汉昭帝时期汉匈和亲，匈奴人呢才将他放了回来。后来呢，苏武对于汉宣帝当皇帝啊也是非常的拥护的，所以呢被封为了典属国，就专门负责掌管与这个少数民族来交往的这些事务。那虽然苏武被放在十一功臣的最后的位置，但是大家要知道啊，能排进这十一强就已经是非常荣幸了。因为这个功臣像啊，他画谁不画谁可是非常严格的呀，一定要立过大功才可以。所以当时的将士们啊，都以能够被画到麒麟阁为荣。那高适的有一首塞下曲当中就有这么一句啊，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啊。也就是说啊，我们战士们要争取立下战功，这样的话呢，自己就能把画像挂在麒麟阁当中，并且皇帝都会在明光宫当中召见我，这是何等的荣耀啊。那我们说啊，石渠阁是档案馆，天禄阁呢是图书馆，麒麟阁是人物纪念馆，感觉好像都与我们今天说的博物馆不太一样。那我们说今天的博物馆里不主要都是收藏那些古代的书画啊、瓷器啊、玉器啊等等这些文物的吗？那个时候他们都不收藏这些吗？其实啊，不是不收藏，而是啊还没有真正的到达收藏的最高峰。那么收藏的高峰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文艺气息最浓厚的北宋。
1: 从石渠阁中丰富的卷宗档案，到天禄阁里浩瀚的书籍经典，再到麒麟阁内庄重的功臣画像，无论是历史事件、文化瑰宝，还是重要人物，西汉王朝在完成存放资料、记录历史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与文化。汉宫三阁已经开始显现出博物馆的雏形。那么古人对于文物的收藏是从何时走向高峰的？ 这些帝王的私藏珍品又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北宋呢，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文物收藏的鼎盛时期了。不仅皇家有收藏，连民间百姓们啊也都玩收藏。北宋前期啊，皇家的文物艺术品收藏机构啊，主要有三个地方，分别是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合称三馆。有一次啊，宋太宗去视察这三馆，就发现这里破烂不堪，环境也十分的杂乱。当时啊，就非常的生气，跟属下的大臣说：“此岂可叙天下图籍，言四方贤俊也？”意思就是说啊，这么简陋的地方，怎么可以收藏天下的图书和珍宝啊？于是啊，马上下令重新划地重建，并且要求豪华装修。果然啊，皇帝重视的工程就是不一样。修建后的三馆非常的高大上，太宗皇帝看后非常的满意，于是将这三馆重新赐名为崇文院。宋太宗啊，不仅重新修建了三馆，还在馆中建立了秘阁。那这个秘阁的作用啊，就是收藏三馆精选出来的部分图书和征集来的古画和墨迹，哎，属于少而精的珍贵文物。比如说像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唐代的唐太宗、唐玄宗、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等人的这样的一些墨迹。还有什么呢？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像、韩干画的马、薛稷画的鹤、戴嵩画的牛等等的名家画迹啊，这些东西全部在秘阁当中收藏。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新闻快报。昨天上午，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幕式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比赛开幕。据了解，该比赛自2018年以来已成功举办六届，2025年升级为国际自行车联盟男子精英 2.1 级赛事，已成为促进体育文化交流、推动体育旅游发展、对外展示西藏形象的重要平台。日前，由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自治区第五届文学温润心灵阅读引领风尚全民阅读活动走进林芝，活动现场举行了西藏文学走进林芝征文颁奖仪式，还开展了图书捐赠及文学刊物南迦巴瓦发布会等活动。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4号。近日，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赛事及配花晚会顺利举办，我区香巴藏戏、温巴顿等5个入围藏戏节目全部获评小梅花荣誉称号，实现全员获奖。2026年中国大香格里拉文化旅游推广联盟活动日前在四川省攀枝花市举行。自治区文旅厅组织推介团围绕幸福西藏扎西德勒文旅品牌，集中推介我区核心文旅资源，充分展示西藏自治区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发展成效。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山南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2.29亿元，同比增长7.1%，增速位居全区第一。分产业看，第一产业产值5.15亿元，增长12.1%；第二产业产值74.99亿元，增长7%；第三产业产值82.15亿元，增长6.9%。日前，那曲市举办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26名一线社区工作者同台竞技，大家紧扣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矛盾调解、政策落实等内容，展示自身职业素养、专业技能，以赛促学，以赛促练。首都专家拉萨行活动交流研讨会日前举行，来自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的行业专家与拉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齐聚一堂，围绕城市云网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搭建、政务数字化提质升级等内容展开深度交流研讨，为拉萨数字经济稳步发展提供参考与方案依据。近日，丁青县开展基层党建怎么看、党务工作怎么干擂台比武活动，来自全县13个乡镇的组织委员结合基层党建重点任务、落实情况等内容谈体会、亮举措，

展示基层党务工作者的精神状态和履职能力。近期，桑日县民政局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组织开展为期两天的夕阳圆梦拉萨之行主题活动。48名集中供养老人在拉萨沉浸式感受夏日美景，亲身领略新时代西藏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深切体会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昨天，中印乃堆拉边贸通道恢复开通，复通仪式在乃堆拉山口举行。该边贸通道恢复开通，预示着边民互市贸易再次迎来了合作共赢、繁荣发展的崭新局面。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二集，策勒县的宾馆内，跟随父亲马不停蹄奔波一天的徐海娜终于放松了下来。今天在策勒乡所见到的那些低矮破旧的房子，穷困如洗的老乡，让他内心震动不已。与此同时，出发前在家里和父亲争论的一幕又浮在眼前。父亲说，对于他在南疆所见的贫穷落后，没有办法装瞎子。此情此景对于海娜来说也是这样。原本他是赌气来的，一天下来，在不知不觉中，内心对父亲之前所做决定的抗拒变淡了不少。
2: 这一天总算是消停下来了。
3: 给皇额娘请安。我的皇额娘安置好了吗？
4: 哎呀，还是俺宝贝闺女最会逗妈开心了。妈原来呀、还担心你一直生你爸爸气呢，想打电话开导你呢。
3: 哎呀妈，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4: 娜娜，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理解爸爸啊，你爸他……
3: 哎呀老妈，我现在终于懂了，这些年啊，就是您把爸爸惯成现在这种说一不二的作风的。
4: 你，将来你就会明白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啊。
3: 嗯，是啊，我明白。爸说了，我没结婚，小时候呢还跟着乌鲁木齐的志平姑姑学过一点维语，还懂技术，所以是来新疆暂替于伯伯的最佳人选。可是妈，您两个月前刚做完手术，弟弟又在外地上大学，我在家至少可以照顾您啊。
4: 妈知道你不放心我，可你去了新疆，你爸还在家里啊。
3: 哼，我爸呀常常是人在胶州魂儿在新疆，啥时候能指望上我爸呀？真是。
4: 我这次做手术啊，可把你爸吓得不轻。你难道就没发现他已经改过自新了？
3: 哎呦，我的亲老妈呀，我可真服了您了，就没有您不帮我爸说话的时候。我爸有您这个超级粉丝啊，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4: 眼馋了吧？
3: 嗯，
4: 眼馋了你也赶紧给自己找一个呀。都27老大不小了，别整天除了工作就把心思放在我身上啊。
3: 哎，
4: 不然你从新疆给我领回一个帅小伙儿，对，八郎子。哎，娜娜是这么叫的吧？
3: 哎呦，我那个亲娘哎，我拜托您饶了我好不好呀？我要挂电话了。
4: 哎，别别别，你看你这孩子一说这个你就逃。赶明儿啊，我跟你志平姑姑说去，让她管你。
3: 哎，我姑才不舍得说我呢。哎，对了妈，过几天我和于伯伯交接完工作就去乌鲁木齐看他。皇额娘，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4: 娜娜，妈还是希望啊， 你能好好的支持爸爸的工作，不要有抵触情绪。
3: 妈，之前我是反对爸爸继续南疆的项目，但是今天和爸一起到了策勒乡，还是被这里的贫穷落后吓了一跳。这几年我常去北疆，真没想到南北疆贫富差距这么大。既来之则安之，我呢就算看在您的面上也会好好的帮爸爸的，您放心好啦。
4: 哎，这就对了嘛，还是俺闺女最善良懂事。那呀，那就放心了。
5: 哎，给你妈打电话一句不通，你们娘俩要喝呢。
3: 哎，妈妈说曹操曹操到，皇阿玛来了，我挂了哈。
4: 哎，等等等等，娜娜，你有急性低血糖，记着要按时吃饭，好好休息。
3: 哎呀，我知道了，老妈。行了，老妈，晚安，拜拜。
1: 2015年9月底的一天，炽热的阳光照耀着策勒乡80余级买村田间晒着的一大片火红辣椒。经过一年辛苦的努力，辣椒终于丰收了。已经晒干的辣椒在太阳底下闪烁着美丽诱人的色彩。

0: 外媒体只说，
1: 哎，
0: 这个拉子要丰收了，我们大家嘛高兴得很呐、啊。
1: 哎，这样多亏了胶州亲戚撒。这一年，人家徐兄弟把自家的丫头子留在这大指导技术，拉子鱼苗器和关键的生长器，徐兄弟不放心，还亲自跑过来两趟。这个样子的恩情，怕是没法子还了撒。
2: 哎，直说直说啊！这个拉子晒好，眼看就变成钱了。我算了一下，这一亩按照胶州亲戚当初说的，至少能挣2000多块钱。明年我把家里剩下的地全种上拉子，就能挣10000多块钱。
3: 直说，我咋记得当初好像有人说棉花带辣椒红，越种日子越受穷。直说，
2: 大伙儿别扫我面了，改了，
3: 改成啥了？
2: 改成棉花白，辣椒红，多种几亩，它不受穷。
1: 这几天呢我也算过了，如果明年咱们能种上50亩胶州甜辣子，村里的人均收入大概能涨1800块啊，那个时候大家都盖新房子就不是梦了撒。
4: 买卖体制说，哎，买卖体制说，刚才乡里打电话了，说这几天胶州亲戚先来咱们村拾辣子，哎，这个明天包了有沙尘暴，哎，让把辣子赶紧堆成堆装袋子。
5: 我咋又来沙尘暴了？我好，
4: 哎呦，
3: 抓紧，
1: 大伙赶快动起来啊，动起来！前几天呐，刮了一场小风。虽然来得快去得快，到底还是让我们手忙脚乱了半天。这辣子眼看着要变成钱了，可不能再出岔子了。回村赶快叫人都来收辣子，就是赶到天黑也要把辣子全都装到袋子。

0: 到关城来。
1: 白师叔，让大家往这边搬吧。
2: 好，来来来，老乡，递给我吧，递给我吧。来来来，我帮你搬。来来来，好嘞，好。
3: 您好啊，白师叔。哦，
0: 你好你好。
3: 恭喜你们辣椒大丰收啊！哎呀，
0: 喜得很，喜得很呐！哎呀，都是你这个丫头子知道的好啊！
3: 哪里？
0: 你的功劳大得很呐！
3: 谢谢您老的夸奖。哦，买支书啊，今天呢一大早我爸来电话说他从新疆分公司和于伯伯要一起过来庆祝一下。哦，估计啊他们下午就到了。
0: 哎呀，真是好得很好得很呐。我也真想念徐兄弟和于兄弟呢。
4: 老乡们，来来来，请各家排好队，辣椒依次过秤，过完秤的辣椒都搬到车上去，然后拿着条子到会计这里签字算钱，大家都明白了吗？
2: 好嘞好嘞。
3: 买支书，那我先忙去了，咱们回头再聊啊。
0: 好嘞好嘞，回头聊回头聊。
3: 回头聊。
5: 来，别急啊老乡，一个一个来啊。好，你的你的。慢点慢点啊。27公斤。来，下一个下一个。
3: 你这尺啊，
5: 我看我看啊。
6: 没问题，直说啊！没听说吗？我们村这次辣子收的最多，质量嘛也是最好的，那个钱嘛也是最多的啊！27.5公斤，
0: 看把你没的，阿姐，你呀，真是三句话不离钱噻！
6: 哎呀，没有办法噻，直说啊！我们家里嘛，老婆孩子都等着翻新房子呢。
5: 这样来来，一个一个，这老婆慢点慢点慢点，好，28，好，来来来，
6: 我的我的，
5: 来下一个下一个，好，28.5，
6: 我的，
5: 你的。小心，26.4，
7: 这些辣椒怎么比以往那些都沉啊？以前基本每袋的辣椒分量都不会超过25公斤的。
8: 好了，看这些袋子是比以前大些，好像也大不出太多。这分量是有点怪啊。
7: 对啊，
0: 阿金，你把郭万成的辣子往这边搬，都搬到车上面去。

0: 哎呀，阿基，我看你想钱想疯了吧？居然往篮子里面掺沙子，你的良心被狼吃了撒？
1: 哎，妹妹，听直说，这个沙子从哪个地方来的，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掺呐。
0: 你没有？你看，这是什么？你敢说这是篮子吗？
2: 我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
3: 是吗？我说过这是，感觉这辣椒比以前都沉了，原来这里面掺了沙粒压分量呢。
4: 沙粒？徐主任，你看这其他的，要不要打开看看？我真的没有掺，我可以对天发誓呢，真的。
3: 哎，徐主任，我还没来得及和您说呢。 刚才我帮忙往下搬辣椒时，也觉得好像比以前沉了。反正咱们装车的也都不多，我建议还是都打开看看吧。
5: 这个怎么打？
6: 买支书，您看这……
7: 哎呀，你这什么？
6: 要不咱们就打开看看吧。
7: 哎，打开就打开！
6: 谁怕谁呀？
7: 开就开，谁怕谁呀？
3: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许主任，那就看吧。看吧，咋回事啊？哎，咋会有沙子？真的有沙子？哎，咋回事？这个怎么见鬼了吗？见鬼了吗？咋回事？哎，许主任，我们免费给他们提供种子，背井离乡在这鬼地方好心帮他们。
7: 他们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呢？这每袋掺进去的沙粒得有4-5斤呢，心太黑了吧？哎哎哎，
8: 骂谁呢？谁心黑？
7: 哎，就是嘛，不是我们求着你们来帮的，是你们自己来的。自己来，我们就掺了。哎，
9: 没有掺，没有掺，你们来信不信？
7: 来信不信？少说两句吧，都给我闭嘴！
10: 摸摸你们的良心，好了好了好了，谁都不要说了啊，都不要说了。哎，徐主任呐，我真是臊得慌啊！不管事情咋样，到底给你们添了麻的，我先向青山公司。
7: 道歉了，
10: 麦支书，凭啥道歉嘛？咱们又不是故意的，为啥要道歉？大家听我说，徐主任，我们维吾尔族有句老话，人的名誉操在自己的手里。要说大家集体故意这样做了，我是不信的。是啊，徐主任。 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清楚，给你个交代噻，你看可不可以呀？
11: 麦支书，我也想相信大家，但是在目前这个事实面前，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看今天的收购就暂到这里吧，好不好？小王收拾一下，我们走吧。
12: 好，徐主任，我们把辣椒拉回去。事情的大致经过就是这样。这件事对我们员工的积极性打击很大，他们都想回家，不愿意在这干了。胡闹吗？这不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怎么能妄下结论呢？
11: 那这次恐怕要让您失望了，董事长。嗯，事实就是，打开袋子底部全是碎沙粒儿，所有的眼睛都看得真真儿的，你满意了吗？
12: 哎哎，小娜，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据我观察，买买提支书不是这样的人，
11: 他不是这样的人，谁又能保证？ 那帮想挣钱都想疯了的村民是什么样的人呢？
12: 你什么时候说话变得这么刻薄呀？
11: 哎，我说来说去，我看你是不想在这干了。我为什么还要在这干啊？
12: 啊！
11: 早说好了，我暂替于伯伯一年，现在他回来了。上次通话里，您居然还提出让我留在策勒帮助一年。
12: 哎呀，小娜。

0: 来来来，你先坐下坐下。让你再待一年，的确有你爸爸的道理。
1: 道理？啊，对，在我爸的心里啊，他那些心心念念的新疆兄弟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的一切就是道理啊。今天我总算见识了什么是道理了。
2: 你少给我阴阳怪气的。哎，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的新疆兄弟？你懂个屁。
1: 对，我不懂自个儿为什么连亲妈都扔下不管，在这鬼地方彪呼的帮他们，我真后悔。哦，从小到大您凭什么把对新疆的情结强加到我的身上？您愿意在这儿把这当家，把自己当成新疆的儿子，没人拦着您，凭什么要求我也得这样？这对我不公平，他们不配。
2: 哎，老徐，你疯了？你干嘛打孩子？
3: 爸，你打我28年了，你第一次打我，居然为了这些人。哎
2: 哎，小娜，小娜，你听伯伯说一句啊，你先坐下。哎呀，坐下。
1: 我呀，我真可笑，我干嘛要在这个鬼地方待着呀？
2: 你再说一句。哎呀，我说老徐，你倒是快说句话呀。别拦着，你让他走，让他走。哎哎哎，小娜，哎呀，你听我说啊，你爸爸他有苦衷啊。你
1: 苦衷？当初为了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辣椒基地，他人恨不得长在那里。弟弟那时候还小，我妈身体又不好，而我的亲爹心里只有他的新疆。我们的苦衷跟谁说去？我受够了。
4: 哎哎，孩子，孩子。哎，
2: 老爷。
4: 哎，
2: 别追了。
4: 老徐，你说，哎呀，再怎么着你也不能打他嘛。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想啊，他毕竟在这里付出了一年的心血，碰到这种情况难免会失望，会生气嘛。
5: 振坤啊，我真后悔，我真后悔这些年没早点告诉他自己的事实。从小到大所有人，周围的所有人都因为爱他，都尽可能去隐瞒这个真相，对他过度的呵护未必是对他好。
0: 青山，老班长和嫂子在天有灵，都会感到欣慰的。你做得好。
5: 28年，我真想念老班长。
0: 老班长和嫂子都在天上。
6: 雪地路滑。
7: 哎，班长，
6: 哎，
7: 谢谢你陪我来咱平时巡逻的地方。哎，要复原了，看完才能走得踏实啊。哎，
6: 是啊，上周那雪下的，还以为你小子下不了山，连婚期都要延了呢。哎，没想到这天突然放晴了，看来这天山都不忍心挽留你啊。
7: 走不了更好，
6: 嗯，
7: 我就能吃上嫂子的喜蛋了。
6: 算你小子有良心。还有半个月我就要当爹了。嘿，
7: 我可是当之无愧的干爹啊！一笔写不出俩徐字，对不？
8: 是是是。哎，
7: 名儿起了吧？啊，
8: 想过了。这男孩嘛，就叫他海军，当海军是我的梦想。女孩呢，就叫海娜。哎，这海娜在维语里是幸福的意思。我和你嫂子虽说都是汉族，但孩子的名字上可以民族融合一下，不错吧？啊，
7: 这名字好啊，和我有缘呢。哎，嗯，
8: 看把你臭美的，咋就和你徐青山有缘了？哎，
7: 你看啊，你起的这俩名字里都带个海字，是吧？嗯，那青岛有大海，
9: 我在青岛啊，
7: 你说是不是和我有缘？
8: 啊，你小子这么一说啊，还真是啊。哎，对了，嗯，你复员回青岛有啥打算啊？
7: 班长，嗯，虽然说已经改革开放了，嗯，但上次回去村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得想法子带大伙致富啊。
8: 嘿，咱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啊。咱军人的天职啊，除了保家卫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尽早帮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也是咱义不容辞的责任呢。
7: 啊，是啊，班长，你说的太好了。班长，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嗯，哇，
8: 这天可真够冷的。
7: 是啊。
8: 哎，我说啊，以后你小子要是有了发家致富的好门路，可别忘了边疆的老百姓啊。啊，对于咱们来说，除了戍守边疆，将来还要建设边疆。嗯，当然咱这代人完不成的使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做嘛。哈，
7: 班长啊，今天在这里说的话我全都记住了。你这下一代马上就有了，咱后继有人了。哎，
8: 是真是这么回事。哎呀，哇，哎呦，这鬼天气怎么又起风了？
7: 太冷了。哎，班长啊，再来一场雪我就不走了啊，正好等着吃喜蛋。嘿，
8: 好啊。哎，
9: 你听什么声音？
8: 不好，是雪崩，青山快走。
7: 班长，

0: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二集。
1: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三集。
3: 瞬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了一把，顺着山坡就往下滚，再后来什么就都不知道了。等我在医院醒过来的时候，老班长已经没了，就这样没了。
4: 老徐，
3: 对不起，我接下电话。志平的电话。喂，志平啊。
5: 哥。
3: 哎。
5: 刚才小娜给我来电话了。
3: 哦。
5: 说要从和田来乌鲁木齐看我，没说几句就挂了。

0: 感觉这孩子情绪有点不对劲啊，没出什么事吧？喂，喂，哥，你说话呀！
1: 啊，志平啊，都怪我，我打了他一巴掌。
0: 啊，哥，你咋了？这孩子哪儿做错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1: 志平，志平，你听我说啊，我猜小娜受了委屈，会去找你。大概是血缘关系吧，这孩子打小就和你亲。
0: 青山哥，当年我哥走的时候，我21岁还没结婚。您和玉梅嫂子执意要收养小娜，这些年，你们对她全心全意的爱，我都看在眼里。你们才是这世上和她最亲的人呐。
1: 志平啊，我的意思是，借这次机会，你把实情告诉他吧。
0: 哥，到底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了？咱当初不是和玉梅嫂子商量好了，等小娜出嫁时再说吗？
1: 志平，是时候告诉他了。老班长说过，希望他的下一代能建设边疆。这孩子身上肩负着老班长牺牲前寄予的厚望，我知道真相对孩子来说或许残忍，但是他早晚要面对。志平，这样啊，你见机行事吧。
0: 哥，
1: 哎，
0: 我懂了，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1: 就拜托你了啊，哎，志平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啊。
0: 好，
1: 郑坤啊，你看，该来的总会要来。
2: 青山呀，
1: 哎，
2: 别多想了，小娜永远是你和玉梅弟妹的好闺女。
1: 好，我得和玉梅通个话。
2: 嗯，
1: 你快点休息吧。
2: 好，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1: 好，
2: 我走了。
1: 好。
3: 徐青山和妻子玉梅通了半天电话，隐藏了28年的秘密即将被揭开。这一夜对于他们来说是漫长的，对于女儿，目前他们所能做的只有不去打扰和等待。但是另外一件事可不能等，第二天一早，他和于正坤就去了策勒县策勒乡政府。
4: 刘书记，买支书
5: 啊，
4: 我是军人作风，不会拐弯抹角，不管什么问题你们直说，总有解决的法子。是
5: 徐东、于松，事情发生后乡里很重视了，就派人去了巴西玉芝麦村协助买卖的支书了解这事儿了。
6: 是的是的，咱们呢就从拉斯的粮晒开始梳理，一直到聚堆装袋，最后啊总算是搞明白了这沙粒子是怎么掺进去的。
4: 哦，那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6: 哎呀，当时啊，这个拉子晾晒的后期啊，刮过一次沙尘风。风虽然不大，但是隔壁嘛，啊，这个沙粒子多，拉子晒在地里的席子上，肯定会刮进去不少嘛，啊，还有不少的拉子呢，被风刮到了地里。乡亲们呢，就用这个耙子往回收，哎，多少也带进了一些沙粒子。
5: 哦，临收之前，乡里接到了县里的通知，第二天可能会有大的沙尘暴，所以赶紧的让人布置了下去，务必要把拉子在天黑之前全部收起来装袋子。
6: 哎呀，徐兄弟啊，这装袋子的时候啊，大家伙心里就想着一件事，要把拉子全都收起来，不能让苦哈哈一年赚的钱都被大风刮跑了噻。
5: 啊，对，
6: 哎。

0: 李家为了赶在天黑之前装完，局城队的辣子就直接倒进了袋子里，底下的这沙粒子啊，也就一起都装进去了。哦，
1: 原来是这样。
2: 哎，徐东、于松，这还是我们公司疏忽导致的结果呀。
3: 不不不，
0: 对对对，哎呀，徐兄弟啊，这个大家这个辣子丰收了以后，都乐疯了说，虽然。
1: 咱们不是故意的，但问题的确是出在我们身上噻。我这个支书啊，代表村里向你们鞠躬道歉啦。
4: 哎，支书啊，支书，哎，支书别这样，
1: 是是是是，别这样，别这样。哎呀，热书记，麦支书，事情已经搞明白了，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有一定的责任。哎，在新疆建设兵团辣椒基地，因为种植的面积大规模化。 所以呢，我们有专门的辣椒晾晒场。哎，我打算今年收完咱们这批辣椒后，就开始准备筹建辣椒晾晒场的计划。以后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
0: 哎呀，太好了，
2: 好的很，
0: 真是好啊，
2: 好的很呐。
0: 徐兄弟啊，这乡亲们呐，原来还担心着呢。 青山公司以后还会不会收我们的辣子？我已经和乡亲们说了，这辣子啊。
2: 我们重新再装一次。
0: 哎，这一次啊，保证不会再出现问题了。哎，也请你向徐主任说明一下情况，并转达我们的歉意噻。
2: 好，好，好，
0: 哎，买支书啊，我记得当时啊，就在咱乡政府会议室里，我当着你们的面和乡亲们说过，你们众多少我们收多少。
2: 对，这句话只要有我徐青山在，就不会变。
0: 哎呀，太感谢你了，谢谢。哎呀，太感谢呀，
1: 不要谢，不要谢。
0: 哎，买卖地支书啊，这下你可以放宽心喽。
2: 是啊，是啊。
0: 哎呀，太好了。哎，我这就回村子把好消息告诉大家。哎，徐兄弟，
1: 哎，于兄弟，哎，
0: 李和曼书记，哎。
1: 等辣子卖了钱以后，我就请你们大伙儿吃香香的馕坑肉和伊犁特烧酒噻！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怕你担心啊，现在没事了。
5: 哎呀，什么没事啊？你这么吞吞吐吐的呀？啊，
0: 哥，你别急啊。是这样，小娜昨天急性低血糖发作进了医院，输完液已经好了。
5: 怎么搞的呀？
0: 她这几天呀，既吃不下饭，也没休息好。后来说要以女儿的身份去天山给父母扫墓，我想着她老闷在家里反而不好，就陪她去了。可谁知在回来的大巴车上，她就犯了低血糖，得亏车上有个维族小伙子是医生，帮了大忙啊。
1: 姑姑，哎呦，孩子，孩子你可醒了，你吓死姑姑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啊？
2: 除了头还有点晕，其他没事儿，您别担心。
1: 哎呦，
3: 急性低血糖就是这个样子，一会儿你的葡萄糖输完就不晕了。
2: 您是？
1: 哎呀，小娜，你看姑姑都忘了和你说了，今天呀，多亏了车上的这位爱山医生帮了大忙啊。
3: 你好，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的急诊科医生，跟随医院下乡义诊，单位临时有事提前回来了一天，没想到在车上碰到你们。
2: 我当时吐了，迷糊的时候好像记得有位医生在给我把脉。艾山医生，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啊。
3: 不，我是医生，应该的。不过大巴司机和车上的乘客真的应该感谢。
1: 哎呦，是啊，小娜，
4: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艾医生给你吃的糖块你都吐了，如果不及时输葡萄糖会有危险。是大巴司机和车上的乘客主动提议赶紧掉头往回走，把我们送到了这个最近的医院。你快躺好，
3: 快躺好，
4: 你别乱动啊。
2: 我要谢谢他们。哎呀，
4: 他们到了医院把你放下就走了，艾医生怕我自己忙不过来坚持要留下，刚才这一通交费化验得亏艾医生跑上忙下的。哎呀，对了，咱们呀也算是和艾医生有缘了。
2: 有缘
3: 啊，算是有缘。你没醒之前我和阿姨闲聊才知道你是徐青山的女儿。
2: 你认识我爸啊？
3: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山公司的徐董事长那可是大名鼎鼎啊。没有你们青山公司对建设兵团的辣椒种植扶贫，就没有当地老百姓的好日子啊。我算是兵团人的第二代，这样说来我该感谢你们才是啊。
2: 不不，是我应该感谢你们，该谢谢你们。
0: 哥，
5: 哎，
0: 你说这事儿巧吧，艾医生一直把我们送回乌鲁木齐的家里，大家聊得很开心，都留了联系方式呢。
5: 哎呀，真是没想到。哎，等我回北疆可得好好感谢一下人家。
0: 嗯，
5: 哎，小娜现在好些了吧？
0: 啊，她已经没事了，哥。
5: 哦。
0: 哎，我刚才听小娜给嫂子打电话了。
5: 啊。
0: 两个人在电话里好一痛哭，小娜说她很快就要回策勒。
5: 好，好，那我就放心了。
6: 爱了28年的父母瞬间变成养父母，亲生父母在他刚出生就去世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任何人来说都无异于人生中的一场大地震。徐青山心里明白，女儿能和妻子通电话意味着这个坎儿算是过了。这几天他眼前常常晃动着女儿小时候的样子，他的女儿终于要回来了。
2: 爸。
5: 哎，小娜，
2: 我回来了。
5: 小娜，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爸高兴啊。哦，对了，头还晕不晕啊？啊，哎，
2: 我没事了。
5: 好，好，来来来，好闺女，来坐下坐下。海娜，你不怪爸爸吧？
2: 爸，
5: 哎，
2: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实情啊？
5: 孩子，爸说的不是这个。当年你亲生父亲为了救我才牺牲的，你妈妈因为悲痛过度导致难产，拼死生下你就走了。我就常想啊，如果你父亲当时没有因为我牺牲，那么你妈妈她会不会……
2: 爸，你千万别再这样自苦了。我听姑姑讲完这一切才知道，这些年您常活在自责里，要是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您在建设兵团建了30万亩的辣椒基地，让那儿的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他不知道会有多开心呢。
5: 好孩子，没有你父亲和那些新疆的维族兄弟，就没有我徐青山这个人呢。你知道吗，当时我从医院醒过来的时候得知你爸爸牺牲的消息，实在是痛不欲生啊。
7: 班长，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让你陪着我，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回来呀、啊，班长。
3: 你
7: 要回来、啊，
3: 景山，班长已经走了。你再这样哭下去，你再这样哭下去，不仅对不起他，也对不起在风雪里抬你走了三个小时的维族同胞们。
7: 维族同胞，嗯，是天山脚下村里的维族同胞先发现了你。当时头部流了不少的血，昏了过去。如果不是他们及时把你送到了这个医院，等战友们找到你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了。班长和维族兄弟们拼死了把你救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要想想接下来我们该做些什么。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海娜，把这些年是为新疆的老百姓做了点事儿，仅仅从一名老党员、一名退伍老兵的觉悟出发，也应该去做。和新疆兄弟给予我的恩情相比，爸做的这些实在是微不足道。
2: 爸，
5: 嗯，
2: 不是还有我吗？您怀里曾经的小闺女现在长大了呀，我会在这里扎根，接着做的。
5: 好，好，这是你父亲和我最希望看到的。
2: 爸爸，
5: 哎，
2: 这次去扫墓，我对父亲说了，他的海娜没有辜负他起的名字，一直幸福着呢，也一定不会辜负他的期望。
5: 我的闺女，好样的。
2: 爸，我记得小时候你也常这样夸我。
5: 你一直是爸的好闺女。
2: 以后策勒这边的辣椒种植推广，您就放心交给我吧。
5: 好。
6: 徐青山和女儿好久没有这样心贴心地聊过了，他无比欣慰又满怀感动。他在心里对老班长说，我们的女儿长策勒自从换种了辣椒，每亩地纯收入增加到2000多元。2016年，买买提自费把家里的一座老房子改造成民族团结展馆，把徐青山给他为了方便推广青岛辣椒的买车钱共26万元全部捐出，成立民族团结基金。2017年，买买提当选为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辣椒收获的9月底，胶州青山公司新疆第二分公司在策勒成立，徐海娜出任总经理。
8: 庆祝新疆二公司成立，咱也牛个羊哥他太容易，扭一扭那个扭一扭，幸福的日子活的就是劲。
9: 徐董事长，哎，这新疆二公司一成立，实在是策勒百姓之福啊。
10: 哎，咱们县是全国重点贫困县，要是没有当初你们胶州兄弟对咱们这里辣椒扶贫的坚持， 奔小康就很难喽。
11: 我去北京开两会的时候，习总书记问我家里有没有人亲结对子，效果怎么样啊？哦，我当时激动得很呐，我就说跟着咱胶州亲戚中拉子致富了。
12: 哎，张县长，热书记，麦支书，哎，辣椒啊是个小产业，东西互助，民族融合，共同发展才是大文章啊。
11: 对对对，
12: 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我们企业也没少赚钱，用时下的说法，这叫农民增收和企业发展实现了双赢，可不是吗？是。哎，徐总经理啊，我没说错吧？
13: 啊，那是必须的。哎，
11: 徐总啊，徐总，咱们的车队啥时候出发呢？
13: 买支书啊，您可真是个急性子。一早啊就在车队那里和巴拉提大哥张罗着装车。您老放心，等小王最后检查完了，我签字就出发了。哎，
11: 好好好，
12: 买支书啊，哎，咱沾了国家一带一路的光，车队走连霍高速4-5天就到青岛。嗯，放心吧。啊，
11: 那就太好了。早到早放心撒。哦，
1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3: 您就放宽心。咱策勒产的这辣子啊，色价最高，外商们都抢着下单呢。哎，
14: 我可听说有个说法叫世界辣椒看中国，中国辣椒看胶州。
12: 哎，张县长啊，现在是啊，胶州辣椒看新疆。
15: 胶州辣椒看新疆。
13: 去送送车队吧。
16: 徐总，有点不对劲啊。
13: 怎么了？
16: 我们发现这最后一辆车上有好多袋子里装的都不是辣椒。
17: 哎，不是辣椒。哎，
12: 不是，你能肯定啊？
16: 对，无论是重量还是摸起来都能肯定那不是辣椒。我想让咱们员工搬下来，但是巴拉提大哥和几位老乡一直拦着不让啊。
18: 不好了不好了，
11: 怎么了？
18: 都被搬下来了，没拦住没拦住。
11: 哎呀，真是有你们真是一点用都没用。
14: 嘿，买卖提支书啊，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13: 我明白了。
12: 明白晚了，买支书一早啊就在车队这忙活，是搞地下工作呢。
11: 徐兄弟呀，
12: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19: 看看
20: 来来，
19: 董事长，徐总，都打开了，一共30个袋子里装的不是辣椒啊。
21: 来看看，我这边这几个袋子都是大红枣啊。
22: 这里的是哈密瓜。
23: 哎，这几袋哎是核桃。哎呦，
24: 还有啥呀？
25: 这几袋葡萄干。
26: 16啊！哎呀，
11: 还是没逃过你们的火眼金睛啊！
12: 麦支书，您这是……
11: 徐兄弟啊，徐总，乡亲们呢，一直想表示一下对你们的感谢啊。这次接着咱们新疆二公司成立，想给青岛的亲戚们送个惊喜。于是。大家就想了这个主意噻。
13: 买支书啊，老乡们种点瓜果也不容易，这也太多了吧。
11: 不，
13: 怎么能说
11: 不，
18: 徐总，这点瓜果算什么呀？
11: 是
18: 没有你们我哪能盖起新房子噻。
11: 是，收下吧。
14: 你就收下吧。这是大家伙的一片心意啊。
11: 对。哎呀，
13: 爸，您看这……哎呀，
11: 海娜丫头子，虽然说你很快就要嫁给建设兵团总医院的咱们维族的八郎子了，也不用这么快就向着咱婆家嘛。
13: 买支书，
12: 那这一次啊，就偏向一下咱青岛的娘家人嘛。
11: 好。哎呀，徐兄弟，好。
13: 那就把袋子绑好了，装车出发。
15: 好。

0: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三集。
1: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幕式在拉萨举行；
4: 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影响力逐年扩大，赛事规格持续升级，车轮飞驰间展现奋进美丽新西藏；
3: 雪域军营活动多，热热闹闹迎八一；
4: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精彩话剧和舞蹈比赛轮番上演，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3: 阿里联网工程年度检修作业启动，进一步提升电网保障能力。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8月1号上午，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幕式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比赛开幕。八月的雪域高原，格桑花开，生机盎然，布达拉宫广场装扮一新，气氛热烈。10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18支参赛车队队员代表先后在主舞台亮相，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受到现场观众的热情欢迎。10时30分许，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宣布，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幕，全场沸腾，掌声如潮。随后举行了精彩的文体表演，歌舞《雪域哈达迎盛会》热情奔放，展现了雪域高原开放包容的时代风采。歌曲《云端盛赛》将乐队演奏与情景表演融为一体，唱响了高原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舞蹈扎西下卓欢快热烈，协亲舞蹈吉祥颂庄重典雅，一动一静间彰显了西藏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尾声歌舞四重唱欢聚拉萨，欢快悠扬，雪域儿女手捧哈达喜迎八方来客，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出席并致辞，自治区领导达瓦次仁、龚慧才、孙宪忠、孟小林出席，贾热洛桑丹增致辞。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自2018年以来已成功举办6届，赛事影响力不断提升，2025年升级为国际自行车联盟男子精英2.1级赛事，已成为促进体育文化交流、推动体育旅游发展、对外展示西藏形象的重要平台。本届比赛为期6天，共设5个赛道，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比赛以面向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发展体育旅游、建设户外大区为主题，以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为口号，坚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宗旨，着力推动首届体育赛事季活动深入实施，不断丰富文体旅商等融合业态，积极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全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4: 8月1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请听报道。
3: 本次赛事集结了国内外18支车队、120多名车手，高水平参赛阵容创下历年新高。赛事为期6天，总赛程约570.68公里，将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5个赛段。对接下来的比赛，选手们充满了期待。
5: I have a teammate from Ireland, and then
6: 我们队伍里有来自爱尔兰、美国、丹麦，还有菲律宾的队员，大家都是第一次参与本次赛事。高原环境对我们来说挑战不小，但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7: 我们车队人员有来自意大利的车手、白俄罗斯的车手、还有乌克兰车手、还有埃塞俄比亚国家冠军，当然还有中国车手，希望我们的冲刺车手能发挥比较好的成绩。
3: 经过连续七届的深耕打磨，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知名度节节攀升。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副秘书长兼竞赛服务部部长韩峰：
8: 通过6年的努力，今年我们达到了2.1级别的赛事，相应的参赛国际积分也有所提升，有3支职业车队和9支海外车队，以及我们国内洲际车队，从我们首届的请队伍来参赛到各个队伍来报名参赛，背后的原因是自治区政府一直在推动我们这项运动的发展，通过赛事来带动很多国外的车队走进我们西藏，来感受我们西藏的发展和变化。
3: 越来越多的骑手慕名来到拉萨，他们中既有初次参赛的新生力量，也有连年赴约与高原赛道结缘的老将，大家带着备战成果与满心期待，畅谈对西藏的印象，也说出了自己的参赛目标。
9: 我是第一次来，我们已经配合了1年多了，配合默契上面也还可以，我就期待我们这个团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为我们团队做一些贡献付出。
10: 西藏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和我的团队一起训练休息，我们会尽全力取得好成绩。
7: 我的名字叫李超毅，我觉得这个名字也会给我一个力量源泉，还有信心的胸切。
3: 这场赛事既是骑手比拼速度与耐力的专业竞技场，更是西藏面向世界敞开的大门。一场高原骑行盛会，让壮丽高原风光与蓬勃的发展新貌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11: 在自己家门口举办这么隆重的大型活动，我感到非常自豪，这样也能带动我们拉萨的全员健身。
12: 特别骄傲，这么多国内外选手来到拉萨，
13: 很期待这场比赛。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比赛，也可以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出去。
4: 每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都会有新面孔出现，但更多的是老牌车队、资深骑手，他们年年奔赴雪域高原，在壮阔的高原赛道上逐风驰骋，用热爱与坚持诠释骑行精神。今天我们来认识两位赛事老朋友，邵俊奇和卡勒姆·奥米斯顿。
3: 今年是邵俊奇第七次参加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抵达拉萨仅1小时后，他便换上骑行装备，投入到紧张的适应性训练中。然而因为各种原因，第一次的训练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14: 缺氧嘛，高原肯定会缺点氧，上年纪了。
3: 邵俊奇此前刚完成环青海湖自行车赛的激烈角逐，几乎没有休整，便随队奔赴拉萨，全力备战本届赛事。训练备战途中，他膝盖处的旧伤格外显眼。
14: 上上个月摔的，这段时间主要是训练，把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
3: 第二天，调整好后的邵俊奇再次出发了。本次训练选址是地势险要的纳金山，这个路段坡道陡峭，风力变幻莫测，是锤炼车手爬坡耐力、临场应变能力的优质赛道。依靠多年赛场打磨出的扎实功底，邵俊奇稳稳把控骑行节奏，一路向上，最终顺利抵达海拔4100米的垭口。
14: 对手会越来越强，你也会随着对手变强，感觉拉萨越来越好，让我们的参赛体验更好了。希望取得个好成绩吧，然后自己的队友也取得好成绩，开开心心出门，安安全回家。
3: 在本次参赛阵容里，不少骑手都伴随着一届届赛事不断历练成长。越跑圈风雷洲际车队的南非籍选手卡勒姆·奥米斯顿便是其中之一。
15: Yeah, just stick with us.
3: 出发训练前，卡勒姆正和中国的新队友沟通赛前战术。作为去年赛事个人总成绩第4的车手，卡勒姆今年已蜕变为引领车队的主将。
15: Pretty positive. We had some good results.
10: 去年我们心态很积极，拿下了不错的成绩。我的队友都是我的朋友，我很了解他们，我也会尽我所能带领指引他们。
3: 训练途中，卡勒姆主动领骑，把控整体速度，用实战演练磨合团队配合。他今年的愿望就是带着全队队员一起站上领奖台。
15: Yeah, we

0: 我们已经一起训练了一段时间，我们队有擅长冲刺的车手，还有适合平坦路面的队员，每个人也清楚该做什么。这一次，希望我们能登上领奖台。
1: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车队，却在高原的赛道找到了同一个答案。每一次重返都是与更好的自己重逢。发令枪响，他们将全力以赴踏上崭新征程。
2: 西藏台消息，8月1号上午，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台球项目比赛在日喀则市开赛。来自全区7地市的31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台球项目副裁判长翁小雷：
3: 本次赛事是西藏自治区级别最高的台球比赛，选手涵盖资深爱好者、新生代、年轻球员，各个选手的冲击力都很强，赛事整体竞争激烈，观赏性十足。
2: 首场比赛是由拉萨市代表队土旦平措对阵那曲市代表队扎拉托美的华彩台球卡位赛。土旦平措
4: 能通过比赛和其他运动员交流学习，促进我更快的成长。
2: 扎拉托美：
5: 接下来的比赛我会放平心态，稳定发挥，赛出自己的水平。
2: 本届运动会台球项目设华彩台球个人赛和斯诺克个人赛，将产生2枚金牌。华彩台球比赛将在3号下午产生首枚金牌，斯诺克比赛8号下午举行决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8.1建军节来临，西藏军区各部组织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戍边官兵立足岗位，凝心铸魂，在高原之上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军节。请听报道。
6: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7: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6: 我军师。
1: 在海拔5000多米的某训练场，西藏军区某部组织官兵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凛冽高原寒风中，官兵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雪域山谷，进一步坚定官兵扎根高原、矢志强军、为国戍边的信念。誓言落在行动，坚守扛起使命。节日期间，执勤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是高原官兵长久以来刻在骨子里的忠诚。在海拔3600多米的西藏军区某部，官兵整装踏上巡逻路，大家克服高寒缺氧、道路崎岖等不利条件，脚踏实地，坚守站位，守护祖国边境安宁。军营之内，浓厚节日氛围持续升温。西藏军区某部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举办庆8.1主题文艺晚会，官兵们以歌舞诵读追忆峥嵘岁月，重温长征精神。大家纷纷表示，一定牢记革命先辈嘱托，传承红色基因，扎根雪域边疆，担当强军使命。
8: 值此8.1建军节，作为军属，我们由衷致敬人民子弟兵，祝愿部队宏图大展，全体战友万事顺意。我们会守好小家，永远做部队坚实后盾。
9: 值此8.1佳节，愿你平安顺遂，初心不改，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同时也祝各位领导战友们八一快乐，万事皆安，
10: 铁骨铮铮守疆土。
1: 亲人的牵挂是前行的力量，而在8.1这个特殊的节日，军属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军人的关心和思念。广大官兵纷纷表示，将带着家人的理解与期盼，坚守岗位，忠诚履职，用实际行动守护祖国的长治久安。
2: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自治区总工会联合驻藏部队举办军地青年交友联谊活动，来自驻藏部队机关单位的120名单身青年共赴浪漫之约。联谊活动上，击鼓传花、肢体协作小游戏、桃花朵朵开等趣味互动轮番登场，轻松的环节迅速打消了大家初次见面的拘谨，现场氛围暖意融融。
11: 整个活动过程中，他们精心设置了非常多的游戏，认识更多的朋友。
2: 通过互相了解，12对青年成功牵手，收获美好缘分。
12: 初步了解了一下，觉得还可以。
13: 我们也是老乡，然后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希望下一步我们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14: 演员啊，各方面都是比较搭，也很多话题都能聊得来。
15: 就是希望能今后能进一步互相了解。
2: 一场暖心的军地联谊，既为单身青年牵线搭桥，也进一步夯实了双拥共建的深厚根基。据了解，近年来自治区总工会紧盯青年婚恋需求、生活期盼，持续联动多方资源，搭建交友交流平台，累计服务青年超3000人次，已有400多对青年通过各类联谊活动牵手结缘。自治区总工会女职工部部长王阳：
15: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加强军地合作，全区范围内呢，广泛开展军地青年交流联谊活动，更好地为我们单身青年呢搭建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平台。
1: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剧目《珠穆朗玛》在自治区话剧团剧场上演。这部剧以老西藏精神为核心主题，通过几代西藏建设者的故事，展现了自18军进藏以来的75年间，西藏的历史变迁与一代代建设者们的无私奉献。真挚的表演将往昔岁月生动还原，台下观众仿佛置身那段艰苦岁月，跟随剧情回望西藏发展历程，心底生出无限感慨。观众杨劲松：
16: 这场剧特别精彩，我们看到了18军前辈们在西藏艰辛工作历程。在西藏这个缺氧的地方，我们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我们要弘扬老一辈精神，把西藏建设得更好。
1: 整场演出情节朴实动人，台下观众认真观看，阵阵掌声接连响起。自治区话剧团国家2级演员洛桑念扎：
17: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能够体现老西藏精神的话剧，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我们如今的美好生活是有很多先辈们付出了很多努力甚至生命才换来的，希望去加倍的珍惜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活。
1: 自治区话剧团团长普布次仁：
18: 下一步就要不断去打磨提升，然后到基层去演出，让广大基层百姓也能看到这些好的作品。
2: 西藏台消息，7月30号，全区离退休干部第二届舞蹈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的内容之一，本次大赛共有12支代表队参赛，他们带来的参赛节目题材丰富，特色鲜明，既有热情奔放的藏族传统歌舞，也有歌颂党恩、赞美家乡、礼赞新生活的原创舞蹈。昌都市老干部代表队队员泽仁江村：
19: 排练过程中，大家齐心协力，刻苦打磨，只为把最美的银发风采、最真挚的家国情怀展现出来。今后我们会继续永葆积极向上的生活姿态，充分展现新时代西藏老干部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2: 经过评委专业评审、现场综合打分，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及各类优秀奖项。比赛不仅展示了全区离退休干部的精神风貌，也是我区积极推进老干部文化养老、丰富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举措。自治区老干部活动中心主任吴秀英：
20: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提升服务质量，持续打造银龄文化品牌，让老干部晚年生活更加充实、更加多彩，不断增强老干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1: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2: 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2026年度检修近日正式启动，这是该工程继2021年首检、2023年系统性年检之后第三次全面深度检修，也是覆盖范围最广、保工标准更高、协同作业复杂度最大的一次综合性检修。电力作业人员以精细化检修守护边疆供电稳定。请听报道。
1: 从7月30号开始，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检修作业有序推进。此次检修持续14天，将采用2阶段分重点方式实施，计划在进行全线消缺检修工作的同时，开展多项重点工程，确保检修与重点配套工程高效衔接。当前，工作人员正沿着线路全线摸排，开展设备改造、隐患消除、保护装置优化等一系列实操工作。阿里供电公司输电巡检中心一班代理班长旦增桑珠：
22: 这条线路是属于阿里地区的一条生命线，对阿里地区极为重要。
0: 这次我们是为后续的电网运行进行线路削削工作。
1: 阿里联网工程于2020年12月建成投运，工程输电线路全长1689千米。工程投运以来，区域供电可靠性显著提升，有力支撑了边境地区。

0: 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边疆民生持续改善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
1: 今年，成都市从甘肃、新疆引进的优质啤酒花品种在三江流域试种成功，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开辟全新赛道。请听报道。
2: 走进成都市农科所啤酒花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一垄垄啤酒花整齐排列，藤蔓顺着支架爬满棚架，翠绿的枝叶间挂着饱满的花苞。成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见习生淡真旺姆正仔细查看记录着啤酒花的生长状态，一旁的工人有条不紊地除着草，基地里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淡真旺姆：
3: 现在正处于啤酒花开花的关键时期，我们严格按照专家的要求来浇水、除草、打枝的，看着它们长势越来越好，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期盼有个好的收成。
2: 基地工人，成都市卡若区卡若镇瓦约村村民江嘎：
4: 我在这边干活有20多年了，学到了很多种植技术，今年又学会了啤酒花的种植，我也想回去试着种一种，增加收入。
2: 为拓宽成都特色农牧产业发展路径，补齐本地酿造原料供给短板，今年成都市农科所组织工作人员赴甘肃、新疆两大啤酒花主产区，筛选引进5个优质啤酒花品种，开展试验种植。成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啤酒花项目技术指导叶正荣：
5: 共持亩9800株种苗已2026年4月完成定制，我们结合成都高原气候制定全套的管护方案，前期改良土壤，生长期分阶段调控水肥，常态化疏枝疏叶，优化通风，优化田间环境，配套高原叶冬培土防冻措施，形成从定制到休眠全周期的标准化管护流程。我所专门外聘的专家驻场，配合项目负责人全程跟进。
2: 经过精细化培育管理，引进的5个品种已有3个绽放花苞，藤蔓繁茂，长势喜人，啤酒花试种取得阶段性成果。成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牛继平：
6: 过去成都本地酿酒所用的啤酒花全靠外省长途调运，运费高，鲜品损耗大，一直制约酿造产业的发展。我们立足高原日照足、昼夜温差大的天然优势，反复攻关完成啤酒花本土化试种，如今藤蔓顺利开花，彻底打通了原材料的自给堵点。
2: 此次引种试验成功，啤酒花种植的核心技术已成熟落地，为后续大面积推广种植筑牢了根基，也为培育高原特色经济作物积累了实操经验。成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牛继平：
6: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筛选适配高海拔的优良品种，完善整套高原管护技术规程，形成宁夏各县区复制推广的标准化模式，联动本地酿造企业，打通产销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科技兴农实实在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以下是一组简讯：上半年拉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8.46亿元，同比增长3.0%，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
1: 今年以来，日喀则市外贸进出口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上半年全市实现进出口总值21.14亿元，贸易顺差19.96亿元，占全区外贸总值的54%。同时，里兹口岸发展势头良好，上半年进出口货物2600多吨，进出口贸易额超1.5亿元，口岸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彰显。
2: 近日，第81至90册的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专家论证评审会在西藏藏医药大学举行，经权威专家组全面严格的学术评审，该套典籍顺利通过审定，计划于今年年底正式出版。
1: 今年藏式甜茶标准化建设取得突破，作为日常消费和文旅热门品类，西藏立项编制藏式甜茶等3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填补了相关领域空白，为产品品质化和规模化出口打下基础。
2: 近期，因国道109线改造管制，大量车辆分流至国道317色尼区段。针对实际路况，色尼养护段克马工区优化巡查养护机制，错峰开展路面修补、灌缝整治。

0: 致动态清零，道路病害。目前辖区道路养护成效显著，通行状况安全平稳。
1: 理论与实践，
2: 干部干部干字当头，怎么干是考验干部能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既要带领大家一起定好盘子、理清路子、开对方子，又要做到重要任务亲自部署、关键环节亲自把关、落实情况亲自督查，不能高高在上、凌空倒虚，不能只挂帅不出征。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领导干部的责任使命，为领导干部把谋事与干事统一起来指明了科学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领导干部既要谋事又要干事》，文章说，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实践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只是看看材料，听听汇报，表表态度，走走过场，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其实质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谋事就要全面掌握情况，准确把握实际，这是科学决策的前提，是为民造福的基础，更是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谋事与成事之间是干事，作为领导干部，定好盘子只是第一步，后续理清路子、开对方子，还需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实际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动的，因地制宜找到发展路径，对症下药解决实际问题，都需要领导干部扑下身子，深入基层，摸透具体情况，摸清困难挑战，摸准群众需求，真抓实干，才有真知灼见。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只有亲临一线、亲身实践、亲自把关，才能不断矫正坐标、调整思路、完善方法。定盘子、理思路是岗位赋予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本色，归根结底见之于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成色。秉持为民之心，摒弃私心杂念，办实事、务实功，才能见实效、出实情。领导带头，万事不愁。言语朴素，道理却深。领导干部身处关键岗位，是群众的主心骨，是干事创业的带头人。以上率下，既是领导方法，也是工作方法。领导干部带头冲锋在前，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身先士卒，敢于担当，从而激发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的勇气，汇聚星火燎原的力量。领导干部以上率下，真抓实干，并不是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而是要找准定位，尽职尽责，上下贯通，前后衔接，最大限度地以头雁效应激发群雁活力。善谋事，肯干事，才能心中有数，手中有招，行动有方，既挂帅又出征，方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凝聚起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在新征程上不断书写新的荣光。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9度到18度。那曲多云转雷阵雨5度到14度。巴宜区小雨转阴13度到20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1度到23度。狮泉河小雨东风3到4级7度到19度。卡若区阴转多云9度到24度。
2: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1: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听众朋友，欢迎您如约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在这片神秘而壮丽的西藏高原，有一种天籁之音，能穿透心灵的迷雾，直达灵魂深处。今天节目开始，把罗布次仁和格桑玉珍联袂演唱的《扎西央恰》送给大家。扎西央恰藏语里大意是吉祥的源泉。这首歌由沙茂智化作词，德吉作曲。歌曲以吉祥祈福为核心，生动传递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福，是一首满含艺术质感与节日氛围的经典之作。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日喀则的罗布次仁和格桑玉珍联袂演唱的扎西央恰，作品植根于藏族传统仪式性歌舞协钦的艺术土壤，巧妙融合了协钦特有的庄重典雅与藏族民间歌舞的欢快灵动，旋律悠扬舒展，既保留了传统艺术的文化底蕴，又注入了新时代的喜庆气息，带给我们极美的听觉体验。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听众朋友，九歌是流传于我区各地的民间习俗歌舞之一，因各地的自然条件及风俗习惯差异较大，九歌的风格也有区别。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新式藏族民谣《九歌》，由九西加作词，洛桑尼玛作曲并演唱。

大美西藏山河壮阔，高原之上乡音绵长。多年来，青年歌者格玛扎西群爵坚持原生态民歌演绎，潜心整理阿里民间老歌，以醇厚质朴的嗓音演绎原汁原味的乡土曲风。一起来听他的新专辑《秧鲁》里的一首歌，在那松石草坡。这是一首赞美阿里传统服饰的地道阿里民歌，一起在格玛扎西群爵的歌声里感受质朴悠远的阿里原声唱腔。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2: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1: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2: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1: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2: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1: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2: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1: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2: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1: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2: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1: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继续今天的天籁之旅。每一首歌都是一面镜子，映射出创作者的热爱和希望。此刻我们来听一首有着浓郁的阿里宣武韵味的歌曲《象雄羊脂》，旋律柔美婉转，仿佛山间潺潺流淌的清泉。相信当这美妙的音符在耳畔响起，会为你构筑起一方静谧的天地，带来无尽的宁静和美好，让心灵得到久违的栖息。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感谢您的倾听和陪伴。此刻，让我们伴着动听的歌声，漫步高原大地，领略西藏风情，在动人的歌声里，感受高原独有的纯粹和美好。来听这首巴顿、丹增罗布以及普布卓玛共同带来的

0: 在西藏，哪里有劳动，哪里就有歌声。其中有一种夯土歌被称之为阿儿鞋。即将听到的这首《拉萨阿儿鞋》和我们平时听到的民歌版本稍有不同。在这首歌里，坎统诺布降调来演唱，却因此让这首歌有了女性别样的倾诉感。在和淡增一息更为热烈的男声相伴演绎，劳动的画面感顿时鲜活起来。
1: 昂，错。

裳有温度，文化有故事。姑娘身上的盛装不只是节日的光彩，更是故乡的记忆与家人的牵挂。这是一首意味悠长的歌曲，节奏欢快，歌词动人，字里行间满藏着动人的乡土诗意。来听这首藏语歌曲《姑娘的盛装》，由扎西多吉作词，洛茨作曲，林芝市民族艺术团优秀青年歌手顿珠措姆演唱。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
5: 接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让我们继续跟随西藏音乐的韵律，感受那份音乐带给我们的单纯与美好。接下来，一起感受这首摇滚抒情风藏语歌，天楚乐队的《让风带走》。这首收录在乐队第三张专辑《天楚三》中的歌曲，由天楚乐队古格次多作词，天楚乐队作曲并演唱，吉他索朗尼玛的激情演奏搭配主唱索朗旦增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人生如苦酒，缘分尽时让风带走记忆与眼泪的伤感与释然，演绎的极具感染力。

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继续今天的天籁之旅，一起来听这首《西藏姑娘》，在央金玛婉转轻柔的嗓音里，遇见西藏姑娘鲜活美好的模样。

此刻让我们走进一首人文叙事类民谣，四郎贡布演唱的《岩羊古道》。作为从甘孜扎西卡大草原走出的藏族实力歌手，四郎贡布拥有草原民族特有的纯粹明亮嗓音，同时他擅长用歌声传递民族文化与岁月故事。这首由赵文慧作词、白马淡增作曲的作品，源自阿里盐湖乡的传奇。昔日50多家盐帮曾唱着古老的采盐歌谣，靠羊群驮运盐巴，穿行于矮矮的雪山之间，换回生活的必需品，踏出了这条跨越千年的古道。四郎贡布深情的演唱，将千年古道的岁月风霜、生命力量娓娓道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这段尘封已久的古道传奇。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西藏

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吉祥的歌声，暖意融融。生活在高原，一杯香浓的热茶陪伴着我们朝夕日常，平淡里的时光也因此变得温润惬意。降央卓玛演唱的这首《我以茶为名》，旋律舒缓，歌声温柔，道尽了高原生活的恬淡安然。一起来听。

茶香悠悠，岁月安然，这片土地山河景秀，风情浓郁，也孕育出多姿多彩的人文风貌。在西藏民族文化里，绿松石是承载美好寓意的信物，温润的质感恰似人们纯粹真诚的内心。次仁央宗带来的歌曲《绿松石》，旋律悠扬，借着信物诉说心底的情意，余味绵长。

0: 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西藏广播电视台藏语广播经典栏目《歌声传情》陪伴听众走过了20多年，算上它的前身《藏语点歌》栏目，去年栏目创办刚好40年。当时我们曾经推出过栏目的主题歌《歌声传情》的音乐小专题。在今天节目最后，让我们在电波里重温这首经典作品，一同走进歌曲背后动人的创作故事。
1: 年呀婆娘，
2: 年呀婆娘，
1: 没有了那么大心的经过来
3: 来公干什么
4: 小伙子来看不上
3: 那看不上你们听着了
4: 那你们听着咱的那几个月了
3: 来谁这里你才能说那些俺们俩给欧陆西边送些的送给自己
0: 当这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您是否想起守在收音机旁的温暖时光今天让我们走进电波里的歌与情聆听歌曲歌声传情背后的故事
5: 开启送给你不拉出拉马若难达
0: 这首深情的歌声传情不仅是西藏广播电视台同名节目的灵魂更串联起广播节目近40年的变迁承载着广播与听众的深厚情谊时光倒回1985年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广播推出首个主持人节目听众点播短短20分钟的节目开创藏语广播编播合一先河成为歌声传情节目的前身听众用信件点播歌曲传递祝福每首歌都成为连接亲情友情的桥梁回忆起那段时光退休多年的王玉莲前辈依然充满激情
6: 当时听众点播只有20分钟李碧当时接手的第一个节目也是他自己创办的广播的这个形式又贴近听众贴近生活形式上一下就吸引了很多听众节目播出以后反响特别大信件特别多一年累积下来
0: 面对听众的热情需求节目组做了大量的工作尽可能满足听众的期盼
6: 当时这个节目时间段里面呢我们就处理我们听众通过自己的信件要表达的一些诉求它包括点歌然后传递异地之间亲人的一些话语啊还有就是你有时候想捎个什么信他们都通过这个节目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愿望当时呢我们这个节目播出去以后也是听众特别的喜欢当时真正做到了广播和基层的听众之间建立这个亲情建立互相信任建立听众之间的沟通的一非常好的一个桥梁
0: 2002年听众点播从空中大舞台节目单立出来正式更名为歌声传情并不断创新形式2003年首次直播不久后又开通了热线得及回忆
6: 2003年做了第一次的直播那天还挺紧张的但是还是比较顺利那天记得特别清楚出来的时候门一打开两位领导拿着哈达说很成功真是顶累哎呦我当时眼睛里那个眼泪都就自己觉得特别高兴哦不久我就提出来接个热线吧就这样8月做了第一次接热线的一个节目一直做
0: 随着节目不断发展创新它不仅为听众处理点歌传达信息寻人等诉求更在广播与基层听众间架起了信任与沟通的桥梁节目知名度持续提升为彰显节目的独特魅力节目同名主打歌应运而生2005年平罗紧扣广播以声传情的特点创作歌词
7: 那个歌词主要有3段第1段就是
2: 气急松给念不出来能软难的，请把你的美妙的声音给我们，气急爱意念单怕了能软难，请把我的心里话带回去。这第一段就是非常简单的、非常朴素的一段话就结束，然后第二段进入的时候，其实我也心给我心开了电影，我知道你们的心里你们的生活，我也把我的真诚的心完全为你们敞开。而这个通过什么呢？切断我也心吧念不一样的真实，你我之间的心事通过美妙的声音音乐来连接在一起，第二段就是这样。然后到了第三段以后，我就想到了应该用一段民歌的非常耳熟能详的民歌来结束这首歌。民歌里有什么呢？用象征的形式，按照卡达卡比九当兵的这些切了年样破年这些民族曲，这是我们藏族的文化的传统。结束的时候给对方一个真诚的祝福，所以就这样结束。
0: 曲作者边诺则从主持人与听众互动中汲取灵感，
7: 就那个旋律第一个出来的时候不是造的，就是很安静的去沟通，有一个小体积明白了梦一样，跟你就是很近的去接触，按着曲的歌声慢慢慢慢出来飞过去，最后也是这样，就像一个梦一样，就慢慢慢慢又远去。哒哒哒哒哒哒滴答答答答答答，差不多。哒啦哒滴答答，滴答答答答滴答。慢慢慢慢慢远去，慢慢慢慢远去。
0: 歌曲首次播出便引发强烈共鸣，成为广播与听众情感的具象化表达。主持人吉卓玛曾是节目的热心听众，如今已是节目主创人员。从倾听者到表达者，吉卓玛感慨，
6: 我对歌声传情也要好好感谢一下，这个节目真的让我成长了很多，让我更喜欢这个广播事业。
0: 从最初的听众来信到热线电话的沟通，再到微信抖音等网络平台的节目互动，歌声与祝福声交织的历程见证着广播的发展和跨越。节目创办40年来，歌声传情获得诸多荣誉，深受听众喜爱，主题歌歌声传情也陪伴听众20余载。愿歌声传情的旋律继续陪伴每个温暖的日子，带给听众浓浓情意。愿电波如声声絮语，牵起思念，温润岁月。

西藏的微笑是雪域高原最美的风景，西藏的歌声是天空之上最动人的回响。愿您在电波里聆听天籁，邂逅所有的美好。您正在关注的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感谢聆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0: 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00年，广西人唐福祥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这年，京城第一家专营广西菜的大型饭店即将开业，唐福祥担任这家饭店的总厨师长。自从唐福祥决定来北京的那一刻起，就被巨大的压力所笼罩着。
1: 在广西，我们贵菜真的，广西菜不错，现在所有的餐馆的生意都很好，各个原料啊做得很不错，但是贵菜还没真正的形成，你是不是想办法在北京打造贵菜？那领导相信交给的任务，我只能够服从，是吧？我没有其他可以说，我也不敢保证。我说领导，我尽力吧，我尽力嘛。好，有什么困难你就说，有哪句有尽力，我们就放心了。说得很轻松，但是回来以后想了很多。
0: 广西菜，又有人叫它贵菜，但是到底什么才算是真正的贵菜，却很少有人知道。
1: 我们广西是个多民族、少数民族的地区，它南边靠近东南亚越南这边，北边呢靠近这个湖南湘菜这边，西边又靠近贵州，东边它又靠近广州，所以呢几个地方的口味跟菜系它都不一样。
0: 广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周边其他菜系的强大，让认识贵菜的人并不多。不过唐福祥告诉我们，其实贵菜也有着悠久的历史。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大批中原人南迁而来，他们结合当地的食材，将中原的烹调方法传授给当地的少数民族。在千年的演变过程中，贵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1: 这个漓江啤酒鱼，啤酒鱼的原料主要来于桂林漓江江里面的鲤鱼，野生鲤鱼，渔民是从漓江河里面打捞了，然后送到游船里面，游船里面给我们加工，给外宾来品尝的。现在他为什么我们要不去鳞呢？这鳞呢，鲤鱼鳞，它据说营养价值是很高的。再说呢，它不破坏的肉质，这层皮是有高的营养价值。大家知道鱼是有点腥味，西红柿跟辣椒还有蒜，它都是解腥，一个能够解腥，第二个能够提高那鱼的味道鲜味。
0: 唐福祥是土生土长的广西人，从小他就对厨师行业有着美好的憧憬。
1: 我家出生在一个边缘的山区，地方很小很穷，因为我们是出生的时候正好是困难时期，没有找不到吃，根本没肉吃。这样长大以后，人家就说看电视啊，看人家做厨师有肉吃，能够天天吃就多好啊。像这样一人能够出来一个当厨师的，出来离开这个贫穷的地方啊，也是可能生活会更好一点。
0: 1976年，广西老字号南宁饭店面向社会招工，唐福祥幸运地成了一名学徒工。南宁饭店是广西最有影响力的饭店之一，在这里聚集了一批厨艺高超的名厨。在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大饭店里，唐福祥最初显得很不起眼。
1: 如果你比如说，就是一进餐厅、进厨房以后，他先考验你，啊，先把最脏的地方、最难受的地方给你先做，然后呢，我这个人从农村出来，
2: 是吧？这点怎么辛苦也不如我在农村那么辛苦，我感到没有问题，我很乐意，再脏再苦再累，哎，我都勤勤奋奋干，都得去做，也得得到一个师傅，潘师傅叫潘培元，这就是我启蒙师傅，我很多的菜都不懂得，都问呗，是吧？抢着做。
0: 一天，师傅把唐福祥叫到身边，准备教他做一道广西地方菜——白斩鸡。
2: 我们的白斩鸡已经在广西、广东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他每结婚、做酒，而且过年过节，必须要有这道菜。他不用加料的呀，他是另外有佐料，他是清水煮出来的哇。原料菜菜的那个肉才嫩的哇，他要这杂料有酱油、有沙姜，啊，有生油、有香葱，就沾酱油这样吃就行。
0: 唐福祥原以为，烹饪白斩鸡这样的家常菜并不是什么难事，可当他自己上了灶，才发现，这道菜看上去很简单，制作过程中的工序却不少。要做好这道菜，首先在选材上就马虎不得。
2: 它这个鸡必须有2种鸡能做呢，一个是我们叫现鸡、腌鸡啊，就那小公鸡拿来腌养一年以后；第二种呢是刚刚下蛋的母鸡，不能说老母鸡啊，老母鸡做不成吗？不下蛋也不可以，不下蛋它不够老，它正好成熟了，下1-2个蛋，这个鸡是最好的，也是成熟了应该做的菜了。
0: 正宗白斩鸡的特点是皮脆肉嫩，骨中带血，想要达到这个标准，最重要的是火候的拿捏。
2: 你烧水开了，放下去不要再加火了，就给它焖，水开煮开以后，就把它大盖的里面，它慢慢经过那水的热，慢慢掺透，因为它均嫩嘛，水温高嘛。为什么我说刚才说那个骨头里面有血，带血才是正宗的呢？它骨肯定熟了，肉肯定熟了，那骨里面那血呢，它也不是流，它有的阴影。你出来，那说明呢，你做这个鸡，这个是最高明了。
0: 白斩鸡这道菜充分体现了贵菜的特点，口味以咸鲜香为主，质地以脆嫩鲜为度。贵菜在做法上一般运用扣、酿、焖、炒等方法烹饪，讲究保留原料的本味。通过这道菜，唐福祥不仅对贵菜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也锻炼了自己的厨艺。1987年的一天，唐福祥得知了一个消息：广西首届烹饪大赛即将举行。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师傅们竟然推荐他去参加这次比赛。要知道，此时唐福祥来南宁饭店只有2年的时间。
2: 师傅说：“你试试吧，锻炼一下。你都不参加一点大型的比赛，今后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好与坏呢？”那就勉强就去参加了。
0: 这次比赛总共吸引了广西160多名烹饪高手参加角逐。自己该选择什么样的菜品参加比赛呢？唐福祥一番考虑之后，大胆地选择了一道创新菜——梅子拌鸭条。
2: 有想法，因为当时是夏天，你也知道，这个南方的夏天，特别是南宁，它是很热的，是白天都37、8度，是吧？那我就选一个比较对夏天比较合口的凉拌菜嘛，是等于凉菜一样，它又不是凉菜不？它半温半凉，是拿热的拿来做凉拌一样，让它有酸带甜。评委说他一吃到我那个菜， 有点酸，有点甜，很爽口。
0: 梅子拌鸭条，酸中带甜，是典型的桂菜口味菜肴。
2: 是拿那个拿你那烧鸭，就像那个广州那烧鹅那种一样，我们叫烤鸭，用北京的片皮鸭，其实都是一样的。这烧鸭呢，一定要烤，鸭要好，特别是酸梅。我们是家里面，这农村里面家家户户都腌有那种叫酸梅，必须要腌3年以上，又酸梅又柠檬，这么广西这个是最好的了。
0: 这道菜成功的关键就是配料的调配，要想把握好比例，唐福祥不知道试了多少次。
2: 关键就是酸梅子，梅子酱，就等于现在我们在那个广东那个烧鹅里面的冰梅酱，但是又不是那个酱，那酱是纯粹甜，我调出来呢既酸又甜，啊，酸甜都很合口味，所以吃起来就很爽。
0: 唐福祥的这道梅子拌鸭条让所有评委齐声赞叹，最终这位厨界新兵竟然捧回了金奖，这让他在南宁饭店出了名，
2: 感到很兴奋。哎，对于奖励到方面有什么兴奋，有成就感，以后哎师傅更加喜欢带我去做，到时候他都基本上都慢慢放手。
0: 就这样，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唐福祥的做菜手艺日渐精进。上世纪80年代末，唐福祥被任命为南宁饭店的厨师长，他的拿手好菜八马泉水煮香鸡、南宁吊烧鸭很受顾客欢迎。在他的带领下，南宁饭店的生意也愈发红火。然而此时唐福祥却开心不起来，因为他渐渐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很多来店里吃饭的人一提起南方的菜系就只知道粤菜，也有不少人认为广西菜就是粤菜的翻版。
2: 所以我们基础是粤菜的基础，那么呢贵菜其实南宁广西有很多原材料，有很多好的东西没有开发，就在做粤菜的基础上，我就开始把这个广西这老知识前辈做下来那些比较好的，对的，原来不行的粤菜嘛，就是地方菜，进一步的研究、开发和提高。
0: 为了更好的挖掘贵菜的地域特色，唐福祥几乎每年都会去广西的山区调研考察。一次，唐福祥在考察途中路过了一片竹林，林中老乡们正在烹制的一道菜肴引起了他的注意。
2: 我们苗寨里面全部是竹，因为那里农民一出去，河边有鱼以后，他就抓到鱼，就拿着竹子一泡。
0: 品尝过老乡们的这道菜之后，唐福祥立刻决定将苗家竹板鱼带回南宁饭店。其实这道菜的原料很简单，制作起来也并不复杂。这道菜的成功关键在于运用了一种广西特有的香料。
2: 独特两香料就是广西才有，其他的都不是没有，有的也不那么香。此书厨师那里一餐也有，一餐放在三本里上面有，它那是白的青色的，我们只是红的颜色的，一闻到是很香，其实是种药材。山区上面忽前忽后啊，那竹子旁边的扎起来一切一撒的很香的。
0: 原料一样，调料也一样，但是唐福祥起初不管怎么烤，味道总是比不上老乡们做的鱼。问题出在哪里呢？
2: 最早的话呢，我们是拿两片竹一起夹起来，就是新鲜的竹子上面垫一层， 夹起来一起烤，确实味道也很好，但是呢它面上都没有那焦香味。最后呢我们第二次做呢，又把一块块剪出来，那竹叶剪出来，哎，一烤那竹叶香正好衬透到那鱼里面去。因为我们是接待单位，那些客人就说麻烦，又得打开，这手又脏，又不可以了，又改了又算了，还是上面垫着的竹片，上面撒着香料，要火直烤以后，它就变成下面是嫩的，靠面这层呢，它是焦香的，哎，这样就达到啊最佳的效果。我们卖得很好，我们现在过去的每来到这里必点菜。
0: 2000年，唐福祥从事桂菜的烹饪工作已经20多年了。这一年，他被委以重任，在北京创办新店，推广广西菜。初来乍到，首先他要尽可能地了解北京餐饮界的一些情况。
2: 当时自己掏钱呢，一个星期啊，最少去一次。啊，都专门是为了菜而去品尝菜。还有一个更比较经典的，就是我跟一个就是餐厅的，是吧？因为订婚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婚宴的价格是吃什么菜，我们就当作新郎跟新娘，然后到几个酒店去，哎呀，我们怎么来结婚，然后怎么搞几桌，我们要几个标准，高的我们也付不起，低的可能也过不去，就叫你们厨师长开一个单吧，连吃几家，拿回来以后综合起来，人家菜标准是怎么菜，有几个菜，有几个是北京的菜人士，我拿回来，我就不要照搬他的，就北京几个婚宴的菜，很有味的这菜，保留它，我再增加广西特有的比较好的菜掺进去，高档的菜有了，北京口味有了，这个广西风味有了。
0: 唐福祥自认为做好了迎接食客的一切准备，可是饭店开业几个月了，顾客依旧是寥寥无几。
2: 我们吃的酸，大酸啊，大酸大辣，有的东西我们的酸还没贵就酸，还要酸，北京的客人可能接受不了，酸省一样。我们南宁人呢叫老友粉，广西都是有每个村庄都有竹子嘛，那省肯定要砍嘛，砍不砍的话呢，这竹子太多也不行，砍多了也没有办法吃，像家家户户他都有个酸坛，有个缸做的，你放进去，放进去那，就放点米水，洗米那个水，

0: 原有的传统特色呢？
1: 怎么办呢？我这要甜笋，笋还是笋，是不是？我就不要它自然发酵，我笋炒任何东西，我最后再加一点点醋，谁都能接受到的，然后这个菜的本质还是不变，是不是？人家都能接受了。
0: 通过对酸笋的改良，唐福祥也意识到许多原汁原味的桂菜并不符合北方人的饮食习惯。为了让广西菜在北京扎下根，唐福祥决定创新一批符合北方人口味的广西菜。这是唐福祥研制出的香芋丸子，如今这道菜已经成为广西大厦餐厅的经典菜肴之一。当初这道菜的制作灵感源自一次婚宴。
1: 北京婚宴不是有那个四喜丸子吗？四喜丸子它都炖了黑黑的烂烂的，那我结婚的我也有四喜丸子，但是我不要它的做法，我另外要我的做法，肉丸子肉，我加上什么呢？加上我们荔浦芋。
0: 荔浦芋头产于广西桂林地区的荔浦县，清朝康熙年间就被列为广西首选贡品，是一种颇具广西特色的优质食材。而在如何处理荔浦芋头上，唐福祥也充分考虑到了北京人的饮食习惯。
1: 我考虑到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吃油炸的东西有点不健康，像我就把它改良成不用油炸，他们也全都是肉，我是一半肉一半那个荔浦芋头丁，那荔浦芋也是那么切丁拌，像一个也像那么四喜丸子一样搞以后都放在水里面去，也炖几个小时。
0: 然而尝试了几次后，唐福祥发现制作这道菜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容易。
1: 你绞肉机也不能绞的呀，但是一般都是要刀工啊，刀工切碎碎的，然后轻轻的，剁它一下，剁它一下，都慢慢的拌，拌了它时间太长了，拌了太多，它又太结硬了，它起胶，这肉也打也起胶嘛，你拌不到位，它不起胶。煮了都散了，所以呢，这个加工过程也是有蛮讲究的。刚才就说必须正好到位，水也不能多也不能少。
0: 经过反复调试，一道符合北方人口味的新派广西菜终于诞生了。
1: 那出来的效果可不得了，它不适应那个淮扬菜，那个蟹粉狮子球，我跟他又不一样。他蟹粉狮子球那真的那么小一个，看起来不大气，他一吃了一松化。我这个自己呢，看我这是大肉丸子呢，我看起来呢也很大气，很接近北京。结果喂，大肉丸子是丸子吧？但是要勺子一咬下去，一吃下去，它口感绝对不一样，一个肉的新鲜感，一个芋头的香味，它很浓，你吃多也行，也饱了，也没问题了，对身体也没有害。
0: 在唐福祥的努力下，这家饭店逐渐推出了一批符合北方人口味的广西特色菜，像石锅火麻鱼、潜水鸭、清水黑山羊等，都是食客们必点的佳肴。
1: 我们现在还是刚刚起步，下一步还要任务很多艰巨，你要做好清真和菜系，不是说我广西大厦一个人能够承认他的，能够做的，我们做出来了，要还得到广西跟同行的老前辈的不断的总结，要不断的提高，不断的研发。
0: 唐福祥在北京推广桂菜已经14个年头了，但是他坦言， 了解桂菜的人仍然是

是少数。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桂菜，喜欢桂菜，需要他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未来，他将在推广桂菜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2: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4: 这是位于北京某商场内的一家餐厅。与其他中式餐厅不同，这家餐厅的厨房就设在大堂。在整个烹饪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火和油烟。管理这家餐厅的厨师长是一位只有32岁的年轻人，他也是这家京城知名餐饮公司里最年轻的一位行政主厨。
5: 对于现在目前为止，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创新吧，我觉得你有点的过。过了以后就是说太注重形式，而且把那个味道也好，我觉得把那个通过各方面能呈现出味道的东西它已经没了。比如说那个菜的温度是什么呢？我觉得一个就是尤其是它那个形式化的东西啊，摆弄的比较多点啊，这个造型也好，是怎么弄也好，我觉得反而把它的本质，你上来菜都是温的，没有温度，没有温度的话，它吃在嘴里面，它就没有感觉。其实我觉得热菜里面还一定要烫了以后，它就是把这个很好温度很好的去呈现出来。我觉得还是需要把最重要的、最本质的东西需要保留下来。其实创新它有个度，在没有把握好这个度的时候，一味的跟风，一味的去，在

0: 无限制的在创新的话，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你引领了一个时尚；第二个会没有生命力，就很快的去昙花一现，就没事儿。
1: 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在全国热播，让很多观众对深藏民间的西北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馍馍、面鱼鱼、油面等西北地区的普通农家饭开始出现在了各大城市的高档饭馆中，成为备受推崇的健康食品。对于这些西北的特色小吃，耿小平并不陌生。
0: 在我们小时候吃油面的都是，就是为了那个省钱吧，或者为了耐饥吧，就是夏天，尤其夏天。去外面，父母亲去外面农作的时候，他吃一顿油面，他能好长时间能不饿，所以说经常性的吃油面。有的时候放学一回去，一看到吃油面就愁的不行。最后就是那个什么，慢慢，哎，吃也就习惯了。其实你要不吃的话，就饿的，没得可选。父母亲，你说你上午那个干了一上午的那个活儿。不可能再因为你再给你做个别的东西，其实慢慢等自己长大懂事的时候，那你做了什么就吃什么呗。
1: 中国西北地域广袤，历史上从长安到罗马帝国的古丝绸之路横穿这片地区，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影响，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北饮食。耿小平的童年记忆里还有一种难忘的西北美食，炸糕。
0: 那我们老家的炸糕就是那个有分的两种，一种是炸过的，一种是没炸的，没炸叫素糕。完了有一种那个炸过的叫胡麻油炸的，就是炸糕。完了吃炸糕吧，在村里面就是一般逢年过节会多点。人多点的，或者是办个事业，家里面有个什么事儿才会吃这东西，平时会很少很少。而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那个里面韭菜馅的，韭菜馅和土豆拌在一起，那个炸糕我觉得特别，我反正我到目前为止那是记忆最深刻的美食了。尤其用老家我们自己种的那个胡麻，每年自己磨的那个胡麻油，完了炸的那个炸糕，哎呀，颜色也好，味道也好，一家人那个炸糕，周围邻居，哎，方圆那个几百米都能闻得到，特别清香，一闻到那个味道就特别兴奋，特别那高兴那种感觉。
1: 胡麻油是一种古老的食用油。3000多年前，我国的古人就掌握了从胡科植物芝麻种子榨取脂肪油的技能。胡麻生性喜寒耐寒，只能生长在西北高寒干旱地区，所以胡麻油成为这个地区特有的植物油，被广泛地应用在西北各民族的烹饪当中。从小就吃着西北菜长大的耿小平，最初并没有想到将来会成为一名厨师。1997年，耿小平初中毕业，是追求音乐梦想还是工作养家，成了他面临的两个选择。
0: 我喜欢音乐，我特别喜欢音乐，因为我们有两个发小是在呼和浩特。在那个也是属于他属于一个民间的一个艺校里面，啊，完了他的哥哥是在内蒙那个内蒙艺校，就是也属于是他是国家的，完了受他们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一毕业就去呼市去考试去了，一听说那个企业很贵的，一万五，记得14000多嘛，好回去跟父亲说哪有那么多钱。盖了个房子，把所有的积蓄已经那个花光了，完了还有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学习，而且甚至借点钱。可是音乐是终究它会需要付出成本，而且需要你投入到 投入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说那会就考虑到家庭的因素，所以说还没最终去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1: 学做厨师，最初对于耿小平来说只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同很多学徒一样，耿小平入行的第一步是从刀工开始练起的。
0: 记得我学徒的时候，为了练刀工，早晨那个冬天的时候，那个天还黑的，就去店里面开始切那个肉沙肉片，因为他拉的原材料有限，人也比较多，所以呢，你为了练好的话，就必须得赶早。等我的师兄弟去了，我们已经把东西已经切完了。
1: 由于肯吃苦，很快耿小平就在众多学徒中脱颖而出，被师傅看中，调入了北京的总店。在这里，他开始全面学习西北菜的烹饪技巧。西北菜泛指我国西北地区的菜系，大致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方风味。它主要由衙门菜、山谷菜、市肆菜、民间菜和清真菜组成。衙门菜又称官府菜，历史悠久，以典雅见长，如带把肘子、柱头春等。山谷菜以名贵取胜，如金钱发菜、佛手鱼翅等。市肆菜以西安、兰州等重镇中心的名楼、名店的窑转为主。代表名菜有明四喜、奶汤锅子鱼、微鱿鱼丝、烩肉三鲜等。民间菜经济实惠，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如光头肉片、肉丝烧茄子、葫芦头等。清真菜以烹调牛羊肉闻名遐迩。西北菜的五个组成部分各有特色，历史上名厨辈出，耿小平这个厨界新兵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2004年，耿小平来到北京，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大师傅配菜。在工作之余，他还主动承担了另外一项工作，验货。
0: 每天早晨比正常的师傅要早起将近2小时，因为他们9点钟上班，我肯定在7点之前我就得去店里面。去店里面我就跟货主去的早嘛，送鱼的也有，送羊肉的也有，送蔬菜的也有，等等等等，我就靠的我的去标准去验收的这些东西，我只是验收质量，完了那个库房的库管他记数量就行了。完了就是过程当中，验完货以后，你一个礼拜还能去一趟市场，去市场了解一下，第一是采价，价格合不合理；第二个是了解有没有这个你他送的菜质量和市场的质量是不是那个相辅相成的东西，所以说你了解那个市场的行情。完了第三个还得经常性的去跟货主沟通。
1: 因为这项工作很艰苦，所以一般都是厨房里的师傅轮流来干。看到很多厨师对验货避之不及，耿小平干脆就把这个活包了下来。验货虽然技术含量并不高，然而耿小平却在这个岗位上干出了名，成了很多供货商眼里的刺儿头。
0: 其实有好多师傅吧，就是反正到人家别的师傅验货没有好，就觉得那么多的事儿。那个货主反过来问我说：“你为什么验货就这么多的事儿？”有一次就是他那个原材料，我记得特别清楚，是那个香菜。香菜我们要大叶的香菜，而且要那个杆上没有泥的，而且订货的时候订的特别，因为它带泥的话，我们第一个清洗一下，第二它的泥的重量会影响到那个我们的出成率。所以我就说不行，这泥太大，而且是小叶的香菜，我们不用。啊，那个供货商，我们跟你们厨师长说好了要大叶的，我说那也是厨师长的事儿。说我那反正厨师长没跟我沟通过这事儿，我就应该。

0: 按照我的标准去要大样的。我说厨师呢，要说要小样的，你跟他说，他又说用小样的，那我没话说。就因为这些啊，供货商跟我吵起来了。后来呢，还有一次也是因为质量，我说我用不用，我说你赶快拿走，给我换好的。他说我，哎，我说他就说我就不拿走，你看你怎么着。后来我说那行，那就不拿走，你就放这，要不原材料咱们所有的原材料就不入库，啊，咱们就看啊。说你没有那个本事，你又没有那个权利啊。我说你看有没有，有没有的，要不你就找我的领导，啊，反正到了我为止，我就觉得把这个事情的，这是我的原则，你不能过这个底线，啊，几次反反复复几次以后，供货商就觉得哎呀，这个人不好糊弄。
1: 与精雕细作、讲究火候的八大菜系相比，西北菜在烹饪时更多采用的是烧、蒸、煨等简单古老的烹调方法。菜品的味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食材本身的品质。2年的配菜工作让耿小平对于食材的特性有了充分的了解。也让他理解了西北菜的大师为什么要严格控制调味料的使用。
0: 到我们那会儿做师傅的时候，就是调味料尽可能的去简单了，就是慢慢的往一种调味料去走。因为那会儿就是在我们学徒的时候，那调味料特别多丰富，而且那个零散。就是好多的味道是需要调味料调起来的，最后慢慢走着走着就注重这个原材料的品质，原材料的品质就是用简简单单的调味料就把原材料的就那个本色本味的味道就能衬托出来，所以说那会儿就是这个做菜慢慢的去改变你那种模式，因为学徒的时候需要往大把的往里面放东西，投入东西。所以说，你一旦让你改变的话，其实那个过程东西，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
1: 随着烹饪技术的提高，不到30岁，耿小平就当上了厨师长，统领整个厨房。这对耿小平来说是个挑战，因为他很年轻，很多有资历的老厨师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0: 哎呀，小小那会儿，而且有好多的师傅后面还说你点风凉的话，就看你笑话。哎呀，你哎，我看看你怎么弄，这都是好多都是那样的。有的时候，有时候过年过节，好多人要回家，啊，好多的工作就是没人去做。大 Q 我就一个人顶好几个大 Q。其实我在厨房里面那些大 Q 我都做过，啊，面点没人我去面点帮忙，啊，做豆腐没人我去做豆腐，炒菜没人我去炒菜。因为我是厨房最大的一个领导，为什么老是我做的是最那个最初级，或者是最那个，而且上次是我给他们在工作。
1: 近年来，西北菜凭着独特的口味，在北京越来越火。然而，食客盈门也给耿小平带来了烦恼。西北菜讲究火候，传统的做法费工耗时，一条功夫鱼至少要小火慢炖2个小时，而烤全羊更是动辄4、5个小时。如何能在保证菜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出菜效率呢？
0: 中餐的标准化比较复杂，因为最难的定的就是那个中餐的标准化，而且你假如说你高客流、高这种运营的这种状态的话，你做标准化其实是很有点困难的。比如说，你就假如说你这一份菜从主料、辅料、调味料，啊，你就做到标准化的话，那就有很多。比如说那个主料，一份投料是多少，完了是，规格是多大，完了辅料也是这样，主料是多少，规格多大，啊，完了调味料是你是，挨个你的称呀。所以那调味料称起来，你比如说炒一份菜称一次，那很复杂的，很困难的。最后我们就，要求你主辅料必须得要求你过秤。完了调味料是什么呢？就用克度勺，酱油的话舀一勺，比如说20克，舀一勺就20克，30克舀一勺就30克，就这样去要求师傅。就这样，他也会觉得本来的的确确这也是会把他的。你比如说，他的现在习惯性的就是拿那个炒菜勺在那料缸里面㧟点，啪，又在锅里面一倒， 就炒就行了。现在还能倒一下手，用那个刻度勺舀在勺那个勺里面，或者舀在锅里面，完了再开始炒，就是有这么过程。
1: 与西餐不同，中餐在烹饪过程中对于各种材料的添加并没有严格的数量计算，大多数是靠厨师的经验来把握。传统的厨师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对火候的把握和味道的控制。在厨师这个行业里，很多技巧和绝活，师傅只会传授给最得意的徒弟，其他人往往不得要领。耿小平推出的标准化作业，对于靠经验吃饭的厨师是重大的威胁，所以引起了很多人的抵制。
0: 在过程当中，的确是，有一部分人还是离开这个团队了，有的一部分人调了别的店了，有的部分人彻底就是离开这个团队了。就关键是个别师傅不打招呼就不来了，彻底就把你这个工作计划就给打乱了。所以那会儿，哎呀，觉得自己也特别委屈，特别。郁闷，不知道该跟谁去说这些事儿。哎呀，最后持续的在这个一年当中就持续做这些事情，其实他们特别排斥这个事儿。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假如我做的话，我得需要把这个事情持续的往下推。
1: 在耿小平看来，保证口味地道又能提高效率，标准化势在必行。经过反复尝试，他制定出了一套烹饪流程，即使是新来的厨师，只要严格按照流程作业，就能够烹制出美味的佳肴。这一点正是现代化餐饮业发展的趋势。西北菜多使用烩、炖、焖的方式烹制，这为厨房电气化的变革创造了条件。在耿小平制定了标准化流程之后，他开始尝试在厨房取消明火，不再供应炒菜。
0: 在烤箱呢，它的烤箱最大的好处呢，只能把它的那个肉的里面的本身的水分能锁住，而且烤出来的颜色啊特别均匀。
1: 电气化的烹饪流程彻底改变了厨房的面貌。没了油烟，耿小平把厨房都搬到了前台，让顾客可以全程看到每道菜的烹制过程。这一变革虽然让耿小平一下子去掉了原来菜单中2/3的条目，但是来的顾客却不降反增。
0: 因为我们也是在现在做解法，不断的我们在要，为什么要做解法呢？做解法就是不断的让厨师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个非常好吃上面。因为你一个师傅做10道菜和一个师傅做1道菜，他是投入的东西是不同的。因为你的毕竟你精力是有限，我说做一道菜，我踏踏实实每天早上做一道菜，精力和理解和你的关注度它是不同的。
1: 习惯了传统的颠勺，新的电器设备，厨师适应起来也有难度。为了保证每道菜的品质，耿小平制定了严格的制作流程。
0: 因为是这样，就是随着这个现在目前为止餐饮行业的那个人员压力，人员的费用不断的在升高，原材料也在升高，房租也在升高，所以说一些餐饮企业呢慢慢的在转型。去除炒菜的话呢，就是把那个，第一有两个好处，第一产品更那个聚焦，简单化。因为咱们都知道炒菜的比较复杂，制作工艺和那个制作流程比较复杂，所以去除炒菜的话就聚焦了产品的卖点。第二个就是那个简单化，还有一个就是间接的呢把人员的费用叫减少。好像这个厨师炒菜就应该是这样，其实往往那个原材料和金属还没等接触，它已经就出菜了，所以说那个菜的味道是一点都没有的，会没发挥出它的那个本身的香味。从这个改变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我们要追求别到炒道靠道， 就是憋，就是小火的把那个原材料憋的把里面的本来。

0: 的水分憋出来。比如说牛肉你把那个把本身的水分憋出来，把那个植物的油，比如用色拉油也好，用大油也好，把它的整个的把外界的油溶渗出来，渗在和它的本身的油渗在肉里面，完了憋到呛到呢，就是呛锅的时候把调味料。那个放上什么调味料，一定要敲。就咱们有的时候，年轻的厨师啊，不理解这个道理，就是假如把葱姜蒜放进去，啊，掰两下就好。其实那样，它的本身的香味还没出来。就是假如说炝锅的时候，一定要炝出香味儿，啊，就是小火甚至是时间比较长点，炝出香味儿。第三个是靠倒，因为西北的菜的话，会动焖比较多点。焖的菜比较多的，盖住盖，小火需要5分钟，或者稍微6分钟，或者甚至是需要十几分钟的菜，太多太多了。我们以前卖的一道牛肉土豆条，现在也卖，从生的土豆，那么直接1.5厘米的土豆条直接焖熟，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很慢，而且它的确是焖出来的菜会很好，味道会很好。
1: 除了传统的烤羊肉、功夫鱼。耿小平也没有忘记西北的特色面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莜面。传统的苏式面点多以糯米和大米为原料，莜面之所以被称为莜面，最主要的原因它是由油麦加工而成的。在莜面的加工过程中，要经历所谓的三生三熟，油麦收割下来脱粒。要将麦粒磨成粉，必须首先把麦粒炒熟，这就是一生一熟。由麦磨成面粉，必须用开水和面，这就经历了二生二熟。和好的面必须趁热加工成型，上屉蒸熟，这就是三生三熟。在加工过程中，由面制品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样式。
0: 我们家里面的莜面都是用河捞起压成那个条条，完了最多的时候，要是那个空闲稍微有点空闲的话，我妈会搓那个拿手搓那条。我记得我妈一个手搓5、6个条，哎呀，两个手同时开始搓。我们家一家四五口人的饭，她前前后后20分钟，啊，特别快，就是搓那么好两三笼屉，啊，特别快。完了还有就是推的那个窝窝。我们叫不叫窝窝？我们叫土话叫推爆盏，完了推窝窝，完了就是，那个在那会儿没有现在那个石板也好或者什么，就是在那个，在那个水缸那个盖儿上面，啊，擦干净了就在那上面去推，甚至还有在手胳膊上去推，完了莜面主要就是这么几种做法，还有莜面鱼一般都是冬天吃的多点，冬天就是没事了。有猪肉汤呢，有羊肉汤呢，啊，煮的那个莜面鱼，啊，那个也特别香。
1: 莜面最省力的做法就是直接把面团压成饸饹面，讲究一点的，用手将面团搓成长约5厘米左右的面条，称为莜面鱼。经过长时间的练习，熟练的主妇甚至练就了2只手同时搓面的绝活。味道和健康，对于耿小平而言，是一个厨师能够给顾客提供的最好的礼物。而他的每一项改革，也都是为了将费工费时的西北菜更加方便快捷地提供给每一位顾客。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0: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健康相对论，我们跟大家谈一谈肺结节的治疗。嘉宾是来自北大国际医院副主任医师韩志毅大夫。好，那我们今天呢讲一讲有关结节的治疗的问题啊。那对于微小结节我们是怎么办？
1: 所以呢，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就是局部切除，包括我们专业叫楔形切除，就是局部把这个结节先切下来。接下来呢，一般医院都有一个快速病理，就是我们俗称说的冰冻。
0: 冰冻，
1: 对，冰冻病理就是很快的时间能出一个病理报告，大概是30分钟左右。对，然后呢，病人呢在麻醉状态下，我们医生呢也都不离开手术室，然后把这个局部病变切下来以后，然后直接送到病理科做冰冻病理，大概30分钟左右会给我们反馈一个病理结果。如果是良性的，这个手术就结束了。手术结束，良性局部切除就可以了。如果要是恶性的，我们根据初步病理诊断的情况，比如说原位癌或者是微浸润的，所以原位癌呢，我们就说做局部切除、楔形切除的话，手术范围啊、治疗范围也够了，所以手术也就结束了，
0: 也结束了。
1: 如果有浸润性的，或者是我们考虑性质不是分化程度不是特别好的，我们在一期情况下就做根治性治疗，比如做肺叶的切除啊，做淋巴结清扫啊，一期就做治疗了。
0: 这个浸润和这种非原位的这种给大家解释一下，原位就老老实实还在那儿待着呢。
1: 直观上理解可以这么理解，原位癌呢可以更深入理解，就是说它没有扩散，
0: 没扩散的
1: 是癌症的最早期，
0: 最早最早
1: 最早期的时候，我们正好把它发现了，这种治疗效果是最好的。我们的局部治疗以后就达到根治性效果了，后期也不用做更深入的治疗，比如什么化疗啊、什么放疗、靶向疗都不用，
0: 不用，
1: 因为它是癌症最初的一种状态，我们把它发现了，我们把它切除了，这种呢是效果是最好的。我们最近做了一大批病人，最后做都是原位癌，这种效果非常好，病人的恢复也很快。我们老形容一下，就跟得了感冒一样，感冒了治好了就好了，就可以完全达到根治性效果了。
0: 它虽然也是个癌，但是其实跟那个结节治疗起来也差不多。
1: 它就是一个结节，但是这个结节最后的
0: 性质
1: 是癌，
0: 它开始刚开始出现这种癌变，
1: 表现的都是结节，在影像学表现上都是一个结节，一个异常的身体的异常的一个组织。我们把它拿下来一看，最后病理学上诊断它就是癌，肺的腺癌。我们最近做的大概有一大批病人
0: 这样，
1: 这种效果非常好。是的，
0: 浸润癌就是开始已经有扩散，
1: 对，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比原位癌要更进展了，有进展了。
0: 你们最近做的有这么一大批是原位癌，就是得益于它发现早吗？
1: 发现早是至关重要的。对，因为我们发现肺部病变以后，而且从形态学各综合各种因素，它有这个不好因素，或者我们考虑它有恶性倾向的话，一般的病人采用这种方式做治疗。
0: 但是韩大夫，您刚才说了一句话，说癌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
1: 对，
0: 就是你现在看到了也切得干干净净的，就这么一点儿地儿，它也没扩散。像这样的原位癌，未来远期几年以后，它再发生扩散或者在其他地儿再出现问题的可能大不大？
1: 非常低。原位癌就是这个特点，
0: 就这个
1: 原位癌它没有扩散，它或者没有进展的时候，咱们就把它做完整的切除以后，局部切除就达到根治性效果，它不会有，或者说和极少极低有这种转移扩散的可能性。
0: 这事儿就算好了。
1: 对，可以说就是就刚才我说的一样，就是就跟得一场感冒一样，好了就算治愈了。对，所以原位癌的治疗效果是最好的。对，它虽然也是癌症，但是它的治疗效果是最好，关键就是早期发现。
0: 早期发现。好，那我们再回到那批观察的啊，那批观察的里边大约有多少人就这么观察下去也没事儿？还有多少大约在观察了多久之后，往往还是要采取一些治疗干预的措施的？这个有没数据？
1: 数据的话，这样，最终我们观察的病人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纯医学角度、治疗角度来讲，一般我们要求严格的要观察2年。
0: 两年，
1: 甚至2年以上，至少要2年的时间。2年从医学角度上边，最后做手术治疗的，大概是应该是30%左右。还有一部分病人，少数病人呢，就是病人那种需求，我们也见到过这种情况。然后呢，就说肺上面有些小的问题，一样监测、观察、随访，对吧？病人到后期呢，他有的找到我们。需要积极的手术治疗。
0: 我放这个烦，我不踏实。
1: 可能是一个心理包袱了，成了一个。所以这个我们当然也是要根据这个病变的情况，这些病人我们也相对的积极一些，有的治疗效果也很不错。 哎，当然也有一些我临床接到一些比较特殊的例子，也有。
0: 特殊是特殊在哪？
1: 特殊例子举例说明的话，原来我们有一个病人，是他就是护士，他本身就是护士，年龄也不大，40出头，他肺上面就一个很小的左肺上叶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结节，大概就是5-6毫米，很小。他呢随访了大概有3-4年的时间，就是每年啊查 CT， 甚至说一年查2-3次。他这因为比较警惕这个事儿，很稳定，对吧？找到我，甚至是找到其他医生呢，都觉得他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结节，不会有恶变的，或者说不是恶性的结节。但是呢，他呢最后就是，哎，经过考虑以后，最后积极做手术了。我们也是做的手术，切下来以后呢，哎，还就是个腺癌。所以这个呢，不代表什么普遍性，就是可能说一种特例。我们临床还观察还有一个病人，这可能是我们前一个月做的一个病人，发现肺部就有个病变。大概是也是不到1公分，从定义来讲也属于微结节的范畴。但是我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我看到我把他所有的片子都拿来了。从最早的片子的话，我看就可能就是那种恶性的检视的那种倾向就比较高。到今年呢，大概有5年的时间，5-6年的时间，病变的变化并不大。但是呢，我们认为，包括我跟家属沟通以后，觉得还是一个高危因素，所以我们做手术了。做手术是一个腺癌，肺的腺癌。最后我们也做根治性治疗了，效果也非常不错。所以这种病变呢，就是也属于特例，因为它本身实际上它早发现的时候就是肺癌，但是它这5-6年的话，这个原发灶的进展并不，哎，所以这两个例子呢都比较特殊，它不能说有普遍性，因为病啊它跟这个有千变万化的，所以医生呢会根据你的情况来做出判断。对，所以呢至少要2年，我们一直强调这个数字，反复强调这个数字，因为癌症的话它的变化它生长比较迅速，你这个1-2年之内有很大的变化，如果要放过这段时间了，或者没有追踪到的话，它后果就比较严重，比如会出现什么远处的转移啊，有时候往往就失去了手术的，或者是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机会了。所以这个呢，我们还是要需要大家重视一下。
0: 接下来是探讨了啊，探讨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业余在做医患共同决策的事情，共同决策往往更针对的就是这种十字路口选择的问题。这时候不是说是比如说已经到了救命的时候，大概这时候我们很难共同决策了啊，到了急诊室了，但是往往就是可做可不做，可积极可观察的，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要共同决策的。我自己不是一个特别主张积极治疗的人，但是刚才您提到这个结节的时候，提到这两个病例，我就在设想，假设我万一查出来，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有个结节，大夫说您观察吧。但是从2011年，您刚才说2010年，5-6年期间，我带着这么一个心理包袱，经常要去查一查。我估计我内心说算了。反正也是个手术，反正也是很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比较稳定的，不是一个创伤性很大的这么一个干预，我可能就会选择是算了，我积极干预了吧，要不我心里的这个煎熬都受不了了。
1: 是，我能理解。
0: 我不知道您作为一个医生，您怎么考虑这个事情？
1: 是这样，
0: 抛开医学了，这时候
1: 抛开医学，好的，是这样的，从治疗来讲呢，病人面对的治疗，尤其是面对外科医生治疗来讲，肯定是要手术。病人呢对这种呢有一种叫恐惧也好啊，叫一种顾虑也好，是肯定有的。而且任何手术都是一种创伤，对吧？对人身体呢都需要有一定的是打击也好啊，都可以。一方面呢，现在医学发展的很快，各种治疗呢我们就现在叫精准治疗，对吧？现在我们采用都是微创治疗、精准治疗，从各个方面对病人的身体打击，哎，要最小化。包括疼痛啊，各个方面我们考虑很多。这个方面呢，医生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另一方面来讲，从病人来讲呢，面对外科的话，手术的话，肯定的心理面对的这程度要比这种吃药啊、保守治疗要大一些。实际上是这样，我们呢就说，如果从我们医生来讲，要动员或者是要是建议病人手术治疗的话，它背后的潜台词呢，肯定是这个结节也好，就咱们结节也好，肯定是倾向于恶性的，所以医生我们才建议病人做手术。这个是纯是从学术上面考虑，对吧？考虑到病变的有恶性的倾向，至少是有恶性的倾向，我们才动员病人或者建议病人采取积极的或者手术治疗。
0: 那么如果可以保守的呢？好，我们继续听听韩志毅大夫的建议。
2: 健康相对论，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如果能保守的，或者是我们随访一段时间，监测一段时间以后，病情很稳定，我们有时候就视为是一个良性的结节，它就是在身体的存在的，对吧？永远都不用切除它。哎，这种情况呢，我们医生会给你很好答复的。比如说你这个监测了一段时间了，你就是身体一个良性的一个钙化点，或者一个炎性的一个包块，或者炎性的一个纤维化的一个东西，
0: 也有这样的东西，
1: 有这样有，所以终生都不需要治疗了，对吧？也不用什么，不说手术，连药物啊，其他都不用干预，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存在的一个是病变也好，存在一个组织情况也好，我们都不需要治疗了。
0: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不用太纠结，就踏踏实实两年的观察，观察了以后，自然时间就会给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答案。
1: 对，医生到后来会给你每到哪一步，医生会给你很专业的建议。如果呢，你要是有什么疑问、有什么顾虑，我觉得可以充分和你的主治医生沟通。我想每个主治医生都会给你做这个就是满意的答复，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给你答复。我想一定
0: 搞咱们国家的这个肿瘤发病，现在肺癌还是老大啊。
1: 对。
0: 但是随着您刚才讲的，我们为什么今天讲到结节？在几年前我们讲肺癌的时候，直接讲的都是肺癌的几价马车治疗，讲的实际上都是已经面对的比较晚的那批病人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讲到结节，实际上是把它提前了，我们的关注提前了，这也是整个医学界的认识也都在提前，观众的目光也在提前，所以你们看起来聚焦的东西越来越小了，一个结节，小结节，微小结节，但实际上关注的事情是越来越前了。这种关注对于现在整个我们肺癌这么一个大的群体的治疗的预后生存有没有影响？这些年来同样是肺癌，咱们患者的预后待生存时间有没有一个改善？
1: 首先呢，安老师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非常非常专业的问题。我查过相关的一些资料，咱们国内的八年，相对连续八年，肿瘤的发病率是逐步在提高的，肺癌是排在前几名的，对吧？这个呢，当然有很多因素存在了。肺癌任何一个癌症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它的预后都有至关重要的。哎，所以说呢，肺癌这块早期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呢，比如像设备、仪器，包括这个咱们这个群众的就诊观念、体检的观念呢，不断的更新，对吧？包括我们社会的进步，这些都有相关性的。所以呢，越来越早的肿瘤的发现，我们这个发现点要在前移。这个实际上是存在的，不像过去，过去很多发现了以后，我们大发现病人大概有将近一半的病人是做不了手术的，病人来到我们看着肺上有问题，然后经过详细的分析检查以后，很多发现比如说像有肝呀、肾上腺啊、脑啊、骨啊都转移了，所以这种都失去手术机会了。所以呢，肺癌的现在发现还是一种普查或者叫早癌筛查，这种在国际上呢提的也比较高，精准的治疗、早期发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说这个在无症状情况下规律的体检，有针对性的，哎，比如说哪儿有局部症状啊，有针对性的进行体检治疗，这是越来越重要。早期发现现在肺癌的治疗手段也比较多，对吧？综合治疗，过去说是三驾马车，现在可能五驾、六驾、七驾、八驾都有了，对吧？在不同每个病人身上呢，它的敏感度不一样，手术的效果，对吧？包括化疗、放疗，现在提的很高的，像靶向治疗啊、免疫治疗啊，对不对？综合治疗，包括从医学统计上面，国际上的统计数字和国内的统计数字，肺癌综合治疗的生存率、治愈率都是在有显著提高。所以呢，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哎，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2: 健康相对论，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这个结节的治疗。刚才说了，这个发现的早，我们就是一个外科治疗，一听都是外科手术。实际上，既然那么小，什么五毫米、几毫米，这种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1: 是的，这个
0: 跟那手术传统我们理解的手术有什么不一样？
1: 是有很大区别。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好的、很专业的问题。因为肺部的小结节非常微小，或者是磨玻璃影。这种情况下呢，非常小，大夫呢一定要做到精准的切除，因为说白了，你切不到它的话，切不到病变，起不到治疗作用。
0: 对，
1: 有时呢还往往呢恶性的病变，大夫没有切到，结果遗漏了，这个呢后果呢就比较严重一些。所以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一种精准的治疗，是一种专门叫定位针，叫 Hochwell 定位针，是在三维立体下，这个 CT 定向下，立体定向，我们把一个针呢通过体表穿刺，然后定位到这个结节的部位， 然后这个针释放以后呢，这个针就固定了，所以我们就针一个就等于一个标志物一样，标识一样，这个针尖呢就是标识你结节所在的位置，
0: 就扎那儿了。
1: 对了，我们手术呢就按照这个定位针的引导方向做精准的切除，很小的，我们切除最小的0.3、0.4，我们切下来以后都很明确的找到病变了。现在我们医院采取这种精准的治疗，效果非常好，病人痛苦很小，而且做得很精准。这个呢，请大家放心。
0: 小的就是又得找准，
1: 又得找准，
0: 还得切干净，
1: 切干净，
0: 还不能把伤口扩大化了，
1: 对，
0: 伤及无辜太多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挺难的，
1: 挺难。过去我们有的大夫有经验的医生靠手摸，隔着肺，因为肺啊是一种海绵体的那种很柔软的，尤其我们不通气以后呢，哎，我们可以摸，有实性成分的结节我们是能摸到的，哎，比如一摸肺里边，哎，有个疙了疙瘩的一个结节，
0: 那得开了胸以后摸的。在过去
1: 我们现在胸腔镜呢靠小切一个很小的口，我们有时候大夫把手指头伸里边，对，然后在肺表面呀摸触摸，对，有实性成分的是可以摸到的。但是现在呢，这种磨玻璃影是摸不到的，因为它没有实性成分，它摸不到那种结节样的存在。但是呢，磨玻璃呢又往往提示恶性成分比较高，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
0: 矛盾。
1: 所以给我们大夫上面也做了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过去有的很多医生就是按解剖定位，按病人片子按解剖定位来讲做切除。但是呢，这种切除范围往往呢偏大一些。
0: 偏大。
1: 因为从这个主观来讲，大夫怕切不到。切不到病变，对吧？我看的解剖位置只是影像学上的，CT 片子上的。我一旦切不到结节的话，给病人造成后果很严重。所以呢，从主观来讲，医生切的往往是偏大一些，它精准稠度现在来说呢，不太够。我们现在采取呢，就是在影像学 CT 的定位下是三维的，我们把一个专门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很细的一个钢针，穿刺到病变部位，然后这个钢针释放以后，那个针就固定在这儿，不会动了。就是你病人的呼吸啊、肺部的运动啊，包括病人体位的改变啊，这个针的位置不会动。哎，所以我们呢，做完定位以后，我们再到手术室做手术，沿着钢针定位的方向做精准切除。切除的正常组织很小，我们就能把这个病变组织包含在里边。
0: 我可不可以
1: 这种治疗
0: 这么去理解？理解的不太对。说过去呢，比如说我们要去某个地儿去抓一个坏蛋了啊，过去就得派一个侦察兵去嘛。
1: 对，
0: 这手指头就侦察兵在那摸摸摸啊，就是他了。好，那我们上来轰他。然后这个时候就比较模糊一些，
1: 相对模糊一些。
0: 后来呢，我们有了卫星了，我们一查这坏蛋在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大约这个地方应该是这片儿，然后我们去，但是又怕说不太准，所以呢，毁灭的范围又要稍微的大一点。
1: 对，
0: 现在呢，我们这卫星一看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我们扔下去个地标在那儿摁着。然后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地标这样切就更准一点了。
1: 对，我们可以说就您这个例子来讲，我们可把这个坏人给他定位在每个房间，
0: 对，精准了，
1: 卫生间还是在客厅，我们定的这么准，然后做局部把它很精准，不伤及无辜的情况下把病变准确的拿走。
0: 这是精准了。
1: 对对 对, 对，
0: 你们怎么定位的？是靠那个除了这个
1: 后头外个针定位针，
0: 它是能有一些感应还是怎么着？对，
1: 它是它就是一个很细的一个钢针
0: ，
1: 它的作用呢，就是它释放以后啊，它有一种那种就是能有一种倒钩或者有一种组织能挂在肺组织上，它保持它的位置不变
0: 。
1: 我们做手术时候呢，病人呢在 CT 机CT 下，然后看到病变的位置，然后我们同时呢把这个针穿刺进去，在 CT 引导下把这个钢针针尖的部位穿刺到病变的部位，哪怕是再小的病变。我们针尖都能把它定位在这儿，然后呢，释放以后呢，针尖就固定了。就是你钢针通过体表在肺表面穿刺到肺表面以后，到肺内就把这个病变组织给固定住了。然后我们手术的时候沿着钢针的方向去切除，就把这个病变的完整的切除掉了。
0: 问两个特别外行的事儿
1: 啊，
0: 一个这针会不会本身把这个癌细胞给刺激起来了，惹麻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会不会扎破咱们的一些什么组织，影响它的正常功能？
1: 好的，第一个问题呢是这样，我们针起到是一个定位作用，它并不是穿刺作用，我们针尖只是一个标识，它对肿瘤没有过多的干扰，或对结节或这个病变没有过多的干扰。第二个问题呢是这样， 它再细的针、再精准的治疗，它也是需要的一定有一定的创伤，也是一种有创的。我们呢是这种治疗过程呢是局部打局麻药，局麻药以后然后从体表穿刺进去，穿刺进去还要通过胸壁、通过胸膜、通过肺表面，还要进到肺脏里边。

0: 安全性，包括这个病人的接受程度来讲，还都是不错的。
1: 对，补充一个问题，刚咱们的肺是双侧，咱们一般长结节多数的情况下是双侧都会长还是长单侧？另外是单个的还是多个的？哪个更麻烦一些？
0: 发病来讲呢，单发的肯定要多一些。
1: 单发多，
0: 对，我们
1: 单侧单发，
0: 单侧的单发。但是呢，或近几年我们也看到了双肺这种多发的结节的，也有这种病例，我们也遇到过。从治疗来讲呢，单发的结节、孤立的结节，当然是治疗是比较，从监测来讲，治疗也好，针对性比较强，治疗呢相对简单一些。这种双肺的，或者是双单侧的、右侧的多发的，或者是双侧的、双肺的多发的结节，从治疗来讲呢，肯定要相对复杂一些。但具体某一个结节、某一个病变来讲，还是孤立的看它。
1: 要孤立的看每一个，
0: 孤立的看每一个结节它的形态啊、影像学情况啊、生物学特性啊，看。因为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做过一些病人，对吧？也是双肺多发的结节，结果都是按结节局部切除以后呢，还发现双侧还都是有恶性成分的，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也遇到过。这种呢，就是具体到某个病人，不能一概而论。
1: 因为这个结节这两个字呢，我们还会在乳腺上听到结节啊。
0: 是的，是的。
1: 乳腺的结节呢，有一个特点，它往往就是，比如说单个的会麻烦的可能更大一些，多的可能麻烦的可能小一些
0: 啊。我明白您的意思。
1: 那像这个肺上头存在这问题吗？单个的癌变的可能更大一些，多的反而它没有那么严重，有存在这问题吗？
0: 这有一定的相关性，是这样。肺部我们发现呢，往往恶性的，它是孤立的，
1: 孤立的，
0: 很少有这种恶性的，比如肺癌，同时长了好几个都是肺癌，这种呢，从那个统计学上、生物学上都是比较低的，发生率比较低。往往这种单发的长的这种，比如说这有恶性倾向的这种偏多，但是多发的结节的话，这种可能也有。还有一种就是什么隐性发病的。比如像这个肺的原发的不在肺的，把肺内的这表现出来了，它原发病症的症状没有体现出来，我们首先从肺部分发现的，这种情况也有，当然这种是肺比例比较低，
1: 这不叫转移，
0: 这个严格意义上就是转移，
1: 就是
0: 它原发灶是不是首先发现的，
1: 是先在肺上发现，但实际上根儿在别地儿的，
0: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
1: 这个往往是单的还是多的？
0: 这个有时候是多发性的，
1: 多发性的，
0: 有时候是多发性的，临床上也遇到过。所以我们发现肺部有问题以后，一般都要分期检查，全身照，有时候最终发现原发灶不是在肺，是其他病变的，有癌性的病变，没有发现，没有症状。然后首先我们从影像原上从肺部发现的是它的，实际上是它的转移灶，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对肺这种多发的结节的话，更要严格监测，根据每一个结节我们都要单独来看它的变化。
1: 怎么看？单独取病理吗？每一个都单独取病？
0: 影像学上，比如做 CT， 每三个月定期查 CT， 然后我每一个结节每一处病变我们都要
1: 认真看，
0: 做对比，都要做对比，看它有没有变化，有一处有异常了，所以我们就要积极的治疗。
1: 治疗是一个一个的治，还是一起就都能治了？
0: 这个就是一个策略问题。我们手术，您比如说吧，这个病人双侧都有这种病变，有一侧比如说异常的很厉害，对吧？我们一侧进手术的话，如果手术局部切除的话，它相邻的结节的话，手术不复杂的话，我们同样也是做，可疑的话，我们同样也要一并切除的。
1: 这个可疑就是医生的经验判断了，但是两侧可以同时做。
0: 我们做过两侧同时做的，
1: 做过两侧同时做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还是要因人而异了。
0: 因人而异，这个因为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你双侧同时做手术的话，对病人的条件呀、
1: 年龄啊
0: 条件
1: 等等，原来肺功能的基础的问题啊，等等，
0: 你的手术技术操作这个要求啊，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呢，因人而异。
1: 特别感谢嘉宾啊，韩志毅大夫来自北大国际医院，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听众朋友，再见。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在中国古代，博物馆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而来的？他们在古代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的呢？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一集《博物千年》。

0: 泱泱中华文脉流传，纵观中国跨越五千年的文明长河，凝结了古人智慧与文化的珍贵文物璀璨夺目，不仅见证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更使得今人可以一览古时的风貌。陈列着这些文物的博物馆，向世界展示着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让世人知晓我们源从何来，去向何方。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广受青睐，参观博物馆成为了许多人铭记历史、开阔眼界、提升素养的重要方式。在这里，我们感受着历史的厚重，倾听着往昔的回响，会为前人的辉煌而自豪，会因时代的落寞而悲伤。那么，如今遍布全国各地林林总总的博物馆，在古时又是怎样的存在？他们又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而来的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一集《博物千年》。
1: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是否发现了，最近这几年啊，我国的文博考古事业非常的出圈，从故宫到兵马俑，从敦煌到三星堆，都成了热门品牌。暑假期间啊，很多城市的大型博物馆都排起了长队，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观众愿意走进博物馆，想要去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社会现象。从今天开始啊，我将带领大家进入一个新的系列，让大家了解该如何看懂一座博物馆。其实啊，博物馆这个名称出现的时间啊比较晚，大约是在晚清民国时期才出现，但是啊，博物这两个字却出现得非常的早。早在春秋时期，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叫做子产。子产的出身非常的高贵啊，他的祖父呢是郑穆公啊，也就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国君，所以子产从小就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啊，博学多才。后来呢，辅佐了郑国的两代国君，为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儿。有一次啊，子产出访晋国，正巧这个晋国的国君晋平公身体不太舒服，哎，就天天总闹着难受，看了多少医生都不管用，就是插不出毛病。那这个晋平公一看到子产来了呀，就开始跟子产絮叨起来自己这个病了，非拉着子产要给自己查查病。子产他也不是大夫，对吧？你说这个病这么蹊跷，这么多专家都瞧不出来毛病，这不就是故意为难子产吗？对吧？你让子产怎么说呀？但是啊，咱们子产还是真有水平的，一眼就看出来了，晋平公根本就是没病找病，纯属心理问题。于是这个时候啊，子产就化身成为了一个心理医生，就很委婉地告诉晋平公啊，就说这个病啊，首先肯定不是鬼神作祟，就是您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了，饮食不规律，情绪波动太大，所以呢要保持一个好心情，能够早睡早起，饮食清淡，病就自然能好。可能是这个子产啊特别具有亲和力，给晋平公呢提供了足够的情绪价值，所以晋平公听完之后啊，哎，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哎，就觉得子产见多识广，于是呢就跟身边的人夸了一句，善博物君子也。这也是第一次出现了博物这个词。当然啊，晋平公在这里称赞子产是博物君子，可不是说他是某个博物馆的馆长，而是称赞他博学多识。虽然博物馆在这会儿的中国还没有出现，但是历朝历代的帝王和贵族们可一直都没闲着，他们非常具有收藏意识，他们将很多的艺术珍品啊、古籍图书啊、文件档案啊等等都会有单独的地方来进行存放。其实放在今天来看啊，这就是三个单位的工作，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对吧？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系统。但是古代人觉得都差不多，没分那么细，反正都是要保护的重要东西。比如啊，我们今天在河南安阳殷墟的遗址会发现有很多集中存放甲骨的窑穴，其实这就是最古老的文物档案库房。有意思的是啊，这些甲骨可不是随意摆放的，而是有一定的逻辑。我们仔细来看啊，很多坑中的甲骨都是按照不同帝王时期形成的顺序来存放的。 还有的呢，则是将龟甲和牛骨分类保管。这无论是按照时间还是按照材质，都是今天我们博物馆库房收藏文物的保存方式。但是一直将这些文物资料放在坑里，它也不是个事儿吧。于是呢，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一个专门保存这些文物的地方，叫做天府。但是啊，有的学者说天府可不是一个机构的名字，而是一个官职，也就是说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叫做天府，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馆长呗。到了西汉时期啊，专门建立了收藏艺术珍品和图书文物的地方还不止一个，有三个，分别是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我们称它们为汉宫三阁。这其中啊，石渠阁和天禄阁的职能差不太多，都是存放书籍和档案的地方，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图书档案馆。那我们现在啊，在汉长安城遗址当中依然能找到这两座藏书阁的历史遗存，而最初建立这两座藏书阁的就是西汉的开国功臣，大名鼎鼎的丞相萧何。话说公元前207年，刘邦的大军逼近了秦朝的都城咸阳，秦王子婴诛杀了奸相赵高，献出了传国玉玺向刘邦投降，秦朝正式灭亡。当起义的将士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咸阳城，他们看到的是巍峨的宫殿、繁华的街市和散落的珍宝，很多将士都不顾一切地各种抢夺呀，甚至连刘邦都按捺不住内心的小激动，不忍离去。还好是樊哙和张良及时劝告他，你要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啊。刘邦这才缓过神来，下令要立即查封秦朝的皇宫府库，谁也不能私自拿取。那就在这些唾手可得的财富面前啊，只有萧何始终高瞻远瞩啊，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入城之后的第一件事啊，就火速地赶到了秦朝丞相的御史府，命令精兵立即封锁，禁止任何人随意的出入。然后呢，他又派得力的将士将御史府当中存放的秦朝的国家的户籍资料啊、地形绘图啊、法令案牍啊等等吧，国家的这些档案一一的收集起来，进行排查清点，并且呢分门别类的去进行登记造册，以备日后使用。后来啊，刘邦命令萧何来主持督建汉长安城的未央宫，萧何就在这个未央宫的前殿的北面宫殿群的中间的位置修建了两座阁楼，一座叫做石渠阁，另外一座叫天禄阁。他将自己苦心收集的各种的图籍档案都存放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图书档案馆。石渠阁的位置啊，在未央宫大殿的西北侧，它是一个高台的建筑，现存呢还有一个8米的夯土台基。因为它的主体建筑周围啊，筑一条石结构的水渠，就好像是皇宫外的御沟，就用来防火防盗的，所以起名为石渠阁。那这个石渠阁呢，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档案馆，因为这里收藏的基本都是秦朝的各种文书、律令还有户籍等档案资料。但是啊，它还有一个别的用途，就是召开学术会议。众所周知啊，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在西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就影响了后代的统治者，比如说汉宣帝刘询。那这个汉宣帝刘询呢，平时就特别喜欢看书，经常研究儒家经典。我们知道这个儒家学科的一个特殊性啊，就是同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于是汉宣帝啊，就经常在殿堂之上来召开学术会议，让这些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谁说得好他就给谁直接认定为博士啊，当然这个博士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博士研究生学历啊。那我们说学术讨论固然是好事儿，但是皇帝还得正常办公吧，不能总搞辩论赛吧，辩论来辩论去最后也没个结果啊，他也不做任何的会议记录啊，下次再辩论的时候呢他又忘了，还得重辩，实在太麻烦。于是汉宣帝就想，干脆咱们把这种讨论啊做成一种学术活动。那就在石渠阁呢专门召开一次专业的学术讨论会，而且呢要有会议记录的，最终呢还有将专家们讨论分享的学术成果呢整理成为会议论文集，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石渠阁会议。 于是啊，石渠阁的功能就是既要收藏文书档案，又要做会议中心。那我们说啊，天禄阁它也是一座高台的建筑，规模呢比石渠阁小那么一点。天禄呢是一种传说中的瑞兽，长得有点像老虎，但是呢它长了一个角。那天禄阁的作用呢，其实和石渠阁呢有点相似，但是呢它不只是历史档案馆，还是皇家图书馆。这里呢保存了大量的秦代和先秦时期的书籍资料。那因为它是图书馆啊，所以说历代的专家们都会在这里进行图书的校对工作。那其中啊，成就最大的就是刘向和刘歆父子。那刘向我们都知道，他是西汉的宗室大臣，但是他更是我们中国的目录学鼻祖。他确定了一系列的校书原则，那后代再校书都是以他为典范的。那他的代表作《别录》就是在天禄阁里整理出来的。其实啊，关于刘向校对图书，在东晋王家的拾遗记当中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神话故事。话说呀，刘向每天都扎在天禄阁里校对图书啊，什么都不管，非常专心。那有一天夜里啊，就有一个穿着黄色衣服的老人拄着一个青犁拐杖来到了天禄阁。那他看到刘向啊非常专心致志的在看书，根本就没有看到他进来。于是呢，这个老人呢就朝着他的拐杖吹了口气，这个拐杖啊就冒起烟了，就着起来了。刘向一看到有火光，哎，才注意到进来人了。于是呢，两个人就开始聊天。那这个神秘老人呢，就给刘向讲了很多开天辟地之前的事儿。刘向是越听越入迷啊，那他就害怕自己记不住，就把自己的衣服都撕下来做笔记。那两个人就这么一直聊，一直聊，聊到天亮。那刘向才想起来问问这老人，您是哪位啊，您怎么称呼啊？这老人说了，我呀其实是天上的太乙真人，是因为天帝啊听说在凡间有一个姓刘的人啊非常博学，所以让我特意下凡来看看你。说完之后啊，他还从怀里掏出了一些天书来送给刘向。这就是犁杖吹火的故事，就是比喻啊专心做学问就能得到神灵的帮助。当然啊，这只是传说故事，并不是真的。但是刘向苦心钻研图书校对，确实是青史留名。那如果说石渠阁是历史档案馆，天禄阁是国家图书馆，那最后一个麒麟阁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知道啊，麒麟是传说中的神兽，但是啊，古人看到的麒麟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人说的麋鹿啊，也就是四不像。传说中啊，汉武帝曾经在打猎的时候啊，还真的打到了一只麒麟，于是啊，就盖了一个阁楼，哎，起名叫做麒麟阁。那这个麒麟阁啊，其实原来也和天禄阁一样，都是收藏档案图书的。哎，你看这个天禄是神兽，麒麟它也是神兽，对吧？所以应该是一样的图书档案馆。但是呢，到了公元前51年汉宣帝时期，因为在战场上啊打败了匈奴啊，终于战胜了，那汉宣帝呢特别的激动啊，他又想起来了曾经辅佐过自己的那些有功之臣，于是呢就让画师给其中最重要的11位功臣都画了像，然后呢把他们放在麒麟阁里面悬挂展览，这就是著名的麒麟阁11功臣像。所以这样一来啊，麒麟阁的功能可就发生变化了，从之前的图书档案馆变成了人物纪念馆。那在麒麟阁的11位功臣像当中啊，排在首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霍光。霍光可能有的朋友们知道啊，他是大将军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也是汉宣帝的皇后霍皇后的父亲。他可以说啊，是西汉时期非常重要的权臣，曾经力主废除了昏庸的昌邑王刘贺，哎，也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海昏侯，而把刘询扶上了皇位，成为了汉宣帝。所以啊，汉宣帝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没有岳父霍光是不可能的。所以把他放在麒麟阁的十一功臣像之首是必须的。而十一功臣的最后一位呢，也是我们都熟悉的一个人，叫做苏武。没错，就是苏武牧羊的那个苏武。那苏武呢，从汉武帝时期就奉命出使匈奴，但是呢一直被匈奴所扣留。 匈奴人啊，多次威逼利诱啊，都没有让他投降。后来啊，苏武被发配到了北海来牧羊，直到汉昭帝时期，汉匈和亲，匈奴人呢才将他放了回来。后来呢，苏武对于汉宣帝当皇帝啊，也是非常的拥护的，所以呢，被封为了典属国，就专门负责掌管与这个少数民族来交往的这些事务。那虽然苏武被放在十一功臣的最后的位置，但是大家要知道啊，能排进这十一强就已经是非常荣幸了。因为这个功臣相啊，他画谁不画谁可是非常严格的呀，一定要立过大功才可以。所以当时的将士们啊，都以能够被画到麒麟阁为荣。那高适的有一首《塞下曲》当中就有这么一句啊，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啊。也就是说啊，我们战士们要争取立下战功，这样的话呢，自己就能把画像挂在麒麟阁当中，并且皇帝都会在明光宫当中召见我，这是何等的荣耀啊。那我们说啊，石渠阁是档案馆，天禄阁呢是图书馆，麒麟阁是人物纪念馆，感觉好像都与我们今天说的博物馆不太一样。那我们说今天的博物馆里不主要都是收藏那些古代的书画啊、瓷器啊、玉器啊等等这些文物的吗？那个时候他们都不收藏这些吗？其实啊，不是不收藏，而是啊还没有真正的到达收藏的最高峰。那么收藏的高峰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文艺气息最浓厚的北宋。
0: 从石渠阁中丰富的卷宗档案，到天禄阁里浩瀚的书籍经典，再到麒麟阁内庄重的功臣画像，无论是历史事件、文化瑰宝，还是重要人物，西汉王朝在完成存放资料、记录历史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与文化。汉宫三阁已经开始显现出博物馆的雏形。那么，古人对于文物的收藏是从何时走向高峰的？这些帝王的私藏珍品又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北宋呢，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文物收藏的鼎盛时期了。不仅皇家有收藏，连民间百姓们啊也都玩收藏。北宋前期啊，皇家的文物艺术品收藏机构啊，主要有三个地方，分别是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合称三馆。有一次啊，宋太宗去视察这三馆，就发现这里破烂不堪，环境也十分的杂乱，当时啊就非常的生气，跟属下的大臣说，此岂可叙天下图籍，言四方贤俊也。意思就是说啊，这么简陋的地方怎么可以收藏天下的图书和珍宝啊。于是啊，马上下令重新画地重建，并且要求豪华装修。果然啊，皇帝重视的工程就是不一样，修建后的三馆非常的高大上，太宗皇帝看后非常的满意，于是将这三馆重新赐名为崇文院。宋太宗啊，不仅重新修建了三馆，还在馆中建立了秘阁。那这个秘阁的作用啊，就是收藏三馆精选出来的部分图书和征集来的古画和墨迹，属于少而精的珍贵文物。比如说像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唐代的唐太宗、唐玄宗、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等人的这样的一些墨迹。还有什么呢？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像、韩干画的马、薛稷画的鹤、戴嵩画的牛等等的名家画迹啊，这些东西全部在秘阁当中收藏。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丈暗，齐声唤，前头捉住了张辉瓒。20万军重入赣，烽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

干，不周山下，红旗乱。这是毛泽东在1931年早春，有感于龙岗战斗，欣然提笔写下的豪迈诗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龙岗伏击战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以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大的一次战斗，也是红军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这场伏击战是怎么活捉张辉瓒的？毛泽东当时为什么决定不杀张辉瓒？而驻捷大会后来又为什么变成了公审大会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央苏区反围剿第一仗龙岗战斗。1930年十月，蒋介石调集兵力，向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并且把重点放在中央苏区。同时，他指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也就是第九路军的总指挥鲁涤平来组织实施。即使鲁涤平跟毛泽东是老相识，早在1925年的11月上旬，毛泽东曾经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组成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此前成立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正是在那会儿，毛泽东曾经跟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一起去访问过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以及副党代表李富春，来争取他们支持在武昌开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当中，由于鲁涤平没有追随桂系参加反蒋活动，反而获得了蒋介石的好感，逐渐得到提拔，先后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的总指挥。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以后，国民党开始大举发动对苏区的围剿，当时鲁涤平被任命为所谓的江西剿匪总指挥，他带着张辉瓒、谭道源的湘军，还有邓英新的十三师的陕军，一起进攻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为了保存实力，待机破敌，红军决定用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来迟滞和消耗围剿的军队，而主力呢，逐次向苏区中部的东固和龙岗地区转移。到了11月20号，围剿军各个纵队分别进到了吉安、吉水、永丰、宜黄、南城等地，但是最终都扑空了。鲁涤平气急败坏，一边给蒋介石上报作战顺利，一边就地进行清剿，为进攻苏区中心区做准备。当时蒋介石亲自赶到南昌，组织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而且确定在12月中旬开始。各路围剿军以东固地区作为会攻的目标，分进合击。与此同时，蒋介石急电催调第19路军入赣参战，另外调第56、第49师和暂编第二旅向闽赣边界推进，来堵截红军。至此，围剿军的总兵力增加到了11个师又2个旅，一共10万多人。为了加强指挥，蒋介石下令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任命鲁涤平兼主任，第18师的师长张辉瓒作为前线总指挥。他当时甚至不惜血本，电令悬赏50000块大洋，购机朱德、毛泽东、彭德怀以及黄公略的项上人头。要说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就是其中最积极的。要说起这位张师长，他竟然跟毛泽东还有着不解之缘。怎么说呢？首先，两个人都是湖南老乡。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去长沙求学，就听说过张辉瓒的大名。年长毛泽东8岁的张辉瓒，当时已经是湖南第4区守备司令了，那在长沙城里也算是个人物。而大革命时期，两个人在广州相识，毛泽东还去湘军做过演讲。即便有着这样的渊源，张辉瓒对于共产党那是心狠手辣。这个张辉瓒一到江西以后，就兼任了南昌卫戍司令，疯狂地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人称张屠夫。中共江西省委、共青团江西省委几次遭到破坏，被迫从南

0: 迁到了九江，还有数百名党团员都被捕杀害。这次出任了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在誓师大会上口出狂言：
1: 弟兄们，吾党与共匪势不两，此番不踏平赤区，剿灭赤匪，誓不生还。
0: 张辉瓒还煽动士兵说：
1: 朱某主力位及于东固，那里有赤匪的银行，弟兄们，打进东固，金子银洋任你们挑，打到东固去，发财归自己。
0: 12月16号，国民党各路围剿军已经被引诱进了苏区腹地，红军转入战略反攻的决战即将拉开帷幕。但是面对凶狠的敌人，这第一仗该怎么打？先打哪支敌军？毛泽东和朱德反复研究，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左翼的张辉瓒部第18师，或者离红军主力最近的谭道源部的第50师。因为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是围剿主力军，是围剿军总司令江西省主席鲁迪平的嫡系部队，而张辉瓒呢又是前线总指挥，所以消灭这两个师，敌人的围剿基本上就被打破了。25号，红军在宁都小布河畔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特意写了一副对联，并且被张贴在主席台两旁的柱子上，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会上，毛泽东以这副对联为题，分析了这次反围剿敌必败而我必胜的六个条件。第一，苏区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第二，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最有利的作战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第三，红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第四，红军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减弱的打。第五，是红军可以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然后再打。第六，是红军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趁敌之隙加以打击。最初，毛泽东、朱德选择了孤军深入的谭道源的第50师作为首歼的目标。25号和27号，红军先后两次在小布地区设伏，结果等了两天敌人也没来，为什么呢？原来啊，谭道源自从接到围剿命令以后，带着第50师经过永丰，每天以70里的速度经宜黄向宁都进犯。但是呢，这支部队曾经跟红军交过手，他深知红军的组织严密，行动神速，战斗勇猛，而且苏区军民早就已经坚壁清野了，不仅一粒粮食也找不到，就连向导也找不到。谭道源似乎嗅到了空气中这种不祥的气氛，于是呢，走到一半他撤了，不敢脱离源头阵地。源头这一带啊，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而且敌军居高临下，所以硬打强攻显然是对于红军不利的。两次设伏谭道源不成，红军只能撤出阵地，回到原来的集结地继续等待战机。当天夜里，毛泽东、朱德一起商议作战行动时说：这机会总是要来的，我们还得耐心等一等。到了29号，战机终于出现了。张辉瓒带着第18师师部还有两个旅孤军冒进龙岗。大家不知道，这龙岗地处群山环抱中的一个狭长的盆地，接近红军主力的集结地，当地的群众基础好，能够帮助红军封锁消息。所以朱德、毛泽东当即决定以一部兵力在赤卫军少先队的配合下，集中主力分左右两路秘密地西进龙岗，力求围歼第18师主力在运动中或者立足未稳的时候。12月30号凌晨，大雾弥漫，毛泽东和朱德走上龙岗军部之间的黄竹岭临时指挥所。毛泽东指着眼前的景物，风趣地对朱德说：
2: 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
0: 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啊，咱们趁着晨雾全歼顽敌。整个龙岗当时云雾笼罩，红军按照预定部署进入了伏击阵地，而敌军第十八师第五十二旅作为先头，师部和第五十三旅随后，由龙岗正在向午门岭前进。上午九点左右，浓雾散了，龙岗山区是晴空如洗，能见度极好。红军指战员居高临下，清清楚楚地看到敌人第十八师的先头部队正在大摇大摆地走进伏击圈。红三军先头第七师猛烈开火，凭借有利地形给敌人迎头痛击。而张辉瓒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啊还远在黄陂小部一带，先头部队遭遇的只是红军小部队袭击，于是他自恃兵力和武器占优，命令先头部队实施反扑。一时间战斗出现了焦灼状态，大到中午，红三军全部加入战斗，张辉瓒呢亲自组织两个团的兵力展开猛攻。打到下午三点，张辉瓒孤注一掷，指挥四个团向红军阵地实施多路进攻，都被击退了。此时红四军还有红三军团一部已经插到了张家车，截断了第十八师与东固阴阜的联系，并且从侧后向龙岗猛攻。而红三军团主力占领了上固以及附近的有利阵地，切断了敌军从西北方向增援以及龙岗的敌人向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由此完成对十八师的完完全全的包围。下午四点，红军发起了总攻，眼看着包围圈越来越小，红军战士的喊杀声此起彼伏，张辉瓒赶紧带着手下残兵败将向西北方向仓皇逃窜，但是晚了，张辉瓒跟他的第十八师都已经成为瓮中之鳖，各路红军从龙岗四周的高山上猛冲下来，迅速把敌军冲的是七零八落。第五十二旅旅长戴月混在伤兵当中侥幸跑了，第五十三旅的旅长王杰俊束手就擒，张辉瓒呢也偷偷换上士兵的衣服，躲到龙岗以南的万公山主峰旁边的一个地洞里，结果还是被搜山的红军战士发现。张辉瓒当时撒谎说，我是个书记官，企图以此来蒙混过关，不料被国民党的俘虏兵当场揭穿，这就是我们张师长啊。原来啊，这位张师长平日里净干些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勾当，士兵们早都恨得牙根痒痒了。红军这一仗活捉了国民党的中将师长，更何况这又是毛泽东的老相识，毛泽东自然要面见了。张辉瓒也认得毛泽东，于是提出，我愿意以捐款、送枪弹还有医药物资的方式来赎回自己一条命。根据时任红一方面军参谋处处长的郭化若回忆说，毛泽东当时也没有要杀张辉瓒的意思，双方谈得还不错，而且张辉瓒的利用价值还挺大，至少对红军的装备改善会有帮助。于是毛泽东说，诸葛亮、秦孟获敢七擒七纵，我们为什么连两擒两纵也不行呢？我看不能一擒就杀。于是他答应了张辉瓒的请求，并且嘱咐部下好生对待。对此朱德表示同意，并提出要办一个红军学校，让张辉瓒来做教授，毕竟张辉瓒曾经在日本留学，还到德国去学习过军事，是个学有所成的海归人士。在开战之前，国民党声称悬赏索取红军领袖的首级，不料在龙岗这一仗却损兵折将，第十八师被歼灭了近万人，连师长张辉瓒也被红军生擒活捉了。国民党军界内部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据说陈诚当时幸灾乐祸地说，哼，十八师啊，我看太不行了，还是等我去试试看吧。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嘲笑说，这十八师送了人家将近万支枪，连个收条都没拿到。而那个所谓的江西剿匪总指挥鲁迪平惊慌失措，痛哭流涕，气得蒋介石大骂说，十八师失败不足为怪，一败即馁，何鼠胆乃尔？你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倘为共产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蒋介石权衡再三之后，指示南昌行营跟红军做交易，赎回张辉瓒。 鲁地平等人反复计划，开列出了跟红军交易的三项承诺。第一，张辉赞部没被歼灭的朱耀华第54旅的4000多人，连同全部的枪械归降给红军。第二，由上海的三家银行做担保，给红军20万现大洋，还有20担的西药，并且提供可以装备2个团的武器。第三，释放一批被关押的共产党政治犯。我们客观来说，这些承诺对于当时物资奇缺的红军来说，无疑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交易。但是这笔交易最终没达成，因为就在双方进行谈判时，1931年1月28号，苏区军民在东固召开了反围剿胜利庆祝大会，群众们要求公审张辉瓒。要知道这个张辉瓒啊，实在是坏事做得太多了。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在进剿东固的时候，他曾经下令，东固已匪化，这石头要过刀，板凳要火烧，40里内凡10岁以上的男女老少格杀勿论，不论民房公房草屋土屋，在部队撤退之前一律烧光，凡是可以携带之物资食物全部带走。东固本来是一个南北狭长东西扁圆形的盆地，四周都是高山，从山岗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东固街上一片火光，也听得到杀害平民百姓的枪声，还有惨不忍闻的啼哭声、呼救声。虽说毛泽东已经安排人去东固做群众们的说服工作了，但是一到会场，局面失去了控制。会场上群情激愤，一片剥皮抽筋这样的喊杀声持续。维持秩序的红军战士也非常痛恨张辉瓒，因为自己的很多战友在龙岗战斗中牺牲了。本来是祝捷大会，变成了公审大会。在群众的一片声讨声当中，张辉瓒被当场处决，尸体悬挂在东固翰林地附近的连理樟树上示众。对于该怎么处理张辉瓒，朱德后来回忆说，按理说呀，真不应该杀了他。如果当时留着他，不但可以解决苏区的不少困难，还可以用他做人质，换回很多狱中的同志。但是把他杀掉以后，蒋介石为了报复，立刻处决了我们很多被捕的共产党员，这其中包括几次起义失败后被俘的军官们。张辉瓒的首级割下来以后，被记在张氏宗祠的横木匾上，匾旁边还记有写着他罪状的白布一方，放在赣江水面，任其顺水漂流，一直到被驻守吉安的国民党军发现以后捞起。鲁迪平当时命人买了整块大楠木制作棺材，又找了南昌最有名的工匠雕了个木质身子，穿上中将军服，把张辉瓒的头装上入殓，运到长沙，安葬在岳麓山的半山腰。就这样，官职并不显赫的张辉瓒因为被红军俘虏以后砍头，而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创造了几个第一。他是红军在江西俘虏的第一个国民党将军，也是在江西俘虏的国民党最高级别的将领。他是毛泽东第一次写入诗词的国民党将领，在以后的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中，很多人的职务和军衔都比他高，却无缘享此殊荣。同时，他是第一个被共产党军队俘虏以后又被处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后来，即便是战犯级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俘以后也极少被处决，往往经过一段时间教育改造之后被特赦。龙岗战斗是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仗，首战告捷之后，红一方面军随即乘胜向东追击，迫使深入苏区的其他国民党军纷纷的回撤，从而结束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龙岗战斗的胜利极大鼓舞了苏区人民的士气，也为日后游击战的战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二集。策勒县的宾馆内，跟随父亲马不停蹄奔波一天的徐海娜终于放松了下来。今天在策勒乡所见到的那些低矮破旧的房子、穷困如洗的老乡，让他内心震动不已。与此同时，出发前在家里和父亲争论的一幕又浮在眼前。父亲说，对于他在南疆所见的贫穷落后，没有办法装瞎子。此情此景对于海娜来说也是这样。原本他是赌气来的，一天下来，在不知不觉中，内心对父亲之间

0: 前所做决定的抗拒变淡了不少。
1: 这一天总算是消停下来了。
2: 给皇额娘请安，我的皇额娘安置好了吗？
3: 还是俺宝贝闺女最会逗妈开心了。妈原来呀、还担心你一直生你爸爸气呢，想打电话开导你呢。
2: 哎呀妈，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3: 娜娜，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理解爸爸啊，你爸他……
2: 哎呀老妈，我现在终于懂了，这些年啊就是您把爸爸惯成现在这种说一不二的作风的。
3: 你将来你就会明白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啊。
2: 是啊，我明白。爸说了，我没结婚，小时候呢还跟着乌鲁木齐的志平姑姑学过一点维语，还懂技术，所以是来新疆暂替于伯伯的最佳人选。可是妈，您两个月前刚做完手术，弟弟又在外地上大学，我在家至少可以照顾您啊。
3: 妈知道你不放心我，可你去了新疆，你爸还在家里啊。
2: 哼，我爸呀常常是人在胶州魂儿在新疆，啥时候能指望上我爸呀。
3: 真是，哎，我这次做手术啊可把你爸吓得不轻。你难道就没发现他已经改过自新了？
2: 哎呦我的亲老妈呀，我可真服了您了，就没有您不帮我爸说话的时候。我爸有您这个超级粉丝啊，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3: 眼馋了吧。眼馋了你也赶紧给自己找一个呀。都27老大不小了，别整天除了工作就把心思放在我身上啊。
2: 哎，
3: 不然你从新疆给我领回一个帅小伙儿，对，八郎子。哎，娜娜是这么叫的吧。
2: 哎呦我那个亲娘，哎，我拜托您饶了我好不好呀，我要挂电话了。
3: 哎，别，你看你这孩子一说这个你就逃。赶明儿啊我跟你志平姑姑说去，让她管你。
2: 哎，我姑才不舍得说我呢。哎，对了妈，过几天我和于伯伯交接完工作就去乌鲁木齐看他。皇额娘，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3: 娜娜，妈还是希望啊你能好好的支持爸爸的工作，不要有抵触情绪。
2: 妈，之前我是反对爸爸继续南疆的项目，但是今天和爸一起到了策勒乡，还是被这里的贫穷落后吓了一跳。这几年我常去北疆，真没想到南北疆贫富差距这么大。既来之则安之，我呢就算看在您的面上也会好好的帮爸爸的，您放心好啦。
3: 哎，这就对了嘛，还是俺闺女最善良懂事。那呀那就放心了。
4: 哎，给你妈打电话一直不通，你们娘俩聊天呢。
2: 哎，妈说曹操，曹操到，皇阿玛来了，我挂了哈。
3: 哎，等，娜娜，你有急性低血糖，记着要按时吃饭，好好休息。
2: 哎呀，我知道了，老妈。行了，老妈，晚安，拜拜。
0: 2015年9月底的一天，炽热的阳光照耀着策勒乡81级满村田间晒着的一大片火红辣椒。经过一年辛苦的努力，辣椒终于丰收了。已经晒干的辣椒在太阳底下闪烁着美丽诱人的色彩。

0: 外媒体只说，哎，这个拉子要丰收了，我们大家嘛高兴得很呐、啊。
1: 哎，这样多亏了胶州亲戚撒。这一年，人家徐兄弟把自家的丫头子留在这大指导技术，拉子育苗器和关键的生长器，徐兄弟不放心，还亲自跑过来两趟。这个样子的恩情，怕是没法子还了撒。
2: 哎，直说直说啊！这个拉子晒好，眼看就变成钱了。我算了一下，这一亩按照胶州亲戚当初说的，至少能挣2000多块钱。明年我把家里剩下的地全种上拉子，就能挣10000多块钱。
3: 直说，我咋记得当初好像有人说棉花带辣椒红，越种日子越受穷。哎，
2: 直说的。直说，大伙儿别扫我面了，改了改了。
3: 改成啥了？
2: 改成棉花白，辣椒红，多种几亩，它不受穷，不受穷。
1: 这几天呢我也算过了，如果明年咱们能种上50亩胶州甜辣子，村里的人均收入大概能涨1800块啊，那个时候大家都盖新房子就不是梦了撒。
4: 买卖体制说，哎，买卖体制说，刚才乡里打的有电话了，说这几天胶州亲戚先来咱们村拾辣子，哎，这个明天包了有沙尘暴，哎，让把辣子赶紧堆成堆装袋子。
5: 我咋又来沙尘暴了？我好，
4: 哎呦，
3: 抓紧，
1: 大伙儿赶快动起来，动起来！前几天呐，刮了一场小风。虽然来得快去得快，到底还是让我们手忙脚乱了半天。这辣子眼看着要变成钱了，可不能再出岔子了。所以咱赶快叫人都收辣子，都来收辣子。就是赶到天黑也要把辣子全都装到袋子。
4: 好嘞，叔叔。
1: 好过程了，
6: 快去说，让大家往这边搬吧。
7: 来，老乡，给我搬，给我搬，来，我帮你搬。来，好嘞，
8: 你好啊，买支书。哦，
1: 你好，你好。
8: 恭喜你们辣椒大丰收啊！哎呀，
1: 喜得很，喜得很呐！哎呀，都是你这个丫头子指导的好啊！
8: 哪里？
1: 你的功劳大得很呐！
8: 谢谢你老的夸奖。哦，买支书啊，今天呢一大早我爸来电话说他从新疆分公司和于伯伯要一起过来庆祝一下。哦，估计啊他们下午就到了。
1: 哎呀，真是好得很，好得很呐、啊！我也真想念徐兄弟和于兄弟呢。
9: 老乡们，来，请各家排好队，辣椒依次过秤，过完秤的辣椒都搬到车上去，然后拿着条子到会计这里签字算钱。大家都明白了吗？
7: 好嘞。
8: 买支书，那我先忙去了，咱们回头再聊啊。
1: 好嘞，回头聊。
8: 哎，
4: 来，别急啊，老乡。哎，一个来啊。哎，好，哎，你的。哎，慢点啊。哎，27公斤。哎，好，来下一个。
10: 我们的
4: 。哎呀，你这词啊，我看啊。
0: 没问题，直说啊！哎，听说吗？我们村这次辣子收的最多，质量嘛也是最好的，那个钱嘛也是最多的啊！
9: 27.5公斤，
1: 看把你没的阿姐，你呀， 真是三句话不离千三。
0: 哎呀，没有办法撒，直说，我们家里嘛，老婆孩子都等着翻新房子呢。
4: 来来来，一个一个，哎哎哎，这老婆慢点慢点慢点，哎，二十八，哎，好，来来来，
7: 摸着摸着，
4: 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哎，好，二十八点五，哎呀，
5: 我大，
4: 哎，你的，哎，小心小心，哎，26.4，
6: 这些辣椒怎么比以往那些都沉啊？以前基本每袋的辣椒分量都不会超过25公斤的。
4: 是，好了，
10: 看这些袋子是比以前大些，好像也大不出太多，这分量是有点怪啊。
6: 对啊，
1: 阿金，哎，你把郭文成的辣子往这边搬，哎。都搬到车上面去，对对对，
0: 知道了知道了，
1: 搬到车上了。
6: 哎，老乡，
4: 哎，老乡，
6: 麻烦你，
4: 麻烦你
6: 使劲往里面扔啊！
4: 哎，快，
6: 往车里边放，
4: 车里边放，哎，
6: 对，放这里就行。
4: 你也是，
1: 快点，
4: 这边。
6: 哟，坏了，这袋子底下怎么破了呀？这是什么？碎沙粒，这
1: 啥东西？
6: 您自己看。
1: 啊！哇！这！哎呀！阿基啊，阿基，我看你想钱想疯了吧？居然往辣子里面掺沙子，你的良心被狼吃了撒！
0: 哎，没媒体直说，这个沙子从哪个地方来的，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掺呐。
1: 你没有？你看。这是什么？你敢说这是辣子吗？
0: 我也不知道这是咋
8: 回事。怎么了？
4: 是吗？
6: 我说过就是，感觉这辣椒比以前都沉了。原来这里面掺了沙粒压分量呢。
8: 沙粒？
6: 徐主任，你看这其他的，要不要打开看看？
0: 我真的没有掺，我可以对天发誓呢，真的。
6: 哼！哎，徐主任，我还没来得及和您说呢。刚才我帮忙往下搬辣椒时，也觉得好像比以前沉了。反正咱们装车的也都不多，我建议还是都打开看看吧。
5: 哎，这个
3: 怎么打？
5: 打开吧。哎，对呀。
8: 买支书，您看这。
5: 哎呀，你这什么？
8: 要不，咱们就打开看看吧。
4: 哎，打开就打开。哎，
0: 打开
4: 就看谁怕谁呀？
1: 好了，不要说了。许主任，那就看吧。
4: 看吧。
0: 来，咋回事啊？哎，咋会有沙子？
4: 真的有沙子啊？哎，
0: 咋回事？
4: 这个怎么还
0: 见鬼了吗？
4: 见鬼了吗？
0: 咋回事？哎，
6: 许主任，我们免费给他们提供种子，背井离乡在这鬼地方好心帮他们。他们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这每袋掺进去的沙粒得有4-5斤呢，心太黑了吧。
3: 哎，骂谁呢？谁心黑？
0: 哎，就是嘛，不是我们求着你们来帮的，是你们自己来的。
3: 没有掺，你
0: 爱信不信。
1: 少说两句吧，都给我闭嘴。
6: 摸摸你们的良心。
8: 好了，谁都不要说了啊，都不要说了。
1: 哎，徐主任呐、啊，我真是臊得慌啊。不管事情咋样，到底给你们添了麻的，我先向青山公司道歉了。
8: 麦支书，
0: 凭啥道歉嘛？咱们又不是故意的，
3: 我们也不是扫帚，
0: 为什么要道歉？
1: 大家听我说，徐主任，我们维吾尔族有句老话：人的名誉操在自己的手里。要说大家集体故意这样做了，我是不信的。
0: 是的嘛，
1: 徐主任。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清楚，给你个交代撒，你看可不可以啊？
8: 麦支书，我也想相信大家， 但是在目前这个事实面前，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看今天的收购就暂到这里吧，好不好？小王收拾一下，我们走吧。
7: 好，
11: 走走走，走走走，
12: 徐主任，
7: 我们拿胶拉回去。
8: 事情的大致经过就是这样。这件事对我们员工的积极性打击很大，他们都想回家，不愿意在这干了。
12: 胡闹吗？这不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情，怎么能妄下结论呢？
8: 那这次恐怕要让您失望了，董事长。
12: 嗯，
8: 事实就是，打开袋子底部全是碎沙粒儿，所有的眼睛都看得真真的。你满意了吗？
13: 哎哎，小娜，小娜。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据我观察，买买提支书不是这样的人。
8: 他不是这样的人，谁又能保证那帮想挣钱都想疯了的村民是什么样的人呢？
12: 你什么时候说话变得这么刻薄呀？
8: 哎，我
12: 说来说去，我看你是不想在这干了。
8: 我为什么还要在这干啊？
12: 啊，
8: 早说好了，我暂替于伯伯一年，现在他回来了。上次通话里您居然还提出让我留在策勒帮助一年。
13: 哎呀，小娜，来来来，你先坐下坐下。哎呀，让你再待一年的确有你爸爸的道理。
8: 道理 啊对，在我爸的心里啊，他那些心心念念的新疆兄弟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
13: 哎呀，
8: 他们的一切就是道理啊。今天我总算见识了什么是道理了。
12: 你少给我阴阳怪气的。
13: 哎，
12: 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的新娘兄弟？你懂个屁。
8: 对，我不懂自个儿为什么连亲妈都扔下不管，在这鬼地方彪呼的帮他们，我真后悔。哦，从小到大您凭什么把对新疆的情结强加到我的身上？您愿意在这儿把这当家，把自己当成新疆的儿子，没人拦着您，凭什么要求我也得这样？这对我不公平，他们不配。
13: 哎，老徐，你疯了？你干嘛打孩子？
3: 爸，你打我28年了，你第一次打我，居然为了这些人。
13: 哎哎，小娜，小娜，你听伯伯说一句啊，你先坐下。哎呀，坐下。
3: 我呀，我真可笑，我干嘛要在这个鬼地方待着呀？
12: 你再说一句。
13: 哎哎呀，我说老徐，你倒是快说句话呀。
12: 别拦着，你让他走，让他走。
13: 哎哎哎，小娜，哎呀，你听我说，你爸爸他有苦衷啊。你
8: 苦衷？当初为了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辣椒基地，他人恨不得长在那里。弟弟那时候还小，我妈身体又不好，而我的亲爹心里只有他的新疆。我们的苦衷跟谁说去？我受够了。
13: 哎哎，孩子，孩子。
12: 老爷，
13: 哎，
12: 别追了。
13: 老徐，你说，哎呀，再怎么着你也不能打他嘛。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想啊，他毕竟在这里付出了一年的心血，碰到这种情况难免会失望，会生气嘛。
12: 振坤啊，我真后悔，我真后悔这些年没早点告诉他自己的事实。从小到大，从小到大，所有人，周围的所有人都因为爱他，都尽可能去隐瞒这个真相，对他过度的呵护，未必是对他好。
13: 青山，老班长和嫂子，在天有灵，都会感到欣慰的。你做得好。
12: 28年，我真想念老班长。
13: 班长和嫂子都在天上看着呢。
12: 我知道，我知道。28年前，咱们赴宴前夕，我和老班长徐志国走在平时巡逻的小路上。
0: 小心雪地路滑啊。哎，班长，哎，
6: 谢谢你陪我来咱平时巡逻的地方。嘿，要复原了，看完才能走得踏实啊。哎，
0: 是啊，上周那雪下的还以为你小子下不了山，连婚期都要延了呢。没想到这天突然放晴了，看来这天山都不忍心挽留你啊。
6: 走不了更好，嗯，我就能吃上嫂子的喜蛋了。
0: 算你小子有良心。还有半个月我就要当爹了。嘿，
6: 我可是当之无愧的干爹啊。一笔写不出俩徐字，对不？
0: 是是是。哎，
6: 名儿起了吧？啊，
0: 想过了，这男孩嘛就叫他海军，当海军是我的梦想。女孩呢就叫海娜。这海娜在维语里是幸福的意思。我和你嫂子虽说都是汉族，但孩子的名字上可以民族融合一下，不错吧？啊，
6: 这名字好啊，和我有缘呢。嗯
0: 嗯，看把你臭美的，咋就和你徐青山有缘了？哎，
6: 你看啊，你起的这俩名字里都带个海字，啊，是吧？嗯，啊，那青岛有大海，
13: 我在青岛啊，
6: 你说。是不是和我有缘
0: 啊？你小子这么一说啊，还真是啊。哎，对了，嗯，你复员回青岛有啥打算啊？
6: 班长，嗯，虽然说已经改革开放了，嗯，但上次回去村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得想法子带大伙致富啊。嘿，
0: 咱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啊。咱军人的天职啊，除了保家卫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尽早帮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也是咱义不容辞的责任呢。
6: 啊，是啊，班长，您说的太好了。班长，您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嗯，哇，
0: 这天可真够冷的。
6: 是啊，
0: 哎，我说，以后你小子要是有了发家致富的好门路，可别忘了边疆的老百姓啊。啊，对于咱们来说，除了戍守边疆，将来还要建设边疆。嗯，当然咱这代人完不成的使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做嘛。啊，
6: 班长啊，今天在这里说的话我全都记住了。你这下一代马上就有了，咱后继有人了。哎，
0: 是真是这么回事。哎呀，
13: 哇，哎呦，
0: 这鬼天气怎么又起风了？
6: 太冷了。哎，班长啊，再来一场雪我就不走了啊，正好等着吃喜蛋。嘿，
0: 好啊。哎，
13: 你听
0: 什么声音？
13: 不好，
0: 是雪崩！青山快走！
13: 班长，

0: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二集。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三集。
3: 当时我只觉得自己瞬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了一把，顺着山坡就往下滚，再后来什么就都不知道了。等我在医院醒过来的时候，老班长已经没了，就这样没了。
4: 老徐，
3: 对不起，我接下电话。志平的电话。喂，志平啊。
5: 哥。
3: 哎，
5: 刚才小娜给我来电话了。
3: 哦，
5: 说要从和田来乌鲁木齐看我，没说几句就挂了。我感觉这孩子情绪有点不对劲啊，没出什么事吧？喂，喂，哥，你说话呀！
3: 啊，志平啊，都怪我，我打了他一巴掌。
5: 啊，哥，你咋了？这孩子哪儿做错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3: 志平，志平，你听我说啊，我猜小娜受了委屈，会去找你，大概是血缘关系吧。这孩子打小就和你亲。
5: 青山哥，
3: 嗯，
5: 当年我哥走的时候，我21岁还没结婚，您和玉梅嫂子执意要收养小娜，这些年你们对他全心全意的爱我都看在眼里，你们才是这世上和他最亲的人呐。
3: 志平啊，我的意思是借这次机会你把实情告诉他吧。
5: 哥，到底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了？咱当初不是和玉梅嫂子商量好了等小娜出嫁时再说吗？
3: 志平啊，是时候告诉他

0: 老班长说过，希望他的下一代能建设边疆。这孩子身上肩负着老班长牺牲前寄予的厚望。我知道真相对孩子来说或许残忍，但是他早晚要面对。志平，这样啊，你见机行事吧。
1: 哥，
0: 哎，
1: 我懂了，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0: 就拜托你了啊。哎，志平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啊。
2: 多想了，小娜永远是你和玉梅弟妹的好闺女。
0: 好，我得和玉梅通个话。
2: 嗯，
0: 你快点休息吧。
2: 好，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0: 好，
2: 我走了。
3: 徐青山和妻子玉梅通了半天电话，隐藏了28年的秘密即将被揭开。这一夜对于他们来说是漫长的，对于女儿，目前他们所能做的只有不去打扰和等待。但是另外一件事可不能等，第二天一早，他和于正坤就去了策勒县策勒乡政府。
4: 刘书记，买支书、哎、
5: 啊！
4: 我是军人作风，不会拐弯抹角。不管什么问题，你们直说，总有解决的法子是。
5: 徐东、于松，
4: 哎
5: 哎，事情发生后乡里很重视了，就派人去了巴西玉珠麦村。协助买卖地支书了解这事儿了。
6: 啊，是的，是的，咱们呢就从拉子的粮晒开始梳理，一直到聚堆装袋，最后啊，总算是搞明白了这沙粒子是怎么掺进去的。
4: 哦，那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6: 哎呀，当时啊，这个拉子粮晒的后期啊，刮过一次沙尘风，风虽然不大。但是隔壁嘛，啊，这个沙粒子多，啊，拉子晒在地里的席子上，肯定会刮进去不少嘛，啊，还有不少的拉子呢，被风刮到了地里，乡亲们呢就用这个耙子往回收，哎，多少也带进了一些沙粒子。
5: 哦，临收之前，乡里接到了县里的通知，第二天可能会有大的沙尘暴。所以赶紧的让人布置了下去，务必要把拉子在天黑之前全部收起来装袋子。
6: 哎呀，徐兄弟啊，这装袋子的时候啊，大家伙心里就想着一件事，要把拉子全都收起来，不能让苦哈哈一年赚的钱都被大风刮跑了噻。
5: 啊，对。
6: 每家为了赶在天黑之前装完，聚成堆的拉子就直接倒进了袋子里。底下的这沙粒子啊，也就一起都装进去了。
4: 哦，原来是这样。哎，
5: 徐东、
4: 哎、
5: 于松，这还是我们工作疏忽导致的结果呀。
4: 不、哦、不，
6: 对对对。哎呀，徐兄弟啊，这个大家的这个拉子丰收了以后，都乐疯了说，虽然咱们不是故意的，但问题的确是出在我们身上噻。我这个支书啊，代表村里向你们鞠躬道歉啦。
4: 支书啊，支书，买支书别这样。
2: 是是是是，别这样，别这样。哎呀，
4: 热书记，买支书，事情已经搞明白了，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有一定的责任。
6: 哎，
4: 在新疆建设兵团辣椒基地，因为种植的面积大规模化，所以呢，我们有专门的辣椒晾晒场。
2: 哎，对对对，
4: 我打算今年收完咱们这批辣椒后。就开始准备筹建辣椒晾晒场的计划，以后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
5: 哎呀，太好了，
6: 好得很，
5: 真是好啊，
6: 好得很呐，徐兄弟啊，这乡亲们呐，原来还担心着呢， 青山公司以后还会不会收我们的辣子？我已经和乡亲们说了，这辣子啊，我们重新再装一次。哎呀，这一次啊，保证不会再出现问题了。也请你向徐主任说明一下情况，并转达我们的歉意噻。
4: 好，好，马支书啊，我记得当时啊，就在咱乡政府会议室里。我当着你们的面和乡亲们说过，你们种多少我们收多少。
6: 对，
4: 这句话只要有我徐青山在就不会变。
7: 太感谢你了。太感谢呀。
4: 不要谢，不要谢。
7: 哎，买卖地支书，这下你可以放宽心喽。
6: 是啊，是啊。哎呀，太好了。哎，我这就回村子把好消息告诉大家。哎，徐兄弟，
4: 哎，
6: 于兄弟，
4: 哎，
6: 李和曼书记，
7: 哎，
6: 等辣子卖了钱以后，我就请你们大伙儿吃香香的馕坑肉和伊犁特烧酒噻。啊，
4: 好，好，好，好，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吧？咱们有酒喝，有肉吃了。
8: 好，好，好，好，
4: 好。哎，喂，喂，志平啊。这几天我一直在等你电话，小娜现在怎么样了？
1: 哥，抱歉啊，我怕你担心，现在没事了。
4: 哎呀，什么没事啊？你这么吞吞吐吐的呀？啊，
1: 哥，你别急啊，是这样，小娜昨天急性低血糖发作进了医院，输完液已经好了。
4: 怎么搞的呀？
1: 她这几天呀，既吃不下饭也没休息好，后来说要以女儿的身份去天山给父母扫墓，我想着她老闷在家里反而不好，就陪她去了。可谁知在回来的大巴车上她就犯了低血糖，得亏车上有个维族小伙子是医生，帮了大忙啊。
9: 姑姑，哎呦，孩子，孩子，你可醒了，你吓死姑姑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啊？
10: 除了头还有点晕，其他没事儿，您别担心。
9: 哎呦，
11: 急性低血糖就是这个样子，一会儿你的葡萄糖输完就不晕了。
10: 您是？
9: 哎呀，小娜，你看姑姑都忘了和你说了，今天呀，多亏了车上的这位爱山医生帮了大忙啊。
11: 你好，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的急诊科医生，跟随医院下乡义诊，单位临时有事提前回来了一天，没想到在车上碰到你们。
10: 我当时吐了，迷糊的时候好像记得有位医生在给我把脉。爱山医生，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啊。
11: 不不不，我是医生，应该的。不过大巴司机和车上的乘客真的应该感谢。
9: 哎呦，是啊，小娜，当时情况比较紧急，爱医生给你吃的糖块你都吐了，如果不及时输葡萄糖会有危险，是大巴司机和车上的乘客主动提议赶紧掉头往回走，把我们送到了这个最近的医院。你快躺好，
11: 快躺好，
9: 你别乱动啊。
10: 我要谢谢他们。
9: 哎呀，他们到了医院把你放下就走了，艾医生怕我自己忙不过来，坚持要留下，刚才这一通交费化验，得亏艾医生跑上忙下的。哎呀，对了，咱们呀也算是和艾医生有缘了。
10: 有缘？
11: 算是有缘。你没醒之前，我和阿姨闲聊，才知道你是徐青山的女儿。
10: 你认识我爸？
11: 啊，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山公司的徐董事长，那可是大名鼎鼎啊。没有你们青山公司对建设兵团的辣椒种植扶贫，就没有当地老百姓的好日子啊。我算是兵团人的第二代，这样说来，我该感谢你们才是啊。
10: 不，是我应该感谢你们，该谢谢你们。
1: 哥，
4: 哎，
1: 你说这事儿巧吧？艾医生一直把我们送回乌鲁木齐的家里，大家聊得很开心，都留了联系方式呢。
4: 哎呀，真是没想到！哎，等我回北京，可得好好感谢一下人家。
1: 嗯，
4: 哎，小娜现在好些了吧？
1: 啊，她已经没事了，哥。
4: 哦。
1: 哎，我刚才听小娜给嫂子打电话了。
4: 啊。
1: 两个人在电话里好一痛哭，小娜说她很快就要回策勒。
4: 好，好，那我就放心了。
3: 爱了28年的父母瞬间变成养父母，亲生父母在他刚出生就去世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任何人来说都无异于人生中的一场大地震。徐青山心里明白，女儿能和妻子通电话，意味着这个坎儿算是过了。这几天他眼前常常晃动着女儿小时候的样子，他的女儿终于要回来了。
10: 爸，
4: 哎，小娜，
10: 我回来了。
4: 小娜，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爸高兴啊。哦，对了，头还晕不晕啊？啊？哎，
10: 我没事了。
4: 好，来来来，好闺女，来坐下坐下。海娜，你不怪爸爸吧？
10: 爸，
4: 哎，
10: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事情呢？
4: 孩子，爸说的不是这个。当年你亲生父亲为了救我才牺牲的，你妈妈因为悲痛过度导致难产，拼死生下你，就走了。我就常想啊，如果你父亲当时没有因为我牺牲，那么你妈妈她会不会？
10: 爸，你千万别再这样自苦了。我听姑姑讲完这一切，才知道，这些年，你常活在自责里。要是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您在建设兵团，建了30万亩的辣椒基地，让那儿的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他不知道会有多开心呢。
4: 好孩子，没有你父亲和那些新疆的维族兄弟，就没有我徐青山这个人呢。你知道吗？当时我从医院醒过来的时候，得知你爸爸牺牲的消息，实在是痛不欲生啊。
8: 班长，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让你陪着我，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回来啊，班长。
12: 徐生，
8: 你要回来。
12: 徐生，班长已经走了，你再这样哭下去，你再这样哭下去，不仅对不起他，也对不起在风雪里抬你走了3个小时的维族同胞们。
8: 维族同胞，
12: 嗯，是天山脚下村里的维族同胞先发现了你，你当时头部流了不少的血，昏了过去。如果不是他们及时把你送到了这个医院，等战友们找到你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了。班长和维族兄弟们拼死了把你救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要想想接下来我们该做些什么。
8: 该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
4: 这些年 是为新疆的老百姓做了点事儿。仅仅从一名老党员、一名退伍老兵的觉悟出发，也应该去做。和新疆兄弟给予我的恩情相比，爸做的这些实在是微不足道。
10: 爸，
4: 嗯，
10: 不是还有我吗？您怀里曾经的小闺女现在长大了呀，我会在这里扎根，接着做的。
4: 好，好，这是你父亲和我最希望看到的。
10: 爸爸，
4: 哎，
10: 这次去扫墓，我对父亲说了，他的海娜没有辜负他起的名字，一直幸福着呢，也一定不会辜负他的期望。
4: 我的闺女，好样的。
10: 爸，我记得小时候你也常这样夸我。
4: 你一直是爸爸的好闺女。
10: 以后策勒这边的辣椒种植推广，您就放心交给我吧。
4: 好。
3: 徐青山和女儿好久没有这样心贴心地聊过了，他无比欣慰又满怀感动，他在心里对老班长说，我们的女儿长大。策勒自从换种了辣椒，每亩地纯收入增加到2000多元。2016年，买买提自费把家里的一座老房子改造成民族团结展馆，把徐青山给他为了方便推广青岛辣椒的买车钱共26万元全部捐出，成立民族团结基金。2017年，买买提当选为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辣椒收获的9月底，胶州青山公司新疆第二分公司在策勒成立，徐海娜出任总经理。
13: 庆祝新疆二公司成立，咱也牛个羊个他太容易，牛一牛那个牛一个，幸福的日子活的就是劲。
14: 徐董事长，
15: 哎，
14: 这新疆二公司一成立，实在是策勒百姓之福啊。
15: 哎，咱们县是全国重点贫困县，要是没有当初你们胶州兄弟对咱们这里辣椒扶贫的坚持，本少康就很难喽。
6: 我去北京开两会的时候，习总书记问我家里有没有人亲结对子，效果怎么样啊？
15: 哦，
6: 我当时激动得很呐，我就说跟着咱胶州亲戚种辣子致富了。
4: 哎，张县长，
16: 哎，
4: 热书记，麦支书，
6: 哎，
4: 辣椒啊是个小产业，东西互助，民族融合，共同发展才是大文章啊。
6: 对对对，
4: 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我们企业也没少赚钱，用时下的说法，这叫农民增收和企业发展实现了双赢，可不是吗？
6: 是。
4: 哎，徐总经理
17: 啊，
4: 我没说错吧？
17: 啊，那是必须的。
6: 哎，徐总啊，徐总，咱们的车队啥时候出发呢？
17: 买支书啊，您可真是个急性子，一早啊就在车队那里和巴拉提大哥张罗着装车。您老放心，等小王最后检查完了，我亲自就出发了。
6: 哎，好好好，
4: 买支书啊，
6: 哎，
4: 咱沾了国家一带一路的光，车队走连霍高速4-5天就到青岛。
17: 嗯，
4: 放心吧。
6: 啊，那就太好了，早到早放心撒。
4: 哦，对对对。

0: 有好多袋子里装的都不是辣椒。
1: 哎，不是辣椒，
2: 不是，你能肯定啊？
0: 对，无论是重量还是摸起来，都能肯定那不是辣椒。我想让咱们员工搬下来，但是巴拉提大哥和几位老乡一直拦着不让啊。
3: 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
3: 都被搬下来了，没拦住，没拦住。
4: 哎呀，真是，有你们真是一点用都没有。
2: 嘿。慢慢提支书啊，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5: 我明白了，
6: 明白晚了。买支书一早啊，就在车队这忙活，是搞地下工作呢。
4: 徐兄弟啊，我
6: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7: 看看，
8: 董事长、徐总都打开了。一共30个袋子里装的不是辣椒
0: 啊！来来，看，
1: 我这边这几个袋子都是大红枣啊！
9: 这里袋是哈密瓜，
10: 这几袋是核桃，
1: 哎呦，
9: 还有啥呀？
0: 这几袋是葡萄干，
9: 石榴啊！
4: 哎呀，还是没逃过你们的火眼金睛啊！
6: 麦支书，您这是，
4: 徐兄弟啊。徐总，乡亲们呢，一直想表示一下对你们的感谢啊。这次接着咱们新疆二公司成立，想给青岛的亲戚们送个惊喜。于是大家就想了这个主意噻。
5: 麦支书啊，老乡们种点瓜果也不容易，这也太多了吧？
4: 不，
5: 怎么能？
4: 不，
3: 徐总。这点瓜果算什么呀？
4: 是
3: 没有你们，我哪能盖起新房子啥？
4: 是，收下吧，
2: 你就收下吧，
4: 这
2: 是大家伙的一片心意啊！
4: 对，
5: 爸，您看这，哎呀，
4: 海娜丫头子，虽然说你很快就要嫁给建设兵团总医院的咱们维族的八郎子了，也不用这么快。就向着咱婆家嘛啊！
5: 支书，
6: 那这一次啊，就偏向一下咱青岛的娘家人嘛。
4: 好，哎呀，徐兄弟，好，
9: 那就把袋子绑好了，装车出发。
11: 好。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00年，广西人唐福祥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这年，京城第一家专营广西菜的大型饭店即将开业，唐福祥担任这家饭店的总厨师长。自从唐福祥决定来北京的那一刻起，就被巨大的压力所笼罩着。
1: 在广西，我们贵菜真的，广西菜不错，现在所有的餐馆的生意都很好，各个原料啊做得很不错，但是贵菜还没真正的形成。你是不是想办法在北京打造贵菜？那领导相信交给的任务，我只能服从，是吧？我没有其他可以说，我也不敢保证。我说领导，我尽力吧，我尽力嘛。好，有什么困难你就说，有哪句有尽力，我们就放心了。说得很轻松，但是回来以后想了很多。
0: 广

0: 西菜，又有人叫它贵菜，但是到底什么才算是真正的贵菜，却很少有人知道。
1: 我们广西是个多民族少数民族的地区，它南边靠近东南亚越南这边，北边呢靠近这个湖南湘菜这边，西边又靠近贵州，东边它又靠近广州，所以呢几个地方的口味跟菜系它都不一样。
0: 广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周边其他菜系的强大，让认识贵菜的人并不多。不过唐福祥告诉我们，其实贵菜也有着悠久的历史。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大批中原人南迁而来，他们结合当地的食材，将中原的烹调方法传授给当地的少数民族。在千年的演变过程中，贵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1: 这个漓江啤酒鱼，啤酒鱼的原料主要来于桂林漓江江里面的鲤鱼，野生鲤鱼，渔民是从漓江河里面打捞了，然后送到游船里面，游船里面给我们加工，给外宾来品尝的。现在他为什么我们要不去鳞呢？这鳞呢，鲤鱼鳞，它据说营养价值是很高的。再说呢，它不破坏的肉质，这层皮是有高的营养价值。大家知道鱼是有点腥味，西红柿跟辣椒还有蒜，它都是解腥，一个能够解腥，第二个能够提高那鱼的味道鲜味。
0: 唐福祥是土生土长的广西人，从小他就对厨师行业有着美好的憧憬。
1: 我家出生在一个边缘的山区，地方很小很穷，因为我们是出生的时候正好是困难时期，没有找不到吃，根本没肉吃。这样长大以后，人家就说看电视啊，看人家做厨师有肉吃，能够天天吃就多好啊！像这样一个人能够出来，一个当厨师的，出来离开这个贫穷的地方，啊，也是可能生活会更好一点。
0: 1976年，广西老字号南宁饭店面向社会招工，唐福祥幸运地成了一名学徒工。南宁饭店是广西最有影响力的饭店之一，在这里聚集了一批厨艺高超的名厨。在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大饭店里，唐福祥最初显得很不起眼。
1: 如果你比如说，就是一进餐厅，进厨房以后，他先考验你，啊，先把最脏的地方、最难受的地方给你先做。然后呢，我这个人从农村出来，是吧？这点怎么辛苦，也不如我在农村那么辛苦。我感到没有问题，我很乐意，再脏、再苦、再累，哎，我都勤勤奋地干，都得去做。然后得到一个师傅，潘师傅叫潘培元，这就是我启蒙师傅。我很多的菜都不懂得，都问呗，是吧？抢着做。
0: 一天，师傅把唐福祥叫到身边，准备教他做一道广西地方菜白斩鸡。
1: 我们的白斩鸡已经在广西广东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他每结婚做酒，而且过年过节必须要有这道菜，他不用加料的呀，他是另外有佐料，他是清水煮出来的哦，然后才那个肉才嫩的嘛，他要这杂料有酱油、有沙姜，啊，有生油、有香葱，就沾酱油这样吃就行。
0: 唐福祥原以为， 烹饪白斩鸡这样的家常菜并不是什么难事。可当他自己上了灶，才发现这道菜看上去很简单，制作过程中的工序却不少。要做好这道菜，首先在选材上就马虎不得。
1: 他这个鸡必须有两种鸡能做呢，一个是我们叫现鸡、腌鸡啊，就那小公鸡拿来腌，养一年以后；第二种呢是刚刚下蛋的母鸡，不能说老母鸡，老母鸡做不成吗？不下蛋也不可以，不下蛋它不够老，它正好成熟了，下一两个蛋，这个鸡是最好的，也是成熟了应该做的菜了。
0: 正宗白斩鸡的特点是皮脆肉嫩，骨中带血，想要达到这个标准，最重要的是火候的拿捏。
1: 你烧水开了，放下去，不要再加火了，就给它焖，水开煮开以后，就把它盖在里面，它慢慢经过那水的热，慢慢穿透，因为它均嫩嘛，水温高嘛。为什么我说刚才说那个骨头里面有血，带血才是正宗的呢？它骨肯定熟了，肉肯定熟了，那骨里面那血呢，它也不是流，它有的阴影你出来，那说明呢，你做这个鸡，这个是最高明了。
0: 白斩鸡这道菜充分体现了贵菜的特点，口味以咸鲜香为主，质地以脆嫩鲜为度。贵菜在做法上一般运用扣、酿、焖、炒等方法烹饪，讲究保留原料的本味。通过这道菜，唐福祥不仅对贵菜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也锻炼了自己的厨艺。1987年的一天，唐福祥得知了一个消息，广西首届烹饪大赛即将举行。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师傅们竟然推荐他去参加这次比赛。要知道，此时唐福祥来南宁饭店只有2年的时间。
1: 师傅说，你试试吧，锻炼一下，你都不参加一点大型的比赛，今后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好与坏呢？那就勉强就去参加了。
0: 这次比赛总共吸引了广西160多名烹饪高手参加角逐，自己该选择什么样的菜品参加比赛呢？唐福祥一番考虑之后，大胆地选择了一道创新菜——梅子拌鸭条。
1: 有想法，因为当时是夏天，你也知道，这个南方的夏天，特别是南宁，它是很热的，是白天都37、8度，是吧？那我就选一个比较对夏天比较合口的凉拌菜嘛，是等于凉菜一样，它又不是凉菜不？它半温半凉，是拿热的拿来做凉拌一样，让它有酸带甜。评委说他一吃到我那个菜，有点酸，有点甜，很爽口。
0: 梅子拌鸭条，酸中带甜，是典型的贵菜口味菜肴。
1: 是拿那个拿那个烧鸭，就像那个广州那烧鹅那种一样。我们叫烤鸭，因为北京的片皮鸭其实都是一样的。这烧鸭呢一定要烤，鸭要好，特别是酸梅。我们是家里面，这农村里面家家户户都腌有叫酸梅，必须要腌3年以上，又酸梅又柠檬，这么广西这个是最好的了。
0: 这道菜成功的关键就是配料的调配，要想把握好比例，唐福祥不知道试了多少次。
1: 关键就是酸梅子酱，就等于现在我们在那个广东那个烧鹅里面的冰梅酱，但是又不是那个酱，那酱是纯粹甜，我调出来呢既酸又甜，啊，酸甜都很合口味，所以吃起来就很爽。
0: 唐福祥的

0: 这道梅子拌鸭条让所有评委齐声赞叹，最终这位厨界新兵竟然捧回了金奖，这让他在南宁饭店出了名，
1: 感到很兴奋。哎，对于奖励倒还没有什么兴奋，有成就感。以后，哎，师傅更加喜欢带我去做，到时候他都基本上都慢慢放手。
0: 就这样，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唐福祥的做菜手艺日渐精进。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唐福祥被任命为南宁饭店的厨师长，他的拿手好菜八马泉水煮香鸡、南宁吊烧鸭很受顾客欢迎。在他的带领下，南宁饭店的生意也愈发红火。然而此时唐福祥却开心不起来，因为他渐渐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很多来店里吃饭的人一提起南方的菜系就只知道粤菜，也有不少人认为广西菜就是粤菜的翻版。
1: 所以我们基础是粤菜的基础，那么呢，贵菜其实南宁广西有很多原材料，有很多好的东西没有开发，就在做粤菜的基础上，我就开始把这个广西这老知识前辈做下来那些比较好的，对的，原来不行的粤菜嘛，就是地方菜，进一步的研究、开发和提高。
0: 为了更好的挖掘贵菜的地域特色，唐福祥几乎每年都会去广西的山区调研考察。一次，唐福祥在考察途中路过了一片竹林，林中老乡们正在烹制的一道菜肴引起了他的注意。
1: 我们苗寨里面全部是竹，因为那里农民一出去，河边有鱼以后，他就抓到鱼，就拿着竹子一泡。
0: 品尝过老乡们的这道菜之后，唐福祥立刻决定将苗家竹板鱼带回南宁饭店。其实这道菜的原料很简单，制作起来也并不复杂。这道菜的成功关键在于运用了一种广西特有的香料。
1: 独特两香料就是广西才有，其他的都不是没有，有的也不那么香。此书厨师那里一餐也有，一餐放在山门里上面有，它那是白那青色的，我们只是红的颜色的，一闻到是很香，其实是种药材。山区上面忽前忽后啊，那竹子旁边的扎起来一切一撒的很香的。
0: 原料一样，调料也一样，但是唐福祥起初不管怎么烤，味道总是比不上老乡们做的鱼。问题出在哪里？
1: 最早的话呢，我们是拿两片竹一起夹起来，就是新鲜的竹子上面垫一层，夹起来一起烤，确实味道也很好，但是呢，它面上都没有那焦香味。最后呢，我们第二次做呢，又把一块块剪出来，那竹叶剪起来，哎，一烤，那竹叶香正好衬透到那鱼里面去。因为我们是接待单位，那些客人就说麻烦，又得打开，这手又脏，又不可以了，又改了就算了，还是上面垫成竹片，上面撒着香料，要火。只烤以后它都变成下面是嫩的，靠面这层呢它是焦香的，哎，这样就达到啊最佳的效果。我们卖得很好，我们现在过去的每来到这里必点菜。
0: 2000年，唐福祥从事贵菜的烹饪工作已经20多年了。这一年，他被委以重任，在北京创办新店，推广广西菜。 初来乍到，首先他要尽可能地了解北京餐饮界的一些情况。
1: 当时自己掏钱呢，一个星期啊，最少去一次。啊，都专门是为了菜而去品尝菜。还有一个更比较经典的，就是我跟一个就是餐厅的，是吧？因为订婚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婚宴的价格是什么菜，我们就当作新郎跟新娘，然后到几个酒店去，哎呀，我们怎么来结婚，然后怎么搞几桌，我们要几个标准，高的我们也付不起，低的可能也过不去，就叫你们厨师长开一个单吧，连吃几家，拿回来以后综合起来，人家菜标准是什么菜，有几个菜，有几个是北京的菜的人士，我拿回来，我就不要照搬他的，就北京几个婚宴的菜，很有味的菜，保留它，我再增加广西特有的比较好的菜掺进去，高档的菜有了，北京口味有了，这个广西风味有了。
0: 唐福祥自认为做好了迎接食客的一切准备，可是饭店开业几个月了，顾客依旧是寥寥无几。
1: 我们吃的酸，大酸呢、啊，大酸大辣，有的东西我们的酸还没贵州酸还要酸，北京的客人可能接受不了，酸神一样。我们南宁人呢叫老友粉，广西都是有每个村庄都有竹子嘛。那省肯定要砍嘛，砍不砍的话呢，这竹子太多也不行，砍多了也没办法吃。像家家户户，他都有个酸坛，有个缸做的，你放进去那，就放点米水，洗米那个水，然后就发酵到三个月，它都可以留一两年都没有问题。然后呢，还可以治风寒、感冒啊什么吃啊，它相当好的。那么北方人呢吃不惯呢、一到餐厅以后他就闻，一闻到都不敢吃了。
0: 酸笋是贵菜的代表食材，在很多广西菜里边都会用到。那么怎样才能让酸笋既符合北京食客的口味，又能保留原有的传统特色呢？
1: 怎么办呢？我都要甜笋，笋还是笋，是不是？我就不要它自然发酵，我笋炒任何东西，我最后再加一点点醋，谁都能接受到的，然后这个菜的本质还是不变，是不是？人家都能接受了。
0: 通过对酸笋的改良，唐福祥也意识到许多原汁原味的贵菜并不符合北方人的饮食习惯。为了让广西菜在北京扎下根，唐福祥决定创新一批符合北方人口味的广西菜。这是唐福祥研制出的香芋丸子，如今这道菜已经成为广西大厦餐厅的经典菜肴之一。当初这道菜的制作灵感源自一次婚宴。
1: 北京婚宴不是有那个四喜丸子吗？四喜丸子它都炖了黑黑的烂烂的，那我结婚我也有四喜丸子，但是我不要它的做法，我另外要我的做法，肉丸子肉，我加上什么呢？加上我们荔浦芋。
0: 荔浦芋头产于广西桂林地区的荔浦县，清朝康熙年间就被列为广西首选贡品，是一种颇具广西特色的优质食材。而在如何处理荔浦芋头上，唐福祥也充分考虑到了北京人的饮食习惯。
1: 我考虑到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吃油炸的东西有点不健康，像我就把它改良成不用油炸，他们也全都是肉，我是一半肉，一半那个荔浦芋头丁， 那荔浦芋也是那么切丁拌，像一个也像那么四喜丸子一样搞以后都放在水里面去也炖几个小时。
0: 然而尝试了几次后，唐福祥发现制作这道菜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容易。
1: 你绞肉机也不能绞的呀，但是一般都是要刀工啊，刀工切的碎碎的，然后轻轻的，剁它一下，剁它一下，就慢慢的拌，拌呢，拌了它时间太长了，拌了太多，它又太结硬了，它起胶，这肉也打也起胶嘛，你拌不到位，它不起胶，煮了都散了，所以呢，这个加工过程也是有蛮讲究的。刚才就说必须正好到位，水也不能多也不能少。
0: 经过反复调试，一道符合北方人口味的新派广西菜终于诞生了。
1: 那出来的效果可不得了，它不次于那个淮扬菜那个蟹粉狮子球，我跟它又不一样。它蟹粉狮子球呢，真的那么小一个，看起来不大气，他一吃了一松化。我这个自己呢，看我这是大肉丸子呢，我看起来呢也很大气，很接近北京。结果，喂，大肉丸自己丸子吧，但是要勺子一咬下去，一吃下去，它口感绝对不一样。一个肉的新鲜感，一个芋头的香味，它很浓。你吃多也行，也饱了，也没问题了，对身体也没有害。
0: 在唐福祥的努力下，这家饭店逐渐推出了一批符合北方人口味的广西特色菜，像石锅火麻鱼、潜水鸭、清水黑山羊等，都是食客们必点的佳肴。
1: 我们现在还是刚刚起步啊，下一步还要任务很多艰巨。你要做好秦腔和菜系，不是说我广西大厦一个人能够承认他的，能够做的。我们做出来了，要还得到广西跟同行的老前辈的不断的总结，要不断的提高，不断的研发。
0: 唐福祥在北京推广桂菜已经14个年头了，但是他坦言，了解桂菜的人仍然是少数。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桂菜、喜欢桂菜，需要他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未来，他将在推广桂菜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焕新升级。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是位于

0: 北京某商场内的一家餐厅。与其他中式餐厅不同，这家餐厅的厨房就设在大堂。在整个烹饪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火和油烟。管理这家餐厅的厨师长是一位只有32岁的年轻人，他也是这家京城知名餐饮公司里最年轻的一位行政主厨。
1: 对于现在目前为止，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创新吧，我觉得你有点的过。过了以后就是说太注重形式，而且把那个味道也好，我觉得把那个通过各方面能呈现出味道的东西它已经没了。比如说那个菜的温度是什么呢？我觉得一个就是尤其是它那个形式化的东西啊，摆弄的比较多点啊，这个造型也好，是怎么弄也好，我觉得反而把它的本质，你上来菜都是温的，没有温度的话，它吃在嘴里面它就没有感觉。其实我觉得热菜里面还一定要烫了以后，它就是把这个很好温度很好的去呈现出来。我觉得还是需要把最重要的最本质的东西需要保留下来。其实创新它有个度，在没有把握好这个度的时候，一味的跟风，一味的去在无限制的在创新的话，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你引领了一个时尚；第二个会没有生命力，就很快的去昙花一现就没事儿。
0: 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在全国热播，让很多观众对深藏民间的西北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馍馍、面鱼鱼、油面等西北地区的普通农家饭开始出现在了各大城市的高档饭馆中，成为备受推崇的健康食品。对于这些西北的特色小吃，耿小平并不陌生。
1: 在我们小时候吃油面的都是就是为了那个省钱吧，或者为了耐饥吧，就是夏天，尤其夏天去外面，父母亲去外面农作的时候，他吃一顿油面他能好长时间能不饿，所以说经常性的吃油面。有的时候放学一回去一看到吃油面就愁都不行，最后就是那个什么慢慢哎，吃也就习惯了。其实你要不吃的话就饿的，没得可去。父母亲，你说你上午那个干了一上午的那个活儿，不可能再因为你再给你做个别的东西。其实慢慢等自己长大懂事的时候，那你做了什么就吃什么呗。
0: 中国西北地域广袤，历史上从长安到罗马帝国的古丝绸之路横穿这片地区，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影响，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北饮食。耿小平的童年记忆里还有一种难忘的西北美食，炸糕。
1: 那我们老家的炸糕就是那个有分的两种，一种是炸过的，一种是没炸的，没炸叫素糕。完了有一种那个炸过的叫胡麻油炸的，就是炸糕。完了吃炸糕吧，在村里面就是一般逢年过节会多点，人多点的或者是办个事业家里面有个什么事儿才会吃这东西，平时会很少很少。而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那个里面韭菜馅和土豆拌在一起，那炸糕我觉得特别，我反正我到目前为止那是记忆最深刻的美食了。尤其用老家我们自己种的那个胡麻，每年自己磨的那个胡麻油，完了炸的那个炸糕，哎呀，颜色也好，味道也好，一家人那个炸糕，周围邻居，哎，方圆那个几百米都能闻得到，特别清香，一闻到那个味道就特别兴奋，特别那高兴那种感觉。
0: 胡麻油是一种古老的食用油。3000多年前，我国的古人就掌握了从胡科植物芝麻种子榨取脂肪油的技能。胡麻生性喜寒耐寒，

0: 只能生长在西北高寒干旱地区，所以红麻油成为这个地区特有的植物油，被广泛地应用在西北各民族的烹饪当中。从小就吃着西北菜长大的耿小平，最初并没有想到将来会成为一名厨师。1997年，耿小平初中毕业，是追求音乐梦想还是工作养家，成了他面临的两个选择。
1: 我喜欢音乐，我特别喜欢音乐，因为我们有两个发小，发小是在呼和浩特，在那个也是属于他属于一个民间的一个艺校里面，啊，完了他的哥哥是在内蒙那个内蒙艺校，就是也属于是他是国家的，完了受他们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一毕业就去呼市去考试去了，一听说那个企业很贵的，一万五记得，14000多嘛，好回去跟父亲说哪有那么多钱，盖了个房子把所有的积蓄已经那个花光了。完了还有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学习而且甚至借点钱，可是音乐是终究它会需要付出成本，而且需要你投入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说那会就考虑到家庭的因素，所以说还没最终去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0: 学做厨师，最初对于耿小平来说只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同很多学徒一样，耿小平入行的第一步是从刀工开始练起的。
1: 记得我学徒的时候，为了练刀工，早晨那个冬天的时候，那个天还黑的，就去店里面开始切那个肉沙肉片。因为他拉的原材料有限，人也比较多，所以呢，你为了练好的话，就必须得赶早。等我的师兄弟去了，我们已经把东西已经切完了。
0: 由于肯吃苦，很快耿小平就在众多学徒中脱颖而出，被师傅看中，调入了北京的总店。在这里，他开始全面学习西北菜的烹饪技巧。西北菜泛指我国西北地区的菜系，大致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方风味。它主要由衙门菜、山谷菜、市肆菜、民间菜和清真菜组成。衙门菜又称官府菜，历史悠久，以典雅见长，如带把肘子、柱头春等。山谷菜以名贵取胜，如金钱发菜、佛手鱼翅等。市肆菜以西安、兰州等重镇中心的名楼、名店的摇转为主。代表名菜有明四喜、奶汤锅子鱼、煨鱿鱼丝、烩肉三鲜等。民间菜经济实惠，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如光头肉片、肉丝烧茄子、葫芦头等。清真菜以烹调牛羊肉闻名遐迩。西北菜的5个组成部分各有特色，历史上名厨辈出，耿小平这个厨界新兵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2004年，耿小平来到北京，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大师傅配菜。在工作之余，他还主动承担了另外一项工作，验货。
1: 每天早晨比正常的师傅要早起将近2小时，因为他们9点钟上班，我肯定得7点之前我就得去店里面。去店里面我就跟货主去的早嘛，送鱼的也有，送羊肉的也有，送蔬菜的也有，等等等等，我就靠的我的去标准去验收的这些东西，我只是验收质量，完了那个库房的库管他记数量就行了。完了就是过程当中验完货以后，你一个礼拜还能去一趟

0: 试穿，去试穿了解一下调，第一是采价，价格合不合理，第二个是了解有没有这个你他送的菜质量和市场的质量是不是那个相辅相成的东西，所以说你了解那个市场的行情。完了第三个还得经常性的去跟货主沟通。
1: 因为这项工作很艰苦，所以一般都是厨房里的师傅轮流来干。看到很多厨师对验货避之不及，耿小平干脆就把这个活包了下来。验货虽然技术含量并不高，然而耿小平却在这个岗位上干出了名，成了很多供货商眼里的刺儿头。
0: 其实有好多师傅吧，就是反正到人家别的师傅验货没有好，就觉得那么多的事儿。那个货主反过来问我说，你为什么你验货就这么多的事儿？有一次就是他那个原材料我记得特别清楚，是那个香菜。香菜我们第一我们要大叶的香菜，而且要那个杆上没有泥的，而且订货的时候订的特别，因为它带泥的话我们第一个清洗一下，第二它的泥的重量会影响到那个我们的出成率，所以我就说不行，这泥太大，而且是小叶的香菜我们不用。啊，那个供货商，我们跟你们厨师长说好了要大叶的，我说那也是厨师长的事儿，说我那反正厨师长没跟我沟通过这事儿，我就应该按照我的标准去要大叶的。我说厨师长要说要小叶的，你跟他说，他要说用小叶的，那我没话说。就因为这些啊，供货商跟我吵起来了。后来呢，还有一次也是因为质量，我说我用不用，我说你赶快拿走，给我换好的。他说我，哎，我说他就说我就不拿走，你看你怎么着。后来我说那行，那就不拿走你就放着，要不原材料咱们所有的原材料就不入库，啊，咱们就看啊，说你没有那个本事，你又没有那个权利啊。我说你看有没有，有没有呢？要不你就找我的领导，啊，反正到了我位置，到了我为止，我就觉得把这个事情就，这是我的原则，你不能过这个底线，啊，和几次反反复复几次以后。供货商就觉得，哎呀，这个人不好糊弄。
1: 与精雕细作、讲究火候的八大菜系相比，西北菜在烹饪时更多采用的是烧、蒸、煨等简单古老的烹调方法。菜品的味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食材本身的品质。两年的配菜工作让耿小平对于食材的特性有了充分的了解，也让他理解了西北菜的大师为什么要严格控制调味料的使用。
0: 到我们那会儿做师傅的时候，就是调味料尽可能的去简单了，就是慢慢的往一种调味料去走。因为那会儿就是在我们学徒的时候，那调味料特别多丰富，而且那个零散，就是好多的味道是需要调味料调起来的。最后慢慢走着走着就注重这个原材料的品质，原材料的品质就是用简简单单的调味料就把原材料的就那个本色本味的味道就能衬托出来。所以说那会儿就是这个做菜慢慢的去改变你那种模式，因为学徒的时候需要大把的往里面放东西，投入东西，所以一旦让你改变的话，其实那个过程东西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
1: 随着烹饪技术的提高，不到30岁，耿小平就当上了厨师长，统领整个厨房。这对耿小平来说是个挑战，因为他很年轻，很多有资历的老厨师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0: 哎呀，小小那会儿，而且有好多的师傅后面还说你点风凉的话，就看你笑话。哎呀，你哎，我看看你怎么弄，这都是好多都是那样的。有的时候，有时候过年过节，好多人要回家，啊，好多的工作就是没人去做。大 Q 我就一个人顶好几个大 Q。其实我在厨房里面那些大 Q 我都做过，啊，面点没人我去面点帮忙，啊，做豆腐没人我去做豆腐，炒菜没人我去炒菜。因为我是厨房最大的一个领导，为什么老是我做的是最那个最初级，或者是最那个，而且上次是我给他们在工作。
1: 近年来，西北菜凭着独特的口味，在北京越来越火。 然而食客盈门也给耿小平带来了烦恼。西北菜讲究火候，传统的做法费工耗时，一条功夫鱼至少要小火慢炖2个小时，而烤全羊更是动辄4-5个小时。如何能在保证菜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出菜效率呢？
0: 中餐的标准化比较复杂，因为最难的定的就是那个中餐的标准化，而且你假如说你高客流、高这种运营的这种状态的话，你做标准化其实是很有点困难的。比如说，你就假如说你这一份菜从主料、辅料、调味料，啊，你就做到标准化的话，那就有很多，比如说那个主料，一份投料是多少，完了是，规格是多大，完了辅料也是这样，主料是多少，规格多大。啊，完了调味料是你是挨个你的称呀，所以那调味料称起来，你比如说炒一份菜称一次，那很复杂的，很困难的。最后我们就要求你主辅料必须得要求你过秤，完了调味料是什么呢，就用克度勺，酱油的话舀一勺，比如说20克舀一勺就20克，30克舀一勺就30克，就这样去要求师傅。就这样，他也会觉得本来的的确确这也是会把他的，你比如说他的现在习惯性的就是拿那个炒菜勺在那料缸里面快点啪又将锅里面一倒就炒就行了，现在还能倒一下手，用那刻度勺舀在勺那个勺里面，或者舀在锅里面，完了再开始炒，就是有这么过程。
1: 与西餐不同，中餐在烹饪过程中对于各种材料的添加并没有严格的数量计算，大多数是靠厨师的经验来把握。传统的厨师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对火候的把握和味道的控制。在厨师这个行业里，很多技巧和绝活师傅只会传授给最得意的徒弟，其他人往往不得要领。耿小平推出的标准化作业对于靠经验吃饭的厨师是重大的威胁，所以引起了很多人的抵制。
0: 在过程当中的确是有一部分人还是离开这个团队了，有的一部分人调了别的店了，有的部分人彻底就是离开这个团队了，就关键是个别师傅不打招呼就不来了，彻底就把你这个工作计划就给打乱了。所以那会儿哎呀，觉得自己也特别委屈，特别郁闷，不知道该跟谁去说这些事儿。哎呀，最后持续的在这个一年当中就持续做这些事情，其实他们特别排斥这个事儿。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假如我做的话，我得需要把这个事情持续的往下推。
1: 在耿小平看来，保证口味地道又能提高效率，标准化势在必行。经过反复尝试，他制定出了一套烹饪流程，即使是新来的厨师，只要严格按照流程作业，就能够烹制出美味的佳肴。这一点正是现代化餐饮业发展的趋势。西北菜多使用烩、炖、焖的方式烹制，这为厨房电气化的变革创造了条件。在耿小平制定了标准化流程之后，他开始尝试在厨房取消明火，不再供应炒菜。
0: 在烤箱呢，它的烤箱最大的好处呢，只能把它的那个肉的里面的本身的水分能锁住，而且烤出来的颜色它特别均匀。
1: 电气化的烹饪流程彻底改变了厨房的面貌，没了油烟，耿小平把厨房都搬到了前台，让顾客可以全程看到每道菜的烹制过程。这一变革虽然让耿小平一下子去掉了原来菜单中2/3的条目，但是来的顾客却不降反增。
0: 因为我们也是在现在做解法，不断的我们在要，为什么要做解法呢？做解法就是不断的让厨师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个非常好吃上面。因为你一个师傅做10道菜和一个师傅做1道菜，他是投入的东西 是不同的，因为你的毕竟你精力是有些，我说做一道菜，我踏踏实实每天早上做一道菜，精力和理解和你的关注度它是不同的。
1: 习惯了传统的颠勺，新的电器设备，厨师适应起来也有难度。为了保证每道菜的品质，耿小平制定了严格的制作流程。
0: 因为是这样，就是随着这个现在目前为止餐饮行业的那个人员压力，人员的费用不断的在升高，原材料也在升高，房租也在升高，所以说一些餐饮企业呢慢慢的在转型。去除炒菜化呢，就是把那个第一有两个好处，第一产品更那个聚焦，简单化，因为咱们知道都知道炒菜的比较复杂，制作工艺和那个制作流程比较复杂，所以去除炒菜化的聚焦了产品的卖点。第二个就是那个简单化，还有一个就是间接的呢把人员的费用叫减少。
2: 好像这个厨师炒菜就应该是这样，其实往往那个原材料和金属还没等接触，它已经就出菜了，所以说那个菜的味道是一点都没有的，会没发挥出它的那个本身的香味。从这个改变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我们要追求憋到炒到靠到，就是憋就是小火的把那个原材料憋的把里面的本来的水分憋出来。比如说牛肉你把那个把本身的水分憋出来，把那个植物的油，比如用色拉油也好，用大油也好，把它的整个的把外界的油融入渗在和它的本身的油渗在肉里面，完了憋到呛到呢，就是呛锅的时候把调味料那个放上什么调味料一定要呛，就咱们有的时候年轻的厨师啊不理解这个道理，就是假如把葱姜蒜放进去啊拌两下就好了，其实那样它的本身的香味还没出来，就是假如说呛锅的时候一定要呛出香味儿。啊，就是小火甚至是时间比较长点，呛出香味。第三个是靠倒，因为西北的菜的话会动焖比较多的，焖的菜比较多的，盖住盖小火需要5分钟或者稍微6分钟或者甚至是需要十几分钟的菜太多太多了。我们以前卖的一道牛肉土豆条现在也卖，从生的土豆那么直接1.5厘米的土豆条直接焖熟，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很慢，而且它的确是焖出来的菜会很好，味道会很好。
1: 除了传统的烤羊肉、功夫鱼，耿小平也没有忘记西北的特色面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油面。传统的苏式面点多以糯米和大米为原料，油面之所以被称为油面，最主要的原因它是由油麦加工而成的。在油面的加工过程中，要经历所谓的三生三熟，油麦收割下来脱粒，要将麦粒磨成粉，必须首先把麦粒炒熟，这就是一生一熟。油麦磨成面粉，必须用开水和面，这就经历了二生二熟。和好的面必须趁热加工成型，上屉蒸熟，这就是三生三熟。在加工过程中，油面制品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样式。
0: 我们家里面的油面都是用河捞起压成那个条条，完了最多的时候要是那个空鞋稍微有点空鞋的话，我妈会搓那个拿手搓那条，我记得我妈一个手搓5-6个条，哎呀，两个手同时开始搓，我们家一家4-5口人的饭她前前后后20分钟啊，特别快，就是搓那么好两三笼屉，啊，特别快。完了还有就是推的那个窝窝，我们叫不叫窝窝，我们叫土话叫推爆盏。完了推窝窝，完了就是，那个在那会儿没有现在那个石板也好或者什么，就是在那个，在那个水缸那个盖上面，啊，擦干净了就在那上面去推，甚至还有在手胳膊上去推。完了油面主要就是这么几种做法，还有油面鱼一般都是冬天吃的多点，冬天就是没事了，有猪肉汤的，有羊肉汤的，啊，煮的那个油面鱼啊，那个也特别香。
1: 油面最省

0: 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2: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4: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5: 我赶人结束了，
6: 有王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王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哇！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7: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5: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8: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5: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9: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5: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0: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5: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 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2: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1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1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16: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呢、这种电线杆呢、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14: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17: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18: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 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2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2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9: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2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1: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2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2: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22: 可以，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20: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源、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23: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24: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25: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26: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市井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27: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3: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 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0: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4: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0: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6: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3: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 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八月二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八月一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八月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八月一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八月一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八月一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七月三十一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八月一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八月一号表示，七月三十一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七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七月三十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2: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七月三十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十二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3: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八月一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一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6: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7: 康泰斯设计让狱卒留下了平底锅，他兴奋的有点激动。这下他很快把汤和肉吃完了。按照监狱的通常做法，肉是放在汤里的。接下来他又等待了一个小时，确信狱卒不会再改变主意以后，就移动床，拿起了平底锅，把把手的一端插进脱去水泥层的大石和碎石之间，开始撬动。大石微微动了一下，汤太森明白了，他的活干得不错。果然一个小时以后，大石头从墙上抽了出来，露出了一个1.5米见方的墙洞。汤泰斯仔细地把泥灰都收拢起来，放到地牢的一角，用一块瓦片刮下一些灰石盖在这些泥灰上。一个偶然的机会，或者确切地说，他巧施计谋，使他得到了这么一件珍贵的工具。他想利用夜晚继续拼命的挖掘。
8: 黎明时分，他把大石头放回到洞穴里，

0: 把床推靠到墙上睡了上去。早餐只有一块面包，狱卒过来把这块面包放在桌上。哎，您没给我带另外一只盘子来吗？汤太子问道。
1: 没有，您总是打碎东西，摔碎了瓦罐，我踩破了盆子也是和您有关系的。假如所有的犯人都这样毁坏东西，政府就支付不了了。我把平底锅留给您，汤就倒在里面，这样你也许就不会再打碎什么东西了。
2: 汤太子抬头望天，在被子里双手合十，留下来的这一件铁器使他的心里产生了对上天的一片感激之情。在以往的生活里出现的任何喜从天降的事情都没有使汤太子如此激动过。不过他发现，自从他开始工作之后，那个犯人就再没有干过活。没关系，这总不是停止工作的一个理由吧。如果他的邻居不向他靠拢，那么他就主动去接近他。整个白天汤太子就是不停地劳动，到了晚上，他靠着新的工具从墙上挖出十来把碎石、泥灰和水泥的碎末。
0: 每当茶间的时候，他就用劲儿把平底锅把手向上扳直，再把锅子放回到原处，狱卒像往常那样往里面倒一份肉汤，或者更确切地说，倒一份鱼汤，因为这天是守斋日，每星期三次，他们让犯人守斋。如果汤太子不是早已不再计数日子的话，这倒不失为一种计数时日的方法。狱卒倒完汤后就出去了。
2: 这一回汤太子想确认一下他的邻居是否真的停止工作了，他便侧耳细听，四周一片寂静，就如他的工作中断三天时那样。汤太子叹了一口气，显然他的邻居不信任他。然而他毫不气馁，仍然整夜的干活。不过两三个小时干下来，他遇到了一个障碍，铁饼插不进去了，在一块平面上直打滑。汤太子用手触摸了一下，发觉他碰到了一根大梁，这根大梁横穿过，或者说完全堵住了汤太子挖出来的洞，现在应该朝上或者朝下挖。不幸的年轻人从来没有想到还会有这么一个障碍。
3: 哦，天主啊，天主，我可是向您祈祷的够多了，我希望您听到了我的祷告。天主啊，您剥夺了我生命的自由，天主啊，您剥夺了我死亡的安息，天主啊，在这之后您又让我萌发了生的希望。天主啊，请可怜可怜我吧，千万别让我绝望而死啊。
2: 这时候有一个声音仿佛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由于隔了一层，声音被压低了，传到年轻人的耳朵里，阴惨惨，像是从墓地里发出来的。
4: 谁把天主和绝望说到一块儿了呢？
2: 埃德蒙感到头发根儿都竖起来了，他跪着往后退缩了一下，他喃喃自语道：
3: 哦，我听见一个人在说话。
2: 四五年来，埃德蒙仅仅听到狱卒的说话声，而对于犯人来说，狱卒不能算人，他是橡木门外的一扇活动门，是铁栅栏外的一道肉做的栅栏。汤太斯答道：
3: 啊，看在上天的份上，您已经开口了，虽说您的声音让我害怕，还是说下去吧。您是谁？
2: 那个声音问道。
4: 您又是谁呀？
3: 啊， 不幸的一个囚犯。
4: 哪个国家的人？
3: 法国人。
4: 您叫什么名字？
3: 埃德蒙·汤泰斯。
4: 您是干什么的？
3: 船员。
4: 您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
3: 1815年2月28日。
4: 那么您犯了什么罪呀？
3: 我是无辜的。
4: 那么别人指控您犯了什么罪呢？
3: 参与皇帝复位的阴谋活动。
4: 什么？
3: 皇帝复位？
4: 皇帝不在位了？
3: 他于1814年在枫丹白露逊位，并被流放到厄尔巴岛。那么您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怎么会对这些事情都不知道呢？
4: 1811年。
2: 听到这儿，汤泰斯站立了一下，心想，
3: 这个人比我多坐了4年牢。
2: 这时候那个声音很快地说道，
4: 好了，别再挖了。不过请告诉我，您挖的洞口高度有多少？
3: 和地面齐平。
4: 洞是怎么遮起来的？
3: 在我的床后面。
4: 自从您入狱以后，他们移动过你的床吗？
3: 从来没有。
4: 你的房间通向哪儿啊？
3: 通向一条走廊。
4: 走廊呢？
3: 通到一个院子。
4: 哎呀。
2: 那个人喃喃地叹起气来。汤太子问道，
3: 哦，天主啊，怎么了？
4: 我算错了。我考虑不周，出了纰漏，我的圆规偏斜一下把我给毁了。在我的图纸上画错一条线，实际上就偏离15尺。我把您挖的墙当作城堡的墙了。
3: 那样的话，您不是挖到海边去了吗？
4: 那是正如我愿呐。
3: 如果您成功的呢？
4: 我就跳海，游到伊夫堡附近的某一个岛上，或是多姆岛，或是蒂姆朗岛，或者游上岸，这样我就得救了。
3: 您能游到那里吗？
4: 天主会给我力量。现在一切都完了。
3: 一切？
4: 是的。请小心把洞堵上，别再挖了，什么也别干，等候我的消息。
3: 至少说一声您是谁，请告诉我您是谁。
4: 我是第27号。
3: 您信不过我吗？
2: 埃德蒙似乎听到一声苦笑穿过拱顶传到他的耳朵里。
3: 哦，厅长，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以基督的名义向您起誓，我宁愿让人杀死，也不会向您的还有我的刽子手透露一点真情。看在老天的份上，别离开我，别不和我说话，我向您发誓。因为我已经山穷水尽，我会把头在墙上撞得粉碎的。我死后您会内疚的。
4: 您有多大了？听声音您似乎是个年轻人。
3: 我不知道我的年龄，因为从我来这里以后我就不计算时间了。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在1815年2月28日被捕时快满19岁了。
4: 啊，还没满26岁呢。行啊，在这个年龄上不会当叛徒。
3: 啊，不不，我已经说过了，我向您再说一遍，我宁愿让他们把我斩成万段，也不会背叛您。
4: 啊，您对我直说，这很好。您恳求我也做得很对。否则我就要拟定另一个计划离开您了。不过您的年龄让我放心。 我会找您的，等着我吧。
5: 什么时候？
4: 我会合计一下我们的运气如何，由我来给您打信号吧。
5: 可是千万别抛弃我，别让我一个人待着。您会来找我，或者是您允许我来找您吗？我们一块逃跑，即便我们逃不了，我们也能说说话。您说您喜欢的人，我说我喜欢的人，您大概爱着某个人吧。
4: 我在世上孤单一人。
5: 那么您会喜欢我的？如果您年轻，我将是您的同伴；如果您是老人，我将成为您的儿子。我的父亲如果还活着，该有70岁了。我只爱他和一个名叫梅尔塞泰斯的姑娘。我的父亲没忘记我，我确信这一点。但他，天主才知道他是否还在想我。啊，我会爱您的，如同我爱我的父亲一样。
4: 唉，好吧，那么明天见。

0: 虽然那个犯人只有三言两语，汤太斯已经被他的音调说服了，他也不再奢求，站起来像他以往做的那样，小心谨慎地把墙上挖出的碎块处理完毕，然后他把床推回去顶上墙。从这个时候起，汤太斯整个沉浸在幸福之中了。可以肯定地说，他不再是孤身一人，甚至有可能他将获得自由。最坏的设想，就算他仍旧是个囚犯，至少他也多了一个伙伴。应该说，两个人被关在一起，只是过半囚禁生活，两个人一起诉苦，几乎就等于祷告，两个人一起祷告，几乎就是恩行善举了。汤太斯整天在牢里踱来踱去，高兴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他不时激动的喘不过气来。他坐在床上，用手压住胸膛，他只要听到走廊里发出些微的声响，就三脚两步蹦到门边。也有那么一两次，他想到他们会把他与这个素未平生而自己把他当成朋友看待的人分开，不免又有些担忧。于是汤太斯打定了主意，如果狱卒移开他的床，低头查看洞口时，他就用水罐下面的那块石块把狱卒的脑袋砸得粉碎，这样他就会被处以极刑。他心里十分清楚，不过要不是这个神奇的声响唤起他的生命的话，他不也是将忧郁而绝望地死去吗？
1: 晚上狱卒来了，汤太斯躺在床上，他觉得这样可以把未挖成的洞口遮得严实些。无疑，他看这个恼人的来访者时目光不同寻常，因为狱卒问他说：怎么，你要变疯吗？汤太斯默不作声，他担心自己说话的声音过于激动会泄露秘密。狱卒摇摇头走了出去。
0: 夜来临了，汤太斯以为他的邻居将趁寂静和黑暗之际重新与他接头，但是他想错了。一夜过去了，在汤太斯焦灼的期待之中，没有任何声音来召唤他。但是在第二天清晨茶间过后，正当汤太斯把床从墙前移开的时候，他便听到间歇时间相同的三下叩击声。汤太斯赶紧跪下来，他说：
1: 是您吗？我在这儿。
0: 那个

0: 问道：“
1: 您那里的狱卒走了吗？”“
2: 走了，他要到今晚再来，我们有12个小时可以自由自在的。”“
1: 那么，我们可以行动了吗？”“
2: 啊，可以，可以，现在就干，别吐了，我求求您。”
0: 汤太斯半个身体钻进了洞里，他双手支撑着一块地面，突然间向下塌陷，他赶紧向后退。这时候，一大块泥土和石头迅速落入了一个刹那间张开的洞口里。这个洞正巧位于他自己挖掘的洞口的下方。这时，在这个晦暗、深不可测的洞底下，先是露出了一颗脑袋、双肩，继而露出了整个人。这个人十分敏捷地从挖掘的洞穴里钻了出来。
3: 汤太斯把心急火燎地盼望了这么久的这个新朋友一把搂在怀里，把他带到窗前，一边让透过地牢的微弱日光照亮他的全身。这个人个子不高，与其说是年龄，还不如说是铁窗生活把他的头发熬白了。在他灰白的浓眉之下，藏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胡须仍然是乌黑的，一直垂到胸前。他那线条清晰、轮廓分明、瘦削的脸上刻着一道道深深的皱纹，看得出此人惯于劳心而较少劳力。新来者的头上浸满了汗珠。
0: 看他的衣服，汤太斯已难以分辨出最初的样式，因为他穿的衣服已经破烂的成了碎片了。这个人看上去至少有65岁，但是他的举止还挺利索，这说明长期的囚禁生活也许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老些。他对年轻人热情的态度显得十分高兴，他那变得冷漠的心似乎一时间又热了起来，仿佛在感情炽热的对方的感染下融化了。他原以为能走向自由了，但结果只是进入了另一个地牢。他不免有些泄气，尽管如此，他还是相当热情地感谢年轻人友善的接待。他说道：“
1: 先看看有什么办法把通道堵起来，不让狱卒看见。他们只要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我们以后就有安宁日子过了。”
0: 说完，他俯向洞口，拿起了一块石头，石头很重，但是他一下子便抬了起来，把石头塞进了洞里，然后摇了摇头说：“
1: 您就这么徒手挖这块大石头的呀？您没有工具吗？”“
2: 啊，您呢？您有工具啊？”“
1: 我做了几件，除了锉刀，该有的我都有了，凿子、钳子和撬棍。”“
2: 啊，我很想看看您凭耐心和巧手做出来的这些东西。”“
1: 瞧，这是一把凿子。”
0: 说着，那个人拿出了一块刃口锋利的厚铁，手柄是山毛榉木做的。“
2: 哦，这你用什么做的呀？”“
1: 用我床上的一块铁铰链，我就是用了这件工具才把通道一直挖到您这里的，大约有50尺。”“
2: 50尺？
1: 小声点，年轻人，说话轻点，有时他们会在犯人的门口偷听呢。”“
2: 啊，他们知道我是一个人，
1: 那也会听的。”“
2: 您说您挖了50尺才挖到这里？”“
1: 是的，这差不多是我和您的房间之间的距离。由于我缺少画笔力图的几何量具，所以我把一根曲线计算错了，本来画40尺长的弧线就够了，结果画了50尺，就如我对您说的，我以为能通到墙外，穿墙跳海就行了。”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3: 投稿人结束了，
4: 有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王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林芝开赛；
2: 录音特写，碧湖赛道应运而生；
1: 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
2: 录音报道，基层治理有温度，幸福生活有保障；
1: 日喀则市南木林县以科技赋能艾玛土豆产业发展，丰产丰收，助民致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2号在林芝开赛，第一赛段林芝至巴松措景区杰巴村赛段全长129.5公里，上演精彩角逐，请听报道。
3: 这里就是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一赛段的发车起点，此刻在我的身后18支国内外车队，百余名运动员。
2: 本台记者卓玛玉珍来到林芝至巴松措景区杰巴村赛段起点公布公园，等待比赛的开始。上午9:30，随着发令声响，参赛车手们从工部公园出发，沿途途经尼洋河风光带迎风前行。长距离高原赛程将全方位考验车手的耐力、骑行技术与意志。车手卡梅隆·斯科特：
4: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确实很美。我们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我们状态良好。
2: 车手亚历克斯·范登·布尔克：
5: The mountains are beautiful, the places are beautiful.
6: 看到美丽的山峦和风景，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一赛段根章门巴民族乡补给点。
2: 本台记者贺经纬在根章门巴民族乡补给点和现场群众一起为驰骋而过的车手们加油鼓气儿。
7: 车手途经此处，在补充物资、恢复体能之余，也能真切感受到林芝群众质朴热烈的加油呐喊。让我们一起在这里为车手加油，见证他们驰骋喜马拉雅山路的精彩时刻。
2: 根章乡群众扎西尼玛：
8: 从我们家门口经过，我们过来给他们助威呐喊，希望他们取得优越的成绩，希望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热情，欣赏到林芝美丽的风景。
2: 更章乡白马店村党支部书记乔四仁：
9: 我今天特地穿了门巴族的服饰来给他们加油助威，也希望大家能来更章乡做客。
3: 我现在位于巴松措景区的石头大门。
2: 在巴松措景区入口，本台记者白马康珠见证车手们进入今年新设路段。
3: 车队经过这里便正式进入今年新增巴松措盐湖线路，徜徉在湖光山色之间。高规格赛事落地绿水青山，生动诠释跟着赛事游西藏，实现文旅和体育双向赋能。
2: 景区也吸引了众多前来观赛的群众游客。林芝群众格桑达话：
6: 比赛非常精彩，我们看得也高兴。比赛让很多国内外的朋友能看到我家乡的美景，欢迎大家来我家乡做客。
2: 游客夏碧辉：
10: 风景很美，刚好碰到这么大的国际赛事，为所有的参赛选手加油。西藏的文旅这几年做得很好，祝此次赛事圆满成功。
2: 赛程继续向前，车手驶入巴松措环湖路段，湖畔碧水荡漾，草甸连绵铺展，沿途风景如诗如画。与此同时，收窄的路面、连续弯道对车手的控车能力提出不小考验。经过约3小时的长途跋涉，车手们终于在现场群众热烈的加油欢呼声中陆续冲过终点线。第一赛段比赛结束，颁奖仪式在巴松措遗忘码头举行。第一赛段前三名：红山大中华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白山亚洲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绿山个人积分领先选手以及黄山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新鲜出炉。随着第一赛段落幕，各参赛队伍随即休整，全力备战第二赛段。这条山水相伴的赛道也给参赛选手留下了难忘的高原记忆。 第一赛段第一名黄山绿山获得者亚历山大科涅切夫。
4: 我备战充分，状态保持得不错。距离终点还有50公里时，我和另一名车手一同突围，冲刺对决，比拼战术后，我最终拿下了胜利。
2: 第一赛段白山获得者恩赫特·艾万·博洛尔·厄尔登。
9: 我今天的战术是尝试突围。这场喜马拉雅赛事很特别，海拔高，山美，湖也美，我很喜欢。
1: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新增设巴松措盐湖赛段，这条赛道如同一条灵动丝带，将雪山、碧水、林海以及措高、杰巴两座特色古村紧紧串联，湖光山色、乡土古韵与体育盛会在此交融碰撞。录音特写《碧湖赛道》应运而生，听巴松措跻身国际赛事背后的故事。
5: Well, I think the scenery so good.
2: 湖水澄澈明净，林海郁郁苍苍，平整的环湖公路依山傍水蜿蜒向前，一路一步皆画卷。得天独厚的高原山水风光，让每一位途经此处的车手沉浸式感受巴松措独有的湖山气韵。参赛车手奥博尔策·西奥多·亚当。
4: 湖畔风光迷人，赛段路况很好，我很享受这场比赛。
2: 据了解，本届赛事国际裁判、赛事顾问梁雄英来到巴松措进行前期线路踏勘时，群山环抱、碧水澄澈的风景极大地触动了他，萌生了将盐湖道路纳入正式赛事的想法。梁雄英。
11: 过来看路，看见里面的风景是很好的，先急把这个赛段做出来了，因为觉得一个路况跟其他马路公路的来比较也多一点特色，比赛的路线更多元化，增加赛段到5天符合国际标准的。
2: 专业的提议迅速得到赛事组委会与我区体育、文旅及地方部门的高度重视，各方联动多次实地踏勘，从生态保护、路况通行、安全保障、后勤服务、景观展示等多维度综合研判统筹优化，仅用1年就顺利将巴松措盐湖路段纳入本届国际赛事赛程，打造出一条高颜值、高标准、高品质的特色赛段。赛事竞赛组竞赛总监江村。
12: 我们在规划上充分结合当地自然风光和文旅资源，既承接了往届巴松措赛事经典越野之一，又以职业公路赛的规格让体育加文旅的融合价值得到全新升级。
2: 赛道能够顺利落地并非偶然，十多年间环巴松措自行车赛、半程马拉松、山地越野跑等各类赛事持续在此落地，无数运动爱好者用车轮和脚步检验赛道，持续完善的配套设施更积累了成熟的赛事组织、安全保障、服务接待经验，让盐湖线路逐步成为大众熟知、业界认可的精品户外运动廊道。江村。
12: 我们借助这个线路勘察，邀请了国家级的裁判和国际级的裁判，分别对巴松措的赛道进行了考察论证，专家组研究以后确定了这个赛道。我们也是按照国际赛事举办的要求，设置冲刺点、补给点、垃圾区。
2: 盐湖赛道将措高、杰巴两座特色古村紧紧串联，有着中国十大最美乡村美誉的措高村邂逅现代体育盛会，传统民俗对话国际化办赛理念，为乡村发展打开全新视野，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措高村党支部书记扎西尼玛。
13: 国际自行车车赛从家门口

0: 经过村子一下子就热闹起来，我们古村文化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们特别自豪，也对我们村子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
1: 赛段终点落户结坝村，遗忘码头成为赛事颁奖场地。家门口举办国际赛事，让返乡创业、经营民宿的村民顿珠对未来充满期待。顿珠。
2: 能在我家乡家门口办，我也很开心，很荣幸。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巴松村的美，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流量。我也在很努力的准备，给大家提供一个周到的服务。
1: 从群众性体育赛事的深耕培育，到高规格国际赛事落地生根，持续释放的体育加文旅融合效能，为湖畔乡村注入蓬勃生机。林芝市工布江达县错高乡结巴村党支部书记多杰赤烈。
3: 这次国际自行车比赛是我们结巴村的一个机会，我们有巴士、二家民宿和酒店，能住1600多人，吃住都完全没问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两年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子弟兵，厚植拥军爱国情怀，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军民同心的深厚力量。请听报道。
1: 成都市贡觉县组织当地干部群众和适龄青年走进部队营区，开展观摩学习，官兵们展示军体拳、警棍、盾牌术等军事科目，展现了新时代官兵过硬的军事素养和优良纪律作风，围绕革命精神传承，解读征兵优待政策，激励青年树立从军尚武、报效国家的理想信念。参观学生责任央宗。
5: 今天我挑战了部队里的过铁术，感觉很刺激。
1: 适龄青年武金扎西。
6: 很高兴借着这次机会能参观军营，非常符合我的预期。我也是报了这次的参军，提前过来参观。这次的活动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
1: 连日来，全区多地还纷纷开展军民联欢会、建军节慰问演出、看望慰问退役军人等多样活动，向人民子弟兵致以节日问候，密切军民鱼水深情，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军民同心、携手共进的强大合力。八一建军节当天，在全区各地的军营里，官兵们开展升国旗、唱国歌仪式，表达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用青春热血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神圣使命的坚定决心。
7: 别忘有我在，祖国解放军。
4: 在重庆援藏的大力支持下，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著名骨科专家黄伟工作室落地昌都，并于近日启动公益医疗行动。请听报道。
8: 我是病人，
9: 您认伤吗？
8: 对，
9: 男的。
1: 在昌都市人民医院手术室内，黄伟工作室团队成员正与本地骨科医师默契配合，为患者开展膝关节置换手术。手术全程严谨细致，操作规范。家住内乌齐县贾桑卡乡康沙村嘎格就是本次公益医疗行动的受益者之一。嘎格。
10: 以前膝关节不好，走路不方便，上山下坡举步维艰，做了手术，现在恢复得特别好，特别感谢。
1: 丁青县当雄乡洛河村德清雍宗的父亲受膝关节病痛困扰已久，经过先期筛选，本次终于得到手术治疗。德清雍宗。
11: 我爸爸在县里进行了筛查，没多久就通知可以手术时间，我们就来市里了。现在已经做完手术了，恢复得很好，没花一分钱。
1: 除此之外，黄伟工作室团队还同步开展本地骨科人才培育，通过手把手教学、案例研讨和实操指导等方式，全面提升当地医护能力。昌都市人民医院骨科医生白马朗吉。
12: 知道了很多适配于高原患者的髋膝关节置换实操技巧和标准化的诊疗流程，我们会把学到的技术落地炼精，让昌都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关节外科治疗。
1: 据了解，今年黄伟工作室将免费开展300台髋膝关节置换手术，把优质诊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惠及更多基层群众。黄伟工作室团队成员、重庆市第十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成员张小军。
13: 我们团队会增加来的频次，从术前规划、手术还有术后

0: 康复，全程参与，更快地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队伍，从输血的模式转变造血的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的老百姓。接下来还会增加免费的手术名额，也要感谢党和国家这么好的政策支持，感谢社会各界的基金支持。
1: 近年来，拉萨市城关区娘热街道慈松堂社区积极构建线下网格查加线上智慧报的双向联动治理模式，让建成多年的老旧小区持续换新，把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稳稳落在日常生活细节里。请听录音报道，基层治理有温度，幸福生活有保障。
2: 走进慈松堂社区城北安居院，道路干净整洁，公共设施完备，老人散步休憩，孩童开心嬉戏的场景映入眼帘。这个建成多年的老旧小区在2025年完成改造后，民生痛点逐一打通，面貌焕然一新。居民巴桑卓玛：
3: 道路拓宽平整，排水管网整治到位，规范划定停车位，还新增了老年人休闲健身区域，大家出行休闲都更加便利，住着舒心。
2: 小区改造不是终点，常态化的精细管护才是宜居底色。慈松堂社区建立起网格员加物业线下巡查机制，每日对小区道路、照明设施、健身器材等公共区域开展巡检，及时对接处理发现的问题。社区网格员强秀英：
4: 每日全覆盖巡检，小问题当场整改，大问题汇总上报，闭环处理，我们主动靠前服务。
2: 作为我区首个万兆光网智慧社区，慈松堂社区还依托智慧社区一码通服务平台，实现居民随时拍摄问题上传，平台智能分类一键派单，维修完成第一时间线上反馈公示，社区治理更精准高效。慈松堂社区城北安居院物业经理格桑：
5: 线上报单，线下处置，整改问题发现更快，维修效率更高，小区公共设施管护变得更精细、更规范。
2: 线下巡查织密基层治理防护网，线上智慧平台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如今的慈松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温度渗透进居民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群众的幸福生活更加可感可触。社区工作人员淡增朗吉：
6: 我们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优化网格巡查排班制度，升级智慧社区线上服务功能，持续细化公共设施常态化管护各项举措，让有温度的基层治理惠及千家万户。
2: 盛夏时节，日喀则市南木林县艾玛乡德庆村的土豆迎来了丰收季，田间地头采收装袋运输工作有序开展，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作为艾玛乡早熟土豆重点种植村，德庆村依托特色种植产业优势，抢抓市场机遇，让小土豆成为群众稳增收、稳致富的金疙瘩。请听报道。
1: 眼下德庆村农田里一派繁忙景象，大型拖拉机在田间作业采收土豆，村民分工协作，捡拾装桶，分装装袋，搬运装车。德庆村村民次仁多吉：
7: 今年我家一共种了35亩土豆，榕属都是统一配发的，长得特别好，光土豆销售就已经有20000多元了，挺高兴的。
1: 村民尼玛次仁：
8: 今年我们总共种了23亩土豆，产量比去年好。
1: 今年德庆村子扩大了早熟土豆种植面积，凭借时间优势抢占市场先机，让特色农产品跑出销售加速度。德庆村党支部书记潘多：
9: 村里户均增收达到10000多元，下一步我们打算继续扩大早熟土豆的种植规模，带着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1: 产业提质增效，科技是关键支撑。艾玛乡土豆产业连年稳产增产，品质持续提升，离不开农业科技的全方位赋能。在艾玛土豆组培中心，农技人员常态化开展土豆脱毒实验和育苗工作，同时当地还联合区内外科研院所攻克仓储异芽、机械分级、全程溯源等关键技术，组建专家技术队伍，常态化开展田间实操和种植培训，为农户提供全流程专业化种植技术服务。南木林县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米马顿珠：
10: 今年我县争取550万元帮扶资金，统一调费供应500万斤脱土种，主推艾玛、学杂两大系列优质脱土品种，全县土豆总产预计达到13万吨。
1: 近年来，艾玛乡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通过推广优质良种、创新粮草套种模式、普及高温堆肥技术、严控种属质量、常态化开展田间农技指导，持续推动土豆产业转型升级。如今，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的土豆产业已成为艾玛乡巩固脱贫成果、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支柱产业。南木林县艾玛乡乡长扎西顿珠：
11: 今年我们大力推广高温堆肥，严把种属质量，持续开展农技指导，土豆种植面积扩大至2.2万多亩，包含早熟土豆3000多亩。截至目前已经销售土豆420余吨。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自治区第五届文学温润心灵阅读引领风尚全民阅读活动日前走进林芝，活动由区党委宣传部主办，将持续到4号，期间将举行西藏文学走进林芝征文颁奖、图书捐赠及文学刊物南迦巴瓦发布会等活动。
2: 2026年中国大香格里拉文化旅游推广联盟活动日前在四川省攀枝花市举行。自治区文旅厅组织推介团围绕幸福西藏扎西德勒文旅品牌，集中推介我区核心文旅资源，充分展示西藏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发展成效。
1: 日前，自治区总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专项活动启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计划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少于1559人次。
2: 近日，那曲市举办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26名社区工作者同台竞技，大家紧扣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矛盾调解、政策落实等内容展开角逐，展示自身职业素养、专业技能。
1: 成都市丁青县近日开展基层党建怎么看、党务工作怎么干擂台比武活动。13个乡镇的组织委员结合基层党建重点任务落实情况等谈体会、量举措，展示了基层党务工作者的精神状态和履职能力。
2: 日前，山南市浪卡子县举办农牧民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吸引37家企业参与，提供473个就业岗位。其中面向高校毕业生岗位335个，农牧民岗位138个。活动同步开展线下洽谈、线上直播带岗，现场还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区，为求职人员提供一站式就业咨询指导服务。
12: 理论与实践，
2: 今年5月，5家中国车企在31个欧洲国家售出13.84万辆汽车，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越日本车企。从新能源汽车出海看外贸全局，今年上半年机电产品占出口比重已近60%，高技术产品等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几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已成过往，中国制造作为一张新的亮丽名片，展现出中国经济的综合竞争优势与蓬勃创新活力。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中国制造的三种能力》，时评说，中国制造的第一种能力是新赛道上跑得快，体现前瞻创新力。中国汽车在欧洲市场占有率反超日本，并非靠低价走量。在新能源汽车赛道上，中国有最完整的动力电池产业链，快速迭代的技术和产品，丰富的应用场景积累。反超是厚积薄发的结果，更是前瞻布局的回报。类似的故事正在创新药、工业机器人等新兴领域不断上演，从能用到好用，从单点突破到全链贯通，中国在越来越多新赛道上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中国制造的第二种能力是关键时刻顶得上，体现快速响应力。 从向遭受严重灾害的国家提供救灾物资，到欧洲能源危机时以电热炭暖水袋助民众过冬，中国制造总能及时响应突发需求，背后是完整产业体系做支撑。当别处还在讨论能不能造时，中国的命题已经是多快能送到。这种将突发需求迅速转化为产品，再将产品快速送达的能力，让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一个独特的稳定器，为世界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确定性。中国制造的第三种能力就是细分需求，接得住，体现精准，触达力。世界杯的哨声还没吹响，中国生产的旗帜、喇叭等商品就已漂洋过海，铺满赛场周边的货架。从满足手账爱好者喜好的胶带，到切中生活小痛点的创意厨具，中国制造借助数字赋能，把全球消费者千差万别的微需求接住，再转化为市销对路的产品。这种能力来自我国不计其数的中小企业，发达的新型基础设施和日益高效的柔性生产能力。跨境电商平台让远方的需求信号被看见，产业集群让零散的订单被高效整合，智能物流让一个个包裹漂洋过海，及时交付。对全球市场需求的精准捕捉，高效满足，让中国制造融入了不同文化、不同国度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有质地的工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向外延展，中国制造持续释放澎湃新动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从一辆辆驶入欧洲街头的新能源汽车，到一台台即插即用的空调，从发往全球的快递包裹，到实验室里正在迭代的人形机器人，中国制造仍在不断迭代升级，并以更立体、更深入、更温暖的方式造福全球。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八月二号夜间，日喀则、山南和拉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林芝南部、那曲西部和中部、阿里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三号白天，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那曲、阿里东部和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小雨，9度到20度。那曲多云，5度到16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3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南风3到4级，11度到23度。狮泉河小雨转阴，西北风3到4级，9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9度到25度。改则小雨，东北风4到5级，4度到20度。普兰小雨，西南风3到4级，10度到20度。深扎小雨，4度到16度。安多多云，2度到13度。当雄小雨，8度到18度。所县多云，6度到21度。嘉黎阴转多云，4度到17度。丁青多云，6度到20度。洛龙多云，8度到25度。芒康阴转小雨，7度到18度。左贡阴转阵雨，8度到20度。茶余阴转阵雨，15度到27度。波密阴转多云，13度到27度。米林阴转多云，12度到23度。加察小雨，13度到24度。浪卡子中雨转小雨，7度到14度。江孜中雨转小雨，8度到19度。 南木林中雨转小雨，七度到十九度。定日中雨转阵雨，七度到十七度。帕里中雨，南风三到四级，六度到十三度。措那中雨，六度到十四度。聂拉木中雨转小雨，南风三到四级，九度到十五度。龙子小雨，十度到二十度。
2: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索扎、主播永潘、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生活中有很多的转瞬即逝，就像是在机场的告别，刚刚还相互拥抱，转眼已经各自天涯。随着相遇的人多了，我们这一生经历的告别也会增多，一场接着一场。品味书香，今晚我们分享的就是这样一本关于人生的聚散离合的书，这就是远近的最新作品《我该如何说再见》，17个戳心的故事，17种情感合集，写给这个路上无法重逢的告别。这里面有让自己捧腹大笑或者感怀流泪的桥段，也有文字都无法描述的无厘头和小荒诞，但更多的是让自己也不愿意再去回忆的情感。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大家的分享，总有一些别离因为来得太过突然，没有好好的说一声珍重再见，我们就转身各自天涯。哪一场没来得及的告别至今还让你惦念，那个没说再见的人他如今怎么样？好了，马上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我们分享远近的最新作品《我该如何说再见》。
8: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9: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7: 感谢各位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都会跟你分享一本书。今晚我们带来远近的最新作品《我该如何说再见》。首先我们请出远近来。远近跟大家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我是远近啊，非常高兴又一次来到马老师的品味书香节目当中。
7: 听着这个非常儒雅的声音啊，最重要的是他的文字写进了人世间在成长的路上大家所经历的那样的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今晚这本，哎，说实话远近，我已经不记得这是你第几次做客我的节目了。
10: 我自己好像也不太记得了。
7: 所以我刚才我的同事李志还在夸远近，说你这么高产啊，我们怎么经常能见到你。我知道远近自己有一份特别忙碌的这个广告业的工作啊。
10: 对，
7: 你给大家形容一下。我记得你是经常说你要会加班的。
10: 对，我几乎大概1年的时间，有1多半的晚上吧都会加班。 广告嘛，可能就会比较忙一些。
7: 嗯，而且有时候你出文案可能也没事没点儿的啊。
10: 对对对，经常会有一些头脑风暴，这一开会的话可能结束的时间就不好说了。
7: 嗯嗯，但是就是这么忙碌的情况下怎么完成这一本又一本的书？
10: 嗯，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每天的碎片化的时间的应用。
7: 嗯
10: 啊，但是做起来这个事情是需要自己的坚持和自制力的。
7: 嗯
10: 啊，我觉得现在自制力好像是一个特别红的一个话题，大家都在想该如何培养自己的这种自制力。
7: 嗯，
10: 我觉得是你要真正的去热爱一件东西，然后你其实自制力不用培养，它会自然而然的就出来。
7: 嗯啊。说的我很惭愧啊，因为我自己远近也知道啊，我要完成一本书，然后这个远近说还没有完成啊，我刚刚写了一半，我还战战兢兢的。
10: 我们的大家都其实都非常的翘首期待，
7: 所以我特别想向远近讨教一下啊，到底你是几点写啊？
10: 嗯，其实。每一天的写作时间是给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
7: 嗯
10: 嗯，大概就是在晚上临睡之前。但是呢，写作不是一种我需要正襟危坐的事情，它需要提前准备，
7: 嗯，
10: 就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不断的积累素材和灵感，然后呢，随时随地的在自己的手机上进行记录。到了晚上，只不过是把平时碎片化时间整理出来的这些灵感再进行加工和再创作，
7: 嗯，
10: 那一篇文章然后就写成了。主要是一个习惯，
7: 嗯，你所说的这个所谓一个小时，实际上在那之前这一天，你都在为这一小时做准备。
10: 对，是准备了整，就是每天的这种碎片化时间都会用来积累这些东西。
7: 嗯，那这本书大概写了有多长时间？
10: 这本书前前后后大概写了有一年半的时间吧。
7: 嗯
10: 嗯，然后其实整个加起来，这本书的完稿时间很早，但是修改了蛮长的时间。啊，就是想有这样一个主题，然后也是第一次想分享给所有的读者朋友们。
7: 哎，说到这个主题，今天很多朋友在讨论啊，
10: 嗯，
7: 说远近怎么会创作这样一本关于再见的这个书，到底怎么回事？怎么有这样的想法的？
10: 其实这个想法其实是一个凑巧，因为在我该如何坚强？坚强那本书故事集当中，其实已经写到了再见，在最后一章里面，其实有整个一章的环节都在写再见。
7: 嗯，
10: 那一章的标题其实就是我们这本书《我该如何说再见》，但是呢，那本书当中的再见说的是亲人的离世，因为当时我觉得作为80后的一代的年轻朋友，其实已经面临到隔辈的亲人离开我们这样一个现实。
7: 对，
10: 就比如我的姥姥、姥爷、奶奶、爷爷，其实都已经走了。所以就想着说，在那本书里面用再见这样的讲生死的再见来为那本书画一个结尾。
7: 嗯，
10: 那后来就在想，其实人不一定是每天都在面临这样非常非常悲痛的再见，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随时随地都可能和一些人重逢告别等等。所以我就想，那就不如写一本再见的主题，然后把我所能想到的所有的再见分享给大家。
7: 嗯，好。这是一本关于再见的书啊，写了17个故事，这些故事都包括我们人生的哪些部分，哪些所谓的情感？
10: 有很多，比如毕业季啊，现在就是毕业季嘛，
7: 嗯
10: 啊，学生朋友的这种他们的这种毕业的分离，然后恋人之间的告别，然后还有亲人。家庭等等等等各方，包括在我还写到在旅途当中的再见，其实也写到的。我觉得就是我所能想到的这些方方面面的再见，不管是我们平时特别习惯说的这种比较轻微的告别，或者是比较沉重的一些再见，其实都提到了。
7: 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因为远近所写到的这个再见，大家也在说关于这个再见啊，关于告别的这些话题啊，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会同步来关注各位的分享。这里大家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晚带来远近，我该如何说再见。
2: 如果未来的我们终将有各自归去的远方，那不如趁现在就和过去做一次彻底的告别。这里有让自己捧腹大笑或者感怀流泪的桥段，也有文字都无法描述的无厘头和小荒诞，但更多的是让自己也不愿意再回忆的情感。17个戳心故事，17种情感合集都在这里，它叫做再见，写给这路上所有无法重逢的告别。相聚不如相忘，离别不如永别。
7: 相聚不如相忘，离别不如永别啊。有朋友说这样的一段文字写得很决绝啊，远近自己怎么看？
10: 其实这个是其中的一篇文章的标题，然后我提到的是一个特别现实的一件事情啊，它其实讲的是一个多年的同学未见，然后再次聚会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在同学聚会上，就会发生一件特别现实的状况，就是大家会互相攀比，会互相暗中的较劲，甚至呢，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发生。然后呢，我就把这个事情写了这么一个故事。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现在如果我们重聚之后，仅仅是为了用来相互攀比，或者是用来做一些不是特别让自己开心的这样的举动，我觉得那就不如把当年同学的那份情谊埋藏在心里面，起码回忆起来的时候都是非常美好的时刻。也不要让现在大家的这种特别现实的这种想法，然后打破我们当年那种特别青涩的回忆。所以我就说，那与其这样的话，就不如真的就不见了。
7: 我们看麦青小鱼儿，他说离别的时候我没有说再见，因为那时不知道此生还会不会再见，我以为我忘不了，但是自从天各一方，痛苦时我不曾想起对你诉说，快乐时也不曾想起和你分享，原来岁月之风和时光之手早已淡化了你的印记，沧海桑田，世事变幻，往事早已经淡如烟，而我也终于明白，有些离别一旦开始就是永远。青青草籽儿他说，如果可以，一定要好好的跟你道个别，相逢一场情深却缘浅，遗憾也好，伤痛也罢，得知你一切安好的那一刻，内心似乎有阳光倾泻而入，明媚而又温暖，好好的过生活吧，因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是各位在我们今天发出这个话题之后大家的这个分享啊，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到亲人的离世，说到同学的告别，说到恋人啊转身的这种离去，零零总总和这本书当中的这些故事有一些相同的部分啊。
10: 对，有
7: 来。眼下正是毕业季啊。
10: 对，
7: 很多大学时候的恋人走出校门步入社会，这本书开篇写到就是燕子郭磊啊，他们这样一对恋人，和很多校园恋人的爱情经不起社会和现实的磨砺一样，他们俩最终也走向了告别。给大家讲讲这篇吧。
10: 其实呢，这个文章我当时在交初稿的时候，这些关于爱情方面的东西其实是放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的。但是呢，可能编辑觉得要把它往前提，就是觉得他现在这本书的出版日正好是在毕业季嘛。那其实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半虚构的故事。它有一部分是真的，然后另外一部分呢，是我自己的文学在创作。我主要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所有在毕业季要面临到这样现实的朋友，就是很多时候现实面对它是有一种无能为力的状况，因为人不是仅靠爱就能够生存下去的，它真的是要考虑到很多现实的问题。我只是觉得哪怕真的是要告别的话，也不需要将大家伤害的那么深，好好的说再见。那在说再见之前，我觉得有一天算一天吧。如果说真的是相爱的话，那么有一些现实的问题就需要共同的度过，但如果说爱情真的敌不过现实的话，我觉得也需要有一份豁达的心，你其实放过彼此其实也是放过你自己的这么一个过程。校园时期的恋爱其实是特别的青涩和美好的，应该把这种青涩和美好放在心底，然后去珍惜它。因为说再见嘛，实际上都是在说要珍惜眼前人嘛。但如果说真的眼前人转身要走，那其实就应该潇洒一点，然后让自己或者是他人都少受一点伤害。我觉得相见不如怀念嘛。
7: 咱们来分析一下这本书当中这个燕子和这个郭磊的这个爱情啊。他们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啊，也是步入社会的时候，甚至在毕业会的时候，大家还开玩笑说你们是万能胶。
10: 对，
7: 哎，对，他说我们一辈子都不可能分开，两个人当时那么幸福，那么甜蜜，但是这种爱情真的是在现实的磨砺当中，它很快就被受到冲击。比如说他们各自因为工作忙碌，可能见面的时候又疏于沟通，见面这个时间都是在晚上，回来都很疲惫了，
10: 对，
7: 就没有太多交流。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实际上每个人都要有这个所谓职场当中的那种追求， 可能会有各自出差呀、各自这种成长，遇见不同的人，比如说郭子遇到的那个女生、对他不错的那个女生，甚至要求说你有女朋友没关系啊，只要你没结婚，都是可以选择的呀。
10: 对，
7: 所以就是面对这样的现实的一些诱惑，现实的种种的原因，两个人就渐行渐远，甚至后来燕子就提出来，我们干脆分开一段时间，是不是能够更好一点？但是分开之后你会发现，因为距离的这种拉远，两个人越来越远。来，我们给大家读其中的一段吧。燕子走的时候，郭子去机场送他，他紧紧地拥抱燕子，反复对他说爱你。燕子说现在房价贵了，你一个人住两居室有点浪费，不如换一个房子住。郭子摇摇头说不要，我就每天收拾屋子好好工作，就在这儿等你回来，你可一定要回来。燕子忍住眼泪，揉揉他的头发，轻轻地点了点头。之后他们的距离相隔了1800公里。最开始燕子在家的时光过得悠闲自在，每天无所事事，和旧日好友联络，喝咖啡看电影，和郭子打电话，互致问候，彼此报告一天的行程。他觉得自己的状态在慢慢的恢复，曾经心中已经被埋葬的爱情开始一点点的重新滋生，渐渐萌生出枝叶。他觉得那个曾经深爱的郭子又回来了。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终究抵不过时间和距离，慢慢的他们的联系少了，从每天两个电话变成一个，有时握着电话不知道该说什么，绞尽脑汁想话题，后来又开始发短信，从最初的几段文字变成几句话，到最后仅仅是几个字，早安晚安。燕子也曾经忍不住和郭子大吵大闹，郭子只是静静地听着，也不反驳，等他怒气稍稍平息再劝慰几句，说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直到燕子决定回北京前夕，收到了一张来自北京的请柬，那是郭子的结婚请柬，上面的名字是郭磊和柳柳，一个燕子不曾认识的名字。这一次他没有哭闹，只是给我打了一通电话，平静地说要去北京参加自己爱情的葬礼。你看，这个在现实的生活中，就是尽管你说这是一个半虚构的啊，因为你可能在你的同学，你不可能把他们的这个所谓真实的故事完全直露的告诉大家啊，因为怕对号入座等等啊。但是这样的故事，我相信发生在每一个毕业季，发生在每一个年轻人的身边。
10: 它其实是融合了爱情当中很多的，比如说异地恋啊、毕业季啊、沟通交流啊，还有就是等等诱惑啊，其实融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故事。
7: 好，关于这个学生时代的故事，关于年轻人在生活的路上这个所经历的种种的磨砺，和现实的纷扰，关于人生当中的所谓的大大小小的告别，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介绍的来自于远近的我该如何说再见。这些年远近在我眼中真的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写作者啊，几乎每一年我都能够看到他带着他的作品来到我的节目，所以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进一步回顾他的作品。
2: 作者这么远那么近，本名贾文宇，广告人、畅销书作家、电台主播、古器物爱好者，出版作品《爱上一个人的花开》，《无尽意》，《自然而然》，《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我知道你没那么坚强》，《不喧哗自有声》，策划畅销合集《而我书系》。
7: 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保持联络。爱排球的女汉子说，告别的时候一定要用力一点，多说一句说不定就成了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弄不好也许就这个相隔永远。我又想起他曾经说过的，你们每次走啊，都好像把我的心也掏走了似的。于 Cross 他说，我们最后一次相见是在视频当中，再见已是永别，似乎人一旦长大，这些变成了必然的经历。很多人都在分享自己亲人的这种离世啊。我们继续来看恋上寂寞，他说，每一次分离心总有些不舍，而不舍的背后总会有无奈。有太多太多次啊，这个来不及说再见，或许今后还会有更多次，而我也许需要的就是一个好好的拥抱， 好好的道一句再见。风是飞侠，他说总有一些人是无法去面对的，说了再见也许一辈子都不可能再见。我生活中遇到的人一直都在我的脑海中，虽然已经离开，依然留有余韵，这是怀念，这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美好。人生似一站，说端午那天我和爷爷说我去学校，两周之后就接到爸爸电话让我赶紧回家，说他已经摔倒，再回到家看到的只是他冰冷的遗体。我哭着跪倒在爷爷的灵堂前，没等我回来和他说再见，他就闭上了眼睛。守丧的那几天我一直回想曾经的那些过往，所以珍惜家人，也许你见的那面就是最后的一面，珍惜你生命中经过的每一个人吧。刚刚远近也提到过啊，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随着我们成长，这些亲人的离世啊，我们都会经历到。
10: 没错。
7: 我在你的这篇这本书当中也读到过，就是你就是跪在亲人的那个灵堂前的时候，那种感受，撕心裂肺的那种感受。
10: 对，
7: 好像我们人生就是伴随着一个又一个亲人的这种离世，然后慢慢体会到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离别，这些都是必然的过程。
10: 对。
7: 来，我们接下来通过一首歌来分享关于告别。

0: 摇摇头。
1: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2: 品味书香，
1: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3: 每天我都在这片天空下跟各位来分享一本书，一本书的时光可以是惊涛骇浪，也可以是温润如水。今晚带来的是远近的我该如何说再见，17个故事写给这路上所有无法重逢的告别。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分享今晚的主题。我们好像在生活中都有这样的时候，没有好好的说一声珍重再见就转身，哪一场没有来得及的告别至今还让你怀念，那个没说再见的人他如今又是怎样。远近，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今天很多的朋友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啊。这是贺兰鸣笛，他说春夏秋冬在四季轮转当中，我们一次次别离着春花秋月，从北地到南国，我们一次次别离故地风光。固然别离多令文人墨客哀伤啊，伤情满怀，但是正因为别离，我们在一次次出发当中也见到前方更美的风景。从孩童、少年、青年、中年直至暮年，在一次次别离当中，我们经历着生命蜕变，岁月洗礼。有的别离心中早有预期，但是那些猝不及防的别离让我们痛感世事无常。前些天和我们朝夕十余载的猫咪大花无声无息地离我们而去了，顿时家里空了许多。这样的心碎别离只能渐渐地学会面对，有了别离更尝出人生的后味，有了别离更珍惜眼前这份真情。或许我们终将离散于时间的尽头，但我不会忘记你用生命曾温暖过我的岁月。
4: 哇，大家都写得好好，
3: 真是
4: 好有品味。
3: 我觉得夜色当中可能人也更能够抒发自己的
4: 情绪，会非常饱满。
3: 水月洞天他说，那个曾在我痛苦的时候陪我一段路程的人，却没有一场正式的告别就了无踪迹了，如今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是否安好。如果有告别，我愿意对他说，谢谢你曾陪我走过的那段时光，让我的青春不留遗憾了。真好，往事如烟。他说无论是生离还是死别，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跟离别的人好好道别，跟剩余的时光好好相处，跟过去的自己好好言和，这些都是最棒的最没有遗憾的一种告别的状态，只可惜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能够做到。雨季恒说，记得有人说过，每一次告别请用力一点，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再见。每一次毕业考试之后，有些同学今生无缘再聚，请认真地看一下他们的脸，给他们一个拥抱，多年以后一句好久不见定会让人热泪盈眶。梦中之城写到的也是毕业季，他说6月28号离校毕业了，再见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那句没来得及说出的表白，一切都好像突如其来，令人猝不及防的。没来得及好好开始，似乎就这样我们结束了彼此的相聚时光。平凡蔚蓝风说，同学一场6年，毕业以后我告别校园。

0: 他们上高中没来得及说再见，也真的好久不见。多年以后在同学群里互加好友啊，有的已经在长沙当了室内设计师，不久在空间看到要结婚的消息，好多同学包括我都说了恭喜，只有我收到了回复，想起曾经的同学时光，忍不住嘴角上扬。老陈他说忘不了又不想说，怕自己还会心痛难过，我都不敢相信差几天就已经五年了，在浦东机场失控大哭仿佛就在昨天，那样的时光永远不曾忘怀。还有这段承蒙时光，他说我走了请珍重，也许我会用这样的方式去道别。这些朋友在今天晚上源于远近的这样一本书啊，想起了自己生命当中那些猝不及防道一声珍重的道别，我该如何说再见，来自远近的最新的作品。远近，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你的书里啊，打开书跟各位来分享书里写到的故事。我记得在上一本书当中你就写到了关于丽江的一些故事啊，一些朋友，这本书当中也是写到啊，写到了橙子啊，给大家讲一讲他的这个离别的故事。
1: 其实我觉得写成的这个故事主要是跟大家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和自己的生活说再见。其实他写到的就是一个远方的一个再见的事情。橙子呢，其实他是在之前，在没有在丽江之前，他是中国第一代的拉漂，就是在拉萨生活。然后在此之前呢，他是甘肃的一个外企的一个小领导吧。然后呢机缘巧合来到了拉萨，那之后呢他又来到了丽江，然后爱上了茶道，然后寻遍名山去寻找好的茶叶，然后在丽江开始了生活。在去年的时候，其实远方和苟且这个话题特别的热，那大家都说我要告别我现在这样的朝九晚五的生活，去寻找我的远方。那实际上橙子就是应该就是第一代在我们中国寻找远方的这样的代表性的人物。但是呢他跟我聊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自以为的远方跟我们过去的生活进行了告别之后，当你真的到达远方之后，那个所谓的远方马上就会变成你现在的苟且。实际上哪怕你在丽江看似是一个世外桃源啊，每天可能喝酒啊嬉戏打闹做点小生意，但实际上他们和我们在都市当中其实烦恼很类似，他们也要也要吃饭，也有人际关系的困扰，有种种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之所以写橙子的故事，就是跟大家说其实远方和自己的生活告别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心态。不需要你真的去我要辞职去远行，我要到达我梦想当中的这样的理想的境界，而是说我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与自己生活有一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就是我可以为了我自己的生存问题去做一些妥协，但是在我内心的深处我依然有一份期许，这种期许是从小给予自己的一种期待，就是我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不要把远方当成是你的非要达到的目标，而是要作为自己的梦想来进行对待。
0: 在这本书当中你写到的橙子，其实让我觉得他的生活的经历很传奇，
1: 对他非常传奇。
0: 我相信很多年轻的朋友打开这本书看到这篇故事，
1: 就很羡慕，
0: 印象会非常深。
1: 因为是我当时在丽江是要采访大兵老师，然后大兵老师跟橙子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所以我就认识了橙子。然后在大兵老师的三本书里面，其实也都写到了橙子的故事。
0: 当大家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你会看到远近笔下的这个橙子啊，
1: 我应该是写的最详细的一个。
0: 把他的前世今生，
1: 对
0: 啊，把他所做的这个公益平台，
1: 对
0: 啊，他所做的这些公益的事情啊，都已经记述了，而且写到他的爱情啊。
1: 对，因为大兵老师他写橙子的故事，主要是讲他们来到丽江之后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那我写到的是在丽江之前，他如何和自己的生活告别，然后寻找自己内心向往的那种境遇的这种方式。
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 对，
0: 好，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篇很重要的文字啊，我看现在也是转的比较多啊，在网络当中，就是你和五哥啊、吴松章一起合作完成的这部叫做《雨夜出租车》啊。我很好奇，就是你们三个人完成一个故事，
1: 对
0: 啊，这个过程怎么来操作？
1: 这个实际上是当时我在豆瓣举行了一个征文活动，让大家来进行文章的接龙。 那到最后呢，我和五哥和吴老师呢就想说，要不我们自己来写一篇这样子的文章，只是给了一个最初的构想，就是在某一个夏天的雨夜，在出租车上一个司机和他的乘客所发生的故事。
0: 这个你们是提前限定好，
1: 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框架，就是在出租车上发生的故事，但是呢没有给出任何的细节。然后呢先是五哥老师开头，然后吴老师呢在进行中间，然后我来进行收尾。当时只是有一个要求，就是我的收尾一定要进行反转加反转再加反转，就是有一个三反转的过程。就是在前两位老师他的写作过程当中呢，他是平白直叙的讲了一个女生她上了这个出租车，然后呢两个人闲聊，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那到了我最后呢，就要把这个故事的这种关于爱情的一种状态来进行反转，实际上并不像女孩子她所说的那样，或者说是这个司机和这个女生其实本来认识，他们所说的其实是一个故事，但是两个人的角度不同，所以故事的结局也不同。我觉得是一篇特别有意思的文章，它在一个框架之内，然后能够给予写作者一种不同的想象吧。
0: 而且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出租车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1: 对，而且它其实也应和了一种告别。
0: 人生当中的种种的告别啊，都在远近的这本书当中被记录下来。关于和亲人的这种永久的告别，关于和恋人当中因为纷扰，现实纷扰这种离别啊，关于甚至是我们平淡生活当中的一声告别啊，都在这本书当中所体现。来，我们继续通过短片来了解这本书，我该如何说再见。
2: 一位忠于内心情感的文字记录者的自白，我们都谈再见，但实际上有多少离别来不及道声再见。我们都没有学好该如何道别，我们也没有为再见练习过台词，我们既没有办法让相遇早早的到来，也没有办法让告别理所应当。如果这种再见和相逢不是一种特例，我不会气急败坏，反而会感动落泪。我一定会郑重向你道歉，因为这个世界上终于不再有物是人非，而我也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期待，期待属于自己的从头再来。我对说再见这回事一点都不含糊，我也对重逢依然怀有希望。
0: 说到离别，你会想到什么？这是今天晚上我们和各位一起分享的主题。苏北草根新闻说，说起离别就会想起姨妹啊。那年夏天我在姨家，她一直陪我读书，后来我回家又是一年的夏天放暑假，而她因为早恋自伤离开了人世，让我伤心了好多年，现在提起她还会觉得内心有悲凉。下面这段是人生似驿站啊，她说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属于自己的故事啊，他也分享他和爷爷那段相离的那段故事。呆呆的虎妞他说，都说再见是为了更好的相见，但是生活中却有那么多的再也不见，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被风吹散的恋人，没来得及好好道别就撒手而去的亲人，人生当中处处充满着这样那样的遗憾，但我们依然要积极的去拥抱生活。玉姐范儿天堂鸟他说，外婆去世的那年我人在外地，没能赶回去见他老人家的最后一面，送他走最后一程，每每想起心中感到万分的遗憾，记忆中那个爱热闹爱唠叨的外婆再也不见了。外婆，我还时常会想起你。记忆长歌说，自古至今离别总是让人愁肠百结，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江烟因之黯然销魂，刘勇为此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在我此生一路向前的时光列车上，也在经历着一场场一幕幕大小的聚散分合的上车下车，既有与爷爷父亲刻骨铭心的生死永别，更多的是因为毕业离职迁居之类的大小别离，有的从容化别，有的则太过匆匆来不及，渐渐地学会了笑着从容，珍视过往，挥手目送中遥祝曾陪我经历风雨的那些伙伴好人一生平安。大家的文字都好美啊，
1: 对，大家都写得特别的好，我觉得
0: 都可以，
1: 我感觉都比我写的好。
0: 但是你。

0: 故事啊，很让人觉得愁肠百结啊，在这个当中的故事，给大家讲讲这本书的装帧吧。我觉得每一本书都很有特色，就是你的作品啊，因为你自己有时候也会做一些，比如说合集的这样的一些统筹和编辑的工作啊。哎，这本书当中的图片也很美。
1: 这本书其实它的装帧设计在当时跟设计师编辑沟通的时候就想着说要做一本不太一样的书，那最后呢就想的用牛皮纸这样的封面来表达一种再见的这种惆怅之感，但是呢为了再缓解这种惆怅之感又做了一个腰封，然后把腰封的这个正面裁剪下来，就是一张真的可以使用的正常尺寸的明信片，可以把这张明信片寄给你所想念的人，
0: 没错，
1: 表达一种重逢的感觉吧。然后内文插图呢，作者其实是我们电台的一位美编，然后我们电台实际上除了我和那位美编之外，剩下都是姑娘，只有那个美编是男生。然后我当时我在想，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图书方面的合作嘛，我就在想说，需要有一种表达再见，但是又不是那么特别惆怅的感觉。后来我就想可以使用安静宁静然后自然一点的风格，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些图片，然后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因为这些图片它不仅仅有一些比如说蓝天啊、树叶啊、茶庄啊、还有森林啊，其实都是能够让人沉下心来去看的一些图片，我觉得搭配再见这个主题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0: 这是这本书的这个装帧啊，整本书就是品相手感，当你拿到手上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那我想咱们今天晚上聊了一晚上关于再见啊，你想通过这本关于再见的书表达什么？
1: 其实我今天晚上因为我在来之前其实已经看了很多听友的留言和互动，然后大家包括刚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听友其实也说到了，如果要面对再见，那我们就要珍惜彼此啊，把握好眼前人，要用力一点，这是今天晚上好几个关键词。然后实际上我在这本书的扉页就写到这样一句话，我说我总觉得现在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珍惜了眼前人，我们用力的去生活，好好的去爱，可能那个人就不会走，这种再见可能就不会发生。但实际上这其实是一种自我的安慰，就是再见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应该是已经注定的，包括亲人的离去啊等等这些现实。我所表达的是，如果说再见真的是必然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的珍惜用力其实并不能够挽留对方，让他不离去，但是可以推后离去的时间。所以在扉页上我就说，如果真的再见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就要珍惜眼前人，让再见的时间晚一点，哪怕只是多一秒。因为有多一秒的在一起的这样的时间，就有多一秒的机会，就有多一秒重聚的这样的时光，就让我们那种再见之后的遗憾可以少一点。所以我说因为这本书书名嘛，我该如何说再见，其实再见已是定局，重点是我们应该如何去讲这种再见。不仅仅是用力珍惜，还有就是你如何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0: 我们给大家来读远近写到的这一段，他说，其实于我而言，写下这书中的故事不需要多大的勇气，我只是挑选了自己生命中的一些片段和你分享，我相信你会理解我的这种想法，毕竟没有人会一直拥有所有，毕竟我们都曾经或多或少面对过离别。我对说再见这回事一点都不含糊，我也对重逢依然怀有着希望。我期待有朝一日我们真的可以习惯告别，我也期待有人站出来大声地反驳我，说我都是错的。明明有些事情可以重新来过，明明有些人再回来一如往昔。如果这种再见和相逢不是一种特例，我不会气急败坏，反而会感动落泪。我一定会郑重向你道歉，因为这个世界上终于不再有物是人非，而我也终于可以心安理得的期待属于自己的从头再来。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带给大家的一本书，来自于远近最新作品，我该如何说再见，17个戳心的故事，17种情感的合集，分享关于我们生命当中种种的关于再见的故事。谢谢远近再一次走进我的节目，这个远近如此高产

0: 啊，我们也祝福袁静，因为写作的确对他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讲，就像他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
1: 必不可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每天他都坚持写作啊，无论是多么忙碌啊，无论是加班到几点，这样的过程他从来都不曾放弃，成了一个你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习惯，或者就是一部分，
1: 又这是一部分，它应该就是生命的组成部分吧。
0: 好，文字的表达对他来说极其重要，所以我们也珍视这样的一直坚守的文字工作者。谢谢袁静，
1: 谢谢马老师，
0: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明晚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

0: 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1: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日前印发的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从推进和实现公共机构碳达峰，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三个方面，对15/5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作出部署。我国加快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目前千兆光网典型应用已覆盖超90%国民经济大类，并在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数字医疗、智慧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方案。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昨天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覆盖产品设计、人员配置、安全保障等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据了解，这个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国家鼓励积极采用，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自愿实施。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学生旅客出行高峰，铁路12306目前已上线新生专属购票通道，2026级新生旅客按规定预约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可享受学生优惠票价。今天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联合推出的微信地震预警服务上线两大新功能，震感汇聚与位置更新。本次功能升级是微信地震预警在毫秒级预警推送与一级覆盖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预警信息获取、震感反馈、位置服务和公众参与等能力。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2号0点，包含预售在内的我国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71亿元，年度票房已超228亿元。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昨天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850多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将在上海进行最终决出。近日，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邀请，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美国盐湖城、芝加哥、华盛顿，推动两国工商界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领域务实合作。22家中国企业随团访问。日前，我国第3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助力当地筑牢疫情防控防线。据了解，这批专家组成员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中国疾控中心等机构，专业覆盖流行病学、卫生检疫、临床救治、病原实验室检测等，拥有防疫抗疫实战经验。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00年，广西人唐福祥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这年，京城第一家专营广西菜的大型饭店即将开业，唐福祥担任这家饭店的总厨师长。自从唐福祥决定来北京的那一刻起，就被巨大的压力所笼罩着。
1: 在广西，我们贵菜真的，广西菜不错。现在所有的餐馆的生意都很好，各个原料啊做得很不错。但是贵菜还没有真正的形成，你是不是想办法在北京打造贵菜？那领导相信交给的任务，我只能够服从，是吧？我没有其他可以说，我也不敢保证。我说领导，我尽力吧，我尽力嘛。好，有什么困难你就说，有哪句有尽力，我们就放心了。说得很轻松，但是回来以后想了很多。
0: 广西菜，又有人叫它贵菜，但是到底什么才算是真正的贵菜，却很少有人知道。
1: 我们广西是个多民族、少数民族的地区，它南边靠近东南亚越南这边，北边呢靠近这个湖南湘菜这边，西边又靠近贵州，东边它又靠近广州，所以呢几个地方的口味跟菜系它都不一样。
0: 广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周边其他菜系的强大，让认识贵菜的人并不多。不过唐福祥告诉我们，其实贵菜也有着悠久的历史。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大批中原人南迁而来，他们结合当地的食材，将中原的烹调方法传授给当地的少数民族。在千年的演变过程中，贵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1: 这个漓江啤酒鱼，啤酒鱼的原料主要来于桂林漓江江里面的鲤鱼，野生鲤鱼，渔民是从漓江河里面打捞了，然后送到游船里面，游船里面给我们加工，给外宾来品尝的。现在他为什么我们要不去磷呢？这磷呢，鲤鱼磷，它据说营养价值是很高的。再说呢，它不破坏的肉质，这层皮是有高的营养价值。大家知道鱼是有点腥味，西红柿跟辣椒还有蒜，它都是解腥，一个能够解腥，第二个能够提高那鱼的味道鲜味。
0: 唐福祥是土生土长的广西人，从小他就对厨师行业有着美好的憧憬。
1: 我家出生在一个边缘的山区，地方很小很穷，因为我们是出生的时候正好是困难时期，没有找不到吃，根本没肉吃。这样长大以后，人家就说看电视啊，看人家做厨师有肉吃，能够天天吃就多好啊！加上一个能够出来，一个当厨师的，出来离开这个贫穷的地方，啊，也是可能生活会更好一点。
0: 1976年，广西老字号南宁饭店面向社会招工，唐福祥幸运地成了一名学徒工。南宁饭店是广西最有影响力的饭店之一，在这里聚集了一批厨艺高超的名厨。在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大饭店里，唐福祥最初显得很不起眼。
1: 如果你比如说，就是一进餐厅、进厨房以后，他先考验你，啊，先把最脏的地方、最难受的地方给你先做。然后呢，我这个人从农村出来，
2: 是吧？这点怎么辛苦也不如我在农村那么辛苦，我感到没有问题，我很乐意，再脏再苦再累，哎，我都勤勤奋奋干，都得去做，也得得到一个师傅，潘师傅叫潘培元，这就是我启蒙师傅，我很多的菜都不懂的，都问呗，是吧？抢着做。
0: 一天，师傅把唐福祥叫到身边，准备教他做一道广西地方菜——白斩鸡。
2: 我们的白斩鸡已经在广西、广东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他每结婚、做酒，而且过年过节，必须要有这道菜。他不用加料的呀，他是另外有佐料，他是清水煮出来的哇。原料才的那个肉才嫩的嘛，他要这杂料有酱油，有沙姜，啊，有生油，有香葱，就沾酱油这样吃就行。
0: 唐福祥原以为烹饪白斩鸡这样的家常菜并不是什么难事，可当他自己上了灶，才发现这道菜看上去很简单，制作过程中的工序却不少。要做好这道菜，首先在选材上就马虎不得。
2: 它这个鸡必须有两种鸡能做呢，一个是我们叫现鸡、腌鸡啊，就那小公鸡拿来腌养一年以后；第二种呢是刚刚下蛋的母鸡，不能说老母鸡啊，老母鸡做不成吗？不下蛋也不可以，不下蛋它不够老，它正好成熟了，下一两个蛋，这个鸡是最好的，也是成熟了应该做的菜了。
0: 正宗白斩鸡的特点是皮脆肉嫩，骨中带血，想要达到这个标准，最重要的是火候的拿捏。
2: 你烧水开了放下去，不要再加火了，就给它焖，水开煮开以后，就把它盖在里面，它慢慢经过那水的热慢慢参透，因为它均嫩嘛，水温高嘛。为什么我说刚才说那个骨头里面有血，带血才是正宗的呢？它骨肯定熟了，肉肯定熟了，那骨里面那血呢，它也不是流，它有的阴影。你出来，那说明呢，你做这个鸡，这个是最高明了。
0: 白斩鸡这道菜充分体现了贵菜的特点，口味以咸鲜香为主，质地以脆嫩鲜为度。贵菜在做法上一般运用扣、酿、焖、炒等方法烹饪，讲究保留原料的本味。通过这道菜，唐福祥不仅对贵菜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也锻炼了自己的厨艺。1987年的一天，唐福祥得知了一个消息：广西首届烹饪大赛即将举行。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师傅们竟然推荐他去参加这次比赛。要知道，此时唐福祥来南宁饭店只有2年的时间。
2: 师傅说：“你试试吧，锻炼一下。你都不参加一点大型的比赛，今后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好与坏呢？”那就勉强就去参加了。
0: 这次比赛总共吸引了广西160多名烹饪高手参加角逐，自己该选择什么样的菜品参加比赛呢？唐福祥一番考虑之后，大胆地选择了一道创新菜——梅子拌鸭条。
2: 有想法，因为当时是夏天，你也知道，这个南方的夏天，特别是南宁，它是很热的，是白天都37、8度，是吧？那我就选一个比较对夏天比较合口的凉拌菜嘛，是等于凉菜一样，它又不是凉菜不？它半温半凉，是拿热的拿来做凉拌一样，让它有酸带甜。评委说他一吃到我那个菜， 有点酸，有点甜，很爽口。
0: 梅子拌鸭条，酸中带甜，是典型的桂菜口味菜肴。
2: 是拿那个拿你那烧鸭，就像那个广州那烧鹅那种一样，我们叫烤鸭，你们北京的片皮鸭，其实都是一样的。这烧鸭呢，一定要烤，鸭要好，特别是酸梅。我们是家里面，这农村里面家家户户都腌有这酸梅，必须要腌三年以上，一个酸梅一个柠檬，这么广西这个是最好的了。
0: 这道菜成功的关键就是配料的调配，要想把握好比例，唐福祥不知道试了多少次。
2: 关键就是酸梅子，梅子酱，就等于现在我们在那个广东那个烧鹅里面的冰梅酱，但是又不是那个酱，那酱是纯粹甜，我调出来呢既酸又甜，啊，酸甜都很合口味，所以吃起来就很爽。
0: 唐福祥的这道梅子拌鸭条让所有评委齐声赞叹，最终这位厨界新兵竟然捧回了金奖，这让他在南宁饭店出了名，
2: 感到很兴奋。哎，对于奖励到还没有什么兴奋，有成就感。以后，哎，师傅更加喜欢带我去做，到时候他都基本上都慢慢放手。
0: 就这样，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唐福祥的做菜手艺日渐精进。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唐福祥被任命为南宁饭店的厨师长，他的拿手好菜八马泉水煮香鸡、南宁吊烧鸭很受顾客欢迎。在他的带领下，南宁饭店的生意也愈发红火。然而此时唐福祥却开心不起来，因为他渐渐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很多来店里吃饭的人一提起南方的菜系就只知道粤菜，也有不少人认为广西菜就是粤菜的翻版。
2: 所以我们基础是粤菜的基础，那么呢，贵菜其实南宁广西有很多原材料，有很多好的东西没有开发，就在做粤菜的基础上，我就开始把这个广西这老知识前辈做下来那些比较好的，对的，原来不行的粤菜嘛，就是地方菜，进一步的研究。

0: 开发和提高。
1: 为了更好地挖掘桂菜的地域特色，唐福祥几乎每年都会去广西的山区调研考察。一次，唐福祥在考察途中路过了一片竹林，林中老乡们正在烹制的一道菜肴引起了他的注意。
0: 我们苗寨里面全部是竹，因为那里农民一出去，河边有鱼以后，他就抓到鱼，就拿着竹子一泡。
1: 品尝过老乡们的这道菜之后，唐福祥立刻决定将苗家竹板鱼带回南宁饭店。其实这道菜的原料很简单，制作起来也并不复杂。这道菜的成功关键在于运用了一种广西特有的香料，
0: 独特两香料就是广西才有，其他的都不是不有，有的也不那么香。紫苏，紫苏那里玉蟾也有，玉蟾放在山门里上面有，它那是白的青色的，我们紫苏是红的颜色的，一闻到是很香。其实是种药材，山区上面忽前忽后啊，那竹子旁边的扎起来一切一撒下去，很香的。
1: 原料一样，调料也一样，但是唐福祥起初不管怎么烤，味道总是比不上老乡们做的鱼。问题出在哪里呢？
0: 最早的话呢，我们是拿两片竹一起夹起来，就是新鲜的竹子上面垫一层，夹起来一起烤，确实味道也很好，但是呢它面上都没有那焦香味。最后呢我们第二次做呢，又把一块块剪出来，那竹叶剪起来，哎，一烤那竹叶香正好衬透到那鱼里面去。因为我们是接待单位，那些客人就说麻烦，又得打开，这手又脏，又不可以了，又改了就算了，还是上面垫成的竹片，上面撒着香料，要火直烤以后，它都变成下面是嫩的，靠面这层呢它是焦香的，哎，这样就达到啊最佳的效果。我们卖得很好，我们现在过去的每来到这里必点菜。
1: 2000年，唐福祥从事桂菜的烹饪工作已经20多年了。这一年，他被委以重任，在北京创办新店，推广广西菜。初来乍到，首先他要尽可能地了解北京餐饮界的一些情况。
0: 当时自己掏钱呢，一个星期啊，最少去一次。啊，都专门是为了菜，而去品尝菜。还有一个更比较经典的，就是我跟一个就是餐厅的，是吧？因为订婚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婚宴的价格是吃什么菜，我们就当作新郎跟新娘，然后到几个酒店去，哎呀，我们怎么来结婚，然后怎么搞几桌，我们要几个标准。高的我们也付不起，低的可能也过不去，就叫你们厨师长开一个单吧，连吃几家，拿回来以后综合起来，人家菜标准是什么菜，有几个菜，有几个是北京的菜的人士，我拿回来，我就不要照搬他的，就北京几个婚宴的菜，很有味的菜，保留它，我再增加广西特有的比较好的菜掺进去，高档的菜有了，北京口味有了，这个广西风味有了。
1: 唐福祥自认为做好了迎接食客的一切准备，可是饭店开业几个月了，顾客依旧是寥寥无几。
0: 我们吃的酸，大酸呢、啊，大酸大辣，有的东西我们的酸还没贵就酸。

0: 感冒啊什么吃啊，它相当好的。那么北方人他吃不惯啊，一到餐厅以后，他就闻，一闻到都不敢吃了。
1: 酸笋是贵菜的代表食材，在很多广西菜里边都会用到。那么怎样才能让酸笋既符合北京食客的口味，又能保留原有的传统特色呢？
0: 怎么办呢？我都要甜笋，笋还是笋，是不是？我就不要它自然发酵，我笋炒任何东西，我最后再加一点点醋，谁都能接受到的，然后这个菜的本质还是不变。是不是人家都能接受了？
1: 通过对酸笋的改良，唐福祥也意识到许多原汁原味的贵菜并不符合北方人的饮食习惯。为了让广西菜在北京扎下根，唐福祥决定创新一批符合北方人口味的广西菜。这是唐福祥研制出的香芋丸子，如今这道菜已经成为广西大厦餐厅的经典菜肴之一。当初这道菜的制作灵感源自一次婚宴。
0: 北京婚宴不是有那个四喜丸子吗？四喜丸子它都炖了黑黑的烂烂的，那我结婚的我也有四喜丸子，但是我不要它的做法，我另外要我的做法，肉丸子肉，我加上什么呢？加上我们荔浦芋。
1: 荔浦芋头产于广西桂林地区的荔浦县，清朝康熙年间就被列为广西首选贡品，是一种颇具广西特色的优质食材。而在如何处理荔浦芋头上，唐福祥也充分考虑到了北京人的饮食习惯。
0: 我考虑到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吃油炸的东西有点不健康，像我就把它改良成不用油炸，他们也全都是肉，我是一半肉一半那个荔浦芋头丁，那荔浦芋也是那么切丁拌，像一个也像那么四喜丸子一样搞以后都放在水里面去，也炖几个小时。
1: 然而尝试了几次后，唐福祥发现制作这道菜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容易。
0: 你绞肉机也不能绞的呀，但是一般都是要刀工啊，刀工切碎碎的，然后轻轻的，剁它一下，剁它一下，就慢慢的拌，拌了它时间太长了，拌了太多，它又太结硬了，它起胶，这肉也打也起胶嘛，你拌不到位。它不起胶，煮了都散了，所以呢，这个加工过程也是有蛮讲究的。刚才就说必须正好到位，水也不能多也不能少。
1: 经过反复调试，一道符合北方人口味的新派广西菜终于诞生了。
0: 那出来的效果可不得了，它不适应那个淮扬菜，那个蟹粉狮子球，我跟他又不一样。他蟹粉狮子球那么小一个，看起来不大气，他一吃了一松化。我这个自己呢，看我这是大肉丸子呢，我看起来呢也很大气，很接近北京。结果喂，大肉丸子是丸子吧，但是要勺子一咬下去，一吃下去，它口感绝对不一样，一个肉的新鲜感，一个芋头的香味，它很浓，你吃多也行，也饱了，也没问题了，对身体也没有害。
1: 在唐福祥的努力下，这家饭店逐渐推出了一批符合北方人口味的广西特色菜，像石锅火麻鱼、潜水鸭、清水黑山羊等，都是食客们必点的佳肴。
0: 我们现在还是刚刚起步，下一步还要任务很多艰巨，你要做好情形和菜系，不是说我广西大厦一个人能够承认他的，能够做的，我们做出来。

0: 来了，要喊得到广西，跟同行的老前辈的不断的总结，要不断的提高，不断的研发。
1: 唐福祥在北京推广桂菜已经14个年头了，但是他坦言，了解桂菜的人仍然是少数。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桂菜、喜欢桂菜，需要他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未来，他将在推广桂菜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这是位于北京某商场内的一家餐厅，与其他中式餐厅不同，这家餐厅的厨房就设在大堂。在整个烹饪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火和油烟。管理这家餐厅的厨师长是一位只有32岁的年轻人，他也是这家京城知名餐饮公司里最年轻的一位行政主厨。
3: 对于现在目前为止，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创新吧，我觉得你有点的过了以后，就是说太注重形式，而且把那个味道也好，我觉得把那个通过各方面能呈现出味道的东西它已经没了。比如说那个菜的温度是什么呢？我觉得一个就是尤其是它那个形式化的东西啊，摆弄的比较多点啊，这个造型也好，是怎么弄也好，我觉得反而把它的本质，你上来菜都是温的，没有温度，没有温度的话，它吃在嘴里面，它就没有感觉。其实我觉得热菜里面还一定烫，烫了以后，它就是把这个很好温度很好的去呈现出来。我觉得还是需要把最重要的、最本质的东西需要保留下来。其实创新它有个度。在没有把握好这个度的时候，一味的跟风，一味的去，在无限制的在创新的话，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你引领了一个时尚；第二个会没有生命力，就很快的去昙花一现，就没事儿。
1: 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在全国热播，让很多观众对深藏民间的西北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馍馍、面鱼鱼、油面等西北地区的普通农家饭开始出现在了各大城市的高档饭馆中，成为备受推崇的健康食品。对于这些西北的特色小吃，耿小平并不陌生。
3: 在我们小时候吃油面的都是就是为了那个省钱吧，或者为了耐饥吧，就是夏天，尤其夏天去外面，父母亲去外面农作的时候，他吃一顿油面他能好长时间能不饿，所以说经常性的吃油面。有的时候放学一回去一看到吃油面就愁都不行，最后就是那个什么慢慢哎吃吃吃也就习惯了。其实你要不吃的话就饿。

0: 没得可学。父母亲，你说你上午那个干了一上午的那个活儿，不可能再因为你再给你做个别的东西。其实，慢慢等自己长大懂事的时候，那你做了什么就吃什么呗。
1: 中国西北地域广袤，历史上从长安到罗马帝国的古丝绸之路横穿这片地区。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影响，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北饮食。耿小平的童年记忆里还有一种难忘的西北美食，炸糕。
0: 那我们老家的炸糕就是那个有分的两种，一种是炸过的，一种是没炸的，没炸叫素糕。完了有一种那个炸过的叫胡麻油炸的，就是炸糕。完了吃炸糕吧，在村里面就是一般逢年过节会多点，人多点的或者是办个事业家里面有个什么事儿才会吃这东西，平时会很少很少。而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那个里面韭菜馅的，韭菜馅和土豆拌在一起，那个炸糕我觉得特别，反正我到目前为止那是记忆最深刻最深刻的美食了。尤其用老家我们自己种的那个胡麻，每年自己磨的那个胡麻油，完了炸的那个炸糕，哎呀，颜色也好，味道也好，一家人那个炸糕，周围邻居，哎，方圆那个几百米都能闻得到，特别清香，一闻到那个味道就特别兴奋，特别那高兴那种感觉。
1: 胡麻油是一种古老的食用油。3000多年前，我国的古人就掌握了从胡科植物芝麻种子榨取脂肪油的技能。胡麻生性喜寒耐寒，只能生长在西北高寒干旱地区，所以胡麻油成为这个地区特有的植物油，被广泛地应用在西北各民族的烹饪当中。从小就吃着西北菜长大的耿小平，最初并没有想到将来会成为一名厨师。1997年，耿小平初中毕业，是追求音乐梦想还是工作养家，成了他面临的两个选择。
0: 我喜欢音乐，我特别喜欢音乐，因为我们有两个发小是在呼和浩特，在那个也是属于他属于一个民间的一个艺校里面，啊，完了他的哥哥是在内蒙艺校，就是也属于是他是国家的，完了受他们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一毕业就去呼市去考试去了，一听说那个钱很贵的，一万五记得，14000多嘛，好回去跟父亲说哪有那么多钱。盖了个房子，把所有的积蓄已经那个花光了，完了还有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学习，而且甚至借点钱。可是音乐是终究它会需要付出成本，而且需要你投入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说那会就考虑到家庭的因素，所以说还没最终去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1: 学做厨师最初对于耿小平来说只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同很多学徒一样，耿小平入行的第一步是从刀工开始练起的。
0: 记得我学徒的时候，为了练刀工，早晨那个冬天的时候那个天还黑的，就去店里面开始切那个肉沙肉片，因为他拉的原材料有限，人也比较多，所以呢你为了练好的话就必须得赶早，等我的师兄弟去了，我们已经把东西已经切完了。
1: 由于肯吃苦，很快耿小平就在众多学徒中脱颖而出，被师傅看中，调入了北京的总店。在这里他开始全面学习西北菜的烹饪技巧。西北菜泛指我国西北地区的菜系，大致包括陕西、甘肃、 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方风味。它主要由衙门菜、山谷菜、市肆菜、民间菜和清真菜组成。衙门菜又称官府菜，历史悠久，以典雅见长，如带把肘子、柱头春等。山谷菜以名贵取胜，如金钱发菜、佛手鱼翅等。市肆菜以西安、兰州等重镇中心的名楼、名店的摇转为主。代表名菜有明四喜、奶汤锅子鱼、微鱿鱼丝、烩肉三鲜等。民间菜经济实惠，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如光头肉片、肉丝烧茄子、葫芦头等。清真菜以烹调牛羊肉闻名遐迩。西北菜的五个组成部分各有特色，历史上名厨辈出。耿小平这个厨界新兵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2004年，耿小平来到北京，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大师傅配菜。在工作之余，他还主动承担了另外一项工作，验货。
0: 每天早晨比正常的师傅要早起将近两小时，因为他们9点钟上班，我肯定在7点之前我就得去店里面，我就跟货主去的早嘛，送鱼的也有，送羊肉的也有，送蔬菜的也有，等等等等，我就靠着我的去标准去验收的这些东西，我只是验收质量，完了那个库房的库管他记数量就行了。完了就是过程当中验完货以后，你一个礼拜还能去一趟市场，去市场了解一下，第一是采价，价格合不合理；第二个是了解有没有这个你他送的菜质量和市场的质量是不是那个相辅相成的东西，所以说你了解那个市场的行情。完了第三个还得经常性的去跟货主沟通。
1: 因为这项工作很艰苦，所以一般都是厨房里的师傅轮流来干。看到很多厨师对验货避之不及，耿小平干脆就把这个活包了下来。验货虽然技术含量并不高，然而耿小平却在这个岗位上干出了名，成了很多供货商眼里的刺儿头。
0: 其实有好多师傅吧，就是反正到人家别的师傅验货没有好，就觉得那么多的事儿。那个货主反过来问我说，你为什么你验货就这么多的事儿？有一次就是他那个原材料我记得特别清楚，是那个香菜，我们第一我们要大叶的香菜，而且要那个杆上没有泥的，而且订货的时候订的特别，因为它带泥的话，我们第一个清洗一下，第二它的泥的重量会影响到那个我们的出成率，所以我就说不行，这泥太大，而且是小叶的香菜我们不用。啊，那供货商，我们跟你们厨师长说好了要大爷的，我说那也是厨师长的事儿，说你反正厨师长没跟我沟通过这事儿，我就应该按照我的标准去要大爷的。我说厨师长要说要小爷的，你跟他说，他要说用小爷的，那我没话说。就因为这些啥，供货商跟我吵起来了。后来呢，还有一次也是因为质量，我说我用不用，我说你赶快拿走，给我换好的。他说他就说我就不拿走，你看你怎么着。后来我说那行，那就不拿走你就放着，要不原材料咱们所有的原材料就不入库啊，咱们就看啊，说你没有那个本事，你又没有那个权利啊，我说你看有没有呢，要不你就找我的领导啊，反正到了我为止，我就觉得把这个事情的，这是我的原则，你不能过这个底线啊。和几次反反复复几次以后，供货商就觉得，哎呀，这个人不好糊弄。
1: 与精雕细作、讲究火候的八大菜系相比，西北菜在烹饪时更多采用的是烧、蒸、煨等简单古老的烹调方法。菜品的味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食材本身的品质。2年的配菜工作让耿小平对于食材的特性有了充分的了解， 也让他理解了西北菜的大师为什么要严格控制调味料的使用。
0: 到我们那会儿做师傅的时候，就是调味料尽可能的去简单了，就是慢慢的往一种调味料去走。因为那会儿就是在我们学徒的时候，那调味料特别多丰富，而且那个零散，就是好多的味道是需要调味料调起来的。最后慢慢走着就注重这个原材料的品质，原材料的品质就是用简简单单的调味料就把原材料的就那个本色本味的味道就能衬托出来。所以说那会儿就是这个做菜慢慢的去改变你那种模式，因为学徒的时候需要大把的往里面放东西，投入东西，所以说你一旦让你改变的话，其实那个过程东西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
1: 随着烹饪技术的提高，不到30岁，耿小平就当上了厨师长，统领整个厨房。这对耿小平来说是个挑战，因为他很年轻，很多有资历的老厨师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0: 哎呀，小小那会儿，而且有好多的师傅后面还说你点风凉的话，就看你笑话。哎呀，我看看你怎么弄，这都是好多都是那样的。有时候过年过节，好多人要回家，啊，好多的工作就是没人去做。大 Q 我就一个人顶好几个大 Q， 其实我在厨房里面那些大 Q 我都做过，啊，面点没人我去面点帮忙，啊，做豆腐没人我去做豆腐，炒菜没人我去炒菜。因为我是厨房最大的一个领导，为什么老是我做的是最那个最初级，或者最那个，而且上次是我给他们在工作。
1: 近年来，西北菜凭着独特的口味，在北京越来越火。然而，食客盈门也给耿小平带来了烦恼。西北菜讲究火候，传统的做法费工耗时，一条功夫鱼至少要小火慢炖2个小时，而烤全羊更是动辄4-5个小时。如何能在保证菜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出菜效率呢？
0: 中餐的标准化比较复杂，因为最难的定的就是那个中餐的标准化。而且你假如说你高客流、高这种运营的这种状态的话，你做标准化其实是很有点困难的。比如说你这，假如说你这一份菜从主料、辅料、调味料啊，你就做到标准化的话，那就有很多，比如说那个主料，一份投料是多少，完了是，规格是多大，完了辅料也是这样，主料是多少，规格多大，啊，完了调味料是你是，挨个你的称呀，所以那调味料称起来，你比如说炒一份菜称一次，那很复杂的，很困难的，最后我们就，要求你主辅料必须得要求你过称。完了调味料是什么呢？就用刻度勺，酱油的话舀一勺，比如说20克，舀一勺就20克，30克舀一勺就30克，就这样去要求师傅，就这样他也会觉得，本来的的确确这也是会把他的，你比如说他的现在习惯性的就是拿那个炒菜勺在那料缸里面快点，啪又将锅里面一倒就炒就行了。现在还能倒一下手，用那刻度勺舀在勺里面，或者舀在锅里面，完了再开始炒，就是有这么过程。
1: 与西餐不同，中餐在烹饪过程中对于各种材料的添加并没有严格的数量计算，大多数是靠厨师的经验来把握。传统的厨师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对火候的把握和味道的控制。在厨师这个行业里，很多技巧和绝活，师傅只会传授给最得意的徒弟，其他人往往不得要领。耿小平推出的标准化作业，对于靠经验吃饭的厨师是重大的威胁，所以引起了很多人的抵制。
0: 在过程当中，的确是，有一部分人还是离开这个团队了，有的一部分人调了别的店了，有的部分人彻底就是离开这个团队了。就关键是个别师傅不打招呼就不来了，彻底就把你这个工作计划就给打乱了。所以那会儿，哎呀，觉得自己也特别委屈，特别，郁闷，不知道该跟谁去说这些事儿。 哎呀，最后持续的在这个一年当中就持续做这些事情，其实他们特别排斥这个事儿，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假如我做的话，我得需要把这个事情持续的往下推。
1: 在耿小平看来，保证口味地道，又能提高效率，标准化势在必行。经过反复尝试，他制定出了一套烹饪流程，即使是新来的厨师，只要严格按照流程作业，就能够烹制出美味的佳肴。这一点正是现代化餐饮业发展的趋势。西北菜多使用烩、炖、焖的方式烹制，这为厨房电气化的变革创造了条件。在耿小平制定了标准化流程之后，他开始尝试在厨房取消明火，不再供应炒菜。
0: 在烤箱呢，它的烤箱最大的好处呢，只能把它的那个肉的里面的本身的水分能锁住，而且烤出来的颜色它特别均匀。
1: 电气化的烹饪流程彻底改变了厨房的面貌。没了油烟，耿小平把厨房都搬到了前台，让顾客可以全程看到每道菜的烹制过程。这一变革虽然让耿小平一下子去掉了原来菜单中2/3的条目，但是来的顾客却不降反增。
0: 因为我们也是在现在做解法，不断的我们在要，为什么要做解法呢？做解法就是不断的让厨师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个非常好吃上面。因为你一个师傅做10道菜和一个师傅做1道菜，他是投入的东西是不同的，因为你的毕竟你精力是有些。我说做一道菜，我踏踏实实每天早晨做一道菜，精力和理解和你的关注度它是不同的。
1: 习惯了传统的颠勺，新的电器设备，厨师适应起来也有难度。为了保证每道菜的品质，耿小平制定了严格的制作流程。
0: 因为是这样，就是随着这个现在目前为止餐饮行业的那个人员压力，人员的费用不断的在升高，原材料也在升高，房租也在升高，所以说一些餐饮企业呢慢慢的在转型。去除炒菜的话呢，就是把那个，第一有两个好处，第一产品更那个聚焦，简单化。因为咱们知道，都知道炒菜的比较复杂，制作工艺和那个制作流程比较复杂，所以去除炒菜的话就聚焦了产品的卖点。第二个就是那个简单化，还有一个就是间接的呢把人员的费用叫减少。 好像这个厨师炒菜就应该是这样，其实往往那个原材料和金属还没等接触，它已经就出菜了，所以说那个菜的味道是一点都没有的，会没发挥出它的那个本身的香味。从这个改变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我们要追求憋到炒到靠到，就是憋就是小火的把那个原材料憋的把里面的本来的水分憋出来。比如说牛肉你把那个把本身的水分憋出来，把那个植物的油，比如用色拉油也好，用大油也好，把它的整个的把外界的油融入渗在和它的本身的油渗在肉里面，完了憋到呛到呢，就是呛锅的时候把调味料那个放上什么调味料一定要呛。就咱们有的时候年轻的厨师啊不理解这个道理，就是假如把葱姜蒜放进去，然后掰两下就好了，其实那样它的本身的香味还没出来。就是假如说呛锅的时候一定要呛出香味儿啊，就是小火甚至是时间比较长点，呛出香味。第三个是靠倒，因为西北的菜的话会动焖比较多的，焖的菜比较多的，盖住盖小火需要5分钟或者稍微6分钟，或者甚至是需要10几分钟的菜太多太多了。我们以前卖的一道牛肉土豆条现在也卖，从生的土豆那么直接1.5厘米的土豆条直接焖熟，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很慢，而且它的确是焖出来的菜会很好，味道会很好。
1: 除了传统的烤羊肉、功夫鱼，耿小平也没有忘记西北的特色面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油面。传统的苏式面点多以糯米和大米为原料，油面之所以被称为油面，最主要的原因它是由油麦加工而成的。在油面的加工过程中，要经历所谓的三生三熟，油麦收割下来脱粒，要将麦粒磨成粉，必须首先把麦粒炒熟，这就是一生一熟。油麦磨成面粉，必须用开水和面，这就经历了二生二熟。和好的面必须趁热加工成型，上屉蒸熟，这就是三生三熟。在加工过程中，油面制品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样式。
0: 我们家里面的油面都是用河洛棋压压成那个条条，完了最多的时候，要是那个空鞋稍微有点空鞋的话，我妈会搓那个拿手搓那条。我记得我妈一个手搓五六个条，哎呀，两个手同时开始搓。我们家一家四五口人的饭，她前前后后20分钟，啊，特别快，就是搓那么好两三笼屉，啊，特别快。完了还有就是推的那个窝窝。我们叫不叫窝窝，我们叫土话叫推爆盏，完了推窝窝，完了就是，那个在那会儿没有现在那个石板也好或者什么，就是在那个，在那个水缸那个盖上面，啊，擦干净了就在那上面去推，甚至还有在手胳膊上去推，完了油面主要就是这么几种做法，还有油面鱼，油面鱼一般都是冬天吃的多点，冬天就是没事了。有猪肉汤的，有羊肉汤的，啊，煮的那个油面鱼，啊，那个也特别香。
1: 油面最省力的做法就是直接把面团压成饸饹面，讲究一点的，用手将面团搓成长约5厘米左右的面条，称为油面鱼鱼。经过长时间的练习，熟练的主妇甚至练就了2只手同时搓面的绝活。味道和健康，对于耿小平而言，是一个厨师能够给顾客提供的最好的礼物。而他的每一项改革，也都是为了将费工费时的西北菜更加方便快捷地提供给每一位顾客。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在高原辽阔的大地上，回荡着一种流淌了千百年的声音，它融于草原牧歌的悠扬，隐藏在村落节庆的欢腾中，更浸润在每一位当地朋友的日常里。它就是扎念。扎念琴的六弦清波仿佛能唤醒高山的记忆，也能抚平人心的褶皱。今夜有约，打开心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玉娟。今晚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与扎念琴相伴多年的音乐人，从童年拨动第一根琴弦，到如今在舞台上用琴声讲述高原的风雨云，他的经历如同一首悠扬的民间小调，朴素却深情。今天晚上，我们就跟着这位一生奔赴扎念琴声的旅人，以传承为己任的青年弹唱者，同时也是一名深耕民族音乐教育的青年教师白马刺人，走进他与扎念琴的世界，聆听那穿越时光的琴声。白马刺人老师您好，请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今天我们刚刚见面的时候，也是看到了白马老师把自己心爱的扎念也带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记得前几年我们的记者采访您的时候，那会儿的时候说您已经收集了11把扎念琴，那现在这个数字变了吗？
1: 这个数字有一点变化，因为比较喜欢扎念，看到一把扎念就要买一把。除此之外呢，就是扎念有关的一些事情的话经常在做，所以就扎念琴的数量也有些变化。除这个之外呢，自己的这个扎念的曲目数量，而且对扎念的各种看法，演奏扎念的心态或者是心里的一些想法，教学都在一直在变化当中。
0: 您的收藏在变多，然后您对它的了解也在增多。其实真正喜欢扎念的人，见到一把这个做工好然后音色独特的老琴，真的是很难克制住那种想收藏的心思，对吧？通过您刚刚说的这个扎念琴一直在增长，这个数量在变多，也足以能够看出您对扎念发自内心的偏爱。那老师我想问您，就是您还记得您的第一把扎念琴吗？
1: 记得。属于我个人的第一把琴的话，有两个故事。一个的话属于我自己的第一把扎念琴的话，是我因为非常喜欢，所以就上学的时候我自己做了一把扎念琴，
0: 那
1: 是一个。对，还有一个呢，就是爸爸买的一把，是那样子。自己做的话，就是那个时候是非常喜欢扎念，完之后叔叔一直在弹扎念，但是那种大的扎念是，大人们经常说这个你先不能碰，碰这个之后就是弄坏了不行。完了之后就挂的这个高高的，一直在挂在这个墙上，是这样，我们是不能碰的。但是扎念这种歌舞是我们是一直是可以欣赏的。完之后。

0: 我因为一直喜欢，我就是兴趣爱好一直在推动这个心情。之后呢，就是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那个自己吃饭的碗打了个洞，完了之后家找了个木棍，完之后打两个洞串起来，完从家里带过来的这个所有，包所有的这个羊皮，挂在那个碗的上面。完之后，简单的做个自作的一把斩泥琴，我就做了那个之后，就是调了音之后，噔噔噔，还有那个声音，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斩泥，自己可以做，自己可以玩儿。完之后，那个是自己做的，完之后就是坏了也可能没事的感觉。完了之后，叔叔他们不让我碰这个大琴，但是我这个小琴是，自己是非常自由的可以玩的，是那样子，非常非常的高兴。那个时候。第二把琴的话，就是有一次快这个那个时候是我是这个初一的时候，妈妈给我说，那个时候是这个我们家里是没有信号的，完了之后这个妈妈跑到这个山上给我打电话说，白妈您什么时候放假？我就离放假可能1周左右，我快放假了。妈妈有什么？妈妈说。这次爸爸真的给你买了一把斩泥琴，我说那我高兴得不得了。完了之后就是，离放假还有这个7天的时候，我就，心不在焉，一直想我这
1: 很
0: 次
1: 想
0: 回
1: 奔回
0: 对对，
1: 家，
0: 家里有斩泥，我就现在放假的话多好，一直是那种感觉。完了我回到家之后，那把斩泥挂在这个墙上了，俺就说花了500多，是拉子那边买的，我就捧了那个。那个时候我想我是斩泥爱好者，一直喜欢这个，爸爸对我就是特别的支持。那个时候对于这个初中生有属于一把自己斩泥的，而且属于自己的一个斩泥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就是这两件我就非常非常的难忘。
1: 听着都觉得很有意思啊。那您第一次自己做琴的时候是几岁呢？
0: 那个时候是。9岁多，
1: 九岁多由自己制作的第一把扎念琴，然后您开始有了梦想，然后再到那个假期，爸爸给您买的那把扎念琴，让您触及到了这个梦想的大门。
0: 对对对，这里还有比较有趣的一个故事呢，就是9岁的时候在家里做这个斩泥，完了之后就是做的较成功，完了之后跟叔叔 PK，叔叔你有这个斩泥，我有这个斩泥，就这种形式。其实那个之前。我在6、7岁的时候，叔叔他们在这个婚礼或者是那个新年上一直在这个玩斩泥。完之后，我那个小的时候就是跑来跑去，那个中间有的时候就是弹一下跳一下这个斩泥歌舞，有的时候就听音乐这样子嘛。那我说那个时候是跟爷爷一起睡的，晚上是叔叔他们一起就是玩这个斩泥歌舞，我就一直虽然不是这个。叔叔他们是教我的，但是有这个环境。完之后就是半夜跟这个爷爷一起睡的。第二天爷爷给我说："你这个大半夜不好好睡觉，昨天大半夜一直在给我这个被子里头跳舞，传我一直是那样子。"我
1: 是
0: 就
1: 在
0: 问了
1: 梦
0: 这
1: 中在弹
0: 对
1: 扎念，对吧？
0: 梦中在弹斩泥跳这个斩泥歌舞，完了之后就是给爷爷跺脚嘛，一直是玩那个。爷爷后续经常说这个白马小的时候就那样子，他5、6岁开始就那个，跟他们一起玩，完了之后就是大半夜就在那里梦里一直在跳，一直在，有的时候起来了，哎，又要叫一下，完了睡觉的时候一直在那里被窝里跺脚，是
1: 真
0: 那
1: 的
0: 样
1: 很
0: 子。
1: 可爱，果然我们每一位弹琴人都是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梦想开始的那一个梦啊。那刚刚从您的这个回答中，我们也一直在听到您在说您的叔叔，那最早教会您弹扎念、带您入门的启蒙老师是您的叔叔吗？
0: 是的，是的，是叔叔。
1: 刚刚说这个和叔叔在说这个，我也有一本扎念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美好，包括晚上在做梦，或者说。您的老家是在这个昂仁，刚
0: 是
1: 刚
0: 的，
1: 也
0: 这个
1: 问
0: 在
1: 过
0: 昂
1: 您，
0: 仁县，
1: 对，
0: 对。
1: 因为昂仁县的那个风景是特别美的，傍晚的时候，如果是您和叔叔在弹着扎念琴声，在风中这个琴声在飘荡，然后 在山坡上看着天空上的星星，就会觉得风景特别美好，然后心里也会觉得特别的静。那之前也了解到您的老家是有着很浓厚的扎念氛围的，当地的大家都会弹这个扎念吗？
0: 对，当地差不多我们这个叔叔那个年龄段是会弹扎念的人比较多。而且那个小时候呢，就是可能电视呀那种没有之后呢，就是牛羊这个我们是半农半牧的，差不多这个白天的这个牧业农业干完了之后呢，就是大家这个晚饭就开始出来玩，在这个小村子这个街道上开始玩这个玩扎念。那个时候我最难忘的就是玩扎念，完了之后就是月亮从刚刚从东方那个升起的时候都会说下那个三下就跟雷蒙，那种大人们都在这样月亮从那个东方升起，多么美好的时光啊，一直在弹那个。完了之后我们小孩有的时候模仿大人上山叫一下，有的时候就是跑来跑去，一直是那么一个状态。完之后那个环境可能就是可以说是培养了好多民间艺人。完了之后他们虽然没有我的老师是他给我教的，我是从他那里学的，没有这种，但是这个环境就培养了那么多人。那个扎念文化一直在那里非常流行的，是那么一个情况。
1: 听着都觉得十分的美好啊。那你那会儿有没有想过这辈子就和扎念绑在一块了？
0: 没有想过，那个时候是就是玩为主嘛，但是玩的当中就是那个扎念的成分是一直有的，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我又当什么扎念，那种是一直是没有的。
1: 但也正是老家这片随处可以听到琴声听到歌声的文化沃土，也能够潜移默化地滋养着您，让您之后去一路的坚定去选择和这个扎念相伴在一起。那从放牛时抱着琴自娱自乐的小牧童，到考入西藏大学系统的主修扎念专业，到现在您又站上讲台成为了民族音乐的教师，其实以您的水平毕业之后完全可以去进行专职的这种专业演出，那为什么最后会选择去当老师呢？
0: 那个我就是从这个小学开始也玩了扎念，初中也玩了扎念，高中的时候我有个梦想，就是呢他们都在说这个你的理想大学是什么，我就知道西藏大学艺术学院里面可以学这个扎念咒师，我就一句我的理想大学就是西藏大学艺术学院，就那样子。完之后这个考到西藏大学艺术学院这个里头也有个故事，我就考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时候是身高我没有得到这个要求而被淘汰了，淘汰之后呢音乐这个高中的音乐老师介绍下，温州西藏大学的各位教授和领导给我独自开了个这个再次面试的一个机会，完了之后就后续就考上了。完之后在西藏大学艺术学院我是音乐教育专业的，就是老师当老师的，一直在学这个。完之后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这个表演的，我就本科读着读着我有个想法，就是呢我进西藏大学艺术学院之前我相当于是一个小的这个民间艺人，可以这么说。完之后到这个西藏大学之后呢，就是包括这个音阶乐理视唱音乐系统信息学习之后呢，我的脑子里头一直在大家民间里头学的那个东西和理论的一直在大家。完之后我就试着去想理论的这个东西如何给这个我自己从小学的这个扎念歌舞文化一个解释。完之后我把这个那个时候也比较喜欢去这个下乡采访，下乡采访和这个理论学习我一直在同步走。完之后我有个感觉，原来我在民间艺人里头学到那么多的这些东西是多么珍贵的。完之后后续就有想法我还是要读研，读个研究生我觉得比较有意思。虽然我家里这个六个兄弟姐妹家长一直想着那父母都是一样嘛，尽快找到工作的话可能比较有，因为底下兄弟姐妹比较多，那我就家里还是厚着脸皮说我继续想待三四年，继续我想玩一些扎念，我就家里人也同意了。同意之后呢我就一直研究二十实践，一直在同步做这个事情。 王竹和快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相当于是勤工俭学嘛，一直在这个南马厅呀、藏餐馆那些里头在打工，有的时候主持，有的时候像演这个相声小品，有的时候这个演这个唱念歌舞，是那样子。完之后，我想那个时候我还是想开个这个比较有这个藏族特色的一个藏餐馆，或者是南马厅那种，想玩玩。
1: 嗯。
0: 完之后，我有个老师叫班德旺就老师，我就问了他。嗯，老师，我快毕业了，我现在我要干什么？
1: 嗯
0: 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个表演的，嗯，也比较喜欢这个当老师，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表演。那位老师说，班德旺就老师说，那你自己有什么想法跟我分享一下？我就直接说，我还是想这个开个比较有这个藏族特色的一个藏餐馆，或者是这个旅游，可以玩的一个这个营业形式的那种。老师说，可以是可以，但是你从小学了展念，而且学在大学里头也学了，但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可能不是这个。我问老师，那我要干什么？
1: 嗯，
0: 现在你学到了这么多东西，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交给这个年轻人或者是中小学生，完了之后民族文化需要传承，完了之后你各自 的这个可以说是专业真正的价值就在那里，这个活的一个文化人传给人是比较有价值的。所以就老师说了一句之后，说我平时也是比较佩服这个老师的，因为老师每天都在上课，上了好多节课。完之后我的这个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这个硕士导师跟三本座老师也是一直在这个下乡采访，下乡采访的收集过来的那些东西用到这个教学里头去，完了之后再去这个下乡采访，完了之后收集东西给学生教，我也是那样教过来的。我觉得当老师还是比较有意思，完之后最终选择还是我就当老师了。
1: 嗯，的确，您刚刚说的有一句话是您的老师传承给您的，特别触动我。就这个文化不能放在那，它要传给活生生的人，它才能继续的传承下去。
0: 对，
1: 因为教育确实是文化传承最长久也最踏实的途径之一。那么2020年您刚到一职工作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您是专门开设了这个民族音乐与舞蹈的专业，把这个扎念的教学纳入了课堂，而且还从零起步呢研发了一套教学教材，是吗？
0: 嗯，
1: 那当初您开创这门课程的过程是不是有一些难忘的经历？
0: 是的，嗯，是那样子。嗯，西藏大学艺术学院毕业之后，在职校进入职校之后呢，我就进职校门之前我就好好修了我自己的心。因为这个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想着我们这个文化艺术方面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可以做很多事情，有这种想法的同学是比较多，但是到工作岗位之后呢，可能就是各种社会，也许是环境的原因，也许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原因，完之后没有做多少事情。我在那里西藏大学艺术学院里头这个读了硕士，之后呢，更有一些想法后呢，我就进那个拉萨一职校门之前，我在可能这个里头工作，我必须要做我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而且呢，我恩师的这个嘱托，你这个专业必须有活的文化传给活的人，完了之后是，文化能存活下来的话，这是最好的。完了之后我在那里就休息，我必须要干这个事情。完了之后进到这个学校之后呢，我就整整一年是先是，相当于是对于我们这个刚参加工作的人来说的话，就是那个，可以说是实习的一个阶段，试用的一个阶段。那个里头我就找各种兴趣爱好，对音乐有兴趣爱好的学生给他们教音乐。我最大的感触就是，那个时候虽然音乐课是这个公共课，没有多少节课，一个班级里头一周只有一节课，但是教着教着还是比较有意思。这小学生学习基础是比较差的，他在那个读初中的时候是班级里头成绩是可能整个班级里头是中下的，那他们心里有个伤疤，家长也在说，你好不好好学习的话也许会 只能考上这个职校。嗯，你这里老师也在说你学习不行，他们一直有个这个心里有一点伤疤的感觉。完了之后其他学一些这个英语数学汉语他们是比较这个难教的，而且他们是没有自信的，但是一说起这个音乐展名他们还是比较有自信的，而且是比较活泼。我们的这个同事也在说其他学习给我们这些学生教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要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跳起锅庄舞让他们唱歌还是比较活泼比较可爱。那样之后呢我就更加有自信了，我就一年当了这个普通的这个公共音乐的老师，第二年开始我就专门为这个民族音乐舞蹈开设这个专业，而就开始写这个申请人才的这个培养方案，完了之后教师队伍的建设我就开始去弄了。但是这个里头最大的一个困难呢就是专业开设，我就各种这个人才培养方案呀给这个教育局的这个申请和学校领导的申请全部都过了，但是学生招进来之后是又是一个困难呢，没有展念，给学校也提了我们这个学教展念需要是展念的，但是我们这个买展念还需要花大量的钱，完了之后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有了学生老师是有了可以教了，但是没有工具，完之后就想尽一些办法，职业教育的话可以弄这个企业和学校合作形式的校企合作，我就专门要找这个制作展念的，我们要进行这个校企合作。完之后进行校企合作之后呢让他们这个产大量的展念，完了之后低价格的给我们学生这个卖，完之后跟家长沟通，家长要支持一下学艺术还是要花一点钱的，完之后家长要支持一下，完了之后是一把展念2000多块钱家长掏了钱，完了之后是企业赞助，能买的学生全部都买，完之后实在买不起的企业给几把展念就赞助了一下，就这样之后呢学校里头正式成立了民族音乐舞蹈专业，这个里头的专业里头的平时我们这个音乐专业所学的诗唱乐理全部都有，除这个之外呢他们的这个器乐主修是展念，正式成立了。那个时候那个展念教室当做我的家，我特别特别的高兴，我真的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二次的梦想就是已经成真了。我看到那些学生拿起展念都摔摔摔，那就是亦是我恩师的一个嘱托，第二的话我真正的一个这个梦想就开始了。
1: 听着特别感动啊，感觉跟着您的话语我们好像也随着您走了一次，重新走了一次第二次实现梦想的这条路。其实不管您是寻求校企合作还是说去鼓励孩子们去弹扎念，您看到了他们在面对扎念时眼睛里去蹦出的那些自信和光芒，当然您的付出也是收获了很亮眼的成果。那当时带的第一批学生是49个人全部顺利通过了艺考对吗？
0: 嗯，是的。
1: 是不是觉得特别自豪？
0: 那自豪的不得了，这个里头自豪的点有三个。
1: 展开说说。
0: 一个的话，那个职校学生刚进来是50名学生班级里头，那职校里头辍学放弃学业的这种人是还是比较多的，各种原因，一是这个家庭条件的原因，一些是这个可能对专业不感兴趣的原因，一些的话就是他是行为习惯的一些原因，可能放弃学业的这种比较多。但是我这个班级里头音乐首届班，我把看到那些学生之后说我招进来的时候我就下决心，这50名学生我就招过来的时候是50名学生，我必须是毕业的时候是50名学生，我把必须要这个所有学生都要留下来，我就下了这个决心的。那其他这个班级和其他职校都有这个困难，可能学生留不住，招进来的时候可能有50名学生的话就是退学呀开除呀有各种原因，可能就是甚至一些班级可能就是50名学生降到30名这种都有。

0: 我们这个学校里头也社会里头有这种压力，对于我来说是可以说是个压力，也是一个挑战。还有一些呢，就是艺考是可以考的，但是职校学生是可以参加吗？有这种。完之后，我把想尽一切办法给他们教好了这个音乐基础理论。完之后，最后刚刚你说的这个50名学生里头，49名学生所有都过了这个艺考的，我非常自豪。而且这个里头，基本乐理呀、视唱，还有展念，满分的学生都多。整个西藏自治区的这个艺考成绩排下来之后是3名、4名、5名、6名、7名、8名、9名，全部都是我们班的学生。
1: 您的班的，
0: 对的，因为他那个成绩查询的时候，底下会有这个排名，非常非常自豪。
1: 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事儿，
0: 对。还有第三个点呢，就是那个里头有17名单亲家庭，进来的时候是一点自信都没有，他们从正对着老师从那边走过来了，看到老师之后就是绕过去了，给他问了一下你叫什么名字，他自己的名字都不敢说。完了之后靠近他，他总是会木头，什么话都不敢说。还有那些里头可能初中受过非常大的一种打击的。一是家里的一些背景，父母是离开的，父母这个家里吵的，看到这种非常伤心的这种事情的学生也多，还要有这个可以说是抑郁缠身的这种学生也多，受到一点刺激之后是他就晕倒，完了之后整个身体都非常痛经，这种学生多，
1: 但是学了杂念之后，
0: 学了
1: 看。
0: 两年之后。他们快毕业的时候，我站在他们眼里看到了光，都非常的自信。当初是不敢说话的那些学生，快毕业的时候给我提问，而且是跟我答辩，老师这个应该不是那么弹，应该要这样来。老师，我演这个，你看一下我的演奏姿势。那个时候我想，确实。弹掌捻教掌捻不光光是一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的一个事情，它可以治愈，是这样子。
1: 您和一把扎念琴，也抚平了他们心底的自卑，给他们带来了自信。当然，这把扎念琴也为他们铺出了一条全新的成长之路吧。以后有手艺活了，我平常也会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刷到您在课堂上还有排练时的一些短视频啊，能够明显的看出您和学生之间没有距离感。相处起来就特别轻松、幽默、活力满满的，那跟我们平时比较传统的那种师生相处方式好像不太一样。那学生有没有给您起过外号呢？我之前有看到啊，这个网上都说您是超有氛围感的这个神仙老师，也刷到您说您有一种这个快乐教育法，当时是怎么摸索出来这种方法的？
0: 所以那样子，这小学生刚进来的时候，他们确实缺乏一些自信。有了之后，就是当初我在这个开这个专业的时候，我给他们专门设了一个这个音乐室的专业，藏族音乐室。开设那个专业，我给他们，我是这个比较喜欢就教这个理论，音乐史教一下。完了之后是民俗教一下，再教掌念的话，他们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可以说是掌念里头会有一点高度。我是这样想的。但是没想到，我给他们教理论的时候，他们有的瞌睡，有的就是学着学着就是蔫儿下来了。完之后，我给他们这个开始教掌念，教掌念，他们开始有一点兴趣了。但是这里个教的时候，我教了，他们学会了，但是他的一种表演和感染力，我给他们教，他们很难学。因为他们一直有个距离，我是学生，他是老师，一直留这个距离。而且初中里头没有自信之后呢，那个距离非常再拉进来，这个非常难。完之后，我在学校里头就说，课堂里头我们使劲的玩，你就回答问题，你就大胆的回答，错了。

0: 是好事，应该坐在老师面前做，这是对的。你就社会上做，那可能不行。
1: 嗯，
0: 所以在老师面前做的次数越多越好。所以我让你表演的时候，你必须要举手。王志国，那个可能大家都一起表演，也许会可以，但是艺考和未来还是必须要一个人一个人的要表演的。我要把必须把他们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演奏和表演必须要这个提高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就想跟他们那个非常严肃地讲这些东西的话，他们一直留这个距离，留了这个距离之后呢，我真正想教的东西他们就学不会。完之后我就走进了相当于是一个学生的这个心里，我就说我们平时是老师在上面讲台上面，学生在底下，这种教学方法我们不行，我们要围个圈，我在中间，我们是平起平坐的。完之后我在中间演，你们看着我演，我一起演半疯的感觉，要必须要这样演。王主他们开始比较这个觉得比较好玩，他们就不留距离。王主说你们必须要模仿我，看我的样子。王主他们就开始模仿，模仿的同时他们就有时候就是一种有时候就是歪模仿我，有这种我也能接受。所以就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是开始放开的学了。完之后我有种感觉，我这个方法是可能对的。完之后我再进这个他们的心里，完之后就是我们围个圈来，完之后就是我坐在学生中间，我们一起弹，你也弹我也弹，完之后一起弹，完了之后一起演奏一个曲目，完之后就是同时说感受，你演了之后你有什么感受。完之后相互当评委，我这样演你们看我有什么不足，让他们提问。完了之后老师你这里不行那里不行，完之后你演来，你来提他来提，他们都在提。这种之后呢，我们中间的这个距离是拉得非常近。而且呢，我就下课时候你们可以给我说这个啊，就白马可以不说白马老师，我这样的话我比他们大一点，我说阿修贝马的话比较亲近，
1: 变成哥哥。
0: 对，变成哥哥。完了之后我弹一个曲目，你们发现我错了一个音的话，你们打我。你们中间一个学生弹错了一个音的话，你们那个时候分了这个组的13个人打他。为什么打他？你虽然当年弹得比较好，但是你就弹错了几个，你要继续加油。那个打是又不是这个带这个仇恨的打，
1: 其实是一个打气。
0: 对，打气就这样。完之后我就给他们面前这个弹琴，完之后我就故意弹错几个音让他们打我。完之后开始打，第一次打的时候都不敢，我打老师，我说使劲的打，这是机会。完之后他们就打，那打着打着他们就开心的不得了，特别是一些，对，特别是那些这个平时比较缺自信的那些学生，一打老师哇，打了之后就是自己觉得意识非常好玩的感觉。这样之后就学生不留距离，上课的时候也非他们认真的听，下课之后有的这个学生专门到我那里来拉我的耳朵，阿祖白马在干什么。那个时候我想这个教育比较成功，
1: 好像师生之间是那种朋友的关系，
0: 朋友的关系，没有任何距离之后我给他们讲他们能听得进去。我再高高在上，你必须要这样做，我必须要那样做的话，他们更有距离。同时呢，我们学生大都来自那曲，我在他们门前我就专门学了这个那曲话，我那个时候才感觉到这个地方方言的教育的一个重要性。完了之后我是来自这个字的，我就不给他们不教这个这个字的曲目，我把必须那曲的谱子我就采访完了之后就是记谱子让他们弹唱，那是他们骨子里的东西，他们更加有自信了。就这样子
1: 打破讲台的界限，然后拉近自己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他们反而能够更毫无拘束地在你面前去表演张念，然后大家互相共同进步。其实这就是一种温暖的双向奔赴。那到现在为止您一共带了多少学生呢？
0: 我们这校里头的话将近是500名学生。那我这个除这个之外呢，寒暑假我一直在老家搞一些这个 公益支教那种，那个里头有300多名学生，那个是我是下了决心的，因为我小时候有这个转念的环境，我就看到现在的小孩没有我小时候的那个环境，我觉得比较那个环境太重要了。我想现在的小孩给他们提供一个我小时候的那个环境，完了我专门老家里都弄这个晚上玩转念的寒暑假就是艺术美育教育的那种，那个里都是300多名学生。完之后那个社会上我们校际合作也好，完之后是我从硕士本科这个大四开始带了学生，那个里头可能有300多名学生，总共可能1000多快2000名的学生的样子。
1: 桃李满天下。
0: 还没有啊，
1: 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谈扎念环境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知道您的采风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那您平时会带学生去采风吗？
0: 会的。包括今天也是，我就刚，来这个我们电视台之前，我就在那个从定日来了一个我的老师，他是民间艺人，非常有名的。我说老师前几天说我会来拉萨。拉萨有个这个我这样的一个欢送的小活动，你能否过来一下，我们一起玩玩着你老师的，我必须要来，肯定是可以的。同时呢，我想这个我带几个学生来，我从以前老师您那里学的那些东西，我再我自己也展一遍，完了之后我的让我的老师也展一下，老师你看一下合不合格。我刚刚从那边出来的时候，老师现在给学生教的怎么样了，我自己的那个合格了没有，60分有了吗？老师说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现在培养了好多，非常不错。虽然他是一个民间艺人，但是他作为这个展念文化的民间艺人，展念歌舞他还是比较有资格。老师说你培养的确实不错，说了这句之后，我是还是比较有这个比较高兴，
1: 有成就感，
0: 成就感。

0: 身份的时候和学生的一些温暖的故事。
1: 嗯嗯，
0: 那您作为一名扎念弹唱者，从您第一次拿起扎念琴开始，今年是您弹扎念的第几年呢？
1: 嗯，29年了。
0: 29年。
1: 是的，
0: 时间很长。
1: 35了，我7岁开始就是玩扎念的。那这个时间段里头，7岁到直到这个没考入大学之前，是我相当于是民间艺人。
0: 嗯，
1: 大学本科里头，我可以说是这个扎念主修，可以说是小的一个专业。那硕士研究生这4年里头，我相当于是扎念的一个可以说是探索者和小型的研究者。那2000年到这个今年2026年的话，我可以说是扎念教育工作者嘛，
0: 传承者。
1: 对，
0: 嗯，这么多年与琴相伴，相信您对扎念弹奏的了解程度大家也都知道了。那我之前也了解过，每个地区的扎念的弹奏风格它都是各有特色 的这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一共是有分为定日、拉兹、阿里、拉萨、工布还有安多6种弹奏方式。
1: 嗯，
0: 那您今天也是带了琴的，能不能边弹边给我们说说这个区别在哪儿？
1: 好的好的，可以的。我是把这个风格，我觉得以前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老家的那个扎念，后续我看扎念还有那么多风格，完了之后我把这个下乡采访所有的地方跑了一遍，跑了一遍之后是觉得非常有意思，完了之后我把这个所有弹唱解释和演奏形式专门弄了一个说唱，比较成功，我就按照那个下乡采访和整个的那个思路，我就编就风格的特点解释一遍，完了之后同时呢就是弹典型性的一个曲目。
0: 嗯，那今天晚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耳福了。
1: 嗯，阿里的一个弹奏风格，他的话就是3连音是比较多的。哦，阿里的话就是他是3连音是比较多的，而且是琴的话比这种琴还小一点点。完了之后是技术里的话，左手右手这种配合形式的这个技术是比较多的，整个音乐是比较软的。我就来个这个阿里的恰拉恰，我来个来铃堂嘛，后续那个哥们这些选手老师这个收集的一个曲目。

这是阿里区域的。阿里的话，就是阿里里头，它是扎达县的这个低亚族的中间，比较流行的。再下来是这个珠峰脚下，定制的风格的话，它就是复电节奏是比较多的。那冉涅河还有这个为这个当地的话，它叫响宁或者是我的小庄，就是那些歌舞里头伴奏的。我就来一点典型性的这个柔对就这了。

这是定日区域的，再下来是这个我们老家昂仁拉泽这一区域的比较荒块的，叫这个拉泽堆泄嘛，大的称呼是拉泽堆泄，完了之后我们老家的话叫这个年小庄，比较荒块的拉索。

0: 松。
1: 啊，如果拉萨的话，我们就经常看到的这个喇嘛德谢这一块儿，可以说是比较高雅的，干净高雅。这是拉萨的这个喇嘛德谢这一块儿。完了之后是这个，林芝区域的，它是林区，可能砍树、射箭，它跟这个劳动有关系，所以它是这个负电在加这个可能有力度比较大的。

0: 啊，也，这是领着曲的。
1: 这个律动是很强的。
0: 嗯，是的，在这个安多曲的一个安多是后续这个咱们比较流行的叫安多这个弹唱，这是对这个安多的一些民歌就是伴奏，音乐也比较柔。完了之后，这个咱们里头的话，这个上的下的这种轮奏形式的比较多。

0: 是，大概是那样子。
1: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享受。那我很想问一下老师，您的学生有没有，就是平常有没有要求过您用张念去弹一些流行的歌曲呢？或者说把这个现代的乐器和张念去进行一些碰撞，有没有过这样子的？
0: 学生倒是给我没有提过，但是我想这个现在这个新时代的学生，特别是这个00后，20后，可能这种的话，我们的这个除了这个张念的传统的这些曲目之外，还是要结合一些新的一些曲目，流行的一些曲目，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
1: 那您结合您这个演奏者和教师的双重身份来看，您觉得张念可以在哪些方面去做一些创新，或者是往哪个方向去发力呢？
0: 往四个方面说嘛。一个的话就是传统，就是留下来了很多曲目，先把尽最大努力这些传统留下来的这些曲目尽快这个抢救的同时，还是按照这个，一是我这种形式人传人方式传也好，二种的话就是用谱子记录下来也好，三的话就是音频视频形式记录，先把所有的这个传统该有的曲目保存下来，这是一个。第二的话，现在张念以前民间像我这种的话，叔叔给我教是教的，但是可以说是口传心授方式，他没有这个系统性和理论性的教，所以就这种情况下呢，张念正规形式的要教给下一代，或者是走这个正规轨道一个正儿八经的教育的话，还是需要理论性正规的一些教材，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我自己作为老师亲身有感受，这是第二个。第三的话，我们还是传统曲目现在用这种张念弹是完全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直玩这个传统是还是不行的，因为创作是艺术的灵魂，所以这一块的话需要很多这个作曲家来需要创作我们这个时代人的一些代表性的一个作品，特别需要，这是第二个。第三的话，我们传统演奏在跨越这个传统的这个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小的这个圈子，张念现在是这样弹的，能不能技术再往下走，现在是张念是为歌舞而伴奏的，能不能除了为歌舞伴奏之外呢，专门这个张念的这种作品，专业性的这个作品还是要需要的，这个里头可能亦是需要专业的演奏技术的演奏人员，还需要作曲家的一个新的作品，所以这四个都比较重要，传统要留下来，完了之后需要这个系统性的一个这个专业的一个教材，完了之后新时代现在人写的一些有水平的一些作品需要有一定技术和理论都有的一些专业性的这个人才都比较重要，我觉得
1: 是的。那么今天晚上伴随着悠扬的张念琴声还有您的故事，我们今晚的时光仿佛也是被琴弦轻轻拨动变得柔软而悠长的，白马老师指尖流淌的不仅是音符，更是一代代人对土地对生活的深情回响，非常感谢您用琴声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高原心灵的窗，也让我们看到传统并非静止的符号，就像您刚刚说的音乐它是要在传承和创新中不断生长出来的生命。那最后呢，也想问一下您在接下来的教学和传播上您还有哪些想做的事儿吗？或者有没有一些想对自己的学生说的话？
0: 现在小学生拿展念的，或者是民间艺人从民间跑到这个城里展念表演的，或者是我的学生也参加各种比赛的，我们就从这个国家政策角度抢救展念文化的，展念的各个演奏风格列入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里头，看到这种氛围，我作为展念工作者我是比较高兴的，比较开心的，但是以前民间艺人里头的话，他是可以说是张念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在学学的人多了，但是张念真正的这个文化是 但是必须要自己心里要体会的，而且是他不是为了学而学，他是什么呢？以前民间里头的话，一整天干了其他活，累了我就享受一下音乐，是那样子。完了之后我弹掌面是为了什么呢？一是我自己是高兴开心，二是什么呢？我这种开心和这种能量传给其他人，一直是这种。我想这个新时代的人能否这个对音乐不仅是为了学而学，而是学是为了可以变成了这个精神的一个文化，那样的话他整年应付可以说是对身心意三个方面的最好的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再说国家层面今年不一直在说这个美育教育的一个重要性，他对学生的这个心理身体各个方面的健康有一定的帮助。
1: 是的，也希望我们的同学在之后更系统的学习，能够去更深切的体会

0: 到扎木念的琴声，去体会到里边的精神，还有那份传承，让听他的人、弹他的人变得越来越多。
1: 对，
0: 非常感谢您。谢谢白马词人老师今天晚上和我们的分享。那今天晚上和您的聊天，也让我们好像去跟着您的六弦琴声走了一遍您的学习路，然后您的去深耕这片音乐领域的路，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您对扎木念的深情和对这份美育教育的想要去传承的那种精神。非常感谢您今天晚上的做客，谢谢。白马词人老师用一把扎念琴串起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也串起了我们传统与未来的对话。他就像一位扎念琴的传递使者，把扎念琴的魅力传递给了很多从来没有接触过他的少年，也把高原独有的六弦琴声从乡土街巷传递到了更辽阔的舞台。不管是课堂上的耐心指导，还是舞台上的即兴演绎，他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扎念琴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见，被更多人理解，然后再爱上他。这份坚持呢，既是他对过往岁月的深情回望，也是对文化根脉延续的坚定承诺。也希望今晚的对话能够让你我听见来自大美高原深处的宁静。同时再次感谢白马词人老师的对谈分享，谢谢您。
1: 谢谢，感谢听众朋友。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在电波前的陪伴。我是玉娟，愿扎念的六弦继续在时光中低语，把我们高原的故事讲给更多愿意倾听的人。晚安，朋友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林芝开赛；
3: 录音特写，碧湖赛道应运而生；
2: 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
3: 录音报道，基层治理有温度，幸福生活有保障。
2: 日喀则市南木林县以科技赋能艾玛土豆产业发展，丰产丰收，助民致富。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2号在林芝开赛，第一赛段林芝至巴松措景区杰巴村赛段全长129.5公里，上演精彩角逐，请听报道。
4: 这里就是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一赛段的发车。
3: 本台记者卓玛玉珍来到林芝至巴松措景区杰巴村赛段起点公布公园，等待比赛的开始。
4: 此刻在我的身后，18支国内外车队、100余名运动员已经整装集结，一场驰骋雪域高原、挑战自我极限的体育盛会即将拉开大幕。
3: 上午9:30，随着发令声响，参赛车手们从工部公园出发，沿途途经尼洋河风光带迎风前行。长距离高原赛程将全方位考验车手的耐力、骑行技术与意志。车手卡梅隆·斯科特：
5: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确实很美。我们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我们状态良好。
3: 车手亚历克斯·范登·布尔克：
6: The mountains are beautiful, the places are beautiful.
7: 看到美丽的山峦和风景，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一赛段庚章门巴民族乡补给点。
3: 本台记者贺经纬在庚章门巴民族乡补给点和现场群众一起为驰骋而过的车手们加油鼓气儿。
8: 车手途经此处，在补充物资、恢复体能之余，也能真切感受到林芝群众质朴热烈的加油呐喊。让我们一起在这里为车手加油，见证他们驰骋喜马拉雅山路的精彩时刻。
3: 庚章乡群众扎西尼玛：
9: 从我们家门口经过，我们过来给他们助威呐喊，希望他们取得优越的成绩，希望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热情，欣赏到林芝美丽的风景。
3: 庚章乡白马店村党支部书记乔四仁：
10: 我今天特地穿了门巴族的服饰来给他们加油助威，也希望大家能来庚章乡做客。
4: 我现在位于巴松措景区的石头大门。
3: 在巴松措景区入口，本台记者白马康珠见证车手们进入今年新设路段。
4: 车队经过这里便正式进入今年新增巴松措盐湖线路，徜徉在湖光山色之间，高规格赛事落地绿水青山，生动诠释跟着赛事游西藏，实现文旅和体育双向赋能。
3: 景区也吸引了众多前来观赛的群众游客。林芝群众格桑达话：
7: 比赛非常精彩，我们看得也高兴。比赛让很多国内外的朋友能看到我家乡的美景，欢迎大家来我家乡做客。
3: 游客夏碧辉：
11: 风景很美，刚好碰到这么大的国际赛事，为所有的参赛选手加油。西藏的文旅这几年做得很好，祝此次赛事圆满成功。
3: 赛程继续向前，车手驶入巴松措环湖路段，湖畔碧水荡漾，草甸连绵铺展，沿途风景如诗如画。与此同时，收窄的路面、连续弯道对车手的控车能力提出不小考验。经过约3小时的长途跋涉，车手们终于在现场群众热烈的加油欢呼声中陆续冲过终点线。第一赛段比赛结束，颁奖仪式在巴松措遗忘码头举行。第一赛段前三名：红山大中华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白山亚洲最佳个人领先选手。 绿衫个人积分领先选手以及黄衫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新鲜出炉。随着第一赛段落幕，各参赛队伍随即休整，全力备战第二赛段。这条山水相伴的赛道也给参赛选手留下了难忘的高原记忆。第一赛段第一名黄山绿山获得者亚历山大科涅切夫。
5: 我备战充分，状态保持得不错，距离终点还有50公里时，我和另一名车手一同突围冲刺对决，比拼战术后，我最终拿下了胜利。
3: 第一赛段白山获得者恩赫特艾万博洛尔厄尔登。
10: 我今天的战术是尝试突围，这场喜马拉雅赛事很特别，海拔高，山美，湖也美。

0: 我很喜欢。
1: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新增设巴松措盐湖赛段，这条赛道如同一条灵动丝带，将雪山、碧水、林海以及措高杰巴两座特色古村紧紧串联，湖光山色、乡土古韵与体育盛会在此交融碰撞。录音特写：碧湖赛道应运而生，听巴松措跻身国际赛事背后的故事。
2: Well, I think the scenery is so good.
3: 湖水澄澈明净，林海郁郁苍苍，平整的环湖公路依山傍水蜿蜒向前，一路一步皆画卷。得天独厚的高原山水风光，让每一位途经此处的车手沉浸式感受巴松措独有的湖山气韵。参赛车手奥博尔策西奥多亚当。
4: 湖畔风光迷人，赛段路况很好，我很享受这场比赛。
3: 据了解，本届赛事国际裁判、赛事顾问梁雄英来到巴松措进行前期线路踏勘时，群山环抱、碧水澄澈的风景极大地触动了他，萌生了将盐湖道路纳入正式赛事的想法。梁雄英。
5: 过来看路，看见里面的风景是很好的，先急把这个赛段做出来了，因为觉得这个路况跟其他马路公路的来比较也多一点特色，比赛的路线更多元化，增加赛段到五天符合国际标准的。
3: 专业的提议迅速得到赛事组委会与我区体育文旅及地方部门的高度重视，各方联动多次实地踏勘，从生态保护、路况通行、安全保障、后勤服务、景观展示等多维度综合研判统筹优化，仅用一年就顺利将巴松措盐湖路段纳入本届国际赛事赛程，打造出一条高颜值、高标准、高品质的特色赛段。赛事竞赛组竞赛总监江村。
6: 我们在规划上充分结合当地自然风光和文旅资源，既承接了往届巴松措赛事经典越野之一，又以职业公路赛的规格让体育加文旅的融合价值得到全新升级。
3: 赛道能够顺利落地并非偶然，十多年间环巴松措自行车赛、半程马拉松、山地越野跑等各类赛事持续在此落地，无数运动爱好者用车轮和脚步检验赛道，持续完善的配套设施更积累了成熟的赛事组织、安全保障、服务接待经验，让盐湖线路逐步成为大众熟知、业界认可的精品户外运动廊道。江村。
6: 我们借助这个线路勘察，邀请了国家级的裁判和国际级的裁判，分别对巴松措的赛道进行了考察论证，专家组研究以后确定了这个赛道。我们也是按照国际赛事举办的要求，设置冲刺点、补给点、垃圾区。
3: 盐湖赛道将措高、杰巴两座特色古村紧紧串联，有着中国十大最美乡村美誉的措高村邂逅现代体育盛会，传统民俗对话国际化办赛理念，为乡村发展打开全新视野，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措高村党支部书记扎西尼玛。
7: 国际自行车车赛从家门口经过，村子一下子就热闹起来，我们古村文化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们特别自豪，也对我们村子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
3: 赛段终点落户杰巴村，遗忘码头成为赛事颁奖场地，家门口举办国际赛事，让返乡创业经营民宿的村民顿珠对未来充满期待。顿珠。
8: 能在我家乡家门口办，我也很开心很荣幸，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巴松措的美，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流量，我也在很努力的准备给大家提供一个周到的服务。
3: 从群众性体育赛事的深耕培育到高规格国际赛事落地生根，持续释放的体育加文旅融合效能为湖畔乡村注入蓬勃生机。林芝市工部江达县措高乡杰巴村党支部书记多杰赤烈。
9: 这次国际自行车比赛是我们杰巴村的一个机会，我们有巴士、二家民宿和酒店，能住1600多人，吃住都完全没问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子弟兵，厚植拥军爱国情怀，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军民同心的深厚力量。请听报道。
3: 成都市贡觉县组织当地干部群众和适龄青年走进部队营区，开展观摩学习，官兵们展示军体拳、警棍、盾牌术等军事科目，展现了新时代官兵过硬的军事素养和优良纪律作风，围绕革命精神传承，解读征兵优待政策，激励青年树立从军尚武、报效国家的理想信念。参观学生责任央宗：
0: 今天我挑战了部队里的过铁术，感觉很刺激。
3: 适龄青年武经扎西：
10: 很高兴借着这次机会能参观军营，非常符合我的预期。我也是报了这次的参军，提前过来参观，这次的活动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
3: 连日来，全区多地还纷纷开展军民联欢会、建军节慰问演出、看望慰问退役军人等多样活动，向人民子弟兵致以节日问候，密切军民鱼水深情，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军民同心、携手共进的强大合力。八一建军节当天，在全区各地的军营里，官兵们开展升国旗、唱国歌仪式，表达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用青春热血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神圣使命的坚定决心。
11: 别忘有我在，祖国解放军。
1: 在重庆援藏的大力支持下，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著名骨科专家黄伟工作室落地昌都，并于近日启动公益医疗行动。请听报道。
12: 我是病人，
13: 您能稍等？
12: 对，
13: 男的。
3: 在昌都市人民医院手术室内，黄伟工作室团队成员正与本地骨科医师默契配合，为患者开展膝关节置换手术。手术全程严谨细致，操作规范。家住内乌齐县贾桑卡乡康沙村嘎格就是本次公益医疗行动的受益者之一。嘎格：
14: 以前膝关节不好，走路不方便，上山下坡举步维艰，做了手术，现在恢复得特别好，特别感谢。
3: 丁青县当雄乡洛河村德清雍宗的父亲受膝关节病痛困扰已久，经过先期筛选，本次终于得到手术治疗。德清雍宗：
15: 我爸爸在县里进行了筛查，没多久就通知可以手术时间，我们就来市里了。现在已经做完手术了，恢复得很好，没花一分钱。
3: 除此之外，黄伟工作室团队还同步开展本地骨科人才培育，通过手把手教学、案例研讨和实操指导等方式，全面提升当地医护能力。昌都市人民医院骨科医生白马朗吉：
16: 知道了很多适配于高原患者的髋膝关节置换实操技巧和标准化的诊疗流程，我们会把学到的技术落地炼精，让昌都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关节外科治疗。
3: 据了解，今年黄伟工作室将免费开展300台髋膝关节置换手术，把优质诊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惠及更多基层群众。黄伟工作室团队成员、重庆市第十批医疗人才组团室援藏成员张小军：
17: 我们团队会增加来的频次，从术前规划、手术还有术后康复全程参与，更快地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队伍，从输血的模式转变造血的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的老百姓。接下来还会增加免费的手术名额，也要感谢党和国家这么好的政策支持，感谢社会各界的基金支持。
1: 近年来，拉萨市城关区娘热街道慈松堂社区积极构建线下网格查加线上智慧报的双向联动治理模式，让建成多年的老旧小区持续焕新，把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稳稳落在日常生活细节里。请听录音报道：基层治理有温度，幸福生活有保障。
3: 走进慈松堂社区城北安居院，道路干净整洁，公共设施完备，老人散步休憩，孩童开心嬉戏的场景映入眼帘。这个建成多年的老旧小区在2025年完成改造后，民生痛点逐一打通，面貌焕然一新。居民巴桑卓玛：
18: 道路拓宽平整，排水管网整治到位，规范划定停车位，还新增了老年人休闲健身区域，大家出行休闲都更加便利，住着舒心。
12: 小区改造不是终点，常态化的精细管物才是宜居底色。慈松堂社区建立起网格员将物业线下巡查机制，每日对小区道路、照明设施、健身器材等公共区域开展巡检，及时对接处理发现的问题。社区网格员强秀英：
13: 每日全覆盖巡检，小问题当场整改，大问题汇总上报，闭环处理，我们主动靠前服务。
12: 作为我区首个万兆光网智慧社区，慈松堂社区还依托智慧社区一码通服务平台，实现居民随时拍摄问题上传，平台智能分类一键派单，维修完成第一时间线上反馈公示，社区治理更精准高效。慈松堂社区城北安居院物业经理格桑：
19: 线上报单，线下处置，整改问题发现更快，维修效率更高，小区公共设施管护变得更精细更规范。
12: 线下巡查织密基层治理防护网，线上智慧平台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如今的慈松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温度渗透进居民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群众的幸福生活更加可感可触。社区工作人员淡增朗吉：
20: 我们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优化网格巡查排班制度，升级智慧社区线上服务功能，持续细化公共设施常态化管护各项举措，让有温度的基层治理惠及千家万户。
12: 盛夏时节，日喀则市南木林县艾玛乡德庆村的土豆迎来了丰收季，田间地头采收、装袋、运输工作有序开展，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作为艾玛乡早熟土豆重点种植村，德庆村依托特色种植产业优势，抢抓市场机遇，让小土豆成为群众稳增收、稳致富的金疙瘩。请听报道。
1: 眼下，德庆村农田里一派繁忙景象。大型拖拉机在田间作业采收土豆，村民分工协作，捡拾装桶，分装装袋，搬运装车。德庆村村民次人多吉：
4: 今年我家一共种了35亩土豆，榕属都是统一配发的，长得特别好，光土豆销售就已经有20000多元了，挺高兴的。
1: 村民尼玛次人：
14: 今年我们总共种了23亩土豆，产量比去年好。
1: 今年德庆村扩大了早熟土豆种植面积，凭借时间优势抢占市场先机，让特色农产品跑出销售加速度。德庆村党支部书记潘多：
21: 村里户均增收达到10000多元，下一步我们打算继续扩大早熟土豆的种植规模，带着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1: 产业提质增效，科技是关键支撑。艾玛乡土豆产业连年稳产增产，品质持续提升，离不开农业科技的全方位赋能。在艾玛土豆组培中心，农技人员常态化开展土豆脱毒实验和育苗工作，同时当地还联合区内外科研院所攻克仓储异芽、机械分级、全程溯源等关键技术，组建专家技术队伍，常态化开展田间实操和种植培训，为农户提供全流程专业化种植技术服务。南木林县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米马顿珠：
22: 今年我县争取550万元帮扶资金，统一调费供应500万斤脱毒种，主推艾玛、学杂两大系列优质脱毒品种，全县土豆总产预计达到13万吨。
1: 近年来，艾玛乡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通过推广优质良种、创新粮草套种模式、普及高温堆肥技术、严控种属质量、常态化开展田间农技指导，持续推动土豆产业转型升级。如今，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的土豆产业已成为艾玛乡巩固脱贫成果、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支柱产业。南木林县艾玛乡乡长扎西顿珠：
23: 今年我们大力推广高温堆肥，严把种属质量，持续开展农技指导，土豆种植面积扩大至2.2万多亩，包含早熟土豆3000多亩。截至目前已经销售土豆420余吨。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自治区第五届文学温润心灵阅读引领风尚全民阅读活动日前走进林芝， 活动由区党委宣传部主办，将持续到4号，期间将举行西藏文学走进林芝征文颁奖、图书捐赠及文学刊物南迦巴瓦发布会等活动。
12: 2026年中国大香格里拉文化旅游推广联盟活动日前在四川省攀枝花市举行，自治区文旅厅组织推介团围绕幸福西藏、扎西德勒文旅品牌，集中推介我区核心文旅资源，充分展示西藏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发展成效。
1: 日前，自治区总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专项活动启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计划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少于1559人次。
12: 近日，那曲市举办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26名社区工作者同台竞技，大家紧扣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矛盾调解、政策落实等内容展开角逐，展示自身职业素养、专业技能。
1: 昌都市丁青县近日开展基层党建怎么看、党务工作怎么干擂台比武活动。13个乡镇的组织委员结合基层党建重点任务落实情况等谈体会、量举措，展示了基层党务工作者的精神状态和履职能力。
12: 日前，山南市浪卡子县举办农牧民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吸引37家企业参与，提供473个就业岗位。其中面向高校毕业生岗位335个，农牧民岗位138个。活动同步开展线下洽谈、线上直播带岗，现场还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区，为求职人员提供一站式就业咨询指导服务。
2: 理论与实践，
12: 今年5月，5家中国车企在31个欧洲国家售出13.84万辆汽车，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越日本车企。从新能源汽车出海看外贸全局，今年上半年机电产品占出口比重已近60%，高技术产品等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几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已成过往，中国制造作为一张新的亮丽名片，展现出中国经济的综合竞争优势与蓬勃创新活力。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中国制造的3种能力》，时评说，中国制造的第一种能力是新赛道上跑得快，体现前瞻创新力。中国汽车在欧洲市场占有率反超日本，并非靠低价走量。在新能源汽车赛道上，中国有最完整的动力电池产业链，快速迭代的技术和产品，丰富的应用场景积累。反超是厚积薄发的结果，更是前瞻布局的回报。类似的故事正在创新药、工业机器人等新兴领域不断上演，从能用到好用，从单点突破到全链贯通，中国在越来越多新赛道上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中国制造的第二种能力是关键时刻顶得上，体现快速响应力。从向遭受严重灾害的国家提供救灾物资，到欧洲能源危机时以电热炭、暖水袋助民众过冬，中国制造总能及时响应突发需求，背后是完整产业体系做支撑。当别处还在讨论能不能造时，中国的命题已经是多快能送到。这种将突发需求迅速转化为产品，再将产品快速送达的能力，让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一个独特的稳定器，为世界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确定性。中国制造的第三种能力就是细分需求接得住，体现精准触达力。世界杯的哨声还没吹响，中国生产的旗帜、喇叭等商品就已漂洋过海，铺满赛场周边的货架。从满足手账爱好者喜好的胶带，到切中生活小痛点的创意厨具，中国制造借助数字赋能，把全球消费者千差万别的微需求接住，再转化为市销对路的产品。这种能力来自我国不计其数的中小企业、发达的新型基础设施和日益高效的柔性生产能力。 跨境电商平台让远方的需求信号被看见，产业集群让零散的订单被高效整合，智能物流让一个个包裹飘洋过海，及时交。

0: 中国制造仍在不断迭代升级，并以更立体、更深入、更温暖的方式造福全球。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八月二号夜间，日喀则、山南和拉萨由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林芝南部、那曲西部和中部、阿里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三号白天，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那曲、阿里东部和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小雨，9度到20度。那曲多云，5度到16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3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南风3到4级，11度到23度。狮泉河小雨转阴，西北风3到4级，9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9度到25度。改则小雨，东北风4到5级，4度到20度。普兰小雨，西南风3到4级，10度到20度。深扎小雨，4度到16度。安多多云，2度到13度。当雄小雨，8度到18度。索县多云，6度到21度。嘉黎阴转多云，4度到17度。丁青多云，6度到20度。洛龙多云，8度到25度。芒康阴转小雨，7度到18度。左贡阴转阵雨，8度到20度。察隅阴转阵雨，15度到27度。波密阴转多云，13度到27度。米林阴转多云，12度到23度。加察小雨，13度到24度。浪卡子中雨转小雨，7度到14度。江孜中雨转小雨，8度到19度。南木林中雨转小雨，7度到19度。定日中雨转阵雨，7度到17度。帕里中雨，南风3到4级，6度到13度。措那中雨，6度到14度。聂拉木中雨转小雨，南风3到4级，9度到15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索扎、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丈暗，齐声唤，前头捉住了张辉瓒。20万军重入赣，烽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这是毛泽东在1931年早春有感于龙岗战斗欣然提笔写下的豪迈诗词《于家坳反第一次大围剿》。龙岗伏击战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以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大的一次战斗，也是红军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这场伏击战是怎么活捉张辉瓒的？毛泽东当时为什么决定不杀张辉瓒？而祝捷大会后来又为什么变成了公审大会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央苏区反围剿第一仗龙岗战斗。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兵力向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并且把重点放在中央苏区。同时他指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也就是第九路军的总指挥鲁涤平来组织实施。即使鲁涤平跟毛泽东是老相识，早在1925年的11月上旬，毛泽东曾经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组成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此前成立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正是在那会儿，毛泽东曾经跟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一起去访问过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以及副党代表李富春，来争取他们支持在武昌开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当中，由于鲁涤平没有追随桂系参加反蒋活动，反而获得了蒋介石的好感，逐渐得到提拔，先后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的总指挥。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以后，国民党开始大举发动对苏区的围剿，当时鲁涤平被任命为所谓的江西剿匪总指挥，他带着张辉瓒、谭道源的湘军，还有邓英新的十三师的陕军，一起进攻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为了保存实力，待机破敌，红军决定用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来迟滞和消耗围剿的军队，而主力呢，逐次向苏区中部的东固和龙岗地区转移。到了11月20号，围剿军各个纵队分别进到了吉安、吉水、永丰、宜黄、南城等地，但是最终都扑空了。鲁涤平气急败坏，一边给蒋介石上报作战顺利，一边就地进行清剿，为进攻苏区中心区做准备。当时蒋介石亲自赶到南昌组织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而且确定在12月中旬开始。各路围剿军以东固地区作为会攻的目标，分进合击。与此同时，蒋介石急电催调第19路军入赣参战，另外调第56、第49师和暂编第二旅向闽赣边界推进，来堵截红军。至此，围剿军的总兵力增加到了11个师又2个旅，一共10万多人。为了加强指挥，蒋介石下令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任命鲁涤平兼主任，第18师的师长张辉瓒作为前线总指挥。他当时甚至不惜血本，电令悬赏50000块大洋，购机朱德、毛泽东、彭德怀以及黄公略的项上人头。要说这重赏之下呀，必有勇夫，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就是其中最积极的。要说起这位张师长，他竟然跟毛泽东还有着不解之缘。怎么说呢？首先，两个人都是湖南老乡，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去长沙求学，就听说过张辉瓒的大名。年长毛泽东8岁的张辉瓒当时已经是湖南第4区守备司令了，那在长沙城里也算是个人物。而大革命时期，两个人在广州相识，毛泽东还去湘军做过演讲。即便有着这样的渊源，张辉瓒对于共产党那是心狠手辣。这个张辉瓒一到江西以后，就兼任了南昌卫戍司令，疯狂地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人称张屠夫。中共江西省委、共青团江西省委几次遭到破坏，被迫从南昌迁到了九江，还有数百名党团员都被捕杀害。这次出任了前线总指

0: 张辉站在誓师大会上口出狂言，
1: 嘿嘿，弟兄们，吾党与共匪势不两，此番不踏平赤区，剿灭赤匪，誓不生还。
0: 张辉赞还煽动士兵说，
1: 朱某主力未及于东固，那里有赤匪的银行，弟兄们打进东固，金子银洋任你们挑，打到东固去，发财归自己。
0: 12月16号，国民党各路围剿军已经被引诱进了苏区腹地，红军转入战略反攻的决战即将拉开帷幕。但是面对凶狠的敌人，这第一仗该怎么打？先打哪支敌军？毛泽东和朱德反复研究，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左翼的张辉赞部第18师，或者离红军主力最近的谭道源部的第50师。因为张辉赞、谭道源两个师是围剿主力军，是围剿军总司令江西省主席鲁迪平的嫡系部队，而张辉赞呢又是前线总指挥，所以消灭这两个师，敌人的围剿基本上就被打破了。25号，红军在宁都小布河畔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特意写了一副对联，并且被张贴在主席台两旁的柱子上，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会上毛泽东以这副对联为题，分析了这次反围剿敌必败而我必胜的6个条件。第一，苏区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第二，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最有利的作战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第三，红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第四，红军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减弱地打。第五，是红军可以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然后再打。第六，是红军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趁敌之隙加以打击。最初毛泽东朱德选择了孤军深入的谭道源的第50师作为首歼的目标。25号和27号，红军先后两次在小布地区设伏，结果等了两天敌人也没来，为什么呢？原来啊，谭道源自从接到围剿命令以后，带着第50师经过永丰，每天以70里的速度经宜黄向宁都进犯。但是呢，这支部队曾经跟红军交过手，他深知红军的组织严密，行动神速，战斗勇猛，而且苏区军民早就已经坚壁清野了，不仅一粒粮食也找不到，就连向导也找不到。谭道源似乎嗅到了空气中这种不祥的气氛，于是呢，走到一半他撤了，不敢脱离源头阵地。源头这一带啊，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而且敌军居高临下，所以硬打强攻显然是对于红军不利的。两次设伏谭道源不成，红军只能撤出阵地，回到原来的集结地继续等待战机。当天夜里，毛泽东、朱德一起商议作战行动时说，这机会总是要来的，我们还得耐心等一等。到了29号，战机终于出现了，张辉赞带着第18师师部还有两个旅孤军冒进龙岗。大家不知道，这龙岗地处群山环抱中的一个狭长的盆地，接近红军主力的集结地，当地的群众基础好，能够帮助红军封锁消息。所以朱德、毛泽东当即决定以一部兵力在赤卫军少先队的配合下，集中主力分左右两路秘密地西进龙岗，力求围歼第18师主力在运动中或者立足未稳的时候。12月30号凌晨，大雾弥漫，毛泽东和朱德走上龙岗军部之间的黄竹岭临时指挥所。毛泽东指着眼前的景物风趣地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啊，咱们趁着晨雾
1: 全歼顽敌。整个龙岗当时云雾笼罩，红军按照预定部署进入了伏击阵地，而敌军第十八师第五十二旅作为先头，师部和第五十三旅随后，由龙岗正在向午门岭前进。上午九点左右，浓雾散了，龙岗山区是晴空如洗，能见度极好。红军指战员居高临下，清清楚楚地看到敌人第十八师的先头部队正在大摇大摆地走进伏击圈。红三军先头第七师猛烈开火，凭借有利地形给敌人迎头痛击。而张辉赞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啊还远在黄陂小埠一带，先头部队遭遇的只是红军小部队袭击，于是他自恃兵力和武器占优，命令先头部队实施反扑。一时间战斗出现了焦灼状态，大到中午，红三军全部加入战斗，张辉赞呢亲自组织两个团的兵力展开猛攻。打到下午三点，张辉赞孤注一掷，指挥四个团向红军阵地实施多路进攻，都被击退了。此时红四军还有红三军团一部已经插到了张家车，截断了第十八师与东固阴阜的联系，并且从侧后向龙岗猛攻。而红三军团主力占领了上固以及附近的有利阵地，切断了敌军从西北方向增援以及龙岗的敌人向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由此完成对十八师的完完全全的包围。下午四点，红军发起了总攻，眼看着包围圈越来越小，红军战士的喊杀声此起彼伏，张辉赞赶紧带着手下残兵败将向西北方向仓皇逃窜。但是晚了，张辉赞跟他的第十八师都已经成为瓮中之鳖，各路红军从龙岗四周的高山上猛冲下来，迅速把敌军冲的是七零八落。第五十二旅旅长戴月混在伤兵当中侥幸跑了，第五十三旅的旅长王杰俊束手就擒，张辉赞呢也偷偷换上士兵的衣服，躲到龙岗以南的万公山主峰旁边的一个地洞里，结果还是被搜山的红军战士发现。张辉赞当时撒谎说：“我是个书记官。”企图以此来蒙混过关，不料被国民党的俘虏兵当场揭穿：“这就是我们张师长啊！”原来啊，这位张师长平日里净干些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勾当，士兵们早都恨得牙根痒痒了。红军这一仗活捉了国民党的中将师长，更何况这又是毛泽东的老相识，毛泽东自然要面见了。张辉赞也认得毛泽东，于是提出我愿意以捐款送枪弹还有医药物资的方式来赎回自己一条命。根据时任红一方面军参谋处处长的郭化若回忆说，毛泽东当时也没有要杀张辉赞的意思，双方谈得还不错，而且张辉赞的利用价值还挺大，至少对红军的装备改善会有帮助。于是毛泽东说，诸葛亮秦孟获敢七擒七纵，我们为什么连两擒两纵也不行呢？我看不能一擒就杀。于是他答应了张辉赞的请求，并且嘱咐部下好生对待。对此朱德表示同意，并提出要办一个红军学校让张辉赞来做教授，毕竟张辉赞曾经在日本留学，还到德国去学习过军事，是个学有所成的海归人士。在开战之前，国民党声称悬赏索取红军领袖的首级，不料在龙岗这一仗却损兵折将，第十八师被歼灭了近万人，连师长张辉赞也被红军生擒活捉了。国民党军界内部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据说陈诚当时幸灾乐祸地说：“哼，十八师啊，我看太不行了，还是等我去试试看吧。”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嘲笑说，这十八师送了人家将近万支枪，连个收条都没拿到。而那个所谓的江西剿匪总指挥鲁迪平惊慌失措，痛哭流涕，气得蒋介石大骂说，十八师失败不足为怪，一败即馁，何鼠胆乃尔，你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倘为共产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蒋介石权衡再三之后，指示南昌行营跟红军做交易，赎回张辉赞。鲁迪平等人反复计划，开列出了
0: 跟红军交易的三项承诺。

第一，张辉赞部没被歼灭的朱耀华第五十四旅的4000多人，连同全部的枪械，归降给红军。第二，由上海的三家银行做担保，给红军20万现大洋，还有20弹的西药，并且提供可以装备2个团的武器。第三，释放一批被关押的共产党政治犯。我们客观来说，这些承诺对于当时物资奇缺的红军来说，无疑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交易。但是这笔交易最终没达成，因为就在双方进行谈判时，1931年1月28号，苏区军民在东固召开了反围剿胜利庆祝大会，群众们要求公审张辉瓒。要知道这个张辉瓒啊，实在是坏事做得太多了。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在进剿东固的时候，他曾经下令，东固已匪化，这石头要过刀，板凳要火烧，40里内凡10岁以上的男女老少格杀勿论，不论民房、公房、草屋、土屋，在部队撤退之前一律烧光，凡是可以携带之物资食物全部带走。东固本来是一个南北狭长、东西扁圆形的盆地，四周都是高山，从山岗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东固街上一片火光，也听得到杀害平民百姓的枪声，还有惨不忍闻的啼哭声、呼救声。虽说毛泽东已经安排人去东固做群众们的说服工作了，但是一到会场，局面失去了控制。会场上群情激愤，一片剥皮抽筋这样的喊杀声持续。维持秩序的红军战士也非常痛恨张辉瓒，因为自己的很多战友在龙岗战斗中牺牲了。本来是祝捷大会，变成了公审大会。在群众的一片声讨声当中，张辉瓒被当场处决，尸体悬挂在东固翰林地附近的连理樟树上示众。对于该怎么处理张辉瓒，朱德后来回忆说，按理说呀，真不应该杀了他。如果当时留着他，不但可以解决苏区的不少困难，还可以用他做人质，换回很多狱中的同志。但是把他杀掉以后，蒋介石为了报复，立刻处决了我们很多被捕的共产党员，这其中包括几次起义失败后被俘的军官们。张辉瓒的首级割下来以后，被记在张氏宗祠的横木匾上，匾旁边还记有写着他罪状的白布一方，放在赣江水面，任其顺水漂流，一直到被驻守吉安的国民党军发现以后捞起。鲁迪平当时命人买了整块大楠木制作棺材，又找了南昌最有名的工匠雕了个木质身子，穿上中将军服，把张辉瓒的头装上入殓，运到长沙，安葬在岳麓山的半山腰。就这样，官职并不显赫的张辉瓒，因为被红军俘虏以后砍头，而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创造了几个第一。他是红军在江西俘虏的第一个国民党将军，也是在江西俘虏的国民党最高级别的将领。他是毛泽东第一次写入诗词的国民党将领，在以后的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中，很多人的职务和军衔都比他高，却无缘享此殊荣。同时，他是第一个被共产党军队俘虏以后又被处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后来，即便是战犯级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俘以后也极少被处决，往往经过一段时间教育改造之后被特赦。龙岗战斗是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仗，首战告捷之后，红一方面军随即乘胜向东追击，迫使深入苏区的其他国民党军纷纷的回撤，从而结束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龙岗战斗的胜利极大鼓舞了苏区人民的士气，也为日后游击战的战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已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2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正式鸣枪开赛。第一赛段从林芝市巴宜区工部公园出发，沿318国道尼洋河畔一路骑行，终点为巴松措景区杰巴村。赛段全长约129公里，经过激烈角逐，克尼切夫亚历山大获得本赛段第一名，提什库拉曼获得第二名。近日，自治区住建厅联合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印发《西藏自治区推行物业服务质价相符物业费共管新模式试点方案》。新模式推行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业主委员会、银行等多方共管物业费，实现物业费收支全程公开，建立物业企业与业主双向约束机制，着力解决乱收费、低至高价、业主缴费意愿低等问题。日前，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赛事及配花晚会顺利举办，我区香巴藏戏、温巴顿等5个入围藏戏节目全部获评小梅花荣誉称号，实现全员获奖。自治区第9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7月28号至8月9号在云南省开展为期13天的考察交流活动。考察期间，参观团将走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普洱民族团结园等地参观学习，围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及边境幸福村建设等重点领域深入交流。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著名骨科专家黄伟工作室落地昌都，并于近日启动公益医疗行动。据了解，黄伟工作室今年将免费开展300台髋膝关节置换手术，并同步开展本地骨科人才培育工作，通过手把手教学、案例研讨和实操指导等多种方式，全面提升当地医护能力。近日，聚力雪域江南共汇和美画卷央企消费帮扶聚力行动线下展会在林芝开幕。本次展会采用线下展会加线上展销联动方式运行。线下展会集中展示我区及全国多个帮扶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并组织展演、品鉴等活动，推动产销对接。线上展销专区依托和美香评电商平台推介各地特色农产品。首都专家拉萨行活动交流研讨会日前举行，来自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的行业专家与拉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围绕城市云网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搭建、政务数字化提质升级等内容展开深度交流研讨，为拉萨数字经济稳步发展提供参考与方案依据。近年来，那曲市改革县坚持县域为中心、乡镇为中转、村居为末端的建设思路，统筹整合邮政、快递、交通等各类资源，在全地区率先全面建成县乡村3级寄递物流站点，其中建设县级分拨中心1个、乡镇中转服务站4个、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26个。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播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一集。
1: 严云生，严云生，我来了。
2: 哼，干嘛来了？国红。

0: 快扶着干吧。
1: 哎呦，那能行？这样，我一路上来看你，但这腿不得劲儿。哎，你好了吗？
0: 我好多了，我还一直惦记着去看你呢，没想到你倒先来看我了。
1: 我没事，你看过几天呀，我就能把这个拐给扔了。
0: 哎，你还是要注意些，千万不要落下什么病根，不然将来呀，有你最受的。
1: 婶儿，你放心吧，等我腿好了，我就带你出去浪去。
0: 好，我等着你。
2: 改娃哥，你来了，我可想你了。
1: 我也想你呀，丫头。
3: 改娃哥，你腿还疼吗？
1: 啊，没事，不疼。
3: 都住馆了，还说没事儿？
0: 天娃，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3: 娘，我们这几天都不用去上课了，学校里放假了。
0: 为啥？
3: 老师说学校里的老师要和哥哥姐姐们去募捐，要去的地方多着呢。
0: 募捐是干啥？
2: 娘，我也不知道。
4: 娘，募捐就是让老百姓捐钱捐物去打小日本。
0: 你咋知道的？
4: 上次呀，我去看少爷，听大管家说县城里要募捐钱的事儿。刚开始说募捐，我也弄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是让捐钱打小日本，我才听明白。
0: 你又去看潘少爷了？
4: 你不怪他了？
0: 哎呀，娘，
4: 上次呀，多亏他救了我，我还没谢谢人家呢。哎，娘，我发现他现在成熟了，不再是以前那个自以为是、好夸海口的大少爷了。
0: 是呀，经过这些事儿，你们都长大了。
4: 嗯，哎，娘，你知道吗？小川子投军去了。
0: 啊？是吗？
4: 啊，这么突然？
1: 是，不突然，他早就想去投军了。这次黑风岭回来，他就很坚决地走了。哎，婶儿，又不是我受伤了，我也跟他一块儿投军去了，去保家卫国，打小日本人。
5: 娘，我也要去参军。
3: 娘，我要去参军打小日本。
2: 我也要去。娘，我也要去。
0: 好好好，等你们长大了都去。

0: 在吼，猫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 哎，潘少爷，
2: 郭红，你怎么才来啊？
1: 我娘来看你来了。
2: 哎呀，莹莹婶儿，怎么让您跑一趟呢？
3: 少爷，好点了吗？
2: 好多了。
3: 前段时间我一直没出门，也没来看你。不过每次国红回去呀，都把你恢复的情况告诉我了。
2: 婶儿，听说你和国红、国良都去青训班学习了，哎，感觉咋样？
1: 我们在青训班还学唱歌了呢，可好听了。
2: 哦，就你刚才唱的那个
1: 啊，
2: 真好听。
3: 他在班上学得可带劲儿了，不过呀，还没完全学会呢，他也记不全乎，只是来回的哼这么几句。
2: 婶儿啊，过几天呢，我也要去学习。
3: 你身体能行吗？
2: 可以。
3: 少爷，你还是多养些日子再说吧。
2: 哎呀，我坐不住啊！小川子都去投军抗日了，我也不能落后啊。
4: 少爷，少爷，少爷，我也要跟你去学习抗日思想，我也不能落后小川子。
3: 哎，干嘛？你不用拄拐啦？
4: 是，那不用了。
2: 我现在都去不了，你跟我去什么呀？
4: 少爷，我想在那儿能学呢。我经常看见他们就在那儿跑步，还看见他们练枪呢。不就是学习如何打小日本吗？这个我知道。
1: 小日本可不是那么好打的，可不得好好练本领吗？
4: 我有啥难的吗？你看我不用枪，就拿个铁锨。一配都是一个，我一配都是一个配。
2: 你以为啊？你以为那是杀鸡宰鹅呢？
3: 少爷，
2: 啊，
3: 我看呀，你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比较好。我到时候让国红、国良把他们每天学到的东西讲给你听就是了。
2: 那也好。
4: 哎，是，那我也要听。
3: 好，你把你那条腿呀先养好了再说吧。
5: 秋天的嵯峨山凉爽又色彩斑斓，满山都是红彤彤的树叶，泛着一片片金色的光。玉米已经收完了，一堆堆的放在那里，黄灿灿的，等人捆绑了挂起来晾晒。
1: 娘，娘，王先生来了。
3: 啊，王先生来了，快屋里坐。
1: 娘，那我去做饭了。
3: 好，今天多做点，留王先生在咱们家吃饭。
1: 哎，
6: 我今天啊留不下来，一会儿就得走，还有事儿呢。
3: 这么急呀？
6: 是啊，一大堆事儿呢。他婶儿，我看你今天气色很好呀。
3: 是好些了，王先生，我还想着干点啥呢。
6: 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恐怕有些事情还得麻烦你去做。
3: 啥大事儿？
6: 这前段时间我们组织了一批老师和学生在省城西安咸阳那边做抗日救亡宣传，他们动员了很多老百姓，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不想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
3: 宣传抗日那是好事儿呀，他们为什么不允许？现在不是国共统一战线打日本吗？
6: 话是这么说，可国民党反动派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他们害怕我们共产党队伍越来越壮大，不允许我们宣传共产主义，就跟着捣乱使坏。眼下呀，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取缔我们了。
3: 取缔？
6: 哎，之前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揭露了泾阳县汪县长有通敌卖国、贪污抗日捐款的事实，惹火了他们。他们便组织了一些特务、地痞流氓，秘密逮捕了我们许多老师和学生。
3: 啊？那他们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有消息吗？
6: 我们通过了很多渠道请人打听，都没有打听出来。
3: 那赶紧去找呀！
6: 那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呀。主要是想让你组织一个特别行动组，秘密调查一下。
3: 我，王先生，
7: 那具体去哪里调查？有大概的方向吗？
6: 据我们的同志反映，泾阳县汪县长家最近进出的人比较多，我们可以先从他的家开始。大婶，你看这事儿你能完成不？
7: 能，这是组织正式交给我的第一件事儿，我一定能做好。
6: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这次行动由子刚协助你，枪支弹药他会准备的。
7: 好，我回头和他商量商量行动计划。
6: 好，大婶，最近救国会和复救会那边就先不要去了，特务呢对那边盯得很紧。
7: 嗯，那我有事的话怎么跟你联系啊？
6: 有啥事儿，我随时跟你取得联系。
7: 好。
5: 汪县长是汪锦茂的父亲，这一点英英是知道的。但他不知道的是，汪县长还有个女儿叫汪东曼，他的未婚夫正是自己失散已久的小儿子曹清河。
8: 清河回来了。
9: 回来了，爹。
8: 刚从前线回来，辛苦了，坐。
9: 应该的。
8: 看过东曼了？
9: 还没有，直接来您这儿了。
8: 东曼天性善良单纯，你要好好待她，明年找个好儿子给你们爸婚事办。
9: 知道了，爹。
8: 还记得当初见你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子，这一眨眼就当上团长了，怪不得东曼闹着非你不嫁。
9: 东曼对我好，我知道。
8: 年轻人有感恩之心是好事儿，
9: 是。
8: 不过最近有批老师和学生很是不安。

0: 们真是让人头疼。
1: 我听说你把他们关起来了，爹，你没有打算把那些老师和学生怎么样吧？我觉得给他们点教训，警告一下就行了。
0: 静和，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中你吗？
1: 不知道。
0: 你有一个优点，但同时又是一个缺点。
1: 还请爹指示。
0: 太善良了。
1: 不知大哥最近怎么样？
0: 上次从黑风岭回来，把他送到省城看病休养，恢复的差不多了。刚回来就接了他舅舅的班，最近到三原接受培训，就快回来了。
1: 知道是谁干的吗？
0: 好像跟潘家有关。
1: 潘家？
0: 是，你给我查查潘家的底细，我要知道他们是不是共党。
1: 好的，爹。
0: 敢动我王德全的儿子，我看他们是活腻了。哼，
1: 明天我就派人出去调查。
0: 嗯。
2: 接到王先生的任务，穆莹莹意识到了自己担负的责任。那天晚上她一夜都没睡好，翻来覆去，似睡非睡。天快亮时听到鸡叫声就起来了。
3: 莹莹婶儿，我来了。
4: 啊，少爷来了。
3: 啊，
4: 少爷，你先坐在院子里吧，那凉快，我马上就出来。
3: 哎，
4: 国红，你给少爷倒点水。
5: 知道了，娘。
3: 国红，来，坐我旁边。
5: 去，看把你美的。
3: 国红，你今天真漂亮。
5: 你说啥呢你？
4: 少爷，少爷，今天喊你来呀，主要是想商量一下学生失踪的那件事儿。
3: 婶儿，你有什么想法了吗？
4: 还没有，目前问题是我们谁也没去过汪县长家，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兵和家丁，如果贸然去的话，就怕打草惊蛇。
3: 婶儿，不如我们先去县长家门口观察一下进出的人，看看那些人的来去向，他们都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4: 好，我也是这个意思。
3: 好，那我们先这么办。
4: 嗯。
6: 莹莹婶，我和王先生来了。
4: 王先生，快坐。国红，倒水。
5: 哎。
7: 太婶，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国民党这次秘密逮捕这些师生，是想嫁祸于我党。
4: 为啥要嫁祸我们？这些人真是太坏了。
7: 据说为了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国民党的胡宗南在三原县也办了一所三民主义青年训练团，结果没人去他们那里学习，所以呢，这些特务就勾结地痞流氓破坏我们的青训班。
3: 原来经常来捣乱的幕后凶手就是那些狗特务。
7: 就目前来看，这件事非常重要，要马上开始行动，我们没有时间了。
4: 我们最好能想办法摸进汪县长家，打探一下情况。
3: 哎，可怎样才能进去呢？这可是个难题啊。
6: 汪县长家？哎呀，谁是个死嘛。
5: 啊，改娃，你没发烧吧？
3: 改娃，你正经点。
6: 我说碎碎个事情，就是个碎碎个事情嘛。
3: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快说。
6: 我给你们说呀，我有个私达，是给王县长家做饭的。啊、
7: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4: 太好了，有了这条线索，我们就好行动了。
5: 改娃，你了不起啊！哎，真没想到你还有个给县长做饭的私达呢。啊！
6: 没想到我四大做个饭呀，还做出名堂了。
2: 天快黑时，穆莹莹一行人马来到了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稍事休息，大家就商量如何寻找与解救那些失踪的爱国师生。不想潘老爷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3: 爹，你咋从省城回来了？
8: 刚儿， 你妹妹找不到了。
3: 啊，找不到了？怎么会这样？
4: 老爷，您别着急，慢慢说。
8: 昨儿啊，我去省城，让大管家去学校找玉儿陪我吃顿饭，可他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3: 没找着？你没问问学校里的同学？
8: 问了，同学说前几天他跟一些老师同学去游行，就再也没回来，还说去的那些老师和同学也有很多都不见了。
4: 那学校没派人去找吗？
8: 找了，学校派了很多人去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哎，我也托了很多人去打听，也没个消息啊。
3: 哎呀，怎么会这样？玉儿虽然皮了点儿，但是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找不到的。
4: 是不是跟那次游行有关系啊？
8: 玉儿妈去世的早，我呢也就这么一个女儿，啥事儿咱都顺着她。玉儿也是让我惯得不像样子。哎，一个女孩非要去省城上学，上学你就好好上嘛，还去罢什么课，游什么行？你看看，你看看，这下闹得人心不安，家里不安呐。这年头，哎呦啊，什么都乱喽。
4: 老爷，这件事儿让我和少爷来想办法，一定会找到小姐的。
3: 对，爹，你先去休息，不要着急，事情已经出了，再急也没用啊。
8: 哎，答应应婶啊。那就拜托你了，平日里你遇事是最有主见的，我一直就信你，这事儿交由你来办，我放心。
4: 老爷，您放心吧，这事儿我来办，您去休息吧。
8: 那我先走了，我明天还得回到省城去，现在到处都那么乱，我去看看玉儿会不会已经到学校了啊。
3: 哎，爹，您慢点啊。
8: 别管我了，找玉儿是大事儿啊，这年头什么都乱喽。
4: 少爷，
8: 哎，
4: 小姐的事儿我看和咱们要做的事儿极有可能是一回事儿。
3: 现在看来，失踪的不仅是泾阳县的师生，还有省城的师生呢。
4: 王先生讲，凡是参加罢课游行的学校都有师生失踪。
3: 这帮特务地痞流氓真嚣张。
4: 是呀，太坏了。
2: 第二天一早，穆莺莺他们兵分三路，分别去打探消息。潘子刚和国良去打听学生们被关押的地方，改娃去联系他在汪县长家做饭的四爸，而穆莺莺和国红则来到了汪县长家的门口。
9: 哟，二位喝醪糟不？
4: 掌柜的，给我们两个人来碗鸡蛋的。
9: 好，好，好。哎呀，这一大早的，你们去哪儿啊？
4: 我们去城隍庙上香，走累了，坐这歇会儿。老大爷，这对面是谁家呀？这么大的院子。
9: 你连这都不知道啊？这对面可不是普通人家，那是县太爷住的地儿。
4: 哦，我说嘛，不像一般人住的地方。掌柜的，您这地儿不错呀，来来往往的，到县太爷府上的人多，生意一定很红火吧？
9: 哎，生意嘛，一般。别看去县太爷府上的人多，那去的都是些有钱有势的，谁来我这儿喝醪糟啊？
4: 哟，这么早就有人来给县太爷送礼了？
9: 那可不是送礼的，你看他们啥都没拿，再说送礼也没这么早来的，那送礼的呀一般都是晚饭后才来。
4: 哦，那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呀？
9: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反正最近他们家的人挺多的，看上去啊不像啥好人。哎，来，鸡蛋醪糟好了，端着端着。
4: 好，好。
9: 哎呀，哎，对了，这前几天晚上还有几个人从他们家出来到我这儿喝醪糟，那说话的神情可真像活土匪，他们吃完了还不给钱，说我再一提钱他们就砸了我这摊子。狗日的畜生啊，残老百姓哪能惹得起这帮地痞无赖。
4: 知道他们是

0: 娘，你等等我。大爷，这是两碗廊坊钱。郭侯，我们走。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啊。
1: 好嘞，您二位走好啊。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二集。

0: 娘，他们人呢？
1: 走了。
0: 走了？
1: 也许是我看错了，清河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哦，是啊，娘，可能真的是你太想念清河哥了，眼睛看花了呢。
1: 可能吧。国红，
0: 啊，
1: 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0: 行，那咱再围着县长家院子再转转。
1: 嗯。
2: 穆莺莺还在想着刚才看到的那个像清河的人，她不知道自己是真的看见了，还是像国红说的自己眼花了。总之，一股思念的伤感又涌上心头。这时，有两个人盯上了她和国红。
0: 哎，娘，有两个家伙跟过来了，
1: 走，快走。去那边的小巷子里。
3: 哟，这县城里还有这么秀气的女人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
4: 哟，这是哪个学校的学生？来陪哥玩玩。
0: 你们要干什么？娘，
1: 快跑，
3: 追。
4: 人不好，有诈。
1: 你再动，再动我就送你去见阎王。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4: 老大，我们是三合会的。
1: 三合会的，去县长家干什么？
4: 县长请我们来抓学生。
1: 抓来的学生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我们只负责抓。那抓来后，县长这让其他人去押送。老大，你们是哪个山头的？
1: 姑奶奶是青帮的。
4: 青帮，老大饶命，饶命啊！
5: 饶命！
1: 老实说。抓来的学生到底在哪儿？
5: 我们真不知道，老大，只是听说在北山。
1: 北山什么地方？
4: 老大，这我们真不知道。你们找那些学生干什么？
1: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还在江湖上混，刚出道的吧？
5: 是，才三个月，这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吗？
4: 消灾。
1: 那你们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
4: 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
1: 还算你们识相，滚！
4: 快走！
2: 天快黑时，穆莺莺和国红回到了潘家药铺，可潘子刚和国良还没有回来。眼看天色越来越黑，莺莺心里不免焦急起来。
0: 娘。少爷他们回来了。
6: 少爷，你们可回来了，把我急的真担心你们出点啥事儿呀。
7: 娘，我们没事儿，好着呢。
6: 快说说你们打听的情况怎么样。
8: 今天啊，我和国良去找了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县保安团的教练，我向他打探学生的事，可他也不知道。
6: 保安团的人都不知道，看来这事还真蹊跷了。
8: 不过他说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8: 他们保安团抓住了北山黑云沟的两个土匪，团长就去县长那边邀功，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挨骂不说，还让团长赶快把人放了。他觉得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6: 你打听到的这个情况和我跟国红打听来的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点。
8: 啥共同点？
6: 北山里的黑云沟。
8: 黑云沟，从我们潘家堡向北就是北山的黑云沟，顺着这条沟走就能到陕西的耀县，再往北就能去陕北，向南就能到山西。
6: 看来这个黑云沟是一条很重要的通道，他们把抓去的老师和学生很有可能就关在黑云沟。
9: 莺莺婶，我回来了。
7: 改王，你快说打听的情况咋样
9: 啊。今天一早我就去找个四达，看门的不让进，让我在后门等着。你们看巧不巧，正跟他说着呢，我四达出来了。我四达一看是我，可把他高兴坏了，他说家里人都想我呢，既然我现在混得好得很。
10: 哎呀，好了
9: 啊，
10: 金宁，你有出息，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用说了，赶紧说正题啊。哎，
9: 都多长时间没人夸我了吗？那自己夸一下还不行了。
6: 改娃，你继续说。
9: 啊，是，那四大师，他整天做饭，不知道一些事情。
8: 那你没问问县长家最近有什么异常？
9: 哦，他说 最近就是吃饭的人多了，还得他天天从早上一直要忙到晚上呢。
6: 没问都是些啥人？
9: 他说有一波子看着不像好人，天天闹着要吃鸡，不给吃就骂人。其中有一个人还奇怪的很，说起话来叽里呱啦的，根本听不懂，但是又很有礼貌。斯达给他们送饭的时候，他还给斯达鞠躬呢，还说谢谢呢。
8: 你说的这个人是有点奇怪。
9: 就是的嘛，中午还跟斯达去给他们送饭，不过我没看见为个怪人，他为个房子门口啊有两个人把守，他们只让俺斯达进。
6: 那后来呢？
9: 后来我跟着斯达给县长去送汤菜，听见县长太太给县长讲，要为他哥报仇，一定要杀了那些共产党。
8: 县长太太他哥是谁？你斯达清楚吗？
9: 这我斯达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在几个月前，县长太太像疯了一样，说他哥让共产党给杀了。听我斯达说，县长太太姓周，我想，会不会是为个周站长？
8: 有可能。英英婶，你看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6: 我看，咱们晚上再去一趟县长家，看看还能再探点情况不？
8: 好，我看成。
6: 对了，咱们把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知道吧？你今晚就回一趟潘家堡，把我们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你赶明天早上务必返回来。
9: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第二天天刚亮，盖娃和王先生就一起返回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
1: 少爷，少爷，少爷，
2: 哎，
1: 少爷，我跟王先生回来了。
3: 王先生，快进屋，到屋里暖和一下。
4: 盖娃把你们这儿的情况都给我说了，听说子玉也找不到了。
3: 是啊，至今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4: 现在看来，子玉和这件事情肯定有关系。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子玉在学校里带头宣传抗日，宣传共产主义，所以他就是特务眼中想要拔掉的钉子
3: 啊。这宣传抗日还有罪啊？
4: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共产党壮大，所以处处防共献共，
3: 这真是莫名其妙。
5: 王先生，那你看这件事儿接下来该怎么办？
4: 你们对汪县长家侦查的情况跟我们这边情报一致，看来汪县长不仅是个汉奸，而且他很可能为日本特务提供情报，他们家有可能就是日本特务的一个活动点，我们一定要活捉这个特务，找出证据，揭穿他的嘴脸。
5: 那我们怎么才能活捉这个日本特务？
4: 我已经通过我党在泾阳县的组织与国民党在泾阳县驻军17师李俊杰副师长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协助。
3: 国民党，他们靠得住吗？
4: 17师李俊杰副师长是一个比较正直爱国的将领，他对那些汉奸十分愤恨，他曾对我说，铲除这些日本特务和汉奸时，若需要他们配合，他会全力的支持。
5: 如果有了当地驻军的帮助，我看那些保安队包括那些地痞流氓都不敢乱动了，这样我们就好办了。
3: 是的。
6: 王先生，那些老师和学生被关押在哪里呢？
4: 在黑云沟的仙游洞。
5: 仙游洞，消息可靠吗？
4: 可靠。昨天改娃把情况一讲，我就连夜派人去黑云沟侦查了，发现仙游洞确实有关押的学生。今早来到县城时，我已经通知渭北游击队了，约定由郭队长和曹队长带队，明天在黑云沟和咱们会合，去解救学生。
6: 哎呀，王先生，我怎么觉得您就跟诸葛亮一样啊，能掐会算的。
4: 我哪有这个诸葛亮的本领啊。他硬硬说，你们赶紧做好准备，今晚你和国良、国红、改娃去汪县长家捉汉奸。
6: 好。
4: 少爷，你去黑云沟与游击队和郭队长、曹队长会合，我呢现在就和县里的同志去李副师长那儿。
3: 好。
5: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分头行动。
4: 好。
3: 哎。

0: 天完全黑了下来，穆英英和国红、国良、改娃四个人换上夜行衣，跨上百宝囊，悄然出了药铺，来到县长家后门的院墙外。他们躲在一个墙角后面，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1: 国良，上。
2: 好嘞。
1: 改娃，你四大那边情况怎么样？摸清楚了吗？
2: 是，摸清楚了。我家伙腕上还有纸面条，我四大正给他做呢。
1: 好，等一会儿你四大去送饭，我和国红就跟着去。
2: 对，我已经给俺四大打过招呼了。
1: 好，改娃，一会儿你和国良在屋后接应，只要我们这边枪一响，王先生会立刻带着十七军的士兵冲进来。
2: 好，是。那咱现在先去找我四大。

0: 斯达，
1: 盖王，你们来了。
2: 斯达，等一会儿你去送饭，让影影婶跟国红悄悄地跟在你身后啊。
1: 行吗？哎，咱这面条已经走好了，那咱走吧。
3: 走，行动。
4: 站着，干什么的？
1: 俺们是送饭的。
4: 那你过来，到跟前来。
5: 你们什么情况？
3: 娘，干脆咱把这个日本特务干掉算。
6: 不行，留着他肯定有用。国红，你好好看着他，我通知李副市长他们。
7: 穆英英走出屋子，看见国良和改娃已在门口，他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正在后头打麻将的汪县长听到枪声，立刻慌慌张张跑了出来。
8: 什么事？县长，十七师打过来了。
9: 啥？十七师？小刚，怎么会是你们的部队？
5: 大胆！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快报船长，奉师座之命来捉日本特务。
10: 混蛋！我汪东曼你也不认识吗？你也不看这是谁家，哪来的日本特务？
9: 张开你的狗眼看看，这可是你们团长。雪红，快，让女人撤出去。
5: 你们退下吧。
11: 是，慢。哦，曹团长，你怎么在这儿？
5: 报告师座，汪县长是鄙人未来的岳父。
10: 李副市长，
11: 汪东曼，汪参谋，这是你家，汪县长是你父亲。
10: 报告师座，正是。
11: 那你父亲窝藏日本特务，你们可知道？
10: 师座，这是绝不会有的事情。我父亲一向爱国。
5: 是啊，师座，你也是了解的。
11: 没错，你跟东曼都很爱国，都痛恨日本人。可是，哎，你们就敢保证你们的父亲？他不会通敌叛国。
5: 师座，我相信县长他。

0: 一定不会通敌叛国的。
1: 那可不好说。
2: 师座，我敢保证。
3: 是啊，李副师长，我什么时候窝藏日本特务了？
1: 好啊，王先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0: 师座，
1: 请和。请和东曼，你我都是刚从前线下来，我估计你们也不知情，稍等片刻，我让你们心服口服。王先生，人带来了没有？
3: 李副师长，
4: 马上就到。
3: 走，
5: 你们放开我！
6: 走，
5: 走，来了来了，日本的特务来了。
2: 李副师长，这就是日本特务。
6: 我也可以，王先生是我朋友的给我，我来这里是要做客的。
0: 娘，娘，娘，
2: 你，清河，你是清河？
0: 是，
2: 清河，
0: 娘，是我。
2: 娘可是见到你了，这几年你都在哪儿呀？
0: 娘，娘，
2: 娘不在你身边，吃了不少苦吧？
0: 娘，这么多年，你辛苦了。
2: 清河，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娘，
7: 清河，她是你娘？
0: 东曼，是我娘，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跟爹娘失散了。
7: 清河，你娘她害了我爹。
0: 东曼，别急，你可能误会娘了。
2: 清河，她是
0: 娘，她叫汪东曼，是我还没过门的媳妇儿。
2: 媳妇儿？
7: 老人家，你说错话了吧？你跑到我家来抓我爹，你
2: 县长是你爹，可你爹勾结日本人。
7: 得了吧你，我看你就是逞能。
0: 东曼，不能这样和我娘说话。
7: 清河，你
1: 曹馆长，你跟这位女侠
0: 报告师座，这是我亲娘。
1: 哦，看来啊，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啊，情况有点复杂，不过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吧。王县长，你刚才听到这个小日本说什么了吗？他说他是你的朋友。
0: 这
7: 爹，这是怎么回事？你说啊。
0: 我
1: 汪县长，还是我来替你说吧。你说你把抓来的老师跟学生都关在什么地方了啊？
3: 什么学生啊？
1: 王县长，你女婿可是我们十七师的抗日英雄，女儿可是机要参谋，难道你要毁掉他们的大好前程吗？
2: 爹，你快说，你有没有叛国通敌？
3: 我都说，这都是军都让我干的。
1: 那你把学生关在什么地方了？
3: 关在北山黑云沟的仙游洞里。
2: 爹，那你勾结这个小日本又是为了干什么呢？
3: 我知错了，那个日本人说他们马上就要打进潼关了，将来让我当渭北地区的维持会长，他让我利用国共矛盾将那些学生和老师都杀了，以引起国共之间的矛盾，破坏八路军和国军的合作。
2: 爹啊，你咋能干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啊？
3: 我还不是想给你和齐哥留条后路吗？
0: 你糊涂啊，爹。
1: 曹团长，这下都清楚了吧？你看今天这事儿咱咋办？
0: 我先毙了这个狗特务。
1: 慢着。曹团长，你这招可够狠呐。
0: 这个狗特务死有余辜。
1: 算了算了，看在你是我老部下又救过我的命份上，这事儿算了吧。只是汪县长我得带走。
3: 静娥，静娥，懂吗？
1: 来人，带走。
2: 师座，师座，看在我跟清河为党国效忠的份上，能不能对我爹网开一面啊？
1: 王参谋，你也清楚，这通敌叛国罪，哎，就看咱们上峰怎么处置了。我尽量帮你瞧瞧情吧，啊？
2: 那就先谢谢师座了。
1: 弟兄们，走，收队。
4: 是。
1: 曹团长、汪参谋，望你们尽快归队。
0: 是，师座。童曼，看你爹干的这事儿，脸都丢尽了。
8: 李副师长带走通敌叛国的汪县长后，汪都曼觉得颜面尽失，他觉得自己无法面对清河和未来的婆婆，于是便转身离去。此时曹清河正在和自己的母亲相拥而泣。穆英令怎么也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下与失散的清河相见。穆英令将曹老八的死和与清江的重逢以及他们失散后的一些事情告诉了清河。
9: 清河，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怎么都成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了？
0: 唉，说来话长。那年我跟清江逃跑，在翻墙时我不小心掉了下去，却又被捉了回去。
1: 想逃跑？不想活了？
10: 逃了一个，我看把这小子崩了算了。
1: 啊，别，押回去交给连长处理。
11: 谁跑了？给我打。
12: 长官，我没跑，是我哥跑了，我拉他没拉住。
11: 哟，你小子脑子转得挺快啊，我看你是想跑没跑得了吧。
12: 没有长官，我还想跟着你上前线打仗升官发财呢。
11: 嘿，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
1: 连长，我看这小子就是想跑。崩了算了。
12: 长官，我可不想这样死，要死也得死在刀枪里，不是？
11: 慢着，妈，崩了他，你上前线打仗去，去，先关起来，明天就送前线。
1: 是，连长。
0: 就这样，我就被糊里糊涂送到了17师，当了一名国军。后来，我们在山西前线与日军作战，在一次战役中，我们全线溃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二集。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0: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1: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指征朝夕。 总数

0: 继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7: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8: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7: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9: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 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7: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

0: 价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高出同期工业增速 9.4 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 15.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5: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7: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9: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8: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0: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1: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2: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3: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4: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

0: 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2: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5: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4: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6: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3: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 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六个月增产。
7: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十八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妇女和四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3: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五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7: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9: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4: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9: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11: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9: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
3: 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4: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监狱的地牢终于被挖通了，汤泰斯见到了那个人，但是那个人却说他们的劳动全白费了，因为这条走廊通向一个院子，院子里全都是士兵。汤太子说道：
3: 哦，是的，不过这条走廊只占着我房间的一面，可还有三面呢。
4: 是啊，说得不错，不过其中的一面墙是用岩石砌成的，十个矿工带上所有工具掘穿岩石也需要花上十年时间。另一面大约背靠着典狱长套房的地基，等到我们挖到了，肯定锁着门的地窖时也就会被抓住了。最后一面等等，最后一面是通到哪儿啊？
2: 这一面就是透进日光的窗洞，这个窗洞向外渐渐缩小，直到光线的入口处，即便是孩子也不能钻进这样小的开口，更何况上面还钉上了三排铁栅栏，哪怕再多疑的狱卒也不用担心犯人会从这个洞口逃跑的。新来者一边解释着，一边把一张桌子拖到了窗口下面，他对汤太斯说道：
4: 请你爬到桌子上去。
2: 汤太斯顺从地爬上桌子，他已经猜出了他的伙伴的意图，便把背靠着墙向他伸出了两只手。直到此时，这个人只是道出了自己房间的号码，还没有报出尊姓大名，想不到他居然像猫或是蜥蜴那样灵活地一下子跃到桌上，然后从汤太斯的双手上又跳到汤太斯的肩上。从年龄上看，他是做不出如此清洁的动作的，地牢的拱顶使他不能直起身子，于是他弯身成90度，把头钻进了第一排栅栏中间，从上朝下面张望。过了一会儿，他迅速地把头缩了回来，他说：
4: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2: 于是他又顺着汤太斯的身子向下滑到桌上，再从桌上跳到地面。年轻人也一下子跃到他的身边，不安地问道：
3: 您料到了什么？
2: 那个老囚犯思索了一会儿说：
4: 对了，是这样的， 您的地牢的第四面墙外面是一个外走廊，像一个环形通道。不过有人巡逻，也有哨兵站岗，您能肯定吗？我看见一个士兵的桶状军帽和枪尖，我赶紧缩回来了，就怕他发现我。
3: 哦，那怎么办呢？
4: 您瞧，不可能从您的牢房里逃出去了。
3: 那怎么办呢？
4: 那么只能听天由命了。
2: 说到这儿，老人的脸庞上展现出乐天知命的神色。这个人酝酿了这么长久的希望，现在居然就这样豁达地放弃了。汤太斯望着他，在惊讶之余不能不表示由衷的敬佩。汤太斯问道，
3: 现在您可以告诉我您是谁了吗？
4: 天主啊，现在我对您一无所用了。如果您还对我的名字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告诉您。
3: 您还很有用啊，您可以安慰我，支持我，因为我觉得您是强者中的强者。
4: 我是法利亚神父，如您所知道的，我在1811年成了伊夫堡的囚犯。在这之前，我在弗内斯特雷尔堡被关过3年。1811年，他们把我从皮埃蒙特转到法国。也就在那时，我才得知上天似乎在当时对拿破仑特别关照，给了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在摇篮里时就被封为罗马王了。您不久前对我说的话，我是绝对料想不到的。谁知道在4年之后，这个庞然大物会被推翻。那么现在是谁统治着法国呢？是拿破仑2世吗？不，是路易18。路易18？路易17的弟弟？天意，真是不可思议呀，神秘莫测呀。天主把亲自擢升的人打倒，又把打倒的人提拔上来，他的旨意到底何在呢？
2: 汤太斯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一时间忘掉了自己的身世而关心起世界命运的人。
4: 是啊，是啊，这就如同在英国一样，查理一世之后是克伦威尔，克伦威尔之后是查理二世，也许在查理二世之后又是哪个女婿、亲戚或是奥兰治的什么亲王即位了，某个地方总督将成为国王，于是就对平民百姓做出新的让步，宪法产生了，自由也来了。您会看见的，年轻人。以您的年龄还能看到。

0: 您会看见的。哦，是的，如果我能从这里出去的话。啊，啊，哈哈哈哈，说得不错，我们都是囚犯，但有时我竟然忘了，因为我的眼睛能穿透四周的围墙，我自以为是个自由人呢。那么，您为什么被关起来的？我吗？哈，因为我在1807年就做了拿破仑在1811年想实现的梦。因为意大利已被分割成许多暴虐和虚弱的小王朝，我赞同马基亚弗利的主张，希望在这些诸侯之中建立起一个伟大而统一、团结而强盛的王朝。我错以为一个戴王冠的傻瓜就是我的波尔基亚君王，他假装赞同我，结果把我出卖了。这也是亚历山大六世和克莱蒙七世的计划，但他们执行不力，而拿破仑又没能实现它。看来这个计划是注定要破产的。哼，意大利是该被诅咒的。
1: 说完，老人垂下了头。汤太斯不理解一个人怎么会为这样的利益甘冒生命危险。说实在的，如果说他见过拿破仑，与他说过话，就算是认识他了，可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克莱蒙七世和亚历山大六世是怎么样的人呢？汤太斯开始有点理解狱卒的话了，这也是伊夫堡普遍的看法。
0: 您是不是就是那位别人说的有病的教士？您是想说他们以为我疯了是吗？我不敢那么说。对，对，是的，被人看作疯子的就是我，长久以来一直被作为笑料出示给这座监狱里的来宾来看的也就是我。如果这座毫无希望的痛苦的住所有孩子的话，我还能把孩子们逗笑呢。
1: 汤太斯一动不动，沉默良久，他问道，
0: 这么说您放弃逃跑计划了？
2: 我觉得逃跑已经不可能了，天主不允许做的事一定要去尝试，就是违抗天主啊。
0: 为什么要泄气呢？想要一举成功，这也过分为难天主了吧？您不是能朝另一个方向重新开始挖一条通道吗？你如此轻轻松松地说出重新开始，可您知道我所做的一切吗？啊，我花了4年时间才制成我现有的工具，您知道吗？我抓爬挖掘一块硬岩石的地面已经有2年了，嗯，您知道吗？以往我都不敢设想自己能挪动的石头，现在我却必须把它们连根拔起。我整天整天干着这项艰苦卓绝的工作，有时到了晚上，当我挖下1平方寸变得坚如卵石的板泥的泥灰时，我有多么的高兴啊，这些您都知道吗？啊，为了给这些挖出的泥土和石块找一处埋放的地方，我不得不挖穿一个梯级的拱顶，再把这些废料一点一点地埋进楼梯肚里，一直到今天 肚洞已经塞满了，我都不知道再往哪儿放一把泥灰，你知道吗？最近我本以为辛苦到头了，我完成了任务，力量也耗尽了，可是突然天主不仅推延了成功的时间，而且让我走投无路，您知道吗？啊，我对您说过了，我再重复一遍，既然永远失去自由是天主的意愿，那么从此我再也不会干出什么来祈求自由了。
1: 听到这儿，埃德蒙低下了头，为了不让那个人看出来，他有了一个伙伴已经够高兴的了，这多多少少影响了埃德蒙对这个犯人逃跑失败而痛苦时理应表示出来的充分的同情。
2: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3: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法利亚神父就是倒在埃德蒙的床上，后者仍然站着。年轻人从来没有想过逃跑，有些事情看似不可能办到，人们甚至连尝试的念头也不会有的，而且还会本能地避免这样做。在地下挖掘50尺，为了这项工程要花去3年的辛苦，即便成功也只是通到一个临海的悬崖峭壁，从50、60也许100尺高度往下跳，即便哨兵的子弹没有打死你，你也会一头撞在某一块的岩石上面而粉身碎骨。就算你能够平安度过这些危险，还不得不再游上伊里地的海面，这些委实是太艰难了，还不如听天由命。我们已经看见汤泰斯差一点甘于认命，至死不辞呢。可是现在，年轻人看见一位老人以如此坚毅的意志执着地活下去，并且给了他一个在绝望中拼搏的榜样，年轻人开始认真思索，并且掂量起自己的胆量来了。另一个人敢于尝试他甚至都不曾想到要做的事情。另一个人没他年轻，没他强健，没他灵便，却凭着聪明和耐心制作出了一切为了完成这次难以想象的行动所必须的工具。只是由于一次计算错误，才使这个计划付之东流。既然另一个人能做到这一切，那么对于汤泰斯来说，天下便没有不可能做的事情了。法利亚可以挖掘50尺，他就能钻穿100尺。法利亚年已50，为了这件工程花了3年时间，那么汤泰斯只有法利亚一半的年纪，他就能够用上6年的时间。法利亚是神父、学者、教会里的人，他都不怕从伊夫堡游到多姆岛、拉托诺岛或是勒梅尔岛。那么他埃德蒙是个水手，他汤泰斯是勇敢的潜水者，他曾经常常潜入海底去寻找一簇珊瑚，难道他游上伊里地还有什么可以迟疑不决的呢？游伊里地要多少时间？1个小时？那么好，他过去 不是曾好几个小时的

0: 泡在海里而没有踏上过岸吗？
1: 不，不，
0: 汤泰斯，只需要有一个榜样来激励自己就行了。另一个人已经做了，或是将做的一切，汤泰斯一定能够做到。年轻人思考了一会儿，便对老人说道：
2: 我已经找到了您在寻找的办法了。
0: 法利亚神父一阵战栗。
2: 那么您说说看吧，您发现什么了？您挖掘的那条从您那儿到我这里的通道与外走廊是同一个朝向，是吗？
1: 是的。
2: 那么通道与外走廊只相距15步左右了。最多如此。好吧，在通道中间处我们再横挖一条交叉的支道，这一次您测量的准确一些。我们会挖到外走廊，把哨兵杀死再逃跑。要完成这个计划，一要有勇气，您是有的，二要有力气，我也不缺少。至于耐心嘛，你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我也会证实我是有的。
1: 等等等等，亲爱的伙伴，您不知道我有的是什么样的勇气，我打算把力气用在何处。说到耐心，我每天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干活，我想我够耐心的了。不过请听着，年轻人，那时我觉得解放一个无辜的、不应该受审判的天主的创造物，就是为天主效忠。
2: 好啊，那不是一回事。难道从您遇见我之后，您承认自己有罪了吗？请说呀。
1: 我不承认，我不愿意成为罪人。在此之前，我想我一直是就事论事的。现在您建议我与人打交道了，我可以挖通道破坏一个楼梯，但我不会刺穿一个人的胸膛，不会毁灭一个人的生命。
0: 汤泰斯稍稍做了个表示惊讶的动作，他说：
2: 这么说，您明明可以自由，却被这么一个顾忌束缚手脚了。
1: 那么您自己呢？为什么在某个晚上您没有用桌腿砸死您的狱卒，穿上他的衣服设法逃走呢？
2: 这是因为当时我没想到这一点。
1: 这是因为您对这一件犯罪行为有着本能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您连想也不曾想过。因为凡是在这些简单易行的事情上面，我们的天性会告诉我们不应该偏离正道。譬如说老虎吧，它天生喜欢喝血，就是它的现状和目的。它只想着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嗅觉告诉他一个猎物就在附近，他便立即奔向猎物，扑上去把它撕咬吃掉。这是他的本能，他顺从了本能。但是人却相反，他们怕见血，怕杀人不是人的社会属性，而是人的自然属性。
0: 汤泰斯有些迷惑不解，不过无意之中他确实在思想，或是在灵魂里出现过这么一个念头。这倒不失是一种解释，因为有些思想出自大脑，而另外有些思想则源自于心灵。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
2: 现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健康是一种承诺。

0: 涛大夫，主任医师潘涛大夫。潘主任您好，咱们今天讲的是成人的人工耳蜗哈。
1: 哎，您好。
0: 对，之前呢我们在讲这个儿童的时候讲过多次人工耳蜗，但是呢那多数是出于对儿童耳朵保护，很少去真实的去讲说人工耳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哈。所以我们今天先从人工耳蜗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的是什么时候开始要用到这个东西，然后再讲成人的人工耳蜗有什么特点，好吧。
1: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个人工耳蜗呢，可能很多听众大家都已经听说过或者了解过，但是大家可能更多的听说的是儿童人工耳蜗植入。那个在咱们国家，多数人工耳蜗适用于这种先天性的耳聋。
0: 嗯，
1: 那么呢，这些儿童他出生的时候呢，他是全聋。
0: 嗯，
1: 我们在适合的年龄，植入这个人工耳蜗呢，就能使这些全聋的儿童呢恢复到接近正常的听力，可以上正常的学校。
0: 嗯，
1: 那我们首先来看了解一下这个人工耳蜗啊，它跟助听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它有什么不同
1: 啊？助听器呢，它只是个放大器的放大的作用。那么呢，它的前提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残余听力。
0: 嗯
1: 啊，就是我们中度或者中重度的下降，我们有个助听器给它放大了，那我们又听见声音了。但人工耳蜗呢，它适合于全聋患者。
0: 全聋，
1: 对，全聋就是说他基本上没有听力了，
0: 哦，
1: 或者是残余一点点，我们叫做没有实用听力了。
0: 嗯，
1: 那么它的原理也完全不一样，它是把外界的声音啊直接转换成刺激神经的这种电信号。
0: 嗯
1: 啊，所以它把声音直接编码成这种那个神经信号，来使病人全聋的病人啊恢复听力。这就是人工耳蜗的一个原理。
0: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助听器有点像我们在耳朵旁边安了个大喇叭。
1: 哎，对，
0: 原来你听得不太真儿，然后给放大一下。
1: 对，就是放大了，因为咱们有一定的中度的听力损失啊，听不清了，那我们给它放大一下。但人工耳蜗呢，它是完全是因为它已经全聋了。
0: 全聋了，它原来一点声都没有，放大是没有用的。
1: 对，放大没有用了，所以我们把声音直接要转换成这个神经的这种电信号啊，使它恢复啊。
0: 这一套系统应该技术含量更高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肯定是比喇叭要复杂一些。
1: 是，肯定是要复杂了。但这个技术实际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
0: 对
1: 啊，在国外呢已经有那个30多年的历史，
0: 哦，
1: 就是说进入临床的实用阶段也已经有30多年。
0: 嗯嗯，
1: 技术是很成熟。
0: 我知道这个技术很成熟，因为我接触过两个孩子是用这个。有一个孩子呢，他现在已经可能30来岁了，他大概就是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早，应该是咱们国家比较早的一批就用上了人工耳蜗。这个孩子后来现在可能20多，不到30，后来还上了大学。
1: 对
0: 对，非常好。
1: 是，这些全聋的儿童啊，咱们植入人工耳蜗以后，他可以就是基本上恢复到正常听力，上正常学校，
0: 对，
1: 正常的生活交流都没有问题。
0: 但是在之前，你看我做这个节目这么多年，一直是跟儿童和人工耳蜗这两个概念打交道，很少听到成人去做人工耳蜗。成人做人工耳蜗，这个是哪些情况下要做？然后它的特点是什么？成人的这种耳聋和儿童有什么不一样？
1: 实际上这个人工耳蜗呢，它是适合于全聋的儿童和成人。但是为什么在咱们国家呢，就是听到成人人工耳蜗是比较少？
0: 对，
1: 因为呢这个人工耳蜗毕竟价格很昂贵啊，所以咱们呢国家呢可能很多家庭吧愿意出钱，或者说国家的一些资助啊也先保证儿童。
0: 哦，
1: 所以儿童因为他这个恢复听力啊，对家庭啊这个影响是非常大。但是成人呢，特别是老年人这种耳聋啊，很多人就是说家庭啊不是太关注。
0: 对
1: 啊，这一块认为岁数大了我听不清就听不清了。但实际上在国外的话，这个成年人老年人的人工耳蜗它植入的非常多，它的数量其实它一直是超过儿童的。
0: 也就是说它不是个技术的一个问题，
1: 它是一个
0: 经济考量，
1: 经济还有一些观念的问题。
0: 但是虽然说这里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就人工耳蜗的植入本身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哈，但是这两个人群的聋的原因恐怕是有差异的。
1: 对对对，实际上聋的原因啊，还有我们在一些技术特点上也是有区别的。因为像比方说儿童人工耳蜗植入吧，他全聋，出生以后全聋， 它是没有语言。

0: 言基础的，
1: 对，
0: 他的听觉那个中枢啊都是没有发育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在一个合适的年龄，就是在他听觉中枢发育完成之前，
1: 嗯，
0: 啊，一定要植入，否则的话，他就是植入了，他也听不懂语言。
1: 他这个是大概是什么年龄？
0: 这个呢，就是现在咱们国家的中华医学会的指南，建议的就是6岁，以6岁为界限。
1: 哦，
0: 6岁以内植入，他的就能有好的听力效果。
1: 嗯，
0: 年龄越大，他效果越差。我们把这类病人啊，称为语前聋病人。
1: 语前聋，就说话之前。
0: 哎，对，说话之前形成语言之前，他已经聋了。
1: 嗯，
0: 所以这些儿童呢，他必须要在这个，就是说最佳的这个年龄期，也就是说6岁之前，植入的。但是成人的耳聋呢，多数是一个语后聋。那什么叫语后聋呢？就是说他已经形成语言了，语言发育，他会说话。
1: 对。
0: 后来呢，由于各种原因，你比方说药物性聋，或者是噪声性聋，或者就是老年性聋
1: 、
0: 或者咱们比较临床上常见的一些突发性聋。突发性耳聋，原因不明的。总之呢，它导致它这个重度、极重度这种耳聋。
1: 但是成人的聋，您刚才说大部分是语后的哈，
0: 对
1: 各种各样的原因的啊。
0: 嗯、
1: 但是一般人呢，不太可能说我一聋，我上来就考虑人工耳蜗吧。他可能还考虑说我能不能通过别的治法先治治哈。
0: 对，
1: 说
0: 一般呢，如果出现了，比方说突发性聋，咱们最常见的、临床上最常见的。突发性聋如果是一出现比较严重，那我们早期肯定是药物治疗，但这药物治疗呢，它有一个关键，就有一个时间期
1: 啊、
0: 我们一般在3个月之内，3个月之内我们抓紧治疗，但是如果3个月它不恢复，那么这种听力我们就认为它已经不可能恢复了。
1: 就突发性聋是有可能通过药物治疗恢复的，3个月之内。
0: 对对对。
1: 这个突发性聋的人群是什么人群？
0: 它在各个年龄段都可以发生。就说原因呢不清楚，实际上随着现在吧，就说虽然对他原因不清楚，但是呢可以考虑他一些诱因，你比方说现在工作压力大啊、那个疲劳，那个一些精神紧张，可能是一些诱发因素，但他确切的原因在医学上是不清楚的，而且这个现在突发性聋发生的这个概率啊还是挺高的。
1: 但是您刚才讲的说各个年龄段都有可能哈，这个又纠正了我的一个认识。我过去有个认识，认为突发性聋大部分都是成年压力大带来的，是其实青少年什么的都有可能出现，
0: 都有可能出现。也很多年轻人，20多岁、30多岁，当然中年人、老年人他都可以发生。
1: 他突然到什么程度？是一夜之间就聋了，还是？
0: 对，他就是突然发生的。一般就是几个小时之内，
1: 这么快？
0: 当然呢，这种突发性聋，它看程度了。多数可能不是全聋，
1: 不是全聋。
0: 对，它可能是一个中度啊，那个聋。那咱们经过一些药物治疗，它能恢复到一定程度，那我们可以通过助听器，就可以了。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来自北医三院的潘涛大夫讲一讲呢成年人植入人工耳蜗这个话题。您说的这个不是全聋，我想问一下你们耳科医生怎么看不是全聋哈？不是全聋是指的说我的耳朵的听力比如说没有全部都丧失，这是一种理解，还有一种说我一个耳朵聋了一个耳朵没聋，因为咱是俩耳朵，一般是怎么去理解？
0: 对我们首先呢一般来说呢，就是如果是单侧聋啊，单侧聋它是一种情况，因为单侧聋它另一只耳朵是
1: 好的
0: 它还可以交流，像这种人群实际上他的治疗啊，就是提高听力的愿望就
1: 没有那么强
0: 啊，不是那么强的。这是一个。还一个概念呢，就是说我们说全聋，并不是说他真的一点声音都听不到。我们指的全聋呢，是指重度和极重度。 啊，只要达到重度和极重度，实际上真正的咱们说全聋的患者，他多少是有点残余听力的。
1: 哦，
0: 啊，但是这个残余听力呢，它没有实用性，
1: 嗯，
0: 我们叫没有实用听力。
1: 这个有点像我们视觉上哈，
0: 嗯，
1: 比如说全盲的那种，他有时候可能也有0.0几的那种一
0: 点
1: 点的
0: 光
1: 感，
0: 对，
1: 但是他这点光感不足以让他应对生活了哈，对，
0: 对，
1: 这样
0: 我们就认为他已经是全聋了。
1: 这是突聋的这部分哈。刚才还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部分，就是药物性耳聋的哈，
0: 嗯。
1: 药物性耳聋，我先想问一个，现在药物性耳聋这种情况还多吗？
0: 嗯，现在确实是减少了很多。
1: 嗯，
0: 因为现在呢，大家这个意识非常强了。
1: 嗯，
0: 那个像一些耳毒性药物，氨基糖代类抗生素，
1: 嗯，
0: 现在应用已经非常少。
1: 对，
0: 特别是在我们耳科医生更是注重这一点。
1: 嗯，
0: 我记得我刚刚当医生的时候，可能大概有将近20多年前，
1: 嗯，
0: 那时候我有一个病人，哎，是阑尾炎的病人，
1: 嗯，
0: 哎，就用了这个青大霉素，
1: 青大霉素
0: 啊，
1: 嗯，
0: 几天以后他一侧听力就没了，
1: 嗯
0: 啊，但是现在我们很注意，你看这氨基糖代类抗生素，除非特别必要，咱们一般是
1: 很少用了，
0: 对，很少，
1: 所以现在新产生的这种药物性的耳聋的人开始下降哈，
0: 对对对，
1: 对，但是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还有一些是由于当年导致的药物性聋的问题，
0: 嗯，
1: 他这个情况一直存在着。
0: 这些人呢，
1: 嗯，
0: 他如果是很多年前出现的，
1: 嗯
0: 啊，他也，但是呢，就是说他这个出现药物性聋啊，他可能是已经是会说话以后了，
1: 对
0: 啊出现的，
1: 嗯，
0: 那么这些年呢，他可能没有有效的治疗，
1: 对
0: 啊。那么现在呢，也是可以考虑人工颅骨植入
1: 了啊，这个也可以考虑哈，
0: 啊。对对，
1: 因为我知道这批人有的甚至可能有点觉得就这样了，大概没有好办法，他也没有去关注这种新的技术的进步哈，
0: 嗯，
1: 可能就有点这块有点放弃了，实际上他是有可能的。
0: 对，
1: 还有刚才讲到的就是所谓的这种老年性的哈，
0: 嗯，
1: 老年性聋，多大年龄聋开始算老年性聋？嗯。
0: 老年性聋呢，因为从，
1: 嗯，
0: 实际上从定义上，
1: 嗯，
0: 现在从学术界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这么定义，
1: 嗯，
0: 那咱们最典型的就是说它是一个高频性下降，
1: 嗯
0: 啊，低频还好，高频性下降，
1: 嗯
0: 啊，这种从我们听力学检测上，哎，如果是这种类型的听力，再结合它的年龄特点，比方说60岁啊70岁啊，我们就诊断它老年性聋，但是现在从学术上那个观点上没有一个特别不好界定。
1: 但是我想问一个特别常识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我们只要活得足够的老，都有可能或多或少的会有视力的问题，白内障啊等等，只是你的这种表现是不是影响了生活哈，
0: 啊？
1: 耳朵是不是也是这样？
0: 是，其实耳朵也是，
1: 嗯，
0: 因为它呢，其实随着年龄的增大，每个人的听力啊都会呈现下降。
1: 嗯
0: 啊，呈现这种老年性聋，但是这种个体差异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有的人50多岁就开始听力下降，
1: 对，
0: 那有的人90多岁听力还好，
1: 对
0: 啊，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差异非常大。但是大多数按平均水平，可能60、70岁，他这个听力就会逐渐下降了。
1: 药物的突聋的老年性的成人聋，还有一个什么原因来着？
0: 还有，其实还有一种啊，就是比方说中耳炎引起的。
1: 哦，嗯
0: 啊，因为中耳炎呢，它是中耳的炎症，它一般呢只是破坏中耳，影响声音的传导。
1: 嗯，
0: 但是有一些病人呢，他长期的严重的中耳炎啊，他一些细菌毒素被内耳吸收了，它会破坏内耳，破坏神经，它也会引起这种就是说神经性的聋。
1: 嗯，我前段时间给您介绍过一个病人，那是中耳炎引起的嘛，他差一点点这个听力丧失，嗯，但是经过您这个妙手回春，现在听力恢复得很好，
0: 啊，
1: 他是属于中耳炎引起的吗？
0: 嗯，他是中耳炎引起的，但是他比较幸运，
1: 嗯，
0: 他这个只是破坏了中耳的传音结构，
1: 嗯，
0: 也就是说破坏了里边的三块听角骨，
1: 嗯，
0: 那么呢它是传导的问题，它内耳神经是没问题的，
1: 哦，
0: 所以我通过手术呢，我把它坏的固定的听小骨，更换成一个人工的，
1: 嗯，
0: 它就能恢复到很好的听力。
1: 对 对, 对，
0: 但如果内耳神经坏了，那就没办法，
1: 那就再妙手也回不了这个春，哦，
0: 就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它
0: 如果不具备这条件，那咱们手术是解决不了了。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就是这个病人身上我还是看到了医生的那种职业自豪感和职业价值啊，因为这个病人本身痛啊， 痛得很厉害，而且他听力丧失以后情绪影响挺大的，而且这个事情折磨了他很多年，他已经不准备说是这个听力要恢复，只要不让我痛不让我折磨就行了，结果听力又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恢复，甚至比他健侧耳朵的

0: 听力还好，
1: 是是，
0: 对对，他的这种不仅仅是听力，情绪啊，各方面的影响非常的大。
1: 对，实际上听力啊，对病人的这个情绪影响是很大的。
0: 嗯，
1: 你像我们发现这些全聋的患者，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他全聋以后啊，他对外界就是没有这种听觉的交流了以后啊，
0: 嗯，
1: 情绪都有很大的变化。
0: 对，
1: 就是性格很古怪，很多我们做的先天性聋的孩子，性格特别古怪。哎，但是我们装了人工耳蜗，恢复听力以后，哎，过一年，这性格就慢慢就变好了。
0: 嗯
1: 啊，对，老年人也是一样，
0: 一样、
1: 啊，他没有听力，没有交流以后吧，就变得更加孤僻。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恢复听力对整体人的这个状态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听力不好，等于说跟自己和世界之间有一堵墙，
1: 对，
0: 这堵墙就把它封闭在另一个世界里边了。啊、
1: 对
0: 对，
1: 而且他这个人的反应啊，没有听力以后，人的反应也会迟钝。
0: 哦、
1: 你看这人怎么好像变傻了似的？
0: 对，
1: 实际他就是由于交流不了。
0: 它实际上还会带来安全问题
1: 啊、哦，对，那肯定
0: 交通安全啊，等等，
1: 就是啊，它后边的汽车啊，过马路啊，这都、这些都是有危险。
0: 既然说到了跟视力相比，视力我们比如说，哎呀，近视了100度、200度、800度，然后甚至有可能到了一个近乎可以用盲这个字去形容的这样一个。那耳朵这个听力也应该有这么一个度数，或者是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测量的这么一个程度的划分的，是吧？
1: 对，我们一般呢是按照听力的阈值。来算。那我们听力呢，实际上大家知道我们能够听到的声音范围是很广的一个频率范围，从20到2万赫兹，低于它就是次声波，高于它就是那个超声波。那么在我们能听到的范围等于是20到2万赫兹，但是我们真正语言交流日常使用的频率是一个很窄的频率，也就是说从500到2000，叫我们叫语言频率，500、1000、2000，这么一个窄的范围。所以我们只要保证在这个范围的听力是好的，那么我们交流就不会有问题。所以我们来定这个耳聋的程度呢，也是以500、1000、2000这三个频率它的阈值，来定的。阈值的概念呢，就是说我们能听到的最小的声音强度了。那么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在这三个频率要达到，如果26分贝，就它的阈值啊在26分贝以内，那么就算正常听力。
0: 我怎么去理解，比如说刚才说我们人听到的那个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20到2万哈，
1: 这是指频率。
0: 频率哈，就是比如说远处的个蚊子叫。然后到2万，这是比较高的那种声儿，是吗？
1: 很尖的
0: 那种。像那其实我们人可能不需要那么敏，就正常交流不需要那么敏感的声音，不需要那么这种千里耳的哈。
1: 对对
0: 对, 对,
1: 对，
0: 但是我起码得正常的能听到嘛，正常就是这个500到2000，
1: 对，
0: 这个范围内。你们就是主要是为了我们保证我们基本需要的这部分。
1: 对，我们语言交流需要。但是那些高频啊低频也有用，比方说我们欣赏音乐的时候就会有用。
0: 哦，
1: 因为你听不到那些频率呢，我们就是欣赏音乐的感受就不好了，
0: 层次就不够了。
1: 哎，对对对。
0: 这个我第一次听说。500到2000这个部分哈，它是一点一点丧失的，还是一下子丧失就是在某一个程度上？
1: 这个原因就是很多了，
0: 很多。
1: 你比方说突发性聋，它就是突然丧失了，
0: 就突然的。
1: 那么老年性聋啊，或者噪声性聋呢，它是逐渐丧失的，也可能它不知不觉中。有些人就是你比方说有些家庭就发现，老年人电视怎么声音越开越大，他逐渐就是因为他听力下降，但是他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所以他自己并没有特别意识到。
0: 您给我们提了个特别好的提醒，家里这个电视是个好的测量的一个东西。我们讲儿童视力保护的时候说，这小孩看电视越看越往前凑，要注意孩子的这个近视眼的问题。老年人的这个音量越调越大，要注意他耳朵的问题。
1: 是啊，就吵邻居了，他自己都不觉得，
0: 他自己不觉得啊。对，
1: 有时候这样他的子女啊就发现怎么声音开那么大，所以就带他来医院要检查听力了。
0: 对，那什么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比如说要助听器了，只能助听器吗？像这种情况，比如说他还有听力，但是声音确实是有点不够了。
1: 对，一般的咱们听力下降啊，那个助听器都是可以解决的。那么助听器呢，也看各种个人的这个需求。一般来说，我们原则上呢，就是说影响交流了，我们

0: 就也要及时佩戴助听器。但是呢，有一些，比方说特殊行业，比方说我是做翻译的，那对听力要求比较高的，
1: 对，
0: 哎，他可能听力一个轻中度的下降啊，哎，就是需要配这个助听器了。
1: 嗯，也一般这个500到2000之内，大概什么时候是要去做助听器？什么时候可能助听器都不管用了？
0: 助听器呢，一般咱们适合到那个就是一个中度或者中重度，
1: 度
0: 那么30、刚才讲过
1: 26
0: 之内是正常的。
1: 嗯、
0: 那么如果到30呢，就是一个轻度的；30到60，就是一个中度。
1: 嗯，
0: 60到一般是到80分贝。
1: 这
0: 就是个重度了，
1: 重度了啊、
0: 那个80分贝以上，就算一个极重度了。
1: 极重度就算聋了吗？
0: 极重度我们就算就已经算是全聋了。
1: 全聋了啊、重度能不能算聋？
0: 重度呢，实际上也可以算一个，肯定是耳聋，它都是包括。
1: 都包括、
0: 就是包括轻度的也要、也算，
1: 轻度也算哈、对对对，一般比如说到医院去测，那确实是一般什么情况下？您觉得有没有一个界限是助听器和人工耳蜗的一个界限？
0: 对，是有个界限的、
1: 嗯。
0: 一般来说呢，刚才讲我们最主要要关注这个语言频率。
1: 嗯，
0: 你比方说，那我们就拿成人来说，成人呢，如果说他在1000赫兹。因为1500、1000、2000、1000是一个中间的频率，1000赫兹如果说它的听域啊达到70分贝，
1: 嗯，
0: 达到70分贝了，那么它的这个助听器的这个补偿效果啊就可能不好了，就要建议人工耳蜗植入了。当然在儿童呢，我们是这个标准要更严格，
1: 嗯，
0: 儿童一般要90分贝以上，要是一个极重度的。
1: 嗯，儿童的标准更严格一些。
0: 对，更严格。
1: 嗯，那比如说达到这个人工耳蜗这个级别，我们接下来就谈这个成人的人工耳蜗啊。成人的人工耳蜗从结构上讲和我们给儿童安的人工耳蜗本身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是吧？
0: 对，是没有差别的。
1: 嗯，
0: 但是呢，成人的人工耳蜗在那有一些它一些特点。
1: 嗯，
0: 那么首先呢，它是不受年龄限制。
1: 啊、
0: 因为刚才讲儿童呢，他必须要在一个语言发育期6岁之内。
1: 嗯，
0: 那么成人呢，我是指语后聋。
1: 嗯，
0: 就是他有语言的，那么他理论上他多大岁数都可以植入。
1: 啊，就他原来是说话是没有问题的。
0: 对，说话没有问题。
1: 嗯，
0: 那么对老年人呢，我们可能更关注啊他的全身体条件啊。你比方说，哎，他有严重的高血压啊，心脑血管的。那个这种疾病，
1: 糖尿病啊、
0: 对，严重的糖尿病啊，那我们手术会有风险，
1: 嗯，
0: 麻醉会有风险，
1: 嗯嗯
0: 啊，所以我们可能更关注老年人的。
1: 成人植入人工耳蜗，除了要看全身状况之外呢，技术难度并不比儿童植入人工耳蜗呢更难，所以说更多的是一个医患决策的问题啊，医患共同决策，提升生活质量的。一种手术。明天我们还是这个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的，听众朋友，再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7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